0: 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2: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5: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6: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7: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让你郁闷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让您不再那么的郁闷和烦恼啊。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问题来说到说到了啊。昨天还有2到3个朋友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今天优先来接听昨天电话没打进来的朋友的电话啊。如果是您拨打热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占线怎么办？您稍微的耐心等待，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并且要记录相关的信息。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如果是您有问题要反映，8点半之前打，基本上电话不占线。8点半以后呢，就容易扎堆儿，您可能等的时间呢会比较长一些。所以，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抓紧打，不要等，也不用客气啊，马上打电话就行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给大家带来了全年力度最大的618特惠啊，给大家带来了买一送一的一个超值福利。首推的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经常化妆的朋友，经常用眼线的朋友，您可以来试一试啊。遇水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还有睫毛膏，按摩几秒钟就可以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适用。卸完妆之后呢，你的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一瓶，超耐用的大容量，官网单瓶要卖到900多，现在呢618特惠两瓶499，没有听错啊，单瓶低至200多，囤一次能够用一整年，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咱们就发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来抢购了啊。植村秀琥珀卸妆油两瓶，卸完了妆之后呢，您再搭配海蓝之谜洁面乳125毫升的，同样是618买一送一，两件到手只需要399，单件不到200块，温和洗净残留的油脂和污垢，洗完之后呢干净不紧绷啊，这个谁用谁知道，这个皮肤变得会特别好啊，特别干净，关键是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那么微信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块钱。那么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是两款产品，一款呢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海蓝之谜洁面乳，今天呢都是买一送一，价格超给力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欢迎大家及时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请打进热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这边是临沂。颐和新区。
0: 颐和新区。
3: 对，然后这个白沙埠镇中心中学，它前面这一条路是文化路，
0: 镇中心中学，
3: 镇中心中学
0: 文化路是吗？
3: 文化路这个向东的这个路灯常年不亮。
0: 文化路向东的路灯
3: 常年不亮。
0: 常年不亮。
3: 对，它有那个路灯架，但是就是不亮。
0: 有灯杆也有灯。
3: 对，
0: 就是不亮。
3: 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事呢？因为孩子冬天上学的时候，
0: 乌黑乌黑的，
3: 乌黑乌黑，晚上放学接，也是乌黑，
0: 太危险了，这样。
3: 对，就是我反映过这个事。
0: 王先生，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路灯以前亮过吗？
3: 那好多年前亮过了。
0: 很多年以前这个灯是亮的。
3: 对，
0: 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不亮了，而且持续了又很长时间。
3: 这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不亮了。
3: 我去年反映过一回。
0: 就是您这个文化路向东这一块大概有多少米或者多少公里？
3: 9个2辆。它可能朝西，它可能这条路朝西也不亮，只不过我反映的，因为我们家在东边嘛。我就反映的东边这这个中学文化路向东这一块是不亮，我反映的这一块，西边它可能有商场了或者有什么，它可能亮一点，但是路灯好像也不亮。
0: 也不亮，就是您反映过很多次了，就是反映给哪儿了？
3: 没有，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哪里管嘛，当时我反映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1235。
0: 当地1235是临沂市的是吗？
3: 是的。
0: 咱们这个1235有没有回应啊？
3: 回应了，就是说让我别反映这个事了，然后。
0: 别反映了。
3: 然后他们就是说要修，让我等，就这意思，反正。
0: 要等。 说这话是多长时间之前？
3: 年前吧。
0: 啊？
3: 得年前吧。
0: 年前的时候。
3: 半年了的。
0: 啊，有半年了。
3: 啊。
0: 半年的时候，你打的1、2、3、4、5，给你的回应就是正在修路等等，是不是？
3: 他不是，他说他没具体下来什么时候修。
0: 也没说什么时候修。
3: 对。
0: 哎呀，就是无限期等，那就是。
3: 对对对。
0: 行，那这样我们抓紧时间问问，咱们是属于哪个区？
3: 他现在是一个现在是新区，叫颐和新区。
0: 颐和新区是吧？
3: 对。
0: 因为我去过好多次临沂，就这几年建设非常好，就是非常美，而且这个城市这感觉特别好。
3: 我也感觉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灯其实我们朝南走，路灯都挺好，就这条路没有灯。
0: 对，不应该啊，确实不应该，我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如果是线路坏了，或者是怎么着，或者是修什么。你最起码你有个期限是吧？我比方说，我这一个月我要抢修或怎么样，或者等半年也行。但是你这样已经好长时间，好几年了是吧？
3: 差不多吧。
0: 好几年了，这个灯不亮，而且现在没有没有解释，关键是就是无限期的灯。
3: 但是反正是没修上。
0: 您现在手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电话有吗？
3: 我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可能找不着了。
0: 找不着了哈，那行，那这样我们再联系吧，我们再跟当地联系一下，颐和新区哈。
3: 颐和新区啊。
0: 哎，好了，感谢王先生打的电话啊。
3: 好了，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好，这是咱们临沂颐和新区的王先生打来电话啊，反映的是咱们这个有一段路，那这个路灯啊是长期不亮，文化路向东常年不亮这个路灯啊，有灯杆。啊，然后也有灯，之前也亮过，但是这几年一直没亮，什么原因咱不知道啊。打电话问了之后呢，也说修，什么时候修，什么时候亮，咱也不知道。现在就是无限期等，这样的话，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啊。希望咱们当地啊能够重视起这个问题来，尤其是什么呢，在咱们镇中心中学旁边，每天孩子放学的时候，尤其是高年级是吧，放学可能比较晚，我不知道有没有晚自习现在啊，就是。放学比较晚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有安全隐患啊。早上起来冬天的时候天还不亮，那也是有隐患的。希望咱们当地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啊。

0: 8292-7070， 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1: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2: 30而立，齐鲁担当。
3: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帮忙，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3: 你好。
0: 你好，是王先生是吗？
13: 对，你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3: 我这边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这边办房产证那个开发商，这边要收取了一个多的那个开那个转让金，土地出让转让金就差价，
0: 开发商要求，
13: 对，
0: 土地出让金差价，
13: 对，土地出让金的差价，
0: 这个不是应该开发商交的钱吗？
13: 对，应该是开发商，但
0: 他拿地的时候就应该交这个钱。
13: 对，他拿地盖房子之前
0: 就
13: 交这个钱，就
0: 是咱们买房交的钱里边就包括了这个钱了。
13: 对，包括合同也有，但是他现在当时我们买房便宜了，要这个业主去补这个差价，他的名字叫土地出让金差价，让我们交，他交了以后这个钱才给我们 配合我们去办那个不动产证。
0: 不是，你刚才中间说了一句什么，就是你们是有什么优惠便宜了什么东西的？
13: 就他那意思，他卖房子亏了卖的。
0: 啊，明白明白，就是他觉得他挣不着钱了啊，或者是这没有以前那么利润那么高了。
13: 对对对，
0: 然后让你们补这个价，是那是不对的啊。
13: 对这个
0: 啊，对这个不用，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法律规定了，是吧？这个土地出让金是开发商拿地的时候向政府交纳的一个成本金啊，一个成本啊，它是要计入你的房价的呀。就是咱们老百姓花10000花20000买的房子一平，那就包括了这个钱了，我已经交过这个钱了，合着就是。
13: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这个当地也回应了，说是不合法的，不用怎么着。那但是您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往前推进呢？卡在哪儿了？
13: 但是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去交钱。你像不明真相的业主，他可能就急于出售，或急于售卖，急于那个给更名那种的，他就可能
0: 交了。有交的了已经。
13: 对，也就是说执行下来以后就打折扣了，确实这个钱需要交。
0: 就是确实有职能单位给你们说过不用交，是吧？
13: 对，确实有。
0: 那你说什么下来以后就交了？我没听明白。
13: 就是说现在执行下来，实事求是的执行下来，他就需要交，确实需要交。你不交的话办不了证。而且这个咱这个生活帮这个栏目组，在2000年的时候也给我们。
0: 2000年的时候。
13: 2002年的时候也给我们发过声。
0: 您这个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13: 这个房子是2003、2004开的盘，然后有一几年买的，有零几年买的，就是
0: 哦，这20多年前了已经。
13: 对对对。
0: 2003年开的盘。
13: 对，但是办证的话是从。
0: 哎呦，你这那么长时间了。
13: 对。
0: 是这样的啊，这位王先生是吧？是这样的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他其实呢，你像这个特殊情况，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个部分历史遗留项目，你像你这个20多年，我不知道是这是什么项目，到底是个2003年的一个项目，
13: 对，
0: 是安置房吗？不是安置房，
13: 不是，就是商品房，然后这个当时市委专门他这叫历史遗留问题嘛？
0: 就是您当时那个合同上，您当时那个合同上有没有约定？比方说办证、转出，需要让这个什么这个出让金需要由这个承受人承担，有没有类似这样的？
13: 没有
0: 条款，没有是吧？
13: 没有，
0: 就当时买房的也没有人告知说这个土地出让金需要咱们业主来承担，
13: 没有没有
0: 都没有哈、啊。
13: 哎，
0: 那我就觉得这不对了，这个
13: 对，后来的话就是执行下来就是需要交，因为当时我们2018年那疫情之前，我们确实，小区里通过这个事也维权找过，
0: 明白明白，
13: 需要交钱
0: 啊。您这样，您是岱岳区是吧？
13: 岱岳区天平街道。
0: 天平街道。这个就不用找街道了，我觉得这个直接找区里吧。
13: 那么
0: 岱岳区是吧？
13: 对对，岱岳区。
0: 岱岳区，咱们岱岳区的当地的这个房管局有没有找过你们啊？
13: 没有。
0: 就办证的话，咱们有没有就是直接跟办证的这个部门去面对面交流过？没有是吧？
13: 他因为咱办证没有开发商的配合，包括这个发票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办不了。
0: 发票你现在没有吗？
13: 没有。
0: 哎呦。
13: 只有收据和合同。
0: 这么多年了，那现在这发票还能开出来吗？就你交了那个差价就能给开发票？
13: 对，只要人家现在就成了，就是你交差价就能给你办证。包括前一段社区也组织，因为全国性的开始办那个不动产证嘛。
0: 对对对，社区也组织了，大家交这个钱，叫补上差价。
13: 社区组织是让办不动产证，但是这个差价的事。
0: 明白明白明白啊！社区组织让你们就办房产证啊，但是并没有说差价的事儿。
13: 对对对对，
0: 我冒昧的问一下，这个出让金的差价让每户交多少钱？大概
13: 300，原先是150。
0: 哦，交300块钱。
13: 对，一平米300。
0: 哦，一平米300。
13: 对，你假如说100平米，不就是3万了？
0: 3万块钱啊，就两一开始是到150。
13: 对对。
0: 怎么还差距那么大呢？又翻了一番了又。
13: 就是他说了算吗？
0: 就是一开始你交150，每平150就能办。
13: 对，
0: 现在涨到300。
13: 对，
0: 还有这么个事儿啊？这个还能自己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

0: 对，就是挺可笑，就相关部门也说他们也很可笑。
1: 是啊，你哎呦，关键是这个问题的相关部门也不能只看笑话呀，你相关部门也不能说只是觉得他们这种行为很可笑，你得管啊，是吧？
0: 就是为老百姓解决的问题。
1: 对对对，那我们联系一下这个戴月区哈。
0: 那辛苦您。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王先生啊，先聊到这儿。哎，好嘞，好，再见哈。嗯，好。 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觉得不可思议啊！咱们这个2003年的一个楼盘，哎呦我天哪，到现在20多年了，房产证没有拿到，而且这个开发商要求业主补交土地出让金的差价。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出让金是咱们这个开发商拿地的时候给政府交的钱，然后这个钱里边呢，也包含在你的这个房价里边了。也就是说，咱们老百姓买房交的钱已经包含了土地出让金。 啊，已经包括了这一块了。你现在又让大家每平米再补交什么300块钱啊？是因为你这个房子卖便宜了，你挣不着那么多钱了，那不能把老百姓就当成一块案板上的肉，你想怎么割就怎么割吗？啊，我们也是希望咱们这个泰安戴月区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咱不能只看着他们这种行为很可笑，你不能他们的这种行为再继续可笑下去了，你们应该管一管啊，是不是？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大家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给我们来说到说到啊，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00和0531-8292-7000。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热线号码再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00和0531-8292-7000。 好，又到了今天的好推荐的环节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两款好产品，一个呢是樱桃啊，咱们山东烟台正宗的福山大樱桃，很多朋友都吃过啊。还有一款呢是来自大连的海参，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想买好樱桃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第一次介绍完了之后，已经爆了单了啊！今天这个果农可能得忙一阵了，下单的朋友太多了。现采摘现发货，给你新鲜包邮到家，真的是想吃大樱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是来自咱们烟台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的啊，产地直采，然后给你发货。福山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这个地方呢，气候宜人，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这个樱桃它自然这个糖分它就高，好吃啊。果农呢坚持原生态种植。 不催熟也不膨大，精选优质的美枣品种，果肉呢是脆实饱满，一口爆汁儿。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全都品尝过了，整整一箱啊！朋友们，你一把我一把，一会儿就吃完了。果品的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每天早晨啊。 节目当中我说的是凌晨5点钟左右啊，有朋友就说了啊，很多果农凌晨4、5点就开始了，确实是啊，凌晨带着露水就开始采摘了，人工筛选8克重以上的精品大果给你包邮到家啊，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兜底，签收3小时之内，坏果搭配快递的这个快递单的拍照您发给我们啊，坏一颗。 就是赔一颗，坏两颗赔两颗，给您完全兜底，你完全可以放心买啊。3斤装158，5斤装211，10斤囤货装398块钱。如果是家里人口众多呀，你想买来送朋友点儿，送家人，送父母一点啊，哎，您都可以买10斤装啊，非常划算，398块钱，一斤合着不到40了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己吃。 非常的解馋，送家人送朋友非常的体面。喜欢吃大樱桃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它是一个应季水果啊，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错过了这段，您可能要等到明年了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樱桃”就可以下单了。 还有一款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也非常好啊，老少皆宜，体面实用，端午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海参呢，富含优质蛋白，全家人自养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即食海参，开袋就能吃，不用什么高超的烹饪技巧。当然了，您用来做个葱爆海参呢，海参小米粥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海参炒饭呢，也非常好吃，好海参饱满厚实，肉质紧实，Q弹筋道，口感和营养都在线，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买。

0: 价呢是499一斤啊，现在的特惠价是299一斤，1495块钱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十斤，只需要2380块钱。如果是你买十斤的话呢，真的是，哎呀，这个性价比拉满啊！您自己吃，送家人送朋友都很合适。买十就到手整整十斤，才2380块钱，合着一斤230多块钱啊！哎，今天下单还有10块钱的优惠券啊，能省一点是一点啊，折上再享优惠，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冷冻保存，锁住海参的新鲜营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就发两个字海参，想买大樱桃的朋友就发俩字樱桃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这两款产品，都是我们主持人实打实的吃过尝过以后觉得品质特别好，才能放心的自信的给您推荐啊，不可能让您买了不好的东西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啊，所以说大家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樱桃或海参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跟交通广播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两款产品，而且都是618特惠啊，买一送一的一个超值福利。大家如果是正好听到了节目，也正好有需要，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啊！首推的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秒乳化，经常化浓妆的，经常用眼线的，还有睫毛膏的这个朋友啊，您按摩几秒钟就可以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适用，卸完妆之后呢，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植萃 备箱，450毫升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瓶呢要卖到900多，今天呢咱们只需要花不到500块，499能够到手两瓶，单瓶低至200多，囤一次能够用一整年，非常的划算。如果是正好缺卸妆油的朋友，您可以来试试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一瓶，咱们今天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不到500块，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卸完妆之后呢，您再搭配着新款的海蓝之谜洁面乳来用一用，来试一试啊，温和洗净残留的油脂和污垢，洗完之后非常的干净，不紧绷。那么同样是618买一送一，两件到手399，单件不到200块，你用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洁面乳，朋友们。125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乳是125毫升。一瓶，同样的是买一个送一个啊，到手两瓶，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有专门的溯源码，不怕你查，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买，试错成本为零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下单了。那么下单之前呢，您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今天的大牌美妆呢是两款产品啊，植村秀琥珀卸妆油，海蓝之谜洁面乳，全都是买一送一，放心拍放心买，备货不多，先到先得，也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大家来推荐啊，想买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那么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我们的节目距离结束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啊，大家完全还可以有时间来打电话，电话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立刻来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刚才在广告之前呢，有一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是咱们济南的，应该是啊，他是在外地啊，听人劝投资了一个儿童游乐场，当时说的特别好，就说你在这儿投资一个游乐场，然后能月入过万啊，能很快回本等等等等，说的特别好。结果呢，哎，实际一经营之后呢，发现不行啊，那这个实际效果跟这当时听到的宣传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想找到当时转让给他这个儿童游乐场的这个人呢，现在又不好找，找不着了，应该是他想问问这种事儿怎么办呢啊。因为刚才这个广告时间可能有点长，他又加上这个工作比较忙，他就没法等了。 也是帮着这位听众啊，如果是能听到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咱们也多留个心眼儿。如果是有人告诉你说你投资啊能够挣大钱，然后能很快回本儿，月入过多少万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您要打个问号啊。这么好的事儿，他能主动找到我吗？您得想想这个事儿，真的是一接手就能盈利的这么好的一个儿童游乐场，我干嘛不自己经营，或者是我让我的家人来经营呢？我干嘛要把它转让给你？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想清楚。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口头承诺是没法去核实的，比方说当时说哎你买吧，你接手吧，很赚钱啊，月入过万，然后几个月就能回本，很难去作为证据啊！你除非呢把它写到什么合同上，有录音录像等等等等，才能到时候作为维权的一个证据。否则的话，如果说俩人在吃饭或打电话，或者是面对面交流喝咖啡去说的这番话，都没法作为呈堂证供啊，因为你没法去证实他曾经说过这句话呀啊！再一个呢，要提醒各位，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而且国家也明文规定，谁也不能把这个投资保底儿能多少收益，这都是无效的。比方说你投资了这一个月你能挣10万，这都无效，这都是说了不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投资是受到这个市场波动的影响的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朋友买的是保险什么的，给你说保底儿4.4%，最后达不到3点几，也就3点几啊，也是维权，很难这个去维权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投资是有风险的，投资是有波动的，你可能赚了呢，是不是？他可能承诺给你啊，你月入过万，你可能第一个月你生意特别好，你可能10万8万，你可能是赚的，同样你也可能是赔的，你可能10000也不万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考察好，你投资的话一定不能只听忽悠，你也不能只听他说，你接手了这个儿童游乐场你能挣多少钱挣多少钱，你到现场去看看，看看周围的环境，周围有没有这个居民小区，有没有学校幼儿园，有没有那么多孩子，你投资一个儿童游乐场能不能挣到钱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能只听说，而是要到现场看，而且要三思而后行。还是那句话，投资有风险，还是需谨慎啊。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咱们再来有请打进热线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是于先生是吗？
15: 啊，对。
5: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5: 我现在遇到了这个维权没有门路，就是
5: 你简单说一下啊。
15: 我简单说一下哈，我之前呢就是委托了这个青岛瑞启律政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5: 嗯，
15: 因为我缺少，咱普通老百姓缺少这个法律意识，就是他们就以各种的，就是这个冒充这个律师的身份，以及他们各种的这个打造这个律师团队的这个说法。
5: 嗯。
15: 来到我家门槛，我是济宁人，来到我家门给我签订了这个工商办案委托合同。
5: 嗯，
15: 然后呢，收了钱以后，事情不了了之，他们没有这个权限，没法办案。然后呢，我就向这个
5: 啊
15: 黄岛区，
5: 就是你以为他是一个律师什么服务公司，
15: 对，我以为他是个律师，他说他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可以全权代理我这个案件。
5: 但是你签了这个委托合同之后，发现他们没有什么资质。
15: 对，他们没有什么资质，而且我把钱转给他们钱了，都
5: 转了多少钱？
15: 21000块钱。
5: 21000。
15: 对。
5: 然后转了钱以后，他们说他们没有资质。
15: 不，他们也不说没有资质，然后就事情一直在推诿，一直在不办。
5: 在拖着。
15: 对，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咨询了我们当地的律师，那时因为我当时工商不能动，后来我能动了，我就咨询了当地律师。
5: 正规律师了，找了一个。
15: 对，他们说他们不是律师，他们也不是律所，他们就是个
5: 咨询公司。
15: 咨询公司，他们没有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权限。
5: 明白，没有查案的权限。
15: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向那个黄岛区人民法院就提起了诉讼。然后提起诉讼呢，他们那边呢，
5: 您这样，于先生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啊，大概也就1分钟，好吧，稍微等一下啊，先别挂电话，先别挂电话啊。
15: 哎，好嘞，
5: 好啊啊。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可以马上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清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于先生在线吗？
15: 你好，在线。
5: 你好，于先生，不好意思，久等了啊。刚才您这个问题呢，就是您一开始需要打一起官司是吧？然后找了一个法律咨询公司，然后当时您不知道他是没有这个律师资格证的是吧？
15: 对对对。
5: 然后就跟他们签了一个委托的合同，打了21000块钱的款。
15: 对，我现在就是讲话跟你短说，我现在也正在忙。就是黄导去人民法院不给我出这个不予立案裁定书，让我无法上公安机关去报案，就这么个情况。
5: 我没弄明白，就是您到法院去起诉这家公司了？
15: 对，
5: 不符合范围。
15: 他是这么跟我说，他说这个公司涉嫌诈骗，暂时不予立案。
5: 涉嫌诈骗？
15: 对，暂时不予立案。
5: 不予立案？
15: 对，但拖了很长时间以后，他不予立案，也不给我出这个不予立案裁定书。
5: 这中间你有没有问为什么？
15: 我说为什么？他就说我不符合这个不出这个不予立案裁定书的范围。我到现在我没弄明白。
5: 我们也不太懂这个。您这样，您方便的话，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律节目，你可以问问律师行吗？
15: 行，好的。
5: 或者是你问问你的那个，你不是又找了一个合法的律师团队吗？他们没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15: 他们好，有话不好说，没法说，就是我正找。
5: 没法说是吧？
15: 对对对对。
5: 那您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下午的4点的那个有事您说话那个法律节目，好不好？您问问啊。哎，好了，于先生，哎，好的好，再见啊，哎。好，因为这个问题啊相对专业啊，因为这个法院又牵扯到这个公安部门不予立案啊，又是裁定书之类的，已经超出了我们节目的一个范畴了啊。建议呢咱们还是咨询法律人士，了解相关的这个流程怎么回事，到底为什么就是 不能出具裁定书，这个需要找专业人士来解答一下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你也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7分钟啊。好，热线号码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遇到占线的话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多条宝藏线路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最近想出去玩儿，没有想好去哪儿，我们这四个选项啊，您都可以选啊。第一个是欧洲四国游，德法意瑞、北疆三湖、江西还有四川亲子研学，每一条呢都非常的精彩，都适合不同的朋友啊来选择。遇见欧洲，如果是您渴望在这个夏天呢去卢浮宫去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欧洲啊！这次咱们是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这个是适合全年龄段啊，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咱们都是合适的啊，邀请您和我们一块荣耀启程，8月9号、8月14号一共是两个团两班连发，咱们从北京直飞，国航往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高端定制，每班呢只限20个席位。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欧洲，资深领队和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不留遗憾。不单单玩的特别好，吃的也特别好，安排了山顶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啊，吃的非常好，住的也很舒服，专属价格每位是26,999。咱们6月15号就要接单了，所以说想去欧洲的朋友呢，咱们抓紧时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先定下，因为现在去欧洲的朋友非常多，我们现在名额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应该啊，想去欧洲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预定名额。接下来的这条旅游线路呢就比较适合带着孩子去了，而且年龄不大的孩子更适合啊。咱们是大熊猫的一个亲子研学营，7月4号一个团，7月14号一个团，两期出发，6天5晚，都是主持人全程带队。咱们的车友专项价格非常合适啊，5680块钱。除了能够近距离的跟这个大熊猫接触以外呢，我们还能走进李白的故居，让你在课本当中学到的诗词啊，在这个实景当中能够活起来，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精神。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呐、沙盘推演等丰富的活动，一边玩一边学知识，还能积累作文的素材。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放心，玩得开心，住得舒心。这个暑假主打一个省心，那就是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四川大熊猫亲子研学营。还有一条线路呢，是北疆三湖，非常好的一条旅游线路，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全都给你打包了。赛里木湖啊、喀纳斯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非常的舒服，躺游新疆啊，而且长途也不累，住的都是精选4钻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吃饭呢更是非常地道啊，新疆的特色美食大盘鸡啊、辣条子呀、都给你安排好了啊，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朋友，这次咱们是北疆三湖，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每位呢是7899，原价呢是9899，每个人省了2000块钱啊。如果您想去江西和安徽亲子之旅，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都给你安排明白了哈，不用抢票，咱们是往返高铁，不用折腾也不用转车，济南出发直达，一站式服务，全程呢纯玩零购物，绝不给您添堵，毕竟呢是给咱们车友们定制的一个专属团，都带着孩子出去玩，开开心心的啊。从济南高铁到黄山北站 大巴接您去齐云山啊，江南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非常美丽壮观啊，大家去了就知道了。另外呢，还能坐这个竹筏子，小朋友非常喜欢，小脚丫子可以亲亲水哈。那么咱们是两期可选，7月28和8月4号都是6天5晚。车友的专享价格，每位呢是成年人啊是4999，14岁以内的小朋友是4599。最关键的是，主持人带队，一路欢歌笑语，既是旅游，也是咱们交通广播车友们的一个大聚会啊！大家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就可以了，156-0640-1011。这四条旅游线路，想去哪儿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了解详情。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各条旅游线路都非常的受欢迎啊，非常的火爆，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和交广帮忙节目，明天7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暑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

0: 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0: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畅游天下的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的9:05，您正在锁定的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今天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住这最后的一小段路啊，不需要焦虑，也不需要纠结，也不需要担心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所有的一切你只要是努力了，它早已经能够在你的笔下啊体现出来了。所以说明天开始我们就卸下重担，好好吃，好好玩，大好的风光，大好的人生啊在等待着大家。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只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呢，就有机会领取来自中石油价值30元的加油券一张啊。我们这两天大概已经陆陆续续送出了几十张的加油券了啊。就是很多朋友一开始会觉得说，你们活动是真的吗？那当然啊，就是在我们光在我们节目啊就送出去几十张的加油券了已经。所以说想要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朋友，此时此刻啊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40110115606401011，就可以添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然后啊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旅游线路呢也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我相信随着今天的考试结束啊，这个一大波的孩子们将涌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啊。因为明天的时间呢，爱丽丝就要带着大部队出发了啊。就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爸爸妈妈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啊这个思想上的这个开明，因为明天开始呢就已经有高考生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了，然后后天呢英人的12号的新疆呢也是啊，也有高考完的小朋友要跟英人一起出去玩了，而且我那一队里面还有一对双胞胎啊，就是两个小姑娘，然后当时呢也是为了担心说不要影响孩子考试嘛，我还跟孩子爸爸商量，我说大哥，我说得让他们准备点漂亮衣服呀，我说但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说可等考完了好像又有点来不及了呀。大哥说放心吧，没事儿的。所以说真的能够看得出来啊，就我们现在的爸爸妈妈们的思想呢也是逐步的开明了很多。那当然呢我们的暑期线路呢目前也在同步的推出当中，优秀的这个线路呢和大家很喜欢的旅程呢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啊，包括说后续我们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新的内容。目前呢我们有德法意瑞12日游团期呢8月8号只有少量的名额了，因为8月12号已经人满疯团了，价格是26999元每人啊。也不要再问我说金融你们含机票吗？你们含高铁票吗？你们含这票那票吗？我们乘坐的是国航 CA961 航班啊，我们所有的价格都是一价全含，您的什么机票呀签证呀什么这小费呀那服务费啊我们是全包括的啊。德法意瑞欧洲西欧的12日游在等待着大家。那么重庆明天就要出发了啊，伊犁都库后天呢英人要带队出发了，还有6月20号最后的一组名额，6699元，我们价格含机票啊，马上呢就要走我们今年的第一趟独库了哈，这超级开心的旅程。后面很多朋友也问说有没有新疆，当然有啊，7月12号、7月19号7899元呢，我们这个名额也已经是报名过半了，也就是说名额不多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要带大家去喀纳斯，去赛里木湖，去天山天池啊，去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就很好玩的地方，我很喜欢，因为大家知道我喜欢新疆嘛。还有皖赣山水的亲子纯玩双高的6日游啊，这个我们是坐高铁去啊。7月28号、8月4号目前呢也已经开始报名了，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跟 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以上哪条线路都可以。当然呢，我们还在规划当中，也有很多的线路也在给大家准备了大招啊。什么样的大招呢？就是我们请到了非常知名的儿童心理学专家，我们期待能够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和宝贝们开启一场亲子之旅。就是我们不是说那种让大家在屋里上课呀，去拓展你的亲子关系，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亲近大自然，我们在旅游当中，对吧，无形的去增加一个陪伴，去这个让大家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们后续七月份马上就要走的一个行程，也是我们马上要发出来的行程。具体的目的地去哪里呢？我们还在沉思当中啊。目前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计划，就是想带大家去六盘水去看一看，走一走啊。就是先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剧透吧。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对于我们以上的线路感兴趣，或者说您想要看我们接下来七八月份的旅行计划的朋友，都欢迎您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您记好了这个号码啊，就我们管家的电话号、微信号都是同一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以及我们参与活动的热线号码，都是同一个，也是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包括说，如果您想要跟我们一起，这个比如说您有个人的需求，你想要做那种私人定制团，但觉得市面上太坑了，还是信任我们昌天下的朋友，我们也接受私人定制啊。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刚看到了这个来自东营的、淄博的、威海的还有烟台的朋友的来电啊，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吧，因为我们现在在上节目啊。这个今天刚好电话呢也是在英荣手里面啊，但是回微信的呢是我们的美女主持人 Alice 啊。就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两位，电话也可以，微信也没问题。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以及我们的电话号码：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来，这时间看一看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啊，我们的朋友们啊，这个是怎么样来说出你准备好和唱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1: 准备好和唱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0: 说实话哈，方言味儿我觉得还是不够浓厚啊。这个这位是来自我们鲁 H 大家庭的朋友啊。我们来再来看一看这个来自鲁恩的朋友们说了什么，这个鲁恩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呢？
2: 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0: 虽然这位朋友来自鲁恩，为什么我听到了来自鲁 K 的味道呢？
1: 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2: 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0: 我们刚刚那位朋友说我是鲁 C， 但我在鲁恩哈。那鲁 C

0: 济南的那个姐姐为什么能够把方言说出一种很优雅的感觉呢？ 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啊，无论是参与到我们的方言大挑战来赢取我们中石油三十元的加油券呢，还是说啊这个想要报名我们的旅游活动啊，都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热线，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再来重复一下15640401115640101，我们电话微信同行。
1: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
2: 锁定目标，奔赴上海。咨询热线0531-8292-6600，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家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111，18560121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在瑞士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在德国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在意大利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还有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8月8

号和十二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如果守在原地，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眼前的雾霾，看不清的高楼大厦，忙忙碌碌的人们，那么去旅行吧。走出去，你会发现远方有大海，有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有诗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后来有朋友跟我们留言，我们看看啊，这位朋友叫豆豆啊，他说简直是太亲切了，当在外地听到自己家乡的声音啊。 其实我们在外地工作的朋友还挺多的啊，比如说我呢，一个威海姑娘是吧，从鲁 K 到鲁 A 已经在鲁 A 待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其实也是蛮久的了啊，特别能理解大家的这种思乡情啊。但我也跟大家说，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我就特别不愿意回家，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啊，威海的人也是蛮多的呢。 当然这个海滨城市的这种旅游旺季啊，大家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我家，大家知道在我家就住在那个韩乐坊附近，然后就是在那个海边的那个位置，就刚好从那个在韩乐坊往那个海边走，海上公园走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位置上啊，所以说特别的堵啊。 我去年还是前年啊，我有点记不大清了，反正有一次回家，然后在这个晚高峰时段误闯入了韩乐坊，就是因为我其实十几年在济南嘛，所以说对家乡很多的这个路况啊其实不是太熟悉哈，然后就误闯入了韩乐坊的这个中心区域当中，我在里面足足的堵了半个小时啊，就是大概可能也就是个200米吧，都没有走出来啊。 但也不禁的这个感慨啊，觉得说哎呦，家乡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其实以前威海真的没有这么多人的，就现在也真的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啊，真的就是感慨自己的家乡变得更好了啊，我相信所有人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啊。
1: 我有朋友在群里面留言说，这会儿对味儿了，简直太好听了，还有朋友发了那个哈哈笑的表情，太开心了啊。如果说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参与到我们领取我们家有券的活动中来啊，或者是啊马上要到旺季了，对吧，孩子们这个高考一结束要撒花了，然后这个中考一结束又要出去玩了，还有这个放暑假的这个小朋友们啊，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旅游活动当中来，和我们畅谈天下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呢，这时刻我们都欢迎大家直接来扫码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啊，或者说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04-0110，156-0604-0110，当然呢我们欢迎大家呢就是跟旅游有关的任何问题，任何事情啊都来找我们的小管家聊一聊，唠一唠啊，就哪怕你说我现在不想报名出去玩，但我想这个看看你们的朋友圈，
0: 朋友啦，要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老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了啊。
1: 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0: 我觉得大哥这个还是普通话吧。
2: 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0: 大家能听出来这是哪儿的话吗？
3: 知道好跟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0: 哇，这位是来自我们老朋友瞌睡兔的啊。其实我一直以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瞌睡兔是一个特别萌特别可爱的那个小姑娘，因为大家知道她除了名字叫瞌睡兔之外呢，她的头像啊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兔子，结果是一个大哥。哎呦，这反差感也是蛮强的啊。有朋友说，英儿刚听你讲到了几条亲子线路，还有到咱们的欧洲线路，可以给我们具体的讲讲吗？当然没问题啊。 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亲子线路吧。亲子线路的话呢，我们目前啊，属地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过多的来讲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就只能是先到先得了。我们那个主要是去四川，然后我们去走进课本啊，去听一听课本当中的故事搬到我们的这个眼前啊，还有到我们最新推出到的这个亲子的纯玩团啊，因为我们考虑到什么呢，就尤其是到了假期啊，这个爸爸妈妈们带着小朋友出来玩，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干干净净的这种正儿八经的纯玩团啊，能够让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好，也没有把时间这个浪费在路上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做的呢是亲子的纯玩游碗干山水啊，然后我们所有的价格呢是含了高铁票的，一价全含的，因为我们去江西嘛，我们一般坐高铁啊，就我们是含了高铁票的，一价全含的。成人的价格呢是4999元啊，儿童的价格呢是4599元，当然这个价格都是占床的价格啊，都是占床的价格。我们这程要去的地方呢也很多，首当其冲的啊，就是齐云山啊，还有到这个婺源江湾、景德镇、灵山、望仙谷啊。其实呢，你像这个景德镇啊，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地方，因为我吧还是有一些偏爱瓷器的啊，就是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去景德镇，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啊。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是怎么突然想要做一条这样的线路呢，就因为我身边有孩子的朋友啊，就是你像孩子我有姐姐孩子在外国语，然后就是3年级应该是啊，然后他们就会在假期的时候去年带着孩子去了景德镇，去了江西转了一大圈，然后他们就觉得整体呢给孩子的这种文化氛围的这种熏陶，对于中国传统技艺的这种熏陶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齐云山这个景区啊也真的是特别的棒。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本来呢我就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就很想去，就我自己想去，我就想带大家去。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呢，刚好我们的那个合作方他在那个江西的时候采线，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拍了一个视频，超级超级美的绝美烟花。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我其实很爱烟花，每年都要去欧乐堡好几次，欧乐堡有重大节庆日放烟花的时候一定能够看到我的身影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山东省内可能距离烟花会最近的地方了吧，就是这种除了过年过节之外啊，然后我每年都要去，然后他那个给我拍那个烟花，我说哇这个烟花太漂亮了吧，我说这是哪，他说齐云山啊，然后我就说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一条线路，就刚刚好把这个线路整个的呢是串联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这次呢会带领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包括说在齐云山我们会带领大家一起啊去看咱们中国传统的非遗的打铁花啊，去看烟花秀啊，去感受那种山水间的小竹筏，就是大家应该经常看视频的朋友能够看到，就是乘着那个竹筏顺江啊这个而下的这种感觉也是特别棒的，还有逆流而上的那种感觉都是特别棒的。所以我们这程全部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说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亲密的这种亲子互动体验啊，就是陶瓷，我们去做那个手工陶艺，我知道我做过啊，这个东西大概做出来可能是团购券可能也得个30-50块钱吧，差不多啊，我们不往高里说啊，就正常的市场价格，我们是给大家全含的亲子互动的这种小游戏啊。所以说呢这一程呢也是我们特别的这个一个规划，而且我们这一程其实起了一个名字啊，我昨天说他们，我说这个名字咱换换吧，我说这个名字不太对呀啊，我们叫这个仙侠情缘这个问道古今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形容这里呢不是很贴切，可能说我们当时在这个我们策划在做策划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望有那种古道先锋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来形容它的，但是真的是能够在山水间去感受到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这一程我们也诚邀大家啊，带上你们家的小朋友啊，带上你们家的大朋友啊，这个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姥姥姥爷们、爷爷奶奶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畅游天下，开启我们这一程亲子纯玩之旅啊。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已经开通，更多的详情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来了解，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6: 畅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瞌睡兔给我们留言说：“姐姐，我不是大哥，我才26。”畅游天下的三位主播，我都得叫姐姐哦。谁说听广播的对吧？没有我们的年轻群体的，看看对不对？这不就有了吗？我们的小伙子26，应该是00年的。哎，好巧呀，我也是畅游天下你这个刚刚说到的三位姐姐当中年龄最小的姐姐啊。她跟我妹妹一样大，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的节目对吧，还是很年轻的嘛。再来让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群里面的留言啊。
7: 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8: 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9: 准备好和畅游天下一起出发了吗？
6: 哇，我们这个三位朋友啊，全部啊都是来自于鲁 M 的。鲁 M 这地儿我熟啊，滨州是吧？但是第一位大哥啊，一听就是在开车呢，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在保证大家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啊，我们欢迎大家每天的时候跟我们来互动啊，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畅游大家庭当中来啊！一个呢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关于旅游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啊，哪好玩啦，哪好吃啦，对吧？规划规划旅游线路啦，就都可以啊，来咨询我们，或者说你在旅游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急难愁事啊，也都可以。那关于旅游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平时呢也会发布很多的旅游线路，包括说我们出去玩也很多，所以我们会发很多的朋友圈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没事儿的时候是吧，这个有旅游的想法了，就看一看，哎，畅游天下最近去哪儿了，这个地方我喜不喜欢，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出发感受一下畅游天下的快乐呢，对不对？也可以，这个万一你说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出不去，但是呢我也很热爱旅游的朋友，你就可以没事儿的时候翻一翻我们的微信，对吧？看一看我们微信这个朋友圈里面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有哪些好看的地方，有哪些你想去的地方是吧，就都可以啊。就是当然呢还有 有到我们最近的活动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畅游大家庭当中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送景区门票，对吧，送红包啊，送这个中石油的这种加油券等等等等啊，很多很多的福利应有尽有，尽在我们的畅游天下啊。所以说此时此刻欢迎您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以及我们小管家的电话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就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接到了一位姐姐的疯狂来电啊，姐姐这个打电话，然后我给挂了，姐姐又问啊，说这个欧洲这个开始报名了吗？有一同事想报名啊，这个我们的欧洲呢，我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给大家做的是申根签，我们是需要提前20天以上送签的，也就是说，我们8月12号在现在满员的情况下，目前能报名的只有8月8号，那么8月8号的行程，我们大概是在7月10号。左右啊，我们就要开始收资料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准备送签了。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这时间真的要抓紧了，您至少是要在6月底之前完成您的报名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相关资料很多，尤其是你像我们昨天的时候还有个大哥给我们提交了资料啊，带孩子他是需要去公证处公证的啊，这个他是需要公证的，所以说他的手续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说我有个护照我就能走，它不是免签国家，所以说呢它需要的流程是比较繁琐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啊，不要觉得说哎呀8月份才去欧洲呢，我等等嘛，我等到7月中旬七月末再报名来不来得及，完全来不及啊，就是完全来不及啊，我们去年就有很多的朋友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导致的最后没有报上名啊，所以说完全来不及啊，大家想要报名真的是要抓紧时间，要趁早趁早了。

0: 那么这时间呢，也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欧洲的行程啊，因为我们刚刚后台呢有朋友在咨询我们的欧洲之旅啊。哎呦，想想我们的欧洲，我就觉得好浪漫啊，就很喜欢这样的国度啊，就是所以说我们也叫它是浪漫之旅啊。我们这趟的行程呢，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它没有特别大的指向性啊，就不是说啊我只能小朋友去，或者是只能成人去啊，我觉得它没有特别大的指向性。我们更多的呢是希望它不挑任何的年龄节点，就希望我们的大朋友也好小朋友也好，在我们的团上面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小朋友呢能够学到知识，能够真的是出去开眼界见世面，那也希望我们的大朋友能够沉浸在异国的风情当中，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带来的不一样的碰撞，不一样的魅力啊！所以说我们给行程呢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能入内的我们绝不外观，就是能这个带大家去亲身体验的啊，我们绝不啊搞那种什么啊自费啊，就是这种套路啊，绝没有。所以说呢，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航班的话呢是 CA961 啊，这个国航直飞北京出港的，往返的都是直飞航班，没有任何的经停，没有任何的中转。因为很多的朋友，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啊，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线路我觉得很人性化，因为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我在出发的时候我会很担心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在设计线路的时候我就会尽可能的去把它避免掉，比如说啊这个坐飞机的时间太长这件事情，所以说我就很努力的说，我说我们一定要直飞，我们一定要最舒服的航班，并且我们的航班不中转不经停。所以说我们这个航班的话呢，并且我们还有一点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我们可以选择升舱。你像我们去年去迪拜的时候，我们就有车友选择升了这个公务舱啊，就我们是可以升舱的，就是头等舱公务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我们支持大家这个也有这样的服务给大家。所以我们这程呢也是我们专属定制的一个非常有品质的非常有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而且呢我们也是安排到了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专门做啊这个西欧的领队，然后以及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还有到我们的全陪领队啊，我们贴身服务大家，不是贴身服务啊，贴心服务大家啊，给大家一定做好服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包括说其实大家这个也算是回答大家的一个小问题吧，因为昨天的时候有朋友问我啊，他说这个团我想让这个我们家这个舅舅跟着你去，我说没问题，我说来吧。然后他说比市面上好像稍微贵一点哈，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在市面上的行程，其实没有比我们便宜很多。然后我就看了看他那个行程啊，就是底下非常非常小的小字写着这个导游服务费3000，我就直接给他圈出来了，我给他截了个图，我说你看，我说所有的这些费用，我说我们没有套路，我说我们最不希望带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报名的时候很便宜，但是我出去了之后，我今天这儿花点，明天那儿掏点，加一加加一加，我最后一分没少花，但是我的体验感没有了，我的好心情没有了。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就我们推己及人啊，就是当你出门的时候，你说我让你在这儿交点钱，在那儿交点钱，其实大家的想法和思维都是一样的，都会觉得说哎呀出来都出来了，对不对？而且尤其是出境的这种行程，我可能一年一辈子我可能也就出来这么一趟了，对不对？那我肯定是能玩，这个钱我愿意掏，我愿意花，但是这种感受不好。就是与其说我让大家今天这掏点明天那掏点，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做好了我们的一价全含，真正的高的性价比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包括在国外吃饭其实都很贵的，就你普普通通喝碗兰州拉面，对吧，在这种国度啊，它都得是80-90-180一碗啊，就这种概念。所以说呢，我们只有一顿自由活动的时候是不含餐的，剩下的我们的餐是全含的。所以说大家也不需要有这些担忧啊，你只需要担心的是我能不能报得上名啊，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快乐的出发呀。 所以这一程呢，如果说您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或者你想要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其实我们那天光讲笑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三个小时，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行程能讲三个小时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内容真的很多很多。所以你听我讲可能只能听到的是一小部分啊，我们更希望的是呢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行程。所以此时此刻对我们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当然呢，这时间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还有一条亲子线路啊，就是这个英伦三岛啊。 这条线路呢，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加入了其中。比如说这个带着小朋友去牛津啊、剑桥啊，对吧？我们去参观去体验，让孩子在从小啊，咱就感受一下这个高等学府的魅力啊。 这次呢也是为大家专门定制到的这样的一趟行程啊，是由这个主持人杨洋带队的啊。第二季呢也同样的啊，这个是7月24号快乐出发，带大家一起奔赴英伦三岛12天沉浸式的一个美好旅程。这一程呢会带大家去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去感受千年的王室浪漫啊，以及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所以说这一程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 下报名咨询专线啊，是1856011111，1856011111，就是28人的精品小团，同样的啊，国航直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了。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
1: 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965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料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 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 买8送2， 到手整整10斤， 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咨询热线0531-8292-6600，8292-7070。
2: 伊犁双飞8月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 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即齐， 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 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 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有朋友说，英儿你说的太好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也真的特别希望能够说从硬件上给大家做好把关之后呢，让大家有一个尽量圆满的行程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很多朋友说我不在，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朋友说什么，他说我不在意吃的怎么样，我也不在意住的怎么样，我就想玩的好。那么同样的啊，就是如果说你在吃都吃不好，住都住不好好的这个前提下，我就想问您一句，您觉得行程的设置可能玩得好吗？对不对？它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一个事情。只有当你吃得好了，住得好了，对吧，你休息得好了，你整个的肠胃上是舒服的状态下，您才能够说，哎，我才能玩得好，我才能玩得开心，对不对？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呢，依旧欢迎您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行程详情啊。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啊已经开通的状态当中了，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啊都是统一号码的。那么当然呢，这一时间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就是这个初夏的时候大家非常喜欢的烟台福山大樱桃啊。我们是深入到了福山张阁庄的核心果园原产地直采啊，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样的一个樱桃。那么这个地方呢，它位处于这个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充足，温差大啊。那樱桃呢也是自然的来积淀糖分的，果农呢也是坚持了一个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选择到的呢也是非常优质的美枣品种啊。所以说果肉脆实饱满，一口爆汁的那个感觉，酸酸甜甜的，哎呦简直是太棒了。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来咬上那么一口，这个感觉就是最棒的啊。那么果品呢也是全程严控新鲜度啊，每天凌晨5点带露水人工采摘的，筛选到的呢都是8克以上的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那么签收的话呢，您这个坏果搭配着快递面单拍照呢，坏果都是按颗给您赔付的啊。这个您下单也很方便，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樱桃两个字儿就可以下单了。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樱桃两个字儿啊，咱们就可以来下单了。

就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其实樱桃真的是我的最爱，因为我超爱车厘子，所以说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也超爱樱桃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两个出境游的行程啊。先来讲一下我们的英伦之旅吧。英伦之旅呢是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啊，也是一个高端定制的行程。 7月24号快乐的出发， 价格呢是36,000多块钱 啊，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是12天的这样的一个定制行程， 带领大家呢去到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去这个 爱丁堡，去温莎城堡，去探索世界谜题，这个巨石阵啊，去感受哈利波特的片场，去看格伦芬兰高架桥，去这个感受这种魔法梦想啊，还有去漫步约克对角巷，去邂逅童话和历史的这种碰撞，去坐这个温德米尔的蒸汽小火车啊，去看童年的奥秘啊，就是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些地方。当然呢，也会带领我们的小朋友们 一起走进牛津，走进剑桥，去听名校的求学故事啊，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很期待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在英伦街头呢， 也会带领大家一起去 City Walk 啊，老外带着孩子们游览，给孩子们一个非常纯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同样28人的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啊，纯玩啊，这样的一个行程。联运的话呢，给大家赠送到的呢是威海，不是烟台， 青岛和这个济南的这样的一个联运赠送给大家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 此时此刻 185-6012-1011， 185-6012-1011。 当然还有到我们欧洲的行程啊，我们欧洲的行程的话呢，价格呢是2699元啊，26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要带领大家去到的地方呢，像卢浮宫、凡尔赛宫，我们全部都是入内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很尊贵的服务，就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排队，我们安排好了，就到了地儿，我们打电话，人家就会出来接我们了啊。这就是我们畅游天下，对吧？这个走到哪儿一定要给大家安排最好的服务啊，最尊贵 贵的这种体验啊。我们看到这位是微信公众号用户啊，不知道是哪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我跟着你们出去玩过，说畅游天下真的安排得很贴心啊。就是我说句实在的，不能再实在的话啊，就我们真的谁都不能保证一趟旅程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哪怕我们的行程做得再好，也有可能会在交通上呀，或者在天气上啊，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甚至说在 人员的安排上，我们能够控制到的人员，比如说我们全陪领队，我们可控啊，我们的主持人我们可控，但是呢，地接导游他有的时候，他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地，因为你像全陪主持人，我们都是经常接触的人，我们都很熟悉他们的脾气和性格，但是呢，地接导游我们不可能每一程都用同一个导游啊，这个不太现实，因为有时候大家接团嘛，我们也不可能控制大家说只接我们的团，对吧？人家要挣钱，要养家糊口的，所以有的时候 他会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包括说我们的车友来自我们省内的各个地市啊，就都会有一些大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的一些主观的想法，所以说呢，众口难调，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保证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们畅游天下一定能保证的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绝不推卸责任啊，我们一定是这个用心的， 就是很耐心的，很细心的，很有责任心的啊，去给大家处理和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承诺，真的我们畅游天下很棒很棒了啊。这个算是自卖自夸吗？ 所以此时此刻啊，无论您是想要跟我们出去玩的，还是说接下来有旅行计划的，或者是想要没事的时候翻翻我们的朋友圈，对吧，跟我们云旅游的，因为信任的建立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哈，它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很欢迎大家呢加我们的微信，这个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 送加油券的活动当中啊，就都可以啊。就无论是您要参加活动的，您要跟着我们云旅游的啊，您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啊，您
如果您想要这个看看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啊。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的啊这个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当然呢也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这个我们的美少女爱丽丝同学在明天的时间呢就要带领着我们重庆的朋友一起快乐的出发了。那英荣呢也要带领着我们的这个 英荣呢也要带领着我们的这个朋友呢这个在后天的时间我们也要出发了，我们要去新疆了。那爱丽丝呢出去的时间呢是五天的时间，下周呢就回来了。但是英荣呢要在新疆待16天啊，这个时间就比较漫长一点了，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当然呢大家也放心啊，我会这个及时的对吧跟我们节目连线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新疆的这个最新情况，包括说读库今年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啊，就是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听到来自我的这种分享啊。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想要有任何的了解呢，都欢迎您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就是想要感受我们畅游天下快乐旅行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啊，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有朋友说跟着你们出去真的很开心，发自内心的开心。我记得那天那个就是带双胞胎跟我去新疆的那个大哥报名的时候，我跟大哥是这么说，我说大哥，我说我拍照技术绝好。 不知道算不算自夸，但是真的我们很多车友对英对我的这个拍照评价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接下来就期待我们管家号朋友圈的这个绝美大片吧，这个希望我的牛皮吹出去了啊，然后能够不负大家的期待啊。同样的，我们畅游大家庭非常的欢迎大家加入。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 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畅游天下9点钟的时间依旧与您不见不散，但是我跟您要半个月之后再见了，拜拜。

0: 说你。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 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 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1: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11856012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 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Smart42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本田思域的车主，保时捷车主，福特锐界的车主，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奥迪
5: Q
6: 我的车主，宝马320车主，五菱宾果的车主，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高尔夫嘉旅的车主，雷克萨斯ES300H的车主，领克03的车主，丰田荣放的车主，
7: 路虎揽运的车主。
8: 我是老的车主，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我是玲姐，雷克萨斯的车主。 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夜半小乐曲。每个人的青春都有着独特的记忆，所以珍惜当下。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来到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了，沈城济南依旧是阳光炽热的，都不能说是阳光灿烂哈，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啊，在车里边一大早就能感觉到这个皮肤啊，它挺晒的。那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也是这么的夏意盎然吗？能说这个词儿吗？这个词儿对不对呀？啊，就是非常浓厚的盛夏的味道了。那么在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别忘了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说一说，来及时的保持沟通和互动。那么最快捷的一种互动方式呢，就是一边听广播一边发微信，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啊，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或者是图片的信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当然现在节目呢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啊，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啦。那怎么来看直播呢？还是在微信当中啊，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找到这两个微信的视频号啊，这个点击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公屏留言评论我也

0: 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说今天呢，省城济南和省内可能不少的城市啊，阳光都是特别特别的强，但是未来一周咱们省内的天气还是以雷阵雨为主的啊。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呢，说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呢还是多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啊，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鲁西北以及鲁中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的情况。那么13到14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雷雨和或者是阵雨的情况啊。像济南啊、中考就是在这两天啊，这个雷雨和阵雨可能会对这个出行啊有影响。咱们也是提醒这个加油考生的家长们啊，提前做好规划。那么看到15号，就是下周一的时候，鲁中地区也是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到了16号啊，下周二，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希望大家啊，这个做好准备，但是不要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影响我们的好心情。那除了天气之外呢，我们要说说这个最新的和车有关的消息了啊。看到有一个热搜的词条叫新能源小车卖不动了，点进去看一下吧。说这个乘联会5月销量数据反映出明显的一个购车风向的转变，纯电市场啊、目前呢是两极分化，是越发严重了啊。数据显示B 级中高端电动车的批发量达到了27.3万辆，同比是增长了42%，销量呢是占到纯电市场总量的31%啊，30%还要多，这个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而反观曾经热销的 A00级的微型代步电动车啊，就是大家觉得就老头乐多一个轮的那一种啊。这个批发量呢是同比下滑了44%，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1.6个百分点。从热门的车型榜单呢也能是看出一些变化的。本月批发销量前16名当中，比亚迪宋啊、Model Y、小米速七这些中高端的新能源车是稳居前列的，传统的低价代步小车都已经是跌出了头部的行列。那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人就分析了，说核心呢肯定是大家买车时候的这个需求啊全面升级，不再只追求低价代步了，更看重车辆的空间、续航、配置、驾乘体验，而预算呢普遍的向15万以上的中高端电动车靠拢。那入门微型车优势减弱，市场遇冷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呢就有了这个热搜的词条啊，新能源小车卖不动了。它真的卖不动了吗？您怎么看呢？那么您现在如果是买车换车的话，会优先的考虑高端车型还是一些代步小车呢？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等待大家给我们发信息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高考的事儿。以高考进行时啊，相关部门呢继续发布高考提示。那么昨天、今天进行的等级考试，不同的考试科目呢可能会更换考场，请考生们务必要仔细检查每科目考试的考场安排。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呢，一场信息战即将打响。那么今天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准时播出。首期重磅上线是山东大学，招办主任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那直播间我们开通了热线啊，号码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那高考呢，拼的不光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啊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

0: 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4: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5: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6: 严谨权威的分析，
7: 专业诚意的服务。
8: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2: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了和车有关的、和买车啊有关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热搜词条说新能源小车卖不动了。乘联会5月销量数据反映出一个购车风向的转变啊，纯电市场的两极分化是愈发严重。数据显示了 B 级中高端电动车的批发量达到27.3万辆，同比呢是增长了42%，销量占到纯电市场份额的31%，热度呢也是居高不下。反观曾经非常热销、创下一些这个销售神话的啊 A00级的那种微型代步电动车，批发量同比下滑44%，市场份额呢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1.6个百分点。因此有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新能源小车卖不动了。那么关于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啊，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不下雪 ，SSS 啊，这朋友说呢，这都。

0: 有钱吗？就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啊，就不买小车了，就是冲着那个中高端的电车去了啊，感觉就是大家都这么有钱吗？可能是大家这个需求有了转变吧啊。开始就有，这位朋友说也正常吧，就像是当年 A00 的油车一样，就甭管是那个电车油车啊，就这种车可能都火过一阵子，但后面呢也就是迅速的就是这风就过去了，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小事啊，小事说可能开始吧都抱着试试的态度接触新能源啊，买个价格低的小车代步啊，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就是大家觉得哎呀万一不行了是吧，就是买个便宜的咱们先开着，然后呢说现在技术呢也成熟了，智能化也更好了，所以大家再买车的时候肯定愿意选择更高端一点的了。所以大家没有觉得说新能源小车是卖不动了我有什么异议啊，就是但是呢分析了一下什么样的原因，对吧？那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怎么看的，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讨论，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车友群当中，在群里和我们一起来聊话题，参与节目互动，以及节目一小时之外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车友群当中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我们继续来聊车的话题啊。关于新能源小车卖不动了吗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有请今天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先田老师。您好，田老师。
2: 要不要大家上午好。
0: 上午好啊。我们一直在聊这个话题，新能源小车卖不动了啊，您怎么看呢？
2: 我觉着不是说整体的新能源小车卖不动了，而是我觉得市场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的情况。就是你卖的好的依然现在卖的是不错，那卖的不好的那些车，包括扎堆出的那些车，现在并没有上量。导致整体的新能源的小车，从表面上看起来整体量是下降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其实有的数据可能消费者可能不是很关注啊，但是我们对于从业者来讲，我们其实是很关注的，就是中高端的 B 级的电动车在五月份的量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
0: 对，
2: 所以说就是其实并不是卖不动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出现了两极分化。
0: 就是卖的好的那些可能它的量还是不错，但是呢你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跟风的一些它的量上不来，甚至有的可能就是销声匿迹了。然后呢整体这个中高端的车这个量又冲的高，所以呢就感觉上说这个新能源小车哎整体说是卖不动，但不能这么去理解，对吧？
2: 对。
0: 那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分析一下都会有哪些原因呢？
2: 很多原因哈，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政策的红利退坡。就是原来低价车那些性价比消失了。你比如说去年卖的比较好的像海鸥，比亚迪海鸥、吉利星越，当然吉利星越现在卖的也不错啊，就这几个车，但是它销量比去年比肯定是有下滑的，是因为你政策的变化，去年最高补贴2万，但今年呢申请下来之后你可能有几千块钱，一下子它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去年很多人花4万多块钱你去买个海鸥，买个海鸥甚至不到4万块钱你去买个星越，对不对啊？今年呢，今年你得多花10000多块钱，这个时候你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凸显了，就是它政策红利退坡了。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这种产品太同质化了，比亚迪、吉利、奇瑞，包括长安、广汽各个品牌都在扎堆这种 A00级的这种车。续航短，充电慢，配置还低，这种时候你看了吗？这种时候就导致了，就是你大量的扎堆之后， 会导致这种你的性能的短板就会暴露出来。也就是说，这时候消费者可能就不再喜欢这种 A007 产品了。
0: 嗯。
2: 第三呢，就是刚才我觉得就是主任您说的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消费者升级了。
0: 嗯。
2: 就是大家原来的时候可能买个 A00 车想去过渡，但随着电车越来越成熟，大家看了这么多年，发现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呢，电池技术，哎，已经很成熟了。这时候很多人就可能转身真正的去买一台中高端的这种电车，而不再选择那种低价了。
0: 哎，我觉得就是现在就这一块，刚才那个有一个听友说的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
2: 对
0: 吧？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技术的关注度也高了，确实技术也是成熟了，是吧？发展的也快了，大家有信心了。以前的时候，说实话，你真出一个中端不敢买，对吧？都是观望的一个心态。你现在哎，对它有信心了，反而就是说，哎，那我们一下买是吧？既然买车，咱买好的了。嗯，
2: 是的。
0: 嗯，
2: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嗯，
2: 除了政策推波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导致的为什么 A07 车现在下降这么快，
0: 嗯，
2: 就是竞争加剧，很多原来十万级十五万级的这种 B 级车，
0: 嗯，
2: A 级车 B 级车价格下滑，价格下探，
0: 嗯，
2: 一下下探到了你原来 A07 这个价格级别，甚至比它高一点点。你看很多车做的尺寸完全是一款 A 级车，
0: 嗯，
2: 但它定价按 A07 车去你定价，这时候你再去定，你这时候你的真正的 A07 车，你跟他是 A 级车去竞争的时候，你就是不是很明显了。
0: 嗯，就是一开始冲着说我就是为了图便宜，我先买个代步的。那你这个便宜这个概念，现在我可能多花个几千
2: 、一万，
0: 哎，我可能
2: 对10000块钱，你可能就一下子升级了。
0: 对，哎，这个性价比，
2: 这时候很多人就自然放弃了这种微型车。
0: 嗯，
2: 会导致现在很多微型车现在市场可能见不到了。
0: 是，那
2: 我觉得可能就这个原因。
0: 嗯，哎，那我觉得就是想问一下了，就是在二手车市场啊，因为毕竟有一些卖过的特别火的一些小车，它的保有量还是吧？当时应该是出去了的。那现在在二手车市场的话，这样的小车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常见的买或卖，能见着这样的一些车吗？
2: 就是老百姓能见到的，就是老百姓咱就是马路上见的最多的车，
0: 嗯，
2: 在二手市场上依然保持非常高的保值率。
0: 嗯嗯，
2: 就是新车卖的好，二手车保值一定高。
0: 嗯。
2: 就是新车卖的不好的，反映到二手市场来，它也是贬值是比较快的。
0: 嗯，
2: 这个跟新车是成比例关系的。
0: 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车的新车卖的好，二手车市场我这车就行，嗯，就也硬气。啊，如果是新车，你这个市场就不怎么样，你这二手车市场肯定更不好。
2: 对，
0: 哦，是这样的啊。好，那我们简单的也总结一下哈，一分来钟，您给总结一下，现在您觉得消费者买车，尤其是买新能源车的话，会更看重什么呢？
2: 第一，就是安全可靠。
0: 嗯，
2: 这一点我觉得任何人放在任何时候买新能源车，都是很多人要考虑到的，安全
0: 最重要的。
2: 对，
0: 嗯。
2: 第二点就是它的续航达成。就是它的全场景适应能力，
0: 嗯，
2: 就是我们就是你这个车能不能满足我全家的需求，
0: 嗯，
2: 我的续航到底行不行？第三重要原因，
0: 嗯，
2: 对，第三重要原因就是什么？成本。
0: 嗯，
2: 成本就是这个车到底修起来贵不贵？电池到底给我质保到什么时候？我未来出了质保之后，我的维修费用高不高？
0: 嗯，后期的也就是养护方面的一些成本。
2: 对，
0: 嗯，
2: 对，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体验，就是我开起来之后能不能达到静音性好不好啊？对，嗯，底盘胎噪怎么样？操控性怎么样？就我们说的操控性，
0: 嗯，
2: 就你的自动大灯好不好用？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买新能源车比较看重的地方。
0: 嗯，也应该看重的地方。
2: 对，就这么四个方面，我觉得。
0: 好，哎，非常感谢啊，您跟我们聊这个话题。那您稍事休息，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了。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哎，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啊，是我们这个二手车专家田道贤田老师，刚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啊，关于新能源小车卖不动了这个话题，他的一些看法，包括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现在的消费者，咱们如果是买新能源车，哎，应该看重哪些方面啊，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做了一番分享。那关于这个话题，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想要去发表的啊，这个观点，都可以继续的发微信过来。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和大家继续来聊本期的榜单主题，就是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慈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到11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小。说车之前，我们还是要来分享一下咱们自己的商城的好物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好东西，尤其是啊这个快要过节的时候，都会精挑细选啊给大家呢准备一些好的礼品。像这个端午节即将来临啊，走亲访友的时候，伴手礼除了粽子啊，一份营养满满的即食海参是又体面又实用的。我们给大家挑的这款海参呢，也是老朋友了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老听友无数次回购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它产自大连。

0: 连长海蟹，深海底波自然生长正宗的辽刺参。这个参呢生长周期足，所以它的营养呢就更加的丰富，而且呢看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海参纯净水，没了，零添加啊。而且呢这个海参的这个身体呢是饱满厚实的，肉质一吃很 Q 弹很筋道啊，满满的那种鲜的感觉，口感营养双双在线。而且呢很多朋友说那个以前的那种干海参发起来啊这个很麻烦，而且呢发不好就不好吃啊，这个海参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是即食海参啊，开袋就能吃。你说端午家宴加个菜，或者日常啊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啊把它当早餐吃啊，营养又足够了啊，又非常的方便。那现在端午的专属团购福利也是限时开启了，原价这一斤啊，这个正宗辽刺参即食海参啊是499一斤，现在端午特惠299一斤，更有买5斤送一斤，买8斤送2斤的家庭囤货装，这个单价算下来更合适啊，像2380块钱到手。整整10斤，原价499，现在这一斤等于是238啊，半价都不到了，各位，性价比拉满了。现在下单再加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啊，这麻雀小，但是这也是肉啊，10块钱啊，再减10块钱，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需要买点这个好海参啊，甭管是自己和家人滋补，还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当伴手礼的朋友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发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下单啊，海参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啦。
1: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汽车排行榜，哎，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啊。那本周呢我们也是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而且呢是紧扣时事，因为本周可以说是一个考试周了啊，现在高考呢是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这个是啊考到了咱们这个周三了已经啊，那么在周六的时候啊，这个中考又接档进行，一头一尾，这一周的一头一尾啊都是比较大型的考试。所以呢我们本周的主题聊的就是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如果说这个车圈啊也能够去分文科和理科，那车又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那么2026年上半年啊已经过完了，咱们做一个盘点，你心目当中这个车型当中的这个文科状元理科状元又分别是谁，为什么是他们呢？欢迎大家来发微信啊和我们讨论一下。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您就发投票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啊这个榜单车市上半年文理科状元的这样的一个有奖投票有奖互动啦。那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主题啊。今天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总负责人田道贤田老师。再次有请田老师上线，你好。
2: 姚主任，大家上午好。
0: 好，那我们来聊这个本期的榜单主题了啊。车能不能按照文理科来划分车型特点？这个观点您是什么样的呢？
2: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划分的，
0: 也可以分这个文科生、理科生，对吧？
2: 如果说原来的时候啊，我们觉得车界可能都是理科的东西多，但是随着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辆的崛起，我觉得好多理科性的、很多文科气质的车型现在是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觉得可以这么分，
0: 可以分啊，这个主题咱们没毛病，可以分。哎，那我们就得来说一说了。如果说车圈啊，这个给车也分文科理科了，那您觉得文科生、理科生他们 分别

0: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1: 我们就从字面意义上去解释这个词儿行啊。
0: 嗯，
1: 文科的车你肯定是要有优雅的气质，
0: 嗯，
1: 要有自己的独特的这种定位，
0: 嗯，
1: 我理科呢肯定就我觉得还是以这种车辆最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性能、机械这东西去升级去定义这个这样的一款车型。
0: 嗯，
1: 就是大家见了他就会哎觉得这个车真不错，这个车，
0: 嗯，
1: 而他说的不错并不是因为你样子好看，而是觉得这车哎除了样子好看之外还有真有对真实的技术加持在里面。
0: 嗯，
1: 当然不能说人家说文科的车型它没有技术加持，只是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
0: 嗯，就是车至少就说咱们做这个分文理科不说吧，咱还得说这个评状元呢，对吧？那就是能上榜的车，那就是咱们这个嘉宾老师各位都是深思熟虑之后哎觉得哎这个车在这个车这种类型当中应该算是都是比较优秀的了，对吧？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就先从理科生开始说了啊。理科2026年啊，这个上半年的理科生的状元啊，您推荐的是坦克500黑武士这台车，对吧？
1: 嗯，
0: 好，那我们来说说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它的理科特质您觉得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说一点啊，它是一款硬派的越野，
0: 嗯，
1: 硬汉车型。为什么我说要推荐黑武士版呢？黑武士版因为它的全车已经黑化了，
0: 黑化了，
1: 可能对，可能比原来版本加了10000多块钱吧。就是在很多人眼里啊，这种黑化之后的车型啊，其实是感觉很酷酷的。
0: 嗯，
1: 我觉得作为理科状元之一，你起码你从外观上讲的话，你得具备这种气质。
0: 嗯，
1: 就气质上你一定要拿捏其他的车。
0: 嗯，
1: 第一就是我觉得黑武士版，特别是比较帅，外观呢也比较硬朗。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它专业性。如果说国内做越野车，国产车当中，如果说就是长城说自己是第二，那第一一定是控制的。
0: 嗯，
1: 因为长城这几年确实是在做越野车上，国内确实是做的是比较先进的。
0: 嗯，
1: 因为它的不管是它的飞车的车身，还是它的三把锁，还是这种四驱的模式，包括它的沙地模式等等，都是在一系列的就是这种新能源系为主的这种插混车型当中它是独树一帜的，就是你想找它的影子可能找到它的影子，但真正做的他们专业的很少，它是即使做的就是专业跟你通过它你就能看出来人家是真正做越野车的。第二点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就是长城它自己的这种插混系统，它这种或者这个双混动系统，真的是我觉得国内吧，它可能做双混动做的不是最专业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是非常稳定性的。
0: 嗯，
1: 在硬派越野车型当中，它特别是在这种硬派越野当中，我觉得更是做的是比较超前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支架，它的支架应该说在越野车型当中啊，它的支架应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特别是它的无头支架，我觉得已经在国内算是比较先进的吧。
0: 嗯，
1: 至少稳定稳定性是不错，也就是说人家是一个既看起来好看又有技术，而且呢还有大家想的比如说像什么空调啊，不是像冰箱三元大沙发，人家一样样都有。
0: 嗯，
1: 它不仅是一个好看的车，而且好开的车，我觉得它是能正因为它具备这些特质，我觉得推荐它是今年的礼盒状元车型。
0: 嗯，也就是说整个啊硬派越野本来这四个字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偏理科的，就是感觉好像是理科生那么一个帅男生的那个感觉。那坦克一直就是是吧，在这个方面呢是大家这两年有目共睹的，口碑非常好，再加上黑化之后的就感觉这个酷的程度帅的程度又提升了哈，这个外形上也更帅了，而且呢就是人家这个技术也好啊，包括它的这个支架也好，包括它的这个舒适度也好也不差，所以您推荐他成为这个今年上半年理科的一个状元，对吧？
1: 对。
0: 好，那如果说这个真正有这个听友要买这个车了，他是您推荐购买的车型吗？
1: 如果我有实力，我肯定会选这个车型啊。
0: 嗯，所以
1: 只是现在差点事儿嘛。
0: 就是推荐购买车型，对吧？
1: 对。
0: 嗯，那么下半年的话啊，您觉得这款车会不会出现有力的竞争对手呢？
1: 有，
0: 嗯，
1: 比如说是《放声报》系列的，
0: 嗯，
1: 可能会有车型跟他去竞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长城的车，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东西的，是别人学不来的，
0: 嗯，
1: 就是他做越野的底蕴，
0: 嗯，所以就是下半年可能会有他的这个竞争车型，但是呢，能在这下半年把他这个去打掉的，可能您并不觉得会有，是吧？
1: 对，就是竞争对手一定会出现的，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车企每一个精准的定位的车型当中，肯定会有别的企业也会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布局，
0: 嗯，
1: 这是正常的一种情况，
0: 嗯，
1: 但是你能不能干过前者，那就不一定了，
0: 嗯，就不一定，就是至少在今年下半年你没有看到就是特别能有这个力量的一款车，就是它还应该是引领一段时间的，对吧？
1: 对，
0: 好嘞啊，那我们说完了理科状元，再来说一说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车里的文科状元了啊。文科状元，您推荐的是小米苏七新一代的，对吗？
1: 对，
0: 因为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新车嘛。那这台车，您觉得它的文科特质是在哪些方面体现的？
1: 我觉得这个非常，我推荐它的时候，我觉得就因为一句话哈，
0: 嗯嗯，
1: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于理文科状元这个车型。
0: 嗯，
1: 就是当年就是上市的时候有一句标语嘛，就是颜值即正义嘛。
0: 啊，好看，
1: 情绪价值拉满。
0: 嗯，
1: 好看。
0: 嗯，
1: 这就代表一切了。
0: 嗯，
1: 我其实对于就是理性的东西偏理科，感性的东西偏文科嘛。他想更多的就是，我觉得小米苏七是典型的一个就是靠颜值拿捏车主的一个车型。
0: 嗯，
1: 而且他不光讲颜值，还给你讲故事。
0: 嗯，
1: 还给你，讲生态。
0: 啊，
1: 还给你看到吗？还给你讲细节。我们有时候我挺关注这种各个车型的上市发布会啊，有时候小米的车的话我是必看的。
0: 嗯嗯，
1: 他讲的一些东西当中，往往是通过一个小的细节当中去打动好多消费者。
0: 嗯，
1: 他绝对不给你讲一些大的东西。
0: 嗯，
1: 但一个小的玩偶啊，一个小的卡扣设计啊，一个手机支架，可能就会打动好多消费者。
0: 嗯，
1: 这就是他独特的地方。
0: 就是他这个情感勾连性，包括他的这个情绪价值给的这个到位，都是比较突出的。
1: 对，
0: 嗯，
1: 你看到买小米的人很少问，哎，这个车底盘怎么样啊？
0: 嗯，
1: 其实它底盘做的其实是电池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你底盘调教的还是比较硬朗的，
0: 嗯，
1: 但是很少有人去问这个话题，更多人会说啊，真好看这个车。
0: 嗯，
1: 因为我们隔壁就是小米的交付中心嘛，
0: 嗯，
1: 天天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啊，小哥哥啊，来买车。
0: 嗯，
1: 哎，从我消费者的状态我们能看出来，就是偏感性的一笔消费者。
0: 嗯，就看着就像文科生的气质。
1: 对，
0: 这车主就有点文科。啊，所以就是您推荐这个小米苏七啊，成为今年上半年文科这个车市文科状元的原因。嗯，
1: 对。
0: 嗯，那您觉得，
1: 嗯，
0: 他的下半年有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呢？
1: 有啊，他的对手太多了，
0: 嗯，太多了，
1: 对，上届的 C7 啊，
0: 嗯，
1: 应该说现在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0: 嗯，
1: 但是我们看到 C7 的销量跟小米苏七还是有差距的啊。
0: 嗯嗯，
1: 但是嗯，说不定下半年还会有别的车型陆陆续续的推出这样的轿跑类的这种系列。
0: 嗯，
1: 可能因为这样吧，你车卖好了之后，肯定会很多人去跟你走一样的路线，这个很正常。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竞争对手会有，超过他的很，我觉得不会很多。
0: 嗯，尤其是今年这个上半年，这个苏七的这个热度一直不减哈，所以就整个下半年估计可能也是啊。你说一下在下半年突然出了一匹黑马把它搞掉了啊，这种情况可能也是很少，
1: 很少，因为，小米苏七的走红不光是因为产品的问题，它是占据着很多很多种因素在里面。
0: 嗯，
1: 它不只是因为你车做的好看了就卖好了，因为国内车做的好看的车比比皆是。
0: 嗯，
1: 但是卖的好的可能只有小米苏七现在卖的还不错。
0: 嗯，
1: 所以并不代表人家卖的好，人家卖的好只是因为车好看而已，肯定还有实在的东西在里面，
0: 嗯，
1: 包括整个小米的生态，
0: 嗯，
1: 小米的营销模式都是很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
0: 对，不是一点哈，是整体的这个后面的细节，这个整体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哎，好，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我们二手车专家田道贤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关于今天是推荐上榜的车型，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啊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车市的文理科状元。我们田老师推荐的两款车啊，他认为理科状元呢是坦克500的黑武士版啊，黑化版的这更酷一点的这个版本啊，文科状元呢是小米苏七啊。不知道大家啊对于这两台车啊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又符不符合您心目当中这个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的标准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和我们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您就发投票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会有这个链接回推给您了。本周我们的嘉宾老师推荐上榜的车型您都可以看到，包括他们目前的一个得票情况，您也可以来投票啊，这个最终呢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就是投票两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其实关于这个小米苏七啊，最近有一些事件还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的啊，包括上周日就是前两天嘛，有一辆这个小米苏七的 Ultra 啊这个版本的车在南昌的英雄大桥上起火了嘛，这个火情呢由消防部门是及时控制住了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昨天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小米公司呢是发布了声明啊，说经过现场调查以及后台数据的分析，事发前车辆动力电池全程处于正常状态，没有出现啊热失控的信号，初步排除电池自燃引发的起火，具体的起火原因呢是要等待消防部门勘查鉴定之后再确定，小米呢也是要持续的跟进这个进展哈。那有多个网络分析指出说，从现场照片来看，这个车辆的底部啊没有燃烧的痕迹，符合车内起火的特征。也有一些博主就提醒了说，现在天特别热了，已经来到了盛夏了，车里边打火机呀、香水呀、充电宝啊这样的一些物品啊，高温暴晒之下就可能引起火灾。年年都要提，年年都要说，但年年还是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啊。所以呢究竟这个车它的起火原因是什么，咱们可能也是等待这个相关部门给咱们一个鉴定结果咱们再来看哈，不要这个一上来就说啊这个车怎么怎么样了。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这个车里边啊夏天不放可能会燃烧的杂物这件事儿，咱们这个一定啊能做到，一定引起重视，各位。好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开心的事儿吧，这个盛夏到了，咱们要出去玩对吧，尤其是暑假马上就要来了，现在咱们这个旅行计划要做起来了。现在呢我们这个多条宝藏线路啊都在火热招募当中，去国外的啊这个国内的天南海北的啊也都是特别多。那么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行程的图文介绍。哎，您看我想去哪儿，然后呢时间合不合适啊，这都是可以先去看一下的。那像我们这个专属定制的一个亲子之旅啊，就是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现在呢是正在招募当中。哎，这个行程呢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去的啊。比如说我们会去到江南第一仙山七云山啊，咱们坐着这个索道上山顶看云海，看丹霞地貌，看摩崖石刻。晚上呢啊正是高光来了啊，这个灯火亮起来了，徽州的鱼灯也摇起来了，非遗的打铁花满天飞啊，烟花秀也是次第炸开，您就感觉哎呦这一趟真的是特别的值，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吧。下来之后呢再去做这个横江竹筏啊，你想孩子都喜欢玩水，又是在那个竹筏上面啊，他在那儿玩的不亦乐乎，您在旁边猛猛的出片对吧，您这出去玩发个朋友圈九宫格您都不够发的。那这个行程呢还会去到景德镇啊，和这个孩子一起来做瓷器啊，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还会去到望仙谷，这也是非常网红的一个地方啦，就是晚上那个灯亮起来以后，就悬崖峭壁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徽派建筑啊，就梦幻震撼的感觉，就是现实版的一个仙侠世界。还会去到婺源的古村落啊，这个 大氧吧里啊，明清古建筑里啊，孩子们就可以尽情的去撒欢，尽情的去玩。那么这个行程呢，依旧是咱们主持人带队的啊，7月28号以及8月4号两期出发。纯玩零购物团啊，不给大家添堵，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6天5晚的行程，一价全含，咱们车友的专享价只需要4999块钱一个人，孩子的话再减400块钱啊，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是纯玩团，让大家一点心都不操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包括我们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最后的报名名额了啊，这个大家也是抓紧时间来咨询。像这个独库公路啊，霍城的万亩薰衣草田啊，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北疆热门的景点，咱们依次带大家去打卡。8天7晚这个行程啊，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个人只需要6699。你到7月份再出发，绝对这个价格啊，不可能到6开头，就是您可能要省出一部手机钱啊。这个是6月20号出发，仅剩最后2组家庭名额，大家也是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看一看时间啊，又到了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网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再次感谢您1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呢是燃情汽车节目，非常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2: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8: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9: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奇遇好时光，我是武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有请到的资深摩友严老师，会和各位一起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2026年山东省卡丁车联赛，在淄博站呢举行了非常的圆满，而这项赛事也得到了众多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而这次比赛也创新凸现了几个特点，一是绝对高水平的专业赛事，还有呢就是裁判员人才培育的一个双向并行。很多的车友朋友们一提卡丁车，第一想法会是什么样的关键词，或者是在你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是不是 F1 特别激烈的那种卡丁车的比赛，或者是像我一样哈，就是记得有一些运动赛场上那种卡丁车赛道当中有一些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卡丁车呢？不管如何，今天呢我们让专业的严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啊，在山东目前呢进行了以赛带兵、以赛育才、以赛促规的办赛的目标，可以说这项活动意义深远。让我们首先来有请一下严学明老师。严老师好。
10: 哎，吴红老师你好。
9: 非常欢迎严老师跟我们大家来聊聊啊。严老师，很多人对于卡丁车哈，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作为你来说，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哈？那么正规的卡丁车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做一个科普？
10: 哎，好嘞。因为首先卡丁车在大多数人的心里的预期啊，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游乐园的那种碰碰车，
9: 太是了。对、
10: 啊、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卡丁车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好，在过去的10年呢，我们山东省内也建设了很多卡丁车厂，然后有很多娱乐的卡丁车啊，被大家慢慢的所体验啊，所能接触和了解。
9: 嗯，
10: 但其实卡丁车运动呢，你严格意义上来算，卡丁车运动是逐步从高端下沉下来的。
9: 嗯，
10: 我们可以看到啊，真实的专业卡丁车，相信您在现场也看到了，那个它是轮子、 赛是打开的，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开轮式赛车。那么开轮式赛车其实真正的这一分类里面就包含了卡丁车和方程式赛车。
9: 嗯，那这个就专业了。
10: 啊，对的。那么卡丁车其实在目前现有的分类里面，从上往下数的话，应该是分为了竞技两冲程，就比如说对应了我们这一次山东省卡丁车联赛的竞技杯。
9: 嗯，
10: 它针对的很多就是一些偏专业的，有自己完整的车队和机械师后勤体系的这样的一种竞技形式。这个是可以往就是专业运动员的方向去做的，包括像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包括上周刚拿到 F3 冠军的深圳的谢永林，以及咱们淄博人，对吧，老家淄博，现在在上海的周冠宇，也是咱们山东老乡，他们也都是从卡丁车运动，专业的卡丁车运动，就这一项里面逐步的脱颖而出。大概他们从5岁啊开始接触啊，5到7岁，从7岁开始比赛，比到大概12岁左右啊，有些成绩很好的小朋友就去到了欧洲或者日本的赛场，然后逐步通过国际汽联的一个晋升体系，一步一步的 F4 F3 F2 F1， 然后慢慢的走向了这样的更高端的
9: 国际舞台。嗯，
10: 对的。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们第二个就是耐力杯。耐力杯呢，它对应的车辆呢是属于比较偏中间的，它使用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车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车的底盘。
9: 嗯，
10: 它属于用的竞技的车架，但是它使用的是娱乐的发动机，或者说偏娱乐一些的发动机，也对应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6小时耐力赛嘛。这个很多的受众群体有相对专业的卡丁车手，也有一些刚刚入门期待学习的专业项的车手。那更多的呢，其实是我们广罗大众中的这些卡丁车的资深爱好者。他的竞技性也很强，然后参赛成本也很低，然后紧接着就是他能体验到的这个完整的竞赛形式，其实和专业赛车是完全一致的。
9: 我想问一下啊，打断啊，待会儿可能会请你介绍详细的赛制，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耐力赛，顾名思义，你比如说我们知道马拉松，对吧，半马是多少里程，全马是多少里程，那这个耐力赛你刚才提了一个时间叫6小时，我在想哈，这6小时这要怎么比，是比如说咱们说的哈，人歇马不歇，就是车子一直在跑，换人吗，接力吗？
10: 哦，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在这项比赛里面是人歇马也歇。
9: 哦，
10: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车队是由4到6位车手组成的，那么我们每个车队有一辆赛车，大家是要轮番的进站换棒，我们叫换棒，就是换人，就像我们跑接力赛一样。对，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对每位车手的驾驶时长和每位车手全场比赛的最低驾驶时长都有明确的要求，所以车队经理要在里面去像做数学题一样结合现场的情况去算，比如说这一棒派谁上场，那么下一轮又该谁上场，那么我们可能厉害一点的车手我们要跑的时间是多长，那么我们可能成绩没有那么优秀的车手应该怎么把时间缩短，怎么把优势尽可能让给那些跑得比较快的车手，那就是车队经理需要做的整个车队技术面的权衡问题。
9: 这不就是田忌赛马吗？
10: 是的，
9: 对吧？
10: 而且，对，而且另外一点是为了保障这个赛制的公平性，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只要您的车进来，您就必须再换一台组委会提供的赛车，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抢到一部分的赛车，因为赛车是这样子的，所有的机械结构的东西不可能做到完全程度的性能完全一致。
9: 同意。
10: 那么总会有快一些的和慢一些的。对，所以说就相当于我刚才跟您说的，人马都会停，是为了保障更多的公平和更多的可玩性。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
9: 有机会来体验啊。对
10: 对，去德州大家来感受一下。
9: 是呢，刚才说到了这个哈，其实相对来讲呢，它就有点第一竞技的是很专业的，那么半竞技一点的耐力杯，这里面也会因为你刚才说了门槛也有的，他至少是个资深的车手，或者说就是卡丁车的资深爱好者，是吧？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大众能不能我体验一下，我作为一个小白，哎，我想说有机会我可以去观摩，这是一方面啊，大家都是敞开了门都可以来看，但另外一方面要想上赛道去体验一下，其实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咱这次叫做娱乐杯。
10: 对吧？哎，是的，是的。嗯，那么娱乐给我们使用的其实就是大家日常在一些户外卡丁车场，大概花上60到100块门票能买到的这些娱乐，就能体验到的这些娱乐卡丁车。但是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赛制。其实卡丁车运动它不是说我一定要开多么贵的车多么好的车才 算比赛，因为卡丁车本身就是纯机械结构，哪怕我们开娱乐车，只要在组织方它的正规公平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花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体验到一轮完整的赛车运动的比赛。这性价比老高了，朋友们，你想想看啊，你看啊，咱们作为正规的
9: 这个比赛它其实不光是在国内，它在国际赛场上都是相当相当厉害的，这个大家肯定是有耳闻，对吧？为什么说我们卡丁车是 F1的摇篮， 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阶向上的通道的。我相信喜欢车的朋友多多少少都能接触到它哈，了解到一点点，哪怕我们没有机会亲自去过赛场，亲自去过哪怕这个类似的游乐场见识过卡丁车，估计也有一些概念啊。 它的门槛其实比那些运动要低很多了。咱举个例子，之前的时候在济南全速，咱说那个摩托车的比赛，因为它也分，那个你小朋友也是可以的。上次我在节目里直播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武红，这么小的孩子就是可以去比赛了吗？"他走的是专业那个路径，他不是走的交警叔叔说的上路那个路径。 上路骑摩托这个孩子是肯定年龄不够的，但是他专业作为一个比赛，就跟你让小朋友小的时候去体验一下，你说咱这个学点象棋吧，对吧？中国人嘛，学让孩子学个象棋吧，对吧？学个什么兵棋吧，就类似那种，你都是可以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体验的，对吧？或者是说你觉得希望锻炼一下他的身体素质，来让他去练习一下跳绳、跑步、跆拳道等等等等，甚至是上点难度的击剑， 对吧？等等啊，这些你想想看，它是不是相对来讲卡丁车真的比那个摩托车至少要稍微容易那么一点点？因为至少那种摩托车它要掌握平衡，它真的是要训练的。但是卡丁车至少说句最简单的话，严老师，它可不会倒啊，对吧？你至少坐上去，它你别速度快到转弯的时候那种哈，就是你至少坐上去。 那个摩托车是你坐上去，你不会平衡，你都骑不了啊，对吧？这个不存在，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体验性更强。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说一下，作为今年来说哈，我觉得我们山东其实呢，在从我们省体局的有关领导非常的重视，另外呢，再有就是山东省骑摩联，我觉得这个齐鲁英雄会也是很多年了，但是今年这个公路赛也是第一年这么 正经的特别规整的赛制，说实话其实对山东来说是不易的。在这儿我也可以给大家卖个关子哈，是这几年以来我们才能看到卡丁车有一些这种娱乐性质的，对吧？这种才能我们在全省都能见得到了。但是像之前其实有很多时长里面我们其实是很难接触到它的影子的。在山东我们常说一句话哈，搁以前 几乎跟南方比，我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比赛场地，这是真的，这是真话。好多年我们连个像样的比赛场地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培养出了，或者是说我们却给全国输送贡献了全国冠军，甚至是在亚洲国际赛场上等等一些很强的面对，像这种日韩的选手啊，或者说像一些欧美的选手等等， 其实都还是拿过不错的一些成绩的。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互动开放啊，非常非常的简单，来您怎么认为卡丁车，就是在您心目当中您对卡丁车有印象吗？如果有印象，来您对卡丁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官，都可以随便做几句点评，都可以。我们只要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严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2026钢结束的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淄博站非常棒的一场比赛啊。卡丁车来朋友们，您对它有什么样的印象？在您的认知里头，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都可以随便点评啊，随便认知都可以。或者你说我没接触卡丁车也行，都可以哈，开放式的，只要参与互动就有30元中国石油的礼券。

0: 山、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这里是奇遇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卡丁车。在咱们山东啊，2026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淄博站呢是刚刚落下了帷幕，这里面真的是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有趣的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卡丁车的魅力。很多车友可能会对卡丁车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没关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特别专业的严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卡丁车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只要有感兴趣的随便问。今天但凡是参与互动的老师们都可以获得中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大家呢只要是跟卡丁车有关您想问的，比如说我没接触过卡丁车，那卡丁车是啥呀，或者是说卡丁车我原来呢在这个娱乐场所，就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周边的有一些城市是见识过玩过的，您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玩过的体验，没玩过或者是觉得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小朋友可以怎么样参与啊，在哪里可以接触到啊等等哈，不管什么样的关心的问题或者是互动的感想，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咱这个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 F1 大家都可能听说过有耳闻对不对，来，卡丁车就是 F1 的摇篮。我这么说对于有一些没见过卡丁车的朋友是不是会做更一点点的打底的认知了呢？所以您怎么认知卡丁车，随便参与互动啊，都可以直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留言。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资深的卡丁车的老师，严轩明老师呢在卡丁车方面在全省是非常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次整个的比赛其实是严老师来主导的。我们接下来请严老师回复一下网友提的问题啊。果然就有听众很关心说，请问老师，青少年的话卡丁车最小年龄可以多少岁呢？
8: 哎，武红老师好。然后那么目前其实在按全球的就国际汽联卡丁车委员会的这个标准的话，卡丁车的最低年龄可以直接到了5岁，但是目前在国内通用的训练年龄一般是7到11岁，也就是说7岁是一个入门门槛。这个我指的是专业卡丁车运动，如果是娱乐卡丁车运动嘛，目前业内有一个普遍规范是年龄不低于14周岁才能去接触娱乐车，因为娱乐车很少有做出来针对于儿童专用的这样一种
7: 我能理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小朋友小，身高啊、坐姿啊，是吧？哈，他

0: 其实现在我们在娱乐场所，就是你那个供大家体验用的，是吧？卡丁车那个赛道，那个车很少有专门会配备针对小朋友这个身高的、体重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小朋友接触，其实咱山东现在是有的哈，啊，是有的，是可以的。嗯，我觉得。对，如果你家小朋友小的时候，男孩子尤其是哈，从那个玩具上你就能分别出来，绝对是男孩子。他只要但凡是看到跟车模型有关的，可能很多小男孩儿，对吧，都会觉得这个必须拿回家啊。还有很多见过这个卡丁车的，对不对？那种比如说从这个动画片里啊，或者说是从一些这个其他的视频当中啊能够看到的，哎，他喜欢，他如果要问说这是什么车，这个车可以怎么玩等等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小朋友他真是天生喜欢，如果是喜欢，真的可以让家长朋友有机会的话带着他们去体验一下。咱德州是七月多少号？咱德州
1: 德州是七月7月11号到12号。
0: 哎，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里头正好孩子要放暑假了，对吧？七月份基本上都放暑假了，在德州哈，如果大家到时候是有想玩的，我们提前节目里给大家开放名额，杨老师我现在就给你要名额行吗？你给我把那个观众观赛区给我留一留。
1: 我们
0: 山东交通广播，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大家喜欢的话，随时可以发送机车两个字入群，直接可以跟我说先预留门票啊，没问题，我带着大家去现场。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各位可以直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但凡是喜欢卡丁车想去现场看的，我现在呢就给杨老师先要名额。我们、
1: 哎、好的，吴老师，
0: 我们刚才还有车友直接在微信当中说哈、啊、说那个卡丁车是真没玩过，但是呢记得当时有一个风靡一时叫跑跑卡丁车的网游，当时他自己玩游戏的时候给起了个网名叫疯狂的小猫，这估计是青岛姑娘吧，是吧？我们青岛姑娘都是，哎，青岛话我确实不太会说哈，就是猫都形容特别漂亮的姑娘，是吧？来吧，咱们来看看刚才还有车友问到的问题。机车里头哈，刚才我看罗老师发信息了，没问题，回复机车两个字都可以入群。你说我挺想带着孩子去见识见识，我觉得读书行路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在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渠道看见过了解过卡丁车，咱还没有见识过呢，来，就在咱山东的家门口就有这么顶尖的赛事。这次比赛全国确实非常难得啊，卡丁车联赛下个月在7月份会在德州，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六个字，在微信的小加号里您可以来添加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新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添加成功之后，在菜单栏里对话框，你跟家里人跟朋友怎么聊天，你就可以怎么跟我发信息。今天呢，但凡是参与节目互动都可以获得由中石油送出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大家呢可以来聊聊。今天咱主要话题就是卡丁车。杨老师呢，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个卡丁车之后啊，我接下来咱得说说卡丁车故事了，因为比赛它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一群很专业的人，至少在我觉得三个尤其是竞技杯上，它要体现出它的专业竞技性来。这里面有没有不错的一些故事，或者现场有些选手可圈可点的一些表现，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哎，好的。那么竞技杯其实实话实说啊，就是我们山东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
0: 嗯。
1: 然后这一次比赛竞技杯，你比如我正常做的其他全国型的国家级赛事的时候，我们一般在不同的组别都会有大概20到32人来进行竞赛。
0: 嗯、
1: 但这一次呢，实话实讲，就是来的人比较少。我们整个竞技杯目前只有8位车手参赛，并且我为了安全的起见，以及就是说我们没有摸清楚山东各俱乐部的情况，我们今年甚至没有开放这个是儿童组和青少年组的报名。
0: 哦，嗯，就这个是卡了年龄，卡了限制了，是吧？嗯，
1: 对的，因为不同的这个组别使用的车辆发动机也都不一样。
0: 嗯嗯，
1: 对。然后这边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比如这场的全场冠军王家维，Daniel， 然后他，我好像是在2022年左右，在我做另外一场国家级赛事的时候就见过他了，而且他的成绩很不错，但是我一直没有他的微信，那时候他还小，他可能那时候还在青少年组。然后这一次比赛之前呢，他加了通过人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哦，我说你不是北京车队吗？你不是跟着北京的那个 Seven Ring 那个车队做教练吗？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这儿呢？然后他说我老家是山东的，我奶奶在淄博，我回来比赛顺便呢就去 要去看看我奶奶
0: 啊。山东人孝顺，真的就是但凡是回家那必须得去见长辈啊。嗯，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其实我们给这一次的竞技杯，如果说是在车手层面上，
0: 嗯，
1: 那个我们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我们省联赛这一次我们配备的赛事官员这个角度，就是组织方的这些最顶层的决策和架构上，我们的仲裁主席和我们的赛事总监分别都是从上海和这个河南省邀请过来的资深前辈了，尤其是我们赛事总监也在 F1 中国和 FE 中国的这个执行团队里。
0: 嗯，那真是到顶了，就是在配置上确实确实是顶配了，国内水平的顶配了。嗯，
1: 对，而我们的仲裁主席呢，就是我仲裁，我们怎么说，就是他像法院一样，就是比如说车手对判罚不满意，或者说别人侵犯了他的权益，那么就需要有仲裁主席携仲裁团来对他的这个具体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重新的审视和判罚。而我们这一位仲裁主席已经70岁了，他是从港京拉力赛开始，应该是中国最早年龄最大的一位卡丁车专业教官，也他也是培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是专业的卡丁车运动员。
0: 致敬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桃李满天下的那种啊，是吧？
1: 是的，
0: 有机会呀、啊，欢迎他能够来我们山东台一起来做客。我觉得其实这项运动很多可能真的是没太生活当中见识过，是真的很多很多我们收音机旁的车友朋友们，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视频号的网友们，可能大家真的很难得在生活当中有机会去见识啊，可能就是不经意的新闻里刷到过，对吧？或者说是在一些这个视频里看过一些片段，但到底这个卡丁车是怎么样的回事儿？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啊，就不要把它觉得这个门槛真的是高高在上。你刚才听见严老师说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举那个例子，你觉得他一直是北京的，对吧？但没想到居然老家山东的，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话，这个真的到现在目前为止硬件条件也很难跟南方比啊，从专业的赛场这种硬件条件来比的话，但是我们山东真的一直在向祖国输送人才。在这儿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说说看，这个比赛当中除了这个发挥还不错的，我就特别想知道哈，你看我八卦的心来了，那个娱乐组，既然是开放全社会的开放，我就想说娱乐组有没有真的让你觉得还不错的事儿啊？
1: 娱乐组我觉得有三个事儿是特别记忆犹新的。那么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F4 嘛，
0: 啊，
1: 其实中国像韩寒他们以前跑场地赛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赛叫 CTCC， 就是中国场地汽车职业联赛、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我们娱乐组居然有一个在 CTCC 和 F4 都拿过冠军的车手来报名，而这个人对，而这个人你可能都认识，他叫刘洋嘛，就是上一次我们在全速的时候他的摩托车队其实也去参赛、
0: 不是，这有点不大公平就是他不应该在娱乐组
1: 没有事的，他其实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呢，他不是卡丁车出身的车手，他是从
0: 直接
1: 从
0: 汽车
1: 开始的。
0: 对，他其实是汽车摩托车的。对
1: 对，然后他其实在比赛里面也是因为车辆的问题和一些小的竞赛事故，刘洋老师其实并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但他其实是国家级的赛车执照的教练，也就是说赛车运动充斥着很多不确定性，不是说你旁边的这个人他很快，那么他就一定会拿冠军，可能车辆抽得不好，或者说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我们赛会针对于这些人会做专门的 BOP， 就是性能平衡规则，让他们特地受到压制。
0: 嗯，好，这个有意思，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啊，朋友们，娱乐组也真的是有娱乐的情况出现了。刚才说了有三个印象深刻，这是第一个印象深刻，你即便是拿过中国的可能在汽车比赛里面或者摩托车组别里面的哪怕全国冠军，对不起，卡丁车娱乐组你的成绩都不好哎呦，我觉得刘洋老师此刻得打喷嚏，估计咱俩在说他。
1: 对的，
0: 对吧，
1: 希望刘洋老师不要怪我。
0: 哎呀，这是充分体现了体育精神，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韩颖，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奇遇好时光，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奇遇好时光在每期的这个板块时段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全省有名的或者是资深的摩友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结缘跟机车有关的故事。今天呢，来聊的是一个赛制当中非常独特的卡丁车。很多朋友是不是一听卡丁车，脑海当中会浮现一些特别激烈的那种比赛的画面，或者有些朋友就有点懵了，说啥？这是个什么车？没关系啊，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里面，我们在全山东来讲能够接触到这么顶级的卡丁车的比赛赛制，说实话也就是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它任重道远。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卡丁车联赛当中资深的负责人严老师，一会儿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比赛的乐趣。不过在分享比赛乐趣之前，跟大家说一下互动。我发现了今天很多车友其实对卡丁车并不熟，我做一个小小的基础调研好吗？今天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中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各位，您只需要告诉一下我，卡丁车您曾经听说过吗？或者是您曾经见到过新闻报道，或者是说在刷视频的时候，刚才有车友说玩游戏的时候啊，有个叫什么跑跑卡丁车网游的，接触过听说过，没关系，如果接触过卡丁车有，您就告诉我有，打一个有字儿哈，如果没有，您就给我打一个没有。卡丁车，卡丁车接触过吗？有，您就打个有；没有，您就可以打个没有。今天参与互动的话，我都会在后台直接送给大家30元的中石油代金券。来，刚才问我最小卡丁车参赛年龄的这位朋友，疯狂的小妈说那个自己小的时候接触过那个卡丁车类似的网游的那位牛帆同学。直接可以给我发一下私信，发一下私信你的手机号和联系方式，记得一定是把手机号告诉我就行哈。放心，你发过来就我能看见，不要担心啊，这个不会泄露的。我只是说回头把那个奖券让中石油给你兑奖兑过去。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车友呢，刚才听到了我们的这个片花里面说到了江西亲子，哎呀，太适合了！我自己真的这两天的时候跟我们旅游的同事在聊，我都觉得说暑假期间这些线路都是精挑细选，特别适合带孩子们长见识的。江西这个刚大家听见了是吧？第一个呢是去安徽和江西两个省呢，咱们是主打联动的，这次咱们是高铁往返，不用抢票，不用折腾着倒腾啊。这个行程其实非常的精华，从黄山。然后再去接着大家去齐云山，齐云山是哪儿呢？是江南的第一仙山，它首先是一个丹霞地貌，就非常的有特点，同时它还是我们的道教名山。另外真正亮起来的时候是晚上，这里呢徽州的鱼灯给大家包括非遗的打铁花，真正在烟花秀炸开的那一刻，我相信你家的孩子只要去绝对就会哇塞，绝对会，因为这些平时是在家不容易看得到的。接下来就会带着大家去徽州的水乡，在田园里坐着小竹筏子，脚丫谁不爱玩水啊？尤其是夏天，哪个小朋友小时候不爱玩水，对不对？这个时候就让孩子亲水是绝对非常棒的一绝啊。另外咱们这次江西安排的是景德镇，带着大家呢亲手去景德镇感受一下千年的瓷器之都。来，甭管是回头玩给你捏了个喝水的杯子，还是最简单的做了个小什么小碗儿那种的，甭管啥都是孩子亲手做的，对不对？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会带着大家动手做手工。再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婺源。婺源的话呢，在这个古村落真的能让孩子里，我觉得咱们最最最最向往的童年的快乐，不就是可以没有作业撒欢的玩，跟土地做朋友。你知道当孩子们在这个古村落里脚踩在那个石板路上的时候，旁边都是郁郁葱葱那些绿植啊，或者旁边的庄稼呀，哎呀，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治愈了，跟大自然接触的能量都是满的。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暑假没有涨价，没有啊，没有涨钱。7月底到8月初和8月初有两个团，都是6天5晚，大家根据自己的行程都可以直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当然了，还有最近的7月份咱们就马上出发的新疆的北疆三湖，不仅能看到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另外加上和睦的 仙儿，和睦早晨起来啊，真的是童话里醒过来的村子那种感觉。世界魔鬼城雅丹地貌，还有包括北疆最大的古湖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咱坐的车特棒，是那种超级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谁也别跟谁挤，一个人一个座，绝对的 VIP， 是你的高铁票的头等舱。非常好哈、啊、行程当中绝对选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棒的美食。哎呀，我都要流口水了，新疆的美食朋友们太值了。你哪怕是就是小朋友有一点点在家里面可能平时不太吃羊肉，我告诉你，到了新疆，红柳之川的羊肉串它一点点都没有膻味，只剩下了肉香，大口的吃肉太香了。还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像什么大盘鸡呀、抓饭呀，包括特色的红酒晚宴都安排好了。同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了解详细行程，就是拨打电话156-0640-1011。当然了，最新的一个出国是来自于欧洲四国，这里面呢既有德法意瑞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值得看的，一是绝对要看看这个艺术的盛唐，去凡尔赛宫，再有去看看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去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意大利怎么能少了威尼斯呢，对吧，一定让大家坐正宗的这个贡多拉的船，还有就是我觉得特别棒的威尼斯那个许愿池，所有人到那儿甭管，咱上那儿咱也许个愿去，对吧，一起给孩子们许个成长的愿望。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出国更要讲究吃的好住的好，所以特色的山顶的特色餐呀，包括呢还有像这个资深的当地的红酒炖牛肉啊，法餐啊，法国不就是红酒特出名吗，一定让尝尝大家最道地的红酒哈、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回复旅游，有人问我说，武红别介呀，我这个可能不知道，这个出国第一次是个白本儿，包括我这个可能娃娃觉得语言也不是特别好哈，咱也不怎么利索外语，没关系，这些我们通通带着大家，有专门1对1的这种服务，帮着大家从办签证开始就开始贴身服务，你只需要跟我们出去玩，剩下的都不用管哈。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就可以了解详情啦。今天呢我们互动跟大家聊的是卡丁车，所以朋友们呢在这儿有一个有奖互动啊，只要大家来参与互动都可以来领取到中石油的30元的代金券。您来告诉一下我，接触过卡丁车吗？甭管是您从新闻里刷到过，还是包括呢像有些车友，哎，咱那个给娃曾经在，你比如说济南是有卡丁车赛场的啊，带着孩子呢去玩过，花个60块钱的门票咱玩过，还有一些车友你说真的没有，现实当中也挺想见一见的，有就跟我发送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有就发送有，如果没有您就直接发送没有，咱做一个替严老师做一个小小的市场调研啊。严老师，我们有车友还是发没有的多。嗯，
1: 哎，好的，武红老师。
0: 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给大家说说这个比赛有意思的点了。
1: 好的，好的。那个在开始之前，我刚才因为您刚才提到了邀请咱们的这个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玩，然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我刚才跟组委会说了一声，我们会提供10张 VIP 证，到时候可以去到所有的在安保障安全、符合赛事管理条例的情况下，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赛车和这个运动员。
0: 那咱此时此刻更待何时啊，现在就刚才这个半点的空，就这短短的几分钟，严老师就去悄悄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儿，立刻去给组委会申请，给咱山东交通广播单独批了10个 VIP 的证，朋友们，这个真的是在比赛当中相当难得，我拿记者证我也不见得有这待遇，咱这么着行吗，我此时此刻给大家开放，朋友们 VIP 的证想要的就打一个想要两个字直接回复，我看能有多少，今天我们把这个 VIP 可以给大家先提前送一送啊，就是在7月份会在德州继续下一站的非常棒的山东省卡丁车联赛的德州站，刚才说到了这里面有很多可看的点，你想带着娃娃们，咱们7月就已经放暑假了是吧，我想让孩子长长见识，尤其是此刻有没有德州的朋友，这么好就在家门口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来，有没有朋友想要超级 VIP 证的，直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我打俩字儿想要，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也是一样，直接打俩字儿想要，我提前给大家预留一下这个名额啊，非常难得的机会，来吧，此刻得给严老师加鸡腿，严老师这鸡腿我给你包了，你说吧。
1: 好嘞好嘞，那下一站就等着吴老师的鸡腿了。
0: 那也绝对的好，非常感谢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双向奔赴，就是我们努力，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在山东这个地界上，我们这么高水平的卡丁车联赛，说实话山东也是第一次吧。
1: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山东省卡丁车联赛办过一个赛季，但那个时候还都是娱乐组的这个情况，因为当时的赛车场很少。
0: 嗯，所以我们也提质升级了，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事儿。嗯，那我
1: 8年之后，我们又重新开始做了这个事情，就是我就把我在广东，因为我日常在深圳嘛，
0: 嗯，
1: 把我们在广东做这个国家赛的团队一部分老师带过来，然后重新依照这个中国汽车运动。中国汽摩联还有国际汽联的一些规范，然后重新做了一套相对专业的赛事规则体系。
0: 必须还是得回家乡呀，对吧？我们山东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怎么样跟在这儿啊，都还是想说我们能不能为山东做些我们自己的贡献，哪怕是很微小的贡献。所以待会儿的时候咱卖个关子，你把你这个知道的山东籍的这个特别棒的车手也可以跟我们大家这个说一说哈。那么接下来就请你揭秘了，刚才你说到了专业的在汽车领域当中的赛车手拿过冠军的，哎，这次在卡丁车的娱乐组，对不起，成绩也不是排前的，非常有趣啊。那另外两件有意思的事呢？
1: 嗯，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赛车运动很高端嘛，很怎么样，其实针对于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赛车运动，在中国的价格在全世界都算是很便宜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体制上的这个优势，就是我们一旦什么东西规模化了，然后价格就会打得很低。所以说呢，这一次在娱乐杯的比赛里面，有一位香港的朋友，他在青岛工作，带着小孩过来，然后想参加娱乐组的比赛，但是他年纪不够，他12岁多，但是赛会呢这边给他打了特殊的申请，确保他的驾驶能力是 OK 的，因为他日常也在练车。然后第二呢，就是不光驾驶能力是 OK 的，这个小朋友的身高和体重都符合我们的标准，然后我们就赛会特批让他参加了这个娱乐杯的比赛。然后那么娱乐杯比赛在结束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就他其实家长在上面是很紧张很紧张的，然后他
0: 稍等哈，稍等。嗯，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5: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嗨，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新老朋友们好，尤其是向新朋友问好，我是武红，欢迎这个时间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做客。今天的奇遇好时光，我们一起来一块了解一下刚刚结束的2026年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淄博站是圆满落下了帷幕，我们一起期待德州站在7月份精彩绽放。这次呢，应该说特别专业高水准的比赛，这些年在山东也是非常少见了。很多朋友呢，对于卡丁车可能很少有机会接触。刚刚呢，我们特别感谢严老师，他就趁着稍微中插宣传的那点空，马上给组委会申请了超级 VIP 10个名额。我其实拿着记者证也很难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啊，给我们专门交通广播给开放了。如果7月份你觉得娃娃们放假了，尤其是德州的车友朋友们，你想让孩子长长见识，他是世界 F1 的摇篮，能够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向上输送的通道，可以说读书和行路其实非常的重要。这就相当于让孩子哦，你原来在电视里面看到专业的画面直播转播，咱现在也能够自己家门口看见这么棒的比赛了，说不定就给孩子种下一颗坚韧的种子，让孩子说原来体育竞技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觉得自己写作文有一点这那的啊，但是我觉得让家长亲眼感受一道真的是特别不一样。开放了专门10个 VIP 的名额，朋友们想要的，尤其是德州的朋友、济南的朋友，咱离得近，泰安的周边聊城的，我觉得只要车程1个多小时刷就可以过去的啊，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抢一抢这10个 VIP 的机会，还有一点点名额啊，想要的朋友直接打想要，刚才我看到有备注给我打想要的了是吧，打想要的朋友直接跟我备注一下，来，我给你专门把这个名额先来预留好，7月份的时候呢，咱们一块儿去找严老师。严老师刚才跟大家说了，在这次淄博站比赛当中，娱乐组也就是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有几个有意思的亮点啊。说到了有一个12岁的小朋友，但是现在娃娃们确实呢，这个条件好，咱这个从小可能身高啊、体重啊就长得特别壮实，是吧？个儿都特别的高，所以他打特殊的一个参赛，完赛他开心吗？杨老师，
1: 他还好，他很累，但他父亲超级激动，而且这一次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未成年的家长，大概有5、6位、然后在赛后呢坐下来跟我聊，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接触专业卡丁车运动啊，我也很按照实情跟他们说，我说可能你想像周冠宇那样去培养这个年纪已经晚了，因为那个要5、6岁，但家长们其实在听我说完，其实卡丁车运动对于这个包括所有的赛车运动，对于这个孩子的意志力、专注力、体能和沟通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也都是毅然决然的就说，那我要去找一个家里周边专业的场地，然后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车队，我就要让我孩子在这个运动中得到个人的提升和锻炼，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价值了。
0: 太棒了，这句话你要知道，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啊，可能都有自己的殷殷期盼，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能托举到他们什么程度，那是我们的本事，对吧？但是我们肯定愿意尽力托举。这位就找你的这些家长们，这几位家长们，我觉得其实都是思想特别开明的。我其实不求他说哦，一定可以能拿到冠军，是吧？啊，拿到冠军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我们希望他这个锻炼的是小朋友特别希望从小能够培养的品质。你要知道，咱现在有些娃娃呀，是吧？那一句话说不得。你可知道的，严老师，那一句话说了之后，可能那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对吧？就是怎么能够让孩子锻炼一下胆儿啊？咱们不能这么脆弱呀，是吧？就是能不能锻炼一下耐心啊，孩子，别这么急躁。在赛场当中，一次输了不可怕，输有什么呀？咱可以再来啊，接着再来，你敢不敢？你可不可以把这件事变成你的爱好，然后你愿意坚持下去，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你敢不敢？ 来，这些比赛卡丁车其实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接触到的顶级的所谓赛事向上通道，很容易的一个门槛了。我还是那句话哈，不是故意跟摩托车比哈，摩托车的小朋友他其实是比这个我觉得门槛要高的，卡丁车它其实门槛比那个要低的，是吧？要低一点，我觉得。
1: 其实吧，我个人有一个这个建议，就是其实两轮和四轮都还可以，因为四轮它的车辆大多数是租赁性质的，
0: 对，
1: 其实它整体的入门花费很便宜，而卡丁车，在山东省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就是租不了，只能自己买车。但是袁老师那边呢，就上次您采访的那位，
0: 是
1: 他们云际赛车在山东搭建了一个完整的两轮可以租赁的体制。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在山东省内来看，两轮的入门其实比四轮的入门成本还要低一些，可能几千块钱就可以去感受一次完整的小朋友的培训。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都在努力，就专业的人现在其实都在努力，而且愿意回家了，这些可都是冠军啊，都是山东培养出来的，现在愿意回就是又回家了，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他们积攒到一定的能力的时候才回馈家乡。所以我觉得咱说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吧，杨老师，这就是你们这群人的责任与担当了。我觉得在比赛当中以赛代练，提高竞技水平的同时，还要肩负着我们普罗大众的一个普及推广，怎么能够向祖国来贡献我们山东力量？
1: 这个不敢当，吴老师。其实，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怀以外，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北方的赛车体系做得不够完善，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机会嘛，这个很实在的讲。
0: 确实是，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齐鲁大地上蓬勃生长。真的，因为这项运动作为山东人来说，喜欢车的男士可真的大有人在。刚才我们光说小朋友了，来我们这个超龄的，这个可能都好几十个月的大朋友能不能去？上次他们特别逗，上他们发了一个信，说我70个月的大朋友我都招的。哎，我说行，360个月的大朋友我也招。
1: 是的，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我刚才想跟您说的第三个趣事，因为我们为了比赛的安全，在赛前做了一次二级的裁判员培训，这里面又有一位很年长的大哥，然后我们都不清楚的，就不知道从哪儿社会报名进到培训班，然后结束之后就跟我说，哎呀，我从年轻我就喜欢赛车，我也没这个机会，现在呢我也没什么事儿了，可能也是退休了，那我就从裁判员这个角度，我去更多的去感受和了解赛车运动，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并且有很多朋友说啊，我现在成年了，我可能只有一个周末或者一个这个个别的假期啊，能去感想去体验深度的体验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接受这个我们山东省汽摩联主办的这个裁判员培训，然后不光来到之后有更多的了解，经过实习期之后还有钱拿，也算是一个小补贴。
0: 你看这多开心是吧？又圆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梦，对吧？还同时还能这个身份不同，感受更不同，这多好呀！我一直说，我说人家有爷爷80多岁了，不都还骑着摩托车一起环岛游吗？你记着吗？当时有带着自己媳妇儿，然后有带着媳妇儿照片的，我觉得这是多棒的事情啊，多励志呀，朋友们，真的，我觉得太值得了。甭管您是什么年龄、什么性别，只要热爱，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所以，杨老师收对吗？我们都收。
1: 是的，
0: 非常棒。
1: 我们欢迎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大朋友。然后都来到赛车运动这边来进行更多的感受和体验，因为中国无论是像赛车还是像马术等其他的一些所谓的高端运动，现在其实价格很便宜，我们一是欢迎大家更多的来去参与，当然我们也更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参与，哪怕您只是观赛，您只是了解，我们也特别希望说，我们中国赛车的比赛不要只有 F1 的时候和王一博在掺着G7的时候还有这样的那么多的观众，而其他的比赛其实单就观众来说稀稀拉拉的，运动员心里也是不舒服的。而在欧洲，我们以前去欧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他们那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的时候，他们后场整个的比赛区观众区后面是一个大的狂欢的 party， 喜欢车的人都会几百公里的从欧洲各个国家驱车赶来，大家做成那次偏文化的聚会，我觉得这样才是更有意义的价值。
0: 会的，我们一定会。我觉得杨老师，这也是我们这辈人，我觉得可能的历史使命，我们一定会的。 因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经历。现在我觉得至少在山东啊，我可以说，因为我对我们山东的交通广播的听众还是比较了解的，很多人都非常有热忱有热情，现在就在咱家门口，七月份马上在德州，朋友们想要 VIP 名额的继续可以回复想要两个字儿啊，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不能请严老师咱们这个详细的说了，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场德州的时候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严老师，
1: 谢谢
0: 非常感谢。就在此刻，我们种下一个美梦，种下一个种子，七月份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一些收获了。再等一个月啊，我们看看德州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但实际上时光也会给我们惊喜，比如随着非常丰富的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我们烟台的福山张各庄核心大果园的大樱桃就给大家已经送上餐桌了。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张各庄，各位烟台的朋友可都知道吧，梅枣多核心的产区啊，这个地儿的产区原生态，咱就是不催熟，自己长大，能长多大个儿就长多大个儿，没有什么庞大剂，啥都没有，纯纯的就是果农用自己的辛勤的汗水培育的，一个个都是一口爆汁，这里面的清甜当中夹带着一丝丝的樱桃的果酸，非常的好吃，在这个夏天当中是很清爽的一个水果啊。我们给到大家早上起来5点带着露水摘下来，都是当天最新鲜的给大家发送，冷链物流顺丰直达，所以大家放心，我还给你一个保证，你签收之内3小时有任何你觉得不满意的坏果什么之类的，我告诉你我全赔，我给你包底儿。你说你还有什么负担吗？没有。最近家里面想吃水果的，尤其是有孕妈妈的朋友，绝对可以回复樱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樱桃一起下单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樱桃两个字一起下单吧。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有大礼盒的包装，有10斤的哈，自己吃呢有3斤装的，还有送礼可以用的，分一分囤货的10斤装都有，记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樱桃就可以带回家啦。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

0: 对，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1: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40110011，156401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战鼓催真，青春上场。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

0: 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0: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大大降低了心梗的及时风险。这也让一些冠心病患者产生了一种错觉，相比之下，让他们严格的去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去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就显得麻烦多了。
2: 实际上支架这个问题并没有大伙儿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从最早的零星几例到后来逐年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近些年手术量增长的比较快，每年做支架的患者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您想想，从最初一年做不了几例，到现在一天就有很多台手术，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3: 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
2: 已经成为治疗心梗的一个重要手段。
0: 是的。
3: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
2: 心梗患者在做了支架手术之后，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仍然存在再次发作的风险。
0: 嗯，
3: 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0: 不是一劳永逸的、啊、
3: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
2: 是用一种相对可控的风险替代了急性心梗发作时那种比较高的不可控的风险。简单说，就是用相对低的风险替代了较高的风险。
0: 哦，
3: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啊，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
0: 嗯、
3: 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3: 啊，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3: 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 那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
0: 嗯，
3: 哎，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啊，支架的这个地方再一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
0: 哦，
3: 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这个患者来讲，术后的一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比如没有按时服药，没有控制好血压血脂，没有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血管确实存在再次堵塞的风险，而且一旦再次堵塞，处理起来会比第一次更复杂，对身体的打击也更大。
0: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能在关键时刻救命，但术后长期的管理和养护才是决定愈后的关键。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的养护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度过这个恢复阶段呢？
3: 这个是可以的，我给大伙儿打个比方，支架术后养护就跟咱们家里的小汽车是一样，汽车大伙儿都知道，年年得保养，换机油，查刹车，看轮胎，不保养，开着开着就容易出毛病。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也需要一个适应和恢复的过程。术后这段时间，如果养护到位，比如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血管就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反过来，要是觉得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药也不好好吃，该查的不查，该注意的不注意，那血管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术后这段时间的养护直接关系到远期的恢复效果。
0: 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数据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通常需要增加服药的种类，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会比之前更多，相应的费用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确实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经济代价。
3: 对对对，
0: 嗯，
3: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跟我抱怨，那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手术本身时间不长就完事儿了，
0: 嗯，
3: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时间
0: 啊，这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啊。
3: 是，那么包括呢，你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哎呀，说我当初呢，我就不应该听医生的建议，我去下这个支架。
0: 哦，
3: 那他说我如果不放这个支架，那我可能就不会面临后边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0: 就有点后悔了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嗯，很多朋友就后悔说呀，我这个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来说，那么放支架它是救命的手段。
0: 嗯，
3: 就是如果你当时你不去下这个支架，后果谁都担不起，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后不后悔？所以该放必须放。
0: 嗯，
3: 所以这个下支架它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支架呢，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讲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时候，保命它都是第一位的。
0: 对。
3: 那么我们不放支架，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血管就通不了，通不了，你的心肌细胞就会持续的大量的受到损伤。严重它可能会导致心衰，甚至出现更危急的情况。所以这个支架呢，我们说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同样支架后期它的这个养护呢也至关重要。
0: 嗯，
3: 那这我们就谈到了说后期我们如何来保养。那当然首先就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0: 嗯，
3: 因为这个支架呢放入到血管以后呢，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跟血管壁融合，它就可以长到我们血管壁当中了。
0: Oh.
3: 这个呢也就是啊，你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支架呢会刺激我们血管内膜进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支架跟血管融合的这个初期呢，
2: 血管内膜还没有完全覆盖住支架，这个时候血管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不注意用药和管理就容易出现问题，
3: 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说的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哦，
3: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
2: 患者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一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它来帮助预防防止血栓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是必须要吃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需要重视的药物。第二类需要重视的就是常见的降脂类药物，比如他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对于稳定斑块、保护血管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3: 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0: 嗯。
3: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的，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那继续抽烟啊喝酒了，那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是的。
3: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0: 嗯，
3: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
2: 术后需要服用的药物种类是比较多的。
0: 嗯，
3: 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
2: 往往存在动脉硬化的问题，
3: 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0: 嗯嗯，
3: 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有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物，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它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
2: 比如用药不规律，复查跟不上，可能会增加其他心脏问题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规律用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医生给开的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作用，大家要重视按医嘱服用，不要自己随便停药，也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可以不吃了。术后这段时期用药的坚持和配合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
0: 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种类确实不少，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长期服药对身体也可能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有些人会觉得肠胃不舒服或者出现其他一些反应。但话说回来，咱们下支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让心脏功能更稳定。所以这些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按医嘱来，不要自己随便停，也别老忘了吃。术后用药的规律性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支架能不能稳定，该吃的药咱们还是得认真吃，有问题及时跟医生沟通。
3: 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
0: 哦，
3: 啊，说我观察什么呀？
0: 嗯，
3: 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那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想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像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 啊，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

0: 哎，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1: 嗯，是的，如果有相关用药的问题，您需要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您耐心解答，方便我们及时的就医啊，能够最快的解决大家用药答疑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心脏支架的术后养护，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接下来，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0: 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这个也很重要。刚才我给大伙儿说了，心脏支架术后，患者需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尤其是在恢复阶段，规律的检查对了解恢复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很有帮助。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第二个是指导你调整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因为随着身体的恢复，用药方案可能需要根据检查结果来做一些微调，既要保障效果，也要尽量减少对身体的影响。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对，另外还要观察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从支架术后早期到中期，再到后期，每个阶段都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包括心脏彩超等等的这些检查，它都是来评估你植入支架以后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的。比如说你少检查了一下，或者说我有一次我不去了，那么可能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1: 哦，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7、8个小时的路程，
1: 哦，家比较远
0: 太远了，
1: 哈。
0: 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5、6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1: 对，
0: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怎么也得住2个晚上。
1: 哦，
0: 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一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之前我刚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1: 是。
0: 那结果呢，就是因。

0: 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二老李再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
1: 哦，
0: 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的抗凝药物出现了副作用，
1: 嗯，
0: 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
1: 哦、
0: 啊，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
1: 嗯。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用药，
1: 嗯，
0: 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啊，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儿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
1: 嗯。
0: 啊，强度力度特别大的这个你就记住了，不适合。最好我们做什么样，比如说散散步。啊，或者说打一个太极拳。这种就是既可以锻炼身体，它也不会说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其他方面带来太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哎，切记住术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
1: 嗯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哎，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嗯，太多了，很多、
1: 嗯、
0: 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啊，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
1: 嗯，
0: 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他五年前吧，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回了一条命。当时是下了两个支架。啊，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呢？也有改变。啊，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啊，控制不住。
1: 哦，
0: 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
1: 哦，
0: 啊，就喜欢吃这个。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五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五个支架。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哎，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嗯，这个呢，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啊，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 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
1: 嗯，
0: 啊，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哎，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个、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想看看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分享给我们？
0: 啊，有这方面的好方法。
1: 嗯
0: 嗯，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我给大伙儿说几个不太常见，但老一辈中医人自己用的调理方法。这些方法不花钱，但得用心做。那您具体说说，大伙儿都等着呢。第一个，晨起搓胸，每天早上醒来，别急着起床，先平躺着，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掌心从上往下搓胸口，从锁骨搓到心口窝，来回搓50下，搓到什么程度？搓到胸口发热，发红。这个动作能温通胸阳，很多老患者坚持做，说感觉心口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闷了。您别小看这个动作，老一辈中医把这个叫醒心法。
1: 晨起搓胸，这个倒是头回听说。
0: 第二个，饭前叩齿，不是开玩笑，吃饭之前坐稳了，上下牙齿轻轻叩动36下，然后把嘴里产生的唾液分3口慢慢咽下去。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能固肾气，肾气足了，心火就能降下来，心肾相交，心脏就稳当。这个方法是老中医的养生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没人告诉你们。
1: 叩齿咽唾，这个也太简单了，能管用吗？
0: 简单才容易坚持，您试试一个月，不说别的，口腔里的津液明显会多，嘴里不干了，心慌的感觉也会少。第三个，虚实静坐，虚实是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辰心包经当令，您在这个时间段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直了，闭目养神15分钟，什么都别想，如果静不下来，就数自己的呼吸，一吸一数为1次，这个方法比吃安神的药管用，关键是坚持。
1: 晚上7点到9点静坐，这个时间大伙儿一般都在看电视。
0: 对啊，您把电视关了，坐1刻钟比看一集电视剧对心脏的好处多得多。第四个，食疗小方，桂圆红枣茶，干桂圆去壳5-6个，红枣掰开3-4个，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焖10分钟当茶喝。这个方子不寒不热，温补心脾，尤其适合术后心慌、睡不好、没力气的朋友。但有一点，如果您血糖偏高，红枣少放或者不放。
1: 这个好，还不贵。
0: 对，去干货店买点桂圆、红枣，花不了几个钱。最后我强调一下，这些方法是辅助调理的，该吃的药不能停，该复查的不能少，做的时候量力而行，别强求，坚持1个月您自己会有感觉。 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心，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它容易伤脾胃。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补你的脾胃。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啊，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那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几个调理方法，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能接通咱们热线太不容易了，我的心里真的特别激动。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3: 梁教授，我今年73了，平时在家门口菜市场卖点小菜，前阵子眼睛总觉得不舒服，正好在家歇着的时候随手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在讲眼部健康的知识，又听主持人说咱们节目可以免费打电话咨询，我就赶紧记了热线打过来了。
0: 电话打进来了，那您的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呢？您说说。
3: 梁教授，我的眼睛问题有好几年了，刚开始就是看东西发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后来慢慢加重了，眼前老有黑点飘来飘去，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最让我害怕的是看东西变形，我卖菜的时候瞅着那个秤杆都是弯的，楼也像要倒，门框也是歪的，我去医院查过， 大夫说是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玻璃体也有问题。
0: 您说的这些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有，确实比较复杂。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了，就像照相机镜头花了。黄斑病变是眼底视网膜中心出了问题，会影响精细视力。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对生活影响确实不小。那您平时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3: 眼睛还打闪，有时候眼前突然一亮，像闪电似的，还有时候看东西黑乎乎的一片，我心里特别害怕。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就怕哪天看不见了，那日子可怎么过？
0: 老同志，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回去可以试一试。好的，您说，我拿笔记一下。第一个，温热毛巾敷眼，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在眼睛上，温度不要太高，比体温高一点就行，大概40度左右，每次敷5到8分钟，敷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疲劳，对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
3: 这个简单，我回头就照做。
0: 第二个，远眺放松，白天有空的时候多看看远处的绿色植物，比如树、草地，不要总盯着近处的东西看。看远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会放松，有助于缓解视疲劳。每次看5分钟到10分钟，一天看几次。
3: 好的，我记住了。
0: 第三个，转眼球，坐着或者躺着都行，眼球慢慢的上下左右转动，每个方向停留2秒钟，顺时针转几圈，再逆时针转几圈，动作要慢，不要快。这个动作可以活动眼周的肌肉，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每天做2-3次，每次2-3分钟。再有，第四个，饮食调理，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油菜，还有橙黄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玉米。这些食物里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有好处。另外，注意控制糖分，血糖波动大，对眼底也不利。还有最后一点，定期复查，这个最重要。您这个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需要定期监测，建议每半年到1年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眼底照相、OCT 等，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判断病情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3: 那我这个打闪的问题需不需要马上再去医院查一下？
0: 打闪如果是偶尔一下，问题不大。但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变成持续性的，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像窗帘一样的黑影遮挡，就要马上去医院做散瞳眼底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这个不能耽误。
3: 明白了，我会留意。梁教授，那我平时吃的药能不能自己调整？
0: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整。如果您正在用任何药物，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者换用药的问题，一定要咨询医生。有些人觉得症状好了一点，就自己把药停了，结果病情反复，反而更麻烦。
3: 好的，我不自己乱停药，梁教授， 您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回去我就按您说的办。那我这个黄斑病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住，别再加重？
0: 黄斑病变的控制，关键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定期复查。如果发现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变形加重，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平时注意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对眼底健康也有影响。另外，不要吸烟，吸烟会加重黄斑病变的进展。
3: 我不抽烟，梁教授，那我以后还能不能市场卖菜了？太阳晒得对眼睛是不是不好？
0: 可以卖菜，但要注意防护，戴好太阳镜，戴个遮阳帽，尽量减少强光直射眼睛的时间。另外，不要连续在户外待太久，中间可以到阴凉处休息一下，眼睛也要劳逸结合。
3: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太谢谢了。
0: 不客气，您记住，眼睛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得慢慢来，别着急，也别灰心，把这些基础的事情坚持做好，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什么变化，随时再打电话来。
3: 好的，我一定坚持，谢谢梁教授，不客气，那就说到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0: 好的，我们再见了。
4: 聊了这么长时间，梁教授，我能从这位阿姨的每一句话里感受到她的心情。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眼睛不好使了，生活就多了很多不方便，心里也容易没底。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咱们节目，有了梁教授的耐心讲解，大家就多了一个咨询的方向。另外，我也得表扬这位阿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果断地打来电话，认真配合，相信后面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所以如果您也正在被眼病困扰，或者用了一些方法效果不理想，不妨换个思路，主动寻求帮助。梁教授的专家指导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5: 梁教授，我可等老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排上号了。
0: 老同志，不着急，您慢慢说，今天电话打通了，您有什么问题具体说一说。
5: 梁教授，我有严重失眠20来年了，脑血管也有毛病，血粘稠，血脂高，心脏还做过2个支架，血糖偏高一点，血压压差大，高压稍微高一点我就受不了，难受的厉害。
0: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得给您分析一下。您说高压稍微一高就难受，具体是什么感觉？
5: 一高起来，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啥也看不出来，浑身还难受不得劲儿。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脉压差大引起的症状。什么叫脉压差？就是高压减去低压的那个差值。正常人的脉压差在30-40左右，您高压一高，低压没怎么变，这个差值就拉大了。差值大了以后，血管的弹性负担就重，血液往大脑供的时候就不平稳。大脑供血一不平稳，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第二个就是全身没劲儿，难受。所以您这个症状根儿在脉压差上。
5: 那这个脉压差是怎么来的呢？
0: 脉压差大，说白了就是血管弹性变差了。年轻的血管像橡皮筋，有弹性，血一过去它能回弹。年纪大了，血管硬化了，像老化的橡皮筋，撑开了回不去，高压就上去了，低压上不去，差值就大了。所以调脉压差关键不是单纯降压，而是要慢慢养护血管的弹性。
5: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0: 我给您几个不花钱的方法，您回去坚持做。第一个，按揉太冲穴， 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往上一两公分那个坑里，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大拇指点按，按到酸酸胀胀的，左右脚各三分钟。这个穴位是肝经上的，专门平肝潜阳，对稳定血压、改善压差有好处。
5: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第二个，晨起搓颈，早上起来把手搓热了，从后脑勺往下搓脖子，搓到脖子发热，搓两三分钟。脖子是大脑供血的通道，脖子放松了，供血就顺畅，头晕、眼睛模糊都会减轻。
5: 这个也简单。
0: 第三个，睡前调呼吸，躺在床上慢慢吸气，心里默数四秒，憋两秒，再慢慢呼气数六秒，做10到15分钟。这个方法是让您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身体放松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很多老同志坚持做，说晚上睡得踏实了，早上起来头也不晕了。
5: 梁教授，我这个失眠20来年了，一直吃安眠药，后来听您节目慢慢病了，但现在还是睡不太好，有什么办法吗？
0: 失眠20多年不是一天能调过来的。我给你讲一下失眠的原因在哪儿。中医讲阳入于阴则寐，就是说白天阳气在外面活动，晚上阳气要回到身体里面去，人才能睡着。您为什么睡不着？因为阳气回不去。为什么回不去？两个原因，一个是火太大了，一个是水太少了。火太大就是心肝火旺，脑子里老想事儿，静不下来。水太少就是肾阴不足，浇不灭这个火。所以调失眠不是光靠安眠药把神经麻倒，而是要帮助阳气顺利回潮。
5: 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是火大还是水少？
0: 您20年的老失眠，加上血压不稳，压差大，大概率是两种都有。我给您几个方法，不是安眠药，但坚持做会有效果。第一个，睡前搓脚心。脚心有个穴位叫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右手搓左脚心，左手搓右脚心，各搓100下，搓到脚心发热。这个方法能把上面的火引下来，叫引火归元。火下来了，脑子就不想了，就容易睡了。
5: 搓脚心，这个简单。
0: 第二个，按揉耳垂。耳朵上面有很多穴位，耳垂对应的是头、眼睛、大脑。睡前3分钟，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揉搓，揉到耳垂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可以放松大脑神经，很多人揉着揉着就犯困了。
5: 这个更简单，躺着就能做。
0: 第三个，调整晚饭。晚饭不要吃太饱，7分饱就行，不要吃太油腻的，也不要吃太多肉，可以喝一小碗小米红枣粥。小米安神，红枣养心。晚饭时间尽量在6点之前吃完，太晚吃会影响睡眠。
5: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排便总是黑乎乎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目前有在吃什么药吗？
5: 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
0: 您刚才说您常年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这类药物有一个可能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血在肠道里待时间长了，大便会发黑。建议您马上去医院做一个大便常规化验查一下，如果是药物引起的，医生会帮您调整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停药，也别不管它，拖久了会贫血，查一下，放心。
5: 好的，我去查梁教授。我老伴儿还有肺结核，家庭条件不太好，有啥便宜又管用的办法吗？
0: 肺结核要分阶段看，如果是活动期，咳嗽、咳痰、发烧、盗汗这些症状都有，那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用抗结核药，这个不能省。抗结核治疗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一定要坚持，不要自己停药。如果是后期养护阶段，可以用一些食疗方法，百合煮粥、银耳炖梨、白萝卜煮水，这些润肺的，对肺部恢复有好处。另外，平时可以按揉一个穴位叫太渊穴，在手腕横纹靠大拇指那边，按揉3到5分钟，可以补肺气。
5: 行行，我记住了。
0: 还有一点，肺结核患者要注意休息，别太累，家里多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吃饭的碗筷最好分开用，避免传染给家里人。您自己也要注意防护。
5: 梁教授，我家里两个病人家底都花光了，孩子给点儿也不够用，心里特别累。
0: 老同志，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家里有两个病人，花钱多，心里也累，但您能打电话进来，说明您还想把身体调理好，这是好事儿。您的问题咱们有方法可以调，不是没办法。先把您自己的身体稳住，血压稳住，睡眠改善了，再去照顾老伴。您自己身体好了，老伴儿也有个依靠，一步一步来，别急。我最后再嘱咐您几件事儿：第一，排便发黑，尽快去医院查；第二，血压每天量，记在本子上；第三，上面说的几个方法，搓脚心，揉耳垂，调晚饭，坚持做。第四，您老伴儿的问题，活动期抗结核不能省，后期养护用食疗和按揉太渊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咱们随时联系。
5: 好的，谢谢梁教授，我一定好好配合。
0: 不客气，您老两口的问题，咱们一起努力，都能改善，保重身体，再见。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被病痛折磨的朋友真实的写照啊。特别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这个家庭，面对治疗费用和病痛的折磨，确实很无奈。那么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和方法。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梁教授会尽力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思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我今年刚满60，以前主要是腰椎的问题。压迫神经，左腿整条腿都麻，腰也弯不下去。之前听您的节目，您给了一些调理的思路，用了一段时间，腰和腿的问题改善了不少，起码日常活动不那么受限制了。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心脏方面的问题。
0: 您慢慢说，心脏具体是什么情况？
6: 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感觉心慌，有时候胸口闷闷的，特别是干活累了或者着急上火的时候症状更明显，晚上睡觉有时候也会觉得心跳得厉害，躺不平，得垫高枕头才舒服一点。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多久了？
6: 断断续续有2-3个月了，之前没太当回事，最近感觉越来越明显，所以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那您之前去医院做过相关检查吗？比如心电图、心脏彩超这些。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分析一下，心慌、胸闷、躺不平，这些症状在临床上需要重视。从医学角度讲，这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心肌缺血本身就会导致心慌、胸闷。心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血液供应就不够，心肌就会喊饿，表现出来的就是心慌、胸闷，活动后加重。第二个，您说躺不平，需要垫高枕头，这个症状在医学上叫端坐呼吸。往往提示心脏的泵血功能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第三个， 您之前有过腰椎的问题，长期疼痛和活动受限也会间接影响心血管系统的状态。
6: 那我这个情况严重吗？
0: 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有心肌缺血的迹象，需要重视，但还不算特别严重。关键是趁现在还在早期，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是血管狭窄引起的，还是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同的原因处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我给您几个方向性的建议。第一，建议您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必要的话做一个冠状动脉 CTA， 看看血管的情况，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弄清楚问题的根源。第二，如果您现在正在吃任何药物，不管是降压的还是治心脏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换，一定要听医生的。第三，平时注意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慌、胸闷突然加重，或者出现胸痛、出冷汗、喘不上气的情况，要马上去医院，不要拖。
6: 明白了，好的，再见梁教授，再见。
4: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2: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3: 好，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5: 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3: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大大降低了心梗的及时风险。这也让一些冠心病患者产生了一种错觉，相比之下，让他们严格的去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去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就显得麻烦多了。
5: 实际上支架这个问题并没有大伙儿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从最早的零星几例到后来逐年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近些年手术量增长的比较快，每年做支架的患者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您想想，从最初一年做不了几例，到现在一天就有很多台手术，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6: 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已经成为治疗心梗的一个重要手段。
3: 是的。
6: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
5: 心梗患者在做了支架手术之后，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仍然存在再次发作的风险。
3: 嗯，
6: 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3: 不是一劳永逸的、
6: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
5: 是用一种相对可控的风险替代了急性心梗发作时那种比较高的不可控的风险。简单说，就是用相对低的风险替代了较高的风险。
3: 哦，
6: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啊，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嗯
6: 啊，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嗯，
6: 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啊、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
3: 嗯，
6: 哎，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啊，支架的这个地方再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
3: 哦，
6: 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这个患者来讲，
5: 术后的一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比如没有按时服药，没有控制好血压血脂，没有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血管确实存在再次堵塞的风险，而且一旦再次堵塞，处理起来会比第一次更复杂，对身体的打击也更大。
3: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能在关键时刻救命，但术后长期的管理和养护才是决定愈后的关键。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的养护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度过这个恢复阶段呢？
5: 这个是可以的。我给大伙儿打个比方，支架术后养护就跟咱们家里的小汽车是一样，汽车大伙儿都知道，年年得保养，换机油，查刹车，看轮胎，不保养，开着开着就容易出毛病。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也需要一个适应和恢复的过程。术后这段时间，如果养护到位，比如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血管就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反过来，要是觉得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药也不好好吃，该查的不查，该注意的不注意，那血管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术后这段时间的养护直接关系到远期的恢复效果。
3: 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数据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通常需要增加服药的种类，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会比之前更多，相应的费用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确实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经济代价。
6: 对对对，
3: 嗯，
6: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跟我抱怨啊，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
5: 手术本身时间不长就完事儿了，
3: 嗯，
6: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时间
3: 啊，这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啊。
6: 是，那么包括呢，你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哎呀，说我当初呢，我就不应该听医生的建议，我去下这个支架。
3: 哦，
6: 那他说我如果不放这个支架，那我可能就不会面临后边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3: 就有点后悔了啊。
6: 对对对，
3: 嗯
6: 嗯，很多朋友就后悔说，哎呀，我这个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来说，那么放支架它是救命的手段。
3: 嗯，
6: 就是如果你当时 你不去下这个支架，
5: 后果谁都担不起，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后不后悔？所以该放必须放。
3: 嗯，
6: 所以这个下支架它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支架呢，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讲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时候，保命它都是第一位的。
3: 对。
6: 那么我们不放支架，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血管就通不了，通不了，你的心肌细胞就会持续的大量的
5: 受到损伤，严重它可能会导致心衰，甚至出现更危急的情况。
6: 所以这个支架呢，我们说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同样支架后期它的这个养护呢也至关重要。
3: 嗯，
6: 那这我们就谈到了说后期我们如何来保养。那当然首先就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3: 嗯，
6: 因为这个支架呢放入到血管以后呢，
5: 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跟血管壁融合，
6: 它就可以长到我们血管壁当中了。
3: 哦，
6: 这个呢也就是啊，你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支架呢会刺激我们血管内膜进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支架跟血管融合的这个初期呢，
5: 血管内膜还没有完全覆盖住支架，这个时候血管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不注意用药和管理，就容易出现问题。
6: 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说的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3: 哦，
6: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
5: 患者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一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它来帮助预防防止血栓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是必须要吃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需要重视的药物。第二类需要重视的就是常见的降脂类药物，比如他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对于稳定斑块、保护血管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6: 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3: 嗯。
6: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的，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啊，继续抽烟啊喝酒了啊，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3: 是的。
6: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3: 嗯，
6: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
5: 术后需要服用的药物种类是比较多的。
3: 嗯，
6: 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
5: 往往存在动脉硬化的问题，
6: 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3: 嗯嗯，
6: 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有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物，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它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
5: 比如用药不规律，复查跟不上，可能会增加其他心脏问题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规律用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医生给开的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作用，大家要重视按医嘱服用，不要自己随便停药，也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可以不吃了。术后这段时期用药的坚持和配合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
3: 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种类确实不少，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长期服药对身体也可能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有些人会觉得
2: 肠胃不舒服或者出现其他一些反应。但话说回来，咱们下支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让心脏功能更稳定。所以这些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按医嘱来，不要自己随便停，也别老忘了吃。术后用药的规律性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支架能不能稳定。该吃的药咱们还是得认真吃，有问题及时跟医生沟通。
6: 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
2: 哦，
6: 啊，说我观察什么呀？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想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像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啊，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
5: 比如说有的人刷牙时牙龈容易出血，身上轻轻一碰就会出现瘀斑，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信号。特别是有胃病史的朋友，长期使用这类药物也有一定几率出现胃部不舒服、消化不好的情况。
2: 哦，
6: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哎，大便发黑了，或者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瘀斑了，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呢，哎，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2: 是的，如果有相

0: 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1: 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这个也很重要。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心脏支架术后患者需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尤其是在恢复阶段，规律的检查对了解恢复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很有帮助。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第二个是指导你调整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因为随着身体的恢复，用药方案可能需要根据检查结果来做一些微调，既要保障效果，也要尽量减少对身体的影响，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对，另外还要观察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从支架术后早期到中期再到后期，每个阶段都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包括心脏彩超等等的这些检查，它都是来评估你植入支架以后你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的。比如说你少检查了一下，或者说我有一次我不去了，那么可能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0: 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1: 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7-8个小时的路程。
0: 家比较远哈。
1: 太远了。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5-6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0: 对。
1: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咱们也得住2个晚上。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一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他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之前我刚刚我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0: 是。
1: 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而老李再一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的抗凝药物出现了副作用。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 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

0: 用药，
1: 嗯，
0: 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啊，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儿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
1: 嗯。
0: 啊，强度力度特别大的这个你就记住了，不适合。最好我们做什么样，比如说散散步。啊，或者说打一个太极拳。这种就是既可以锻炼身体，它也不会说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其他方面带来太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哎，切记住术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
1: 哦，嗯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哎，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嗯，太多了，很多，嗯，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啊，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他5年前吧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回了一条命，当时是下了2个支架啊。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的也有改变啊，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啊控制不住。
1: 哦，
0: 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
1: 哦，
0: 啊，就喜欢吃这个。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5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5个支架。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哎，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嗯，这个呢，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嗯，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啊，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
1: 嗯，
0: 啊，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哎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个，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 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想看看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分享给我们
0: 啊？有这方面的好方法。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我给大伙儿说几个不太常见但老一辈中医人自己用的调理方法，这些方法不花钱但得用心做。那您具体说说，大伙儿都等着呢。第一个，晨起搓胸，每天早上醒来别急着起床，先平躺着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掌心从上往下搓胸口，从锁骨搓到心口窝，来回搓50下，搓到什么程度，搓到胸口发热发红。这个动作能温通胸阳，很多老患者坚持做，说感觉心口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闷了。您别小看这个动作，老一辈中医把这个叫醒心法。
1: 晨起搓胸，这个倒是头回听说。
0: 第二个，饭前叩齿，不是开玩笑，吃饭之前坐稳了，上下牙齿轻轻叩动36下，然后把嘴里产生的唾液分3口慢慢咽下去。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能固肾气，肾气足了心火就能降下来，心肾相交，心脏就稳当。这个方法是老中医的养生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没人告诉你们。
1: 叩齿咽唾，这个也太简单了，能管用吗？
0: 简单才容易坚持，您试试一个月，不说别的，口腔里的津液明显会多，嘴里不干了，心慌的感觉也会少。第三个，虚实静坐，虚实是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辰心包经当令，您在这个时间段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直了，闭目养神15分钟，什么都别想。如果静不下来，就数自己的呼吸，一吸一数为1次，这个方法比吃安神的药管用，关键是坚持。
1: 晚上7点到9点静坐，这个时间大伙儿一般都在看电视。
0: 对啊，您把电视关了，坐1刻钟比看一集电视剧对心脏的好处多得多。第四个，食疗小方，桂圆红枣茶，干桂圆去壳5-6个，红枣掰开3-4个，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焖10分钟当茶喝。这个方子不寒不热，温补心脾，尤其适合术后心慌睡不好没力气的朋友。但有一点，如果您血糖偏高，红枣少放或者不放。
1: 这个好，还不贵。
0: 对，去干货店买点桂圆红枣花不了几个钱。最后我强调一下，这些方法是辅助调理的，该吃的药不能停，该复查的不能少，做的时候量力而行，别强求，坚持1个月，您自己会有感觉。
3: 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心，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它容易伤脾胃。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 补你的脾胃。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啊，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那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嗯，
3: 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几个调理方法，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梁教授你好，能接通咱们热线太不容易了，我的心里真的特别激动。
3: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4: 梁教授，我今年73了。平时在家门口菜市场卖点小菜，前阵子眼睛总觉得不舒服，正好在家歇着的时候随手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在讲眼部健康的知识，又听主持人说咱们节目可以免费打电话咨询，我就赶紧记了热线打过来了。
3: 电话打进来了，那您的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呢？您说说。
4: 梁教授，我的眼睛问题有好几年了，刚开始就是看东西发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后来慢慢加重了，眼前老有黑点飘来飘去，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最让我害怕的是看东西变形，我卖菜的时候瞅着那个秤杆都是弯的，楼也像要倒，门框也是歪的。我去医院查过，大夫说是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玻璃体也有问题。
3: 您说的这些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有，确实比较复杂。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了，就像照相机镜头花了，黄斑病变是眼底视网膜中心出了问题，会影响精细视力。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对生活影响确实不小。那您平时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4: 眼睛还打闪，有时候眼前突然一亮，像闪电似的，还有时候看东西黑乎乎的一片，我心里特别害怕。
5: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就怕哪天看不见了，那日子可怎么过？
3: 老同志，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 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回去可以试一试。好的，您说，我拿笔记一下。第一个，温热毛巾敷眼，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在眼睛上，温度不要太高，比体温高一点就行，大概40度左右，每次敷5到8分钟。敷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疲劳，对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
5: 这个简单，我回头就照做。
3: 第二个，远眺放松，白天有空的时候多看看远处的绿色植物，比如树、草地，不要总盯着近处的东西看。看远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会放松，有助于缓解视疲劳。每次看5分钟到10分钟，一天看几次。
5: 好的，我记住了。
3: 第三个，转眼球，坐着或者躺着都行，眼球慢慢的上下左右转动，每个方向停留2秒钟，顺时针转几圈，再逆时针转几圈，动作要慢，不要快。这个动作可以活动眼周的肌肉，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每天做2-3次，每次2-3分钟。再有，第四个，饮食调理，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油菜，还有橙黄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玉米。这些食物里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有好处。另外，注意控制糖分，血糖波动大，对眼底也不利。还有最后一点，定期复查，这个最重要。您这个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需要定期监测，建议每半年到1年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眼底照相、OCT 等，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判断病情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5: 那我这个打闪的问题，需不需要马上再去医院查一下？
3: 打闪如果是偶尔一下，问题不大。但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变成持续性的，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像窗帘一样的黑影遮挡，就要马上去医院做散瞳眼底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这个不能耽误。
5: 明白了，我会留意。梁教授，那我平时吃的药能不能自己调整？
3: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整。如果您正在用任何药物，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者换用药的问题，一定要咨询医生。有些人觉得症状好了一点，就自己把药停了，结果病情反复，反而更麻烦。
5: 好的，我不自己乱停药。梁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回去我就按您说的办。那我这个黄斑病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住，别再加重？
3: 黄斑病变的控制，关键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定期复查。如果发现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变形加重，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平时注意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对眼底健康也有影响。另外，不要吸烟，吸烟会加重黄斑病变的进展。
5: 我不抽烟，梁教授，那我以后还能不能市场卖菜了？太阳晒着对眼睛是不是不好？
3: 可以卖菜，但要注意防护，戴好太阳镜，戴个遮阳帽，尽量减少强光直射眼睛的时间。 另外不要连续在户外待太久，中间可以到阴凉处休息一下，眼睛也要劳逸结合。
4: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太谢谢了。
3: 不客气，您记住，眼睛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得慢慢来，别着急，也别灰心，把这些基础的事情坚持做好，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什么变化，随时再打电话来。
4: 好的，我一定坚持。谢谢梁教授，不客气。那就说到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3: 好的，我们再见了。
6: 聊了这么长时间，梁教授，我能从这位阿姨的每一句话里感受到她的心情。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眼睛不好使了，生活就多了很多不方便，心里也容易没底。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咱们节目，有了梁教授的耐心讲解，大家就多了一个咨询的方向。另外，我也得表扬这位阿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果断地打来电话，认真配合，相信后面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所以如果您也正在被眼病困扰，或者用了一些方法效果不理想，不妨换个思路，主动寻求帮助。梁教授的专家指导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
3: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7: 梁教授，我可等老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排上号了。
3: 老同志，不着急，您慢慢说，今天电话打通了，您有什么问题具体说一说。
7: 梁教授，我有严重失眠20来年了，脑血管也有毛病，血粘稠，血脂高，心脏还做过2个支架，血糖偏高一点，血压压差大，高压稍微高一点，我就受不了，难受的厉害。
3: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得给您分析一下。您说高压稍微一高就难受，具体是什么感觉？
7: 一高起来，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啥也看不出来，浑身还难受不得劲儿。
3: 这个就是典型的脉压差大引起的症状。什么叫脉压差？就是高压减去低压的那个差值。正常人的脉压差在30-40左右，您高压一高，低压没怎么变，这个差值就拉大了。差值大了以后，血管的弹性负担就重，血液往大脑供的时候就不平稳。大脑供血一不平稳，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第二个就是全身没劲儿，难受。所以您这个症状根儿在脉压差上。
7: 那这个脉压差是怎么来的呢？
3: 脉压差大，说白了就是血管弹性变差了。年轻的血管像橡皮筋，有弹性，血一过去它能回弹。年纪大了，血管硬化了，像老化的橡皮筋，撑开了回不去，高压就上去了，低压上不去，差值就大了。所以调脉压差，关键不是单纯降压，而是要慢慢养护血管的弹性。
7: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3: 我给您几个不花钱的方法，您回去坚持做。第一个，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往上1-2公分那个坑里。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大拇指点按，按到酸酸胀胀的，左右脚各3分钟。这个穴位是肝经上的，专门平肝潜阳，对稳定血压、改善压差有好处。
7: 这个我回去试试。
3: 第二个，晨起搓颈。早上起来把手搓热了，从后脑勺往下搓脖子，搓到脖子发热，搓2-3分钟。脖子是大脑供血的通道，脖子放松了，供血就顺畅，头晕、眼睛模糊都会减轻。
7: 这个也简单。
3: 第三个，睡前调呼吸，躺在床上慢慢吸气，心里默数4秒，憋2秒，再慢慢呼气数6秒。 做10到15分钟。这个方法是让您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身体放松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很多老同志坚持做，说晚上睡得踏实了，早上起来头也不晕了。
7: 梁教授，我这个失眠20来年了，一直吃安眠药，后来听您节目慢慢平了，但现在还是睡不太好，有什么办法吗？
3: 失眠20多年不是一天能调过来的。我给你讲一下失眠的原因在哪儿。中医讲阳入于阴则寐，就是说白天阳气在外面活动，晚上阳气要回到身体里面去，人才能睡着。您为什么睡不着？因为阳气回不去。为什么回不去？两个原因，一个是火太大了，一个是水太少了。火太大就是心肝火旺，脑子里老想事儿，静不下来。水太少就是肾阴不足，浇不灭这个火。所以调失眠不是光靠安眠药把神经麻倒，而是要帮助阳气顺利回潮。
7: 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是火大还是水少？
3: 您20年的老失眠，加上血压不稳，压差大，大概率是两种都有。我给您几个方法，不是安眠药，但坚持做会有效果。第一个，睡前搓脚心。脚心有个穴位叫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右手搓左脚心，左手�搓右脚心，各搓100下，搓到脚心发热。这个方法能把上面的火引下来，叫引火归元。火下来了，脑子就不想了，就容易睡了。
7: 搓脚心，这个简单。
3: 第二个，按揉耳垂。耳朵上面有很多穴位，耳垂对应的是头、眼睛、大脑。睡前3分钟，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揉搓，揉到耳垂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可以放松大脑神经，很多人揉着揉着就犯困了。
7: 这个更简单，躺着就能做。
3: 第三个，调整晚饭。晚饭不要吃太饱，7分饱就行，不要吃太油腻的，也不要吃太多肉，可以喝一小碗小米红枣粥。小米安神，红枣养心。晚饭时间尽量在6点之前吃完，太晚吃会影响睡眠。
7: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排便总是黑乎乎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3: 目前有在吃什么药吗？
7: 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
3: 您刚才说您常年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这类药物有一个可能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血在肠道里待时间长了，大便会发黑。建议您马上去医院做一个大便常规化验查一下，如果是药物引起的，医生会帮您调整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停药，也别不管它，拖久了会贫血，查一下，放心。
7: 好的，我去查梁教授。我老伴儿还有肺结核，家庭条件不太好，有啥便宜又管用的办法吗？
3: 肺结核要分阶段看，如果是活动期，咳嗽、咳痰、发烧、盗汗这些症状都有，那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用抗结核药，这个不能省。抗结核治疗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定要坚持，不要自己停药。如果是后期养护阶段，可以用一些食疗方法，百合煮粥、银耳炖梨、白萝卜煮水，这些润肺的，对肺部恢复有好处。另外，平时可以按揉一个穴位叫太渊穴，在手腕横纹靠大拇指那边。按揉3到5分钟可以补肺气。
7: 行行，我记住了。
3: 还有一点，肺结核患者要注意休息，别太累，家里多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吃饭的碗筷最好分开用，避免传染给家里人。您自己也要注意防护。
7: 梁教授，我家里2个病人家底都花光了，孩子给点儿也不够用，心里特别累。
3: 老同志，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家里有两个病人，花钱多，心里也累，但您能打电话进来，说明您还想把身体调理好，这是好事儿。您的问题咱们有方法可以调，不是没办法。先把您自己的身体稳住，血压稳住，睡眠改善了，再去照顾老伴。您自己身体好了，老伴儿也有个依靠，一步一步来，别急。我最后再嘱咐您几件事儿：第一，排便发黑，尽快去医院查；第二，血压每天量，记在本子上；第三，上面说的几个方法，搓脚心，揉耳垂，调晚饭，坚持做。第四，您老伴儿的问题，活动期抗结核不能省，后期养护用食疗和按揉太渊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咱们随时联系。
7: 好的，谢谢梁教授，我一定好好配合。
3: 不客气，您老两口的问题，咱们一起努力，都能改善，保重身体，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被病痛折磨的朋友真实的写照啊。特别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这个家庭，面对治疗费用和病痛的折磨，确实很无奈。那么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和方法。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梁教授会尽力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思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8: 梁教授啊，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我今年刚满60，以前主要是腰椎的问题。压迫神经，左腿整条腿都麻，腰也弯不下去。之前听您的节目，您给了一些调理的思路，用了一段时间，腰和腿的问题改善了不少，起码日常活动不那么受限制了。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心脏方面的问题。
3: 您慢慢说，心脏具体是什么情况？
8: 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感觉心慌，有时候胸口闷闷的，特别是干活累了或者着急上火的时候症状更明显，晚上睡觉有时候也会觉得心跳得厉害，躺不平，得垫高枕头才舒服一点。
3: 您说的这些情况多久了？
8: 断断续续有2-3个月了，之前没太当回事，最近感觉越来越明显，所以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3: 那您之前去医院做过相关检查吗？比如心电图、心脏彩超这些。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分析一下，心慌、胸闷、躺不平，这些症状在临床上需要重视。从医学角度讲，这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心肌缺血本身就会导致心慌、胸闷。心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血液供应就不够，心肌就会喊饿，表现出来的就是心慌、胸闷，活动后加重。第二个，您说躺不平，需要垫高枕头，这个症状在医学上叫端坐呼吸。往往提示心脏的泵血功能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第三个，您之前有过腰椎的问题，长期疼痛和活动受限，也会间接影响心血管系统的状态。
8: 那我这个情况严重吗？
3: 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有心肌缺血的迹象，需要重视，但还不算特别严重。关键是趁现在还在早期，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是血管狭窄引起的，还是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同的原因处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8: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3: 我给您几个方向性的建议。第一，建议您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必要的话做一个冠状动脉 CTA， 看看血管的情况，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弄清楚问题的根源。第二，如果您现在

0: 正在吃任何药物，不管是降压的还是治心脏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换，一定要听医生的。第三，平时注意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慌、胸闷突然加重，或者出现胸痛、出冷汗、喘不上气的情况，要马上去医院，不要拖。
1: 明白了。好的，再见梁教授，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赢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守存，李律，李律欢迎你。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李律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忙是吧？
5: 一直在忙
4: 一直在忙哈，都有接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没来做节目了哈。此时此刻您知道今天高考进入到什么时候了？
5: 今年高考应该是最后一门课了，
4: 最后一门功课地理考试在进行中哈，终于是坚持到最后了。所以几天来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各位考生以及所有为高考助力的人们，应该说辛苦了哈。
5: 对，感谢他们，
4: 感谢大家，希望不负众望考出理想的成绩。说到这儿，谁不想考出理想成绩啊，李律？那考得好了全家皆大欢喜，如果考得稍稍不那么理想怎么办呢？
5: 如果稍稍考得不理想，那么也应当是坦然的对待。
4: 坦然对待。
5: 对，因为高考并不是唯一。即使是高考落榜了，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个是很好的人才。
4: 这样说哈，您觉着这个考试的成绩，它绝对的就意味着日后能够找到绝对好的工作吗？
5: 对于这个父母来讲，因为父母啊，都是40多岁的人了，也是经历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4: 明白。
5: 虽然对这个孩子，在高考当中啊，期望值很高，但是结合自己的经历，也有清醒的认识。高考仅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并不是人生的唯一。
4: 所以刚刚哈，李律也是作为过来人给到大家的这个提醒。说到高考，您当年这个高考多少年了？距离？
5: 我是90年参加的高考，至今已经36年了。
4: 弹指一挥间，36年。
5: 对，
4: 唰一下，这过去多大多少
6: 人生的、
5: 刷的就是回想起来，就是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4: 这个当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5: 当时感觉到就是，当时因为我们都是住宿，在县一中住宿，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三天的伙食特别好，并且呢还特别便宜。
4: 你看，
5: 别的就没有了。
4: 县一中哈、那时候在本校考试是吧？
5: 在本校考试，因为都是住校嘛。
4: 那您看，您也是
5: 学霸。也没有说是，什么家长啊、门口的接送啊、等待啊，都没有。
4: 36年前，大家想想，我特别关心，就是当时高考完了之后，您都干嘛去了？
5: 因为90年毕业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那是高考完了之后，那纯粹的就是玩
4: 啊、
5: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打工啊。那个说法，
4: 你看，所以快乐的记忆哈，就是那个暑假，定格在一个字儿，就是玩，放飞自我了。
5: 然后一个坎坷，就是等待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跟现在的这个
4: 情景不一样，对
5: 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先报名，不管就报了名以后，就等着这个发成绩，然后发录取通知书。
4: 好、
5: 那时候是报名，就是在考试之前就先报名。
4: 是，所以您那时候也没有先打工一说，那计划是经济。
5: 那时候你想打工就没有那个说法。
4: 是。所以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哈，考试结束之后呢，事实上多地6月25号这个高考的成绩就可以查了。所以按照往年的这个惯例，高考成绩查询的时间大都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哈。刚才这算是我们节目进行之前的一番高考临近结束之前的这样的一番作为过往人哈，给大家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的一番提示。事实上刚才集中的一个点，也就是说所有的希望，人生的希望不是压在这个高考的分上，是吧？
5: 哎，对。
4: 所以作为尤其是家长，还要教会我们孩子们书本以外的东西，很多做人的能力啊，甚至我们的这种情商啊，您看这个立业之本，这个情商也很重要，对吧？
5: 但是我们首先还是祝福考生们取得好成绩。
4: 取得好成绩，对。金榜题名，对吧？
5: 对。
4: 好嘞。此刻呢，我们这个距离高考今年2026高考的这个结束时间应该到持续到5点，我们下节目这个高考结束哈。所以此时此刻在高考在考场上认真答题的那些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哈。余生漫漫，前路璀璨。加油们少年哈。
5: 对，
4: 好了，节目在直播，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此刻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此刻我们导播示意东营的张先生已经在线等候了哈，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张先生，
7: 你好，
4: 请讲，李律在。
7: 我就是叫他说你啊，就是催的他，咱又说没有。
4: 张先生，听我说，您不要用免提，声音太远了，直接用话筒和我们对话，好吧？别用免提。不要用免提，声音太远了，听不清楚啊，好吧？好的，您讲。
7: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4: 什么情况？刚才是给我们的导播说的，您的电话刚接进直播间。
7: 我这就是跟那个办理那个退钱办理那个，我就是办理那个22户，又不退钱了。咱又不问了，当时不懂了，俺今年就6年了。他说没，俺不是，他不说，就记得俺找的打的热线，12345。他问了问，他说没有，当时没有那块钱出啊。我当初一人家办了580了吧，他说。咋弄啊？他光都到，就俺也没也没办法，俺求助一下子。
4: 来，张先生，我们捋一捋您这个事儿哈。6年前，你是住在这个农村是吧？
7: 农村。
4: 6年前要拆迁是吧？房子呢？拆了吗？
7: 拆了。
4: 然后呢？
7: 然后
4: 没有得到赔偿，没有得到补偿。
7: 他不给钱，当时他不一会催钱再给钱，因为你俺都70，我都75了，你再多的催钱。
4: 也就是房子拆了，钱没有拿到是吧？
7: 哎，对对对对。
4: 您给相关部门也打电话了，给您的答复是什么呢？
7: 答复他就说当时同意提前再给你钱，也要这记住不提前谁知
4: 道。那没有统一拆迁的话，为什么先把房子给拆了呢？
7: 现在是他就是有些老房子，快倒掉，他就在街道上为难看那个，秋裤就拆了，今年秋裤明年的，你早拆。还有奖，还多几钱，多几万块钱，俺就那么的葫芦麻区的，吹的那个协议上的，孩子们去的我知不到，都知不到，他都说反正是最晚35年都。
4: 来吧，张先生，我听出来了，老先生您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手里的拆迁协议有吧？
7: 有啊，
4: 有，您明白这个事儿是吧？李律也一直听哈、啊，看来是这几户。您这个刚才说，对于那些破旧的老房老屋改造，您这个是不在这个拆迁范围之内的。
7: 不，那他都不拆迁啊，就是俺爸的，俺二十来户，俺的砖屋他还一回扒的嘞。
4: 对，您听到了哈？
5: 我听到了，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我简单的从法律角度啊，给你解释一下。首先，你要落实清楚，这个拆迁是政府的同意拆迁，还是村民自治范围之内的？由村民举手表决，村里的一个村民自发的一个拆迁，因为在集体的土地上，如果是有村民会议。决定由村里边进行一部分旧村改造，这种拆迁呢，现在政府也是法律方面也是认可的。首先你要明白这个拆迁的性质，
4: 是
5: 政府统一的拆迁，
4: 还是
5: 村里边有村民自发的一种拆迁行为？你首先要明确这两种性质，然后你再落实清楚。当时的这个拆迁补偿政策，就是拆迁补偿政策，那就是如果是政府的拆迁，那么由政府下发拆迁补偿政策。
4: 对，
5: 如果是村里的拆迁，那么应该是村里边有村民表决通过的一个拆迁政策。然后呢，你们根据这个拆迁政策，也拆了相应的这个拆迁协议。现在呢，应该说是你看看那个拆迁协议盖的章，是盖的是村里的章，还是由村里边和政府统一加盖的公章？
7: 街道办事处啊，是县
5: 的。就如果说是街道办事处、政府，你们县里边都加盖公章了，那么政府里边没有履行这个拆迁补偿协议，那么你完全可以以拆迁补偿协议作为证据，找有关部门，也好，通过法律维权也好，那是允许的，也是合法的。
4: 能明白是这个事儿吧？这样哈，您如果是这个情况，刚才李律帮着捋了一遍哈，实际上这个我们也听说年龄比较大哈，这个事儿到底是刚才所说的，像是那些破旧的房屋，那些看来是得到相应的补偿了，是吧？
5: 具体就是怎么补，因为他年龄比较大，
4: 对，
5: 当时可能都是孩子操作的，他也不清楚，
4: 所以
5: 我们也不好
4: 这几点
5: 针对性的解答。
4: 李律帮着捋的很这个直接哈，一个是自发拆还是
5: 政府的
4: 政府拆迁，如果政府拆迁相应的补偿肯定都有的到位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拆迁补偿的当时的这个政策，包括你的这个盖章，到底哪些单位如果不履行职责，实际上这些签章单位到最终都有责任的。
5: 对，
4: 好吧。如果再有不明白的这个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7070。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来吧，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赢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守存李律哈。所以生活当中，各位包括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相应的问题大家可以留待直播间一样为各位解疑答惑。希望刚刚回复的这个张老先生的这个问题您能够清晰明白哈。有时候这个年龄大了，有的时候说不清楚，也可以委托自己的孩子来了解一个相关的情况，但是刚才捋顺的那几点您一定要清楚明白哈。再次为各位提示，那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眼下最直接的就是这个高考的这个事儿哈。最近呢，我也看到这个网络自媒体账号有一个叫芳姐情感倾听啊，发布了一则什么呢？就是关于广东惠州一孤女，这个模拟考试是648分，却遭到了亲舅舅烧书阻止参加高考的这个信息，在整个社会媒体广泛传播哈。这个也引起了网民的高度关注，为此呢，咱们这个惠州的公安也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核查。事实上，查来查去，这个事儿子虚乌有，李律。
5: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为了博眼球、吸引流量，什么办法都可以想得出来。
4: 什么办法都可以想得出来，甚至是不惜雇用虚假的连麦人员，编造上述的不实的这个信息。
5: 实际上说是这个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这已经触犯了法律了。
4: 就是这种情境之下，您看已经是行政拘留了，那么对他来说，这个属于肆意传播这种虚假信息哈。
5: 肆意传播虚假信息，这是轻也轻微。进行了这个行政拘留。如果说造成了严重后果或者社会的恐慌，那有可能产生这个追责刑责的问题。

0: 挂犯罪行为。
1: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哈，警惕一些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助机构，防止上当受骗哈。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从今天开始，每晚的6点到7点，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高考进行时，今年又是如约而至了。所以在这儿呢，关于高考的志愿填报啊，我们各高校的一些招生办的老师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积极的参与哈。所以通过任何的信息都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获取。
0: 哎，对，
1: 好，别忘了到时候大家有问题记好我们的具体播出时间，高考进行时是晚上的6点到7点。来吧，再来回归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提及到，随着这种社会城镇化高速的这种发展，事实上商品房的这个住宅也成为大家普遍的这种居住形式哈。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想说的是什么事呢？就是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与咱们普通民众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这个交汇也不断的在加深，伴随而来的就是物业纠纷。
0: 这个物业纠纷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物业产生的这种纠纷，到底是物业和业主之间，他对业主是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是一个管理，是一个服务？
0: 那首先明确它的定位是服务，而不是管理。因为管理它首先有一个这个隶属和隶属关系。
1: 对。
0: 但这个所谓物业服务企业来讲，它是一个平等的主体。不存在管理问题。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追究这个物业责任的时候，那么有的我们说物业纠纷为此起诉到法院，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
0: 首先来说这个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它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或者说和那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那个开发商签的一个大合同。还有一个物业公司和业主个人签的一个物业合同，得看这两个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范畴。
1: 另外还有一点啊，一旦觉得物业没有尽职尽责不到位的话，那么这个作为我们业主以此对抗的很多手法之一啊，就是不交这个物业费。这在您接手的这个司法案例当中，这个能化为一种方式吗？等同吗？这个事儿？
0: 首先说啊，这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对业主来讲，他没有别的手段来制约这个物业公司。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认为你这个管理或者是我认为这个服务不到位，他就拒交这个物业费。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是不提倡的。
1: 不提倡的。
0: 并且法律规定也没有说就是在服务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拒交。因为这个服务到位不到位这个判断标准不一。
1: 所以在这儿哈，也是为什么给大家就这些事儿也是单独拎出来说呢？因为在我们节目之外，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就这些物业纠纷产生的一些问题哈，在沟通、在交流这些事儿，无非就是给大家提醒，更好的了解自己作为业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哈。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作为物业来说，我们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景之下，不担责。前提首先是无过错，有过错就得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0: 现在这个物业公司啊存在的一个最大困境啊，是业主委员会不完善。因为从法律界来讲，是物业公司啊应该是由业主委员会聘任的这一块，但是大部分小区业主委员会都没有成立，还都是由开发商指定的前期物业管理公司，是或者说和这个开发商有关联关系的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所以好多这个在这个开发商由于他们的这个责任，甚至说这个房屋有质量瑕疵的情况下，业主都找到这个物业公司来进行问责。实际上说，物业公司应该是协助业主在大部分的这个质量问题上应该是找开发商来进行索赔或维修，而不是找物业公司来进行索赔或维修。
1: 所以这个业主委员会一旦成立之后，实际上 应该说更多。

0: 的是为
1: 业主
0: 服务是吧？
1: 哎，对。
0: 有没有这种情况？业主委员会也成立了，啪，和物业都。
1: 这个东西是个别的，因为当时，因为按照这个规定啊，那个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三举的。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业主委员会这个人员不称职，那么业主呢，可以随时，通过法定程序，来进行改算。
0: 嗯。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事实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和目的，不光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名称有事儿您说话，事实上后面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是我们节目引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含义哈。让大家更多的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或者说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当中，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是让大家听节目长时间以来，纷纷有了这种法律维权的意识哈，也知道搜集证据之后要固化证据哈。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能有效的协商解决，我们说非必要不诉讼，但是不通过诉讼真的是辨别不了承担的责任的这个比例划分的，事实上最终通过诉讼还是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
1: 在事实不清或者责任双方各持一词的情况下，那么由诉讼来解决，由法官来判断，事实的真伪和各方责任的比例，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0: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举证难，但是牵扯到一个什么事儿呢？最早的时候在交通台做这个汽车节目的时候，我们当时说的那个汽车，我们说三包还没出台之前的时候，那么早期作为汽车消费者来说，这个三难：举证难、投诉难、维权难。但是现在随着法律的逐步的完善，这个都不攻自破了哈。
1: 哎，对。
0: 但是现在又牵扯出一种什么难呢？就是未成年人网络的消费退款难。难在哪儿？你像线上购物啊、网络充值啊、直播打赏啊，现在这个触网的消费的场景应该说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随意的充值、误操作下单或者被诱导消费引发的这种退款纠纷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谁受害谁举证，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一些家长陷入了证明难、退款难、维权难的这种困境。就是对此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
1: 这样的纠纷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平台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
0: 平台的责任大。
1: 因为这个平台啊，它存在着第一技术优势。在技术上它可以对这些游戏的提供者加以管理和制约，他也有权利或者有义务对于这个由这个游戏的消费者身份他有甄别的义务。并且呢他也有能力来进行甄别。
0: 但是有一点，您看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说未成年人被这家长充值了是吧，作为我们的家长之后发现了之后要追责吗？这个事儿尤其在这个协商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最后所有的举证平台也会让家长你去举证，举证来举证去全部都转嫁给家长的这种事后举证，这个未免
1: 实际上从技术层面来讲这个是并不难控制。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有好多的政府的这个软件，如果说普通的这个民众呢想进入这个软件，他必须现在就是要进行实名认证，并且每一次进入的时候还要刷脸，所以这些技术的手段并不难。你想甄别这是成年人进入还是未成年人进入，不能光靠 这个密码啊各方面的来进行控制。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每次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那你如果是实名认证的刷脸，不是他本人，那你就进不去。实际上这个控制是很好控制的。
0: 事实上也就是说，您说作为这个让家长举证，与其说的话，就是不如作为我们的平台，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机构是吧，平台你有这个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这儿还是希望哈，各位家长遇到一些相关的具体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因为李律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代理过不少类似的这种案子哈，所以说具体的案子具体来对待，每个细节都不一样，并不说是这个平台一旦让这个家长来举证之后，这个家长就觉着焦头烂额，不是这样哈。
1: 哎，对，
0: 你的举证责任谁大，在作为专业的一个平台和个体来讲的话，
1: 还是这个平台的责任大。
0: 是，所以说在这儿大家遇到具体问题都可以和我们适时的沟通和联络，希望我们从专业的这个角度给您一些建议和参考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前面说到了这个物业管理，济南的高先生有关物业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稍后马上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5: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来吧，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守存李律哈，济南的高先生，来等候多时了，我们抓紧先接听一下，高先生，高先生，喂，来。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个电话接通了之后人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哈。高先生，我不知道他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您是起码是业主，业主委员会成员，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是吧？
1: 对。
0: 但是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还在联系过程当中吗？这个电话能接通吗？来来来，尝试接听一下。他是问了一个小区公共收益的这个问题，是吧？能否业主自己管理？现在物业代管，哦，看来业主委员会没成立，对吧？
1: 对，
0: 没有经过业主同意。我的天，花了多少？
1: 花了十多万。
0: 十多万了啊！哎，这个问题哈，我们导播在尝试接听，但就这个问题他提出来了，我们导播也进行了一个梳理，咱来先解读一下吧。还需要如果补充问题的话，在场外接听一下。
1: 首先来说，不管是业主委员会成立与否，就是说业主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小区的公共收益也不能由业主委员会来管理。
0: 哦，
1: 这是很明确的一块。
0: 好的，来，高先生，
6: 哎呦，
0: 您是千呼万唤啊。来吧，把您问题说一下。刚才所说了哈，这个没有经得业主的同意，您那个物业都花了这个收益，公共收益是多少？十多万了。
6: 对。
0: 这有账可查吗？您这十多万，您掌握的挺细啊。
6: 现在这个因为什么呢？他给我们打出那个公共收益的那个钱数
0: 啊，
6: 收入
0: 明示了。
6: 他打出来了。有一个支出，有个11万。
0: 十一万也都用于小区建设了呗？
6: 他说是用在小区的什么什么，人脸识别更改的方面上。
1: 首先来说哈，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肯定是不能由业主自己来管理的，这是从法律层次是不允许的。只能由物业代管，但物业代管的话，它必须是有专户，它和这个物业公司他自己的这个账要分两笔账单独管理，
0: 单独管理，
1: 不能分到一个账进行管理。因为现在，物业公司存在的这个问题非常多。特别是对一些你包括公共部位的一些收入，不公示，对于一些维修不公示，这都有隐形的一些支出，还有维修基金的问题，问题非常多。
0: 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您高先生，您的问题？
6: 那个他不，我们你不能，不是我们不能接手这一块，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块吧？
1: 这个不是这个，你们我可以肯定的答复你，你们有知情权。
6: 什么？
1: 你们有知情权，就是老百姓说你可以知道。
6: 我们有知情权吗？
1: 有，
0: 当然有啊，
1: 要知情权。这是肯定的，答复你有知情权。对。
6: 他得给我们一个时间，给我们一个几天那个时间，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事。
1: 你看具体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支出的明细，由谁同意花的？你不能说你物业自己擅自做主花了，那也不行。
0: 之所以明细的话，就是杜绝那些隐性支出，明白吧？
6: 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啊，
0: 那怎么要求？就是要，
1: 这一块你可以找物业公司要求他就是公布的相应账目。如果他不公布，你可以找住建局，住建局是物业公司的上级管理部门。他要搁那报资质，上住建局进行投诉。这一块因为大部分的这物业公司啊，现在业主委员会没成立。你们想解聘也很难。这一块，这是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6: 那你上，那你找住建局吧。
1: 啊，上住建局，嗯，住建局专门有个物业公司管理的一个部门。
6: 哦，
1: 嗯，
0: 行，高先生，这是帮您捋顺一个顺序哈，就是咱必要非必要不诉讼这个事儿，尽可能的，对吧？我们也是有一个绝对的知情权啊。您给我们说每一笔花费到哪儿，业主不会不支持的，对吧？但是如果存在隐性的让我们仙儿马约的这个事儿，那作为谁来说也不是那，对吧？不，大家法律意识都很强，对吧？所以，另外还有一点，这个业主委员会一直没成立是吧？
6: 没有。
1: 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小区自发的业主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
0: 那就这种效力呢？从法律
1: 不是，他这个自发的是组织向当地的这个办事处来申请。
0: 嗯。
1: 由办事处来组织。嗯。这是有好多，我知道这个济南有好多小区，业主自发的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嗯。
0: 高先生也给您个提示，好吧？
6: 嗯。对，
0: 行，作为这个业主，对，也都既然是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一些热心人，也不是代表个人的这个利益，是吧？
6: 对对对，
0: 嗯，
6: 就是这个意思。
0: 实际上，李律啊，我告诉您，他实际上代理的这个案件，你不要小瞧这个脉络哈，走的这个程序，应该说这是比较直接的对应的。对吧、
1: 哎、对对，
0: 为了防止这些问题，因为以前期也接受过这种情况，那么最终通过住建部门的这个介入之后，作为物业也是明示了自己的花销，对吧？
1: 哎，对。
0: 实际上这个东西，我们作为业主来说，这个知情权这是法律受法律保护的，好吧？
6: 行。
0: 好，就这样，遇到具体问题再说，好吧？
6: 好的。
0: 好嘞，再见，再见。实际上现在大家您看，就是该这个精力，有的时候我们该往哪使，对吧？有时候老较这个劲，较这个劲没用。那么对你或者作为物业来说，哎，我也公示了啊，就是这都花在哪一套系统的更新改造上了，但这个不足以说明问题，是吧？
1: 哎，对，
0: 太大方，太框架
1: 太大，并且这个系统的这个更新改造的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来支付？
0: 嗯，
1: 这首先需要这个明确的一个问题，
0: 谁支付？
1: 哎，对，需要谁支付？你如果说是你物业公司本身应当列入你自己的这个管理成本里边，
0: 嗯，
1: 那就不应当由业主来支付，
0: 嗯，
1: 也不应当由公共收益来支付。
0: 所以看似同样花出去的这笔费用、
1: 哎、
0: 这些钱，但有一点，事实上是属于物业自行支出的、
1: 哎、
0: 还是属于要动用这个公共收益的
1: 收益？哎，对，
0: 这个还得分门别类，是吧？
1: 哎，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细抠这些事儿，就是想当然的哪一部分花出去了，哎，哪些是属于就是说物业他应该自行承担维护的这个费用，
1: 这个看这个门口物业服务管理合同。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合同行为。
0: 嗯，
1: 有合同来进行约定。
0: 嗯
1: 嗯，
0: 双方之间签订的物业合同是吧？
1: 哎，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这个物业合同对于更多的业主来说就形同虚设，就拿着拿着签了就，
1: 嗯，大部分来讲可以举些例子，你包括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道路上，
0: 嗯，
1: 画的一些这个车位，
0: 嗯，
1: 电梯，上的一些这个一些广告，
0: 嗯，
1: 啊，这都属于公共收益的一部分，
0: 嗯嗯。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来具体沟通和交流吧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物业这个问题之后哈，我们再回归到刚才我们提及到的一个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的这个问题，这也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遇到比较集中的一些点。为什么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做法律解读呢？事实上您看，未成年人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个收钱的时候，作为这个平台可能审核它相对就松了，作为在退款的时候那各种举证，对吧？就加重了，
1: 加重了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个义务。
0: 是，所以说您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症结难于什么呢？难在就这个身份难以验证，实名的可能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家长账号，那实际操作的却是孩子，对吧？
1: 嗯，他不光是这个这方面问题，有好多，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消费特别多。
0: 嗯，
1: 我就是举一个现实的一个例子，也就是上个月吧，我自己家老人80多岁了、
0: 哦，
1: 在家里边看电视，因为电视里边有好多那个收费频道，不知道老人就点到什么按钮了，就点到收费频道上来了。我这因为短信发到我这儿来。 我一看这个短信，无缘故的这个一个月就多交了这个将近小1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
0: 哦，
1: 我接着就打这个投资电话，我说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直接就是擅自增加这样费用，这是不允许的。
0: 嗯，
1: 这个当然了，经过投资之后，接着就马上就退款了。
0: 嗯，
1: 但是就可以反映出来，他们就是说，在收费的时候，是门槛是非常低的，
0: 是，
1: 甚至说就是在电视这个遥控器上点个按钮，这个不知道这个费用就出去了。
0: 另外您看，一旦让对方，我们说加重了这个举证者人的这种责任，是吧？
1: 哎，对。
0: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用细说啊，平台也好，或者说再牵扯到这种未成年人的这种网络消费、网络游戏的提供者，实际上他们之间我们说有还是说是真正加重这个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呢，还是真正你们的这个利益的问题？
1: 实际上真正的是这个平台的一个责任。
0: 平台责任更大，
1: 哎，对，平台责任更大，因为这个你包括这个节目的这个提供者
0: 是，
1: 他是经过审核，
0: 对，
1: 也是和平台签订了协约，那不是允许进入的。
0: 对，
2: 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记好我们的节目主旨，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赢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守存李律。李律代理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案件当中哈，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民生类的也有是吧？
2: 哎，对。
1: 建筑类的、刑事的，
2: 哎，都很多，
1: 都很多。所以说呢，这些司法实践当中遇到的一些典型案例哈，我觉得大家在听过之后知道一些问题的解决途径、方式、方法，而且透视这些案件解读，更多的了解权利边界、责任边界，还有就是我们在维权的时候着重注意什么，我们的精力该方向主要用在什么地方，这是至关重要的，对吧？刚才所提及到的这个家中老人就说是误操作这个手机，可能探寻到了这个收费的这个项目哈，收费频道。那这种情况之下，您看，就像我们说这个网络游戏开发，有的时候我们在进入这个平台的时候，有的收费的时候它很宽松，按说这个手机是连通着您这儿，对吧？这个收费，那您觉察到了，觉察到了之后，那如果你不提出异议来，这个事儿也就这么着付费了。
2: 但是如果你很甚至说你没有因为工作忙没注意看那个短信，哎，你一旦这个到手机扣费的时候，你再要求退费，那是非常麻烦的。
1: 那为什么你这个收费的时候你不增加一道核实的身份呢？那有些听众可能听着呢，你反正是摁了，那你，但是这个摁的时候，我们说起码有一个手机的验证码吧？
2: 实际上是有验证码的，发了验证码以后啊，我就没有理会他，因为我也没输入验证码。但是随后啊，就是那个付费信息就发过来了，就是我打投诉电话的时候。他们接待人员就说你应该是个短信验证码，我就说已经设了，并且你也给我发过来短信验证码了，我就没输入验证码，也就是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为什么还仍然有收费信息发过来了？也就是说这里边这个平台的责任远远大于收费频道或者收费节目的这个提供者的责任。
1: 所以生活当中大家都做一个有心人是吧？
2: 哎，对。
1: 有些之后也得有这种法律意识。验证码发过来，我当事人没有去输入这个
2: 验证码，
1: 你就不能够视同我收费认可这个事儿。
2: 对。
1: 所以您看哈，生活当中该叫的这个汁儿就得叫，叫这个汁儿的目的是什么？
2: 首先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不管是大小，因为一旦判到这个事，首先是自己的身体不好。
1: 对。
2: 哎，
1: 还有就是回归到，我们说相关部门一定要正视自己的一些问题哈。另外说到这个消费者网络购物之后，那么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一种情景，我们收到的这个货物的实质材质可能和他直播间宣称的这种商品标注的材质不相符，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商品销售者和购物平台运营方，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都可能要诉至法院是吧？
2: 哎，对，
1: 要求退一赔三。哎，这种情形之下能否得到支持，或者到底这个平台之间还有直播间之间，他们谁来承担更大的这个责任，销售者还是购物平台的这个运营方？
2: 在这方面最高法院相应的司法解释已经比较完善了。
1: 好，
2: 首先承担责任的主体首先是这个平台，不是，就是网店那个提供者，就是网店。首先是网店，因为直接的这个消费服务合同，那就是网店和消费者。由网店进行假一赔三的这个义务。对于那个平台，他的责任是两个。第一，这个商户在入驻的时候要审核他的资质。那必须有合法资质的这个商户来进入个平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首先有义务披露这个商户的相应的信息。这是第二个义务。然后呢，还必须协助，消费者，与商户进行合理的这个交涉。
1: 所以您看哈，这是最高院专门对这个网络消费，
2: 因为出现了，因为网络消费出现了很多了，
1: 是，
2: 这积累最高院在积累了大量的案例之后啊，也出台了相应这个司法解释。
1: 了解这些事情之后呢，我想您看，随着网络直播购物这种消费模式的爆火，应该说哈，个别商家就是为了提升这个销量，通过一些虚假的标注商品的材质啊，虚构产品的参数，这样的方式来诱导我们的消费者，网络消费欺诈纠纷也是频发。所以按照消费者保护法，那么对不良商家的这种惩罚性的赔偿也有专门的规定，是吧？
2: 有，这是你包括现在就是普通的这个以消费者保护法甲一赔十，那个食品安全法涉及食品类的甲一赔十甲一赔三，这都是有规定的。
1: 另外说到这个具体的赔偿的话，我们说到55条这个相应的这个规定哈，这个是怎么这个三倍的话，它是商品价款或者是服务费用的三倍，
2: 对，
1: 低于500的，那么最低的赔偿金是500。
2: 那有的是小额的，你包括这个商品就10块钱，
1: 对，
2: 你就是三倍再乘十，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消费者完全可以有效的保护自身的这种法律权利哈。
2: 对，
1: 来，东营的王先生在线等候，让我们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来吧，王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哎，您请讲。
3: 哎，就是我是一个装那个中央空调的。
1: 哦。
3: 就是家用的中央空调。
1: 您好。
3: 哎，然后去到业主家不是施工装空调嘛？就是在施工期间，我们应该在他那儿施工了有个3-4天吧。就在这个施工期间，就是业主就是让我们帮他忙，给他干个其他的活，就是跟他一块儿，在这个期间就是摔伤了脚，就是脚后跟跟骨折。然后这个责任的话是怎么找业主吗？这样的话，
2: 我简单，因为时间快到了，我简单的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这个帮忙和安装空调这个行为是两个行为。你和这个业主安装中央空调，那么你是服务的提供方。但是在这个受伤过程当中，与这个安装空调的行为无关，是你主动的，或者说业主要求你给他提供另外的这个无偿的一个帮忙，肯定是无偿的，不收费。
3: 对对对，
2: 是不是？但是应该说是根据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安装空调行为没任何关系。与安装停用这个空调有关系吗？
3: 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他楼上1、2楼装空调，然后他让我跟着他去到他的那个负一层去帮他穿一个电源线。
2: 首先来说，不看负一层穿电源线，说是我首先要就是区分的，就是你这个穿电源的行为和安装中央空调有没有关联，这是一个关键。
1: 没有关联是吧？
3: 没有关联，
1: 没有关联。那个是现在目前造成这种粉碎性骨折之后，对方也没有出费用吗？
3: 对对。
2: 你这样的话，因为这是个无偿帮工。
1: 无偿帮工。
2: 无偿帮工，你没有收费，在无偿帮工当中，就是帮工人受伤了，那被帮工人呢，应该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也就是业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3: 业主承担那个赔偿责任。
2: 对对对。
3: 那我们自己的责任有这个
2: 有
3: 责任吗？
2: 就是你看这个受伤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你有过错？
1: 不是，你是帮什么？怎么回事？你是违反操作还是怎么？但也不是还是摔伤了呀？
3: 对对对，就是他，我在一楼嘛，他就是在地下室，然后我帮他穿个线，从一楼往地下室穿线。他在地下室往下拉，我在上面往下续，
1: 掉下来。
3: 然后他说话嘛，他说话我听不清，然后。他拽的同时他在喊我，我就转到地下室去了。转到地下室下楼梯，因为他在梯子上站着，从上边嘛，从顶上往下拽。我光看着他拽我们那个线了，往前一走，就是走下他那个步行梯，往北走了有2步吧，从他那个采光井就是掉下去了。
1: 受伤的是您是吧？
3: 对对对。
1: 那花费的医疗费用现在是？
3: 我刚出院嘛，总共花了有4万多。
1: 4万多，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什么的，是吧？
3: 这个还在复查，就是一个月一去复查。
1: 不是，你这个事儿，您还得看看你是否构成，是吧？
2: 这个大概率啊，我跟你说啊，你起诉的时候啊，应该是你有一部分责任的，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自己没有，就是谨慎注意义务没有尽到。 您自己一个紧急注意义务。
3: 他那个采光井，他也没有什么防护，也没有什么的。
2: 这个采光井没有有没有防护啊？那就涉及到这个采光井的管理人了，那就涉及到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责任问题了。
1: 嗯，
2: 明白着啊？
3: 这个房子是已经交给他了，就是这个是。
2: 虽然说交给他了，但是这个防空井的这个管理人肯定不是业主，
1: 嗯，
2: 应该是，要不是物业公司，要么或者是其他的单位，
1: 嗯，
2: 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公共部门。
3: 不是，这是他家里边的，他的地下室。
1: 这是个别墅，这是个别墅吗？
3: 对对对，别墅。
2: 哦，那个地下室，这个是给这个房屋是一体的。
1: 嗯，
3: 对对对，它地下两层。
1: 明白。
2: 哦，那你这样说的话，它
1: 更直接了。
2: 那更直接了。
1: 对，那就直接诉他呀。但是
3: 诉他的话，这样我会承担大概多少的责任？
2: 你会承担一个大概率，你是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
1: 那么这个比例的话，那您可能是问的一个具体比例。比例的话，可能我们说19283746都是主次，是吧？
2: 哎，对，这不好说。
1: 这个就是法官的一个裁量权。
2: 这个裁量权的问题了。
1: 对，但是我想李律帮您捋的就是，就是这种无偿帮工之下产生的
2: 这个责任承担问题。
1: 对，
3: 嗯，
1: 您心里先有一个数，但是目前先做的是啥呢？把您住院的相关的票据什么都收好，
2: 哎，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日后举证没有任何问题，是吧？这个，
2: 或者您最好举证一下，就是说住院保存和这个业主的交涉过程，也就是受伤，是不是因为就是穿戴受伤？你防止这个事实在审理的时候发生不清楚。
1: 尽管您说得很清楚明白这个事儿，但是怎么用法律的事实去还原客观的事实，
2: 明白吗？甚至说如果开庭的时候他说不是上这个电杆线了，
1: 是
2: 因为按照中央空调，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1: 对，
2: 那就麻烦了。
1: 我们这就是证据的重要性。
3: 我跟他在这个住院期间的通话都有录音，
1: 啊，对，这个就保证这个
2: 就是我刚才说嘛，要注意保存证据，
1: 对，
2: 很关键，
1: 行吧？希望您康复，在这个问题能解决是最好的，是吧？协商不了，那只能通过诉，诉也不要紧，诉的话，法院还有一个诉前一个条呢，
2: 哎，
1: 是吧？
2: 嗯，
1: 好吧，
3: 好嘞。
1: 哎，时效是多长时间？就这种人
2: 三年，
1: 三年哈，
2: 三年，
1: 好吧。
2: 原来是一年，现在三年了。
1: 好嘞，王先生，就这样，再见啊，再见。行了。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了，那么高考生们也结束今天最后的这个考试了哈，纷纷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快
2: 同时祝愿他们考个好成绩，
1: 最重要的，金榜题名啊！
2: 对，
1: 好嘞，今天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1996到2026， 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三傍晚的5: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这一天的忙碌呢，终于要结束了。今年的高考呢，此时此刻已经要落下帷幕了。那么对于参加了今年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来说，此刻的心情应该是轻松了不少啊。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好好的休息一下，迎接你们的将会是肆意生长闪闪发光的未来。OK， 今天周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啊，还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可以随时啊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啊，我们的现在是8群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了，朋友们如果想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啊，天下这两个字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我们的文字界面。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你添加了之后啊，然后可以直接就是跟我们的工作微信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来，好多朋友们呢都已经提前来到了直播间，我就是我悟空啊，欢迎各位，还有紫蝶服饰啊，都是来跟我们问好了。那么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每天其实略有不同的啊，为大家来提供解决比如说像新车挑选啊，还有选车买车呀，汽车维权啊，维修保养，或者是二手车评估买卖等等啊，其实每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上会有一些略微的不同啊。当然大家如果说你想要来就是问到相关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来这个持续锁定收听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这个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二手车隐瞒车况啊，售后一次充好啊，厂商的互相推诿违约啊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啊，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说到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您的问题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就是直接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了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包括说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的，排到您了，我们会主动的跟您来取得联系。热线是最直接有效而且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另外呢两种方式啊，你可以在这个添加我们工作微信的时候发送天下之后会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嘛，然后把您的问题呢编辑成一条，然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没有问题。第三呢，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啊，也可以把您这个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到这个杨洋侃车的私信啊，也是可以的啊。这样我们就是排到您了，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来跟大家先来说个好事儿啊，在这一段时间的高考期间呢，这个中国石油啊，全省大概有1000多家的这个加油站呢，也是全面开通了送考车辆的加油的这个绿色通道啊，优先保障我们赶考车辆的一个快捷加油，在全省的150多座加油站当中呢，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如果说有需要的这个车友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关键词高考，就可以来查看这个站点的信息了。那么同时呢，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参与节目呢，这个也会有机会啊，获得我们中国石油30元的这个汽油的电子这个加油券一张啊，虽然金额不大吧，然后但是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大家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都是有机会的啊，节目结束之前也会来进行一个抽取的啊，所以大家来就是多多留言吧。然后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上线啊，先集中解决一下我们之前有朋友在车友群问到的，包括说还有朋友在这个最近两天接到一个电话问到了一些这个英国油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个也有朋友在这个后台留言了二手车方面的一个评估买卖，我们稍后啊，稍后一会儿这个等这个田老师上线之后呢，我们来集中帮助大家来解决啊，您先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有留言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先来集中回复一下啊，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开头的，集中来回复一下大家关于这个英国油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群里面之前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英国油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很多的说是入内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入内其实就是我们会进入到这些景点当中啊，你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从小咱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好奇的，像这个千年的谜题巨石阵呢、然后包括说充满 神秘传说的这个尼斯湖啊，搭乘游船近距离去探寻，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包括说这个温德米尔童话湖区的这个复古小火车呀，这个漫游啊，还有爱丽丝同款的这个小火车，沉浸式的走进英伦的田园，还有像温莎城堡啊、爱丁堡城堡啊等等，这些刚才我提到的全部都是入内的一个参观啊，包括说伦敦塔桥是登桥观景，包括说泰晤士河的一个游船啊，等等这些，还有哈利波特影迷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问到的一个方面。哈利波特影迷啊，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魔法路线，在这次行程当中都给大家来安排好了啊。像这个很多的啊，这个哈利波特迷对于我们这次行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所以说，对于这次英国游呢，首先来说，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一个定制的团，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这个是第二季的一个行程了。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报名的朋友，已经其实有大概是有小一半了，占了这一个名额，因为我们只需要28个人就足够了。所以说你现在在犹豫咨询的朋友非常非常多，每天接电话接不过来，有些朋友可能说打电话说啊，怎么打了好几遍还没有打通，对我们咨询的热线是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对于这个英国游啊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感兴趣，想要咨询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18560121011 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啊，这个呢也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专门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粉丝亲子家庭量身定制的专属的旅行，28个人我们就满团了啊，满团了我们就截止了。现在报名的名额来说的话，其实已经占到1/3是多了的，所以说你现在还在犹豫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名额了，因为我们报名的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英伦三岛加上苏格兰的高地，12天深度的一个环游啊，路线呢规划的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全程不走回头路啊，把英格兰啊、威尔士啊、苏格兰等等精华是一网打尽的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现在马上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啊，这个电话你现在打，接电话的这个人可能会给你一定小小的惊喜啊。所以如果说对于这一次的行程啊，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啊，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呢，我们的招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当然还有之前有朋友在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朋友问到了说，这次行程当中你在英国的这个具体的交通工具是什么？这在这儿也统一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就是我们都是乘坐汽车，从一个城市啊，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都是乘坐汽车啊，这些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到说，什么叫做登苏格兰高地呀？没有太多的概念，因为这个是我们专门是为大家，包括说我和杨洋老师呢，也是专门为大家来定制的这个行程，每一处的景点都是我们贴心的为大家来规划好的，所以说登苏格兰高地呢，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啊，苏格兰高地包括说在一些电影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它是以这种史诗般的壮观，包括说原始的浪漫、孤寂之美而闻名世界的，也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次行程当中，你如果不去这个苏格兰高地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这次行程会有点遗憾。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很多国外团，你来到了中国，你不去一趟北京，不去趟天安门广场，或者说你不去趟一些这种地方的话，地标性的地方的话，你会觉得这一次行程当中好像略微有一点遗憾。苏格兰高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所在啊，所以说我们也是特意给大家来安排上了。普通的市面上很多英国团是没有这个地方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每一个人专门去的话，这个价格就要好几千，因为它特别的贵。但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是特意给大家加上了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说能够让大家去一次英国，能够这个尽兴玩的尽兴，玩的开心啊。当然有朋友说了，是杨洋老师是这个亲自带队吗？是的，杨洋老师是在这次行程当中呢，也是亲自的来带队啊，就是跟大家吃住行玩全部都是在一起的。咱们节目当中很多杨洋老师的粉丝，这是一次福利的活动，对吧？所以啊，如果说你想要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啊。在这次行程当中呢，很多的这个行程，有朋友问到了，说水怪是真的存在的吗？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这个我也捞不着去。你看，这杨洋老师带着大家去探寻一下啊，这个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尼斯湖，对吧？尼斯湖水怪，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啊。那真的存在吗？你们去看，回来告诉我啊。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未解之谜了啊。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对吧？其实在这个去年当中，我们跟着杨洋老师啊，跟着杨洋一起出发，这个第一季的这个活动当中，报名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大概只有13天的时间。 天，然后这个名额就已经爆满了，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吃得好玩得好，而且有很多朋友就是在上一次的行程当中都没有来得及报上名，就是下手晚了，名额已经满了，想跟着杨洋老师一起出发但是去不了了，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我们在这次英国的游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也只是需要只有28个人就足够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啊，现在可以来报名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18560121011 18560121011，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电话打不通那么您可以稍后再打，或者说等待一下，我们也一定会给您回回去的啊，大家这个不用特别的着急啊，当然也不要怪我们，因为我们也有其他一些工作，可能万一有时候顾不上的时候，这个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啊，报名电话再说一下，18560121011。有朋友刚才在后台留言说吃啥呀，去到英国去到英国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吃住标准其实都是跟普通的吃面团要高一截的，这个吃来说的话呢都是这个标配七菜一汤的，我们的这个就是非常合口的中餐啊，不怕大家吃不惯，当然也安排了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像当地的招牌，像那个炸鱼薯条啊，还有这个什么 Nando's 烤鸡啊等等，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中西搭配啊，就是老人孩子啊其实都能吃的非常的放心，这个非常的舒心啊，想报名的朋友18560121011 18560121011啊，下一节我们来解答问题了。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 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0: 17: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先来邀请出这个田老师上线啊。我们邀请到今天的座上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你好，田老师。
3: 廖主任，大家下午好。
0: 哎，田老师下午好啊。这个有朋友啊刚才说田老师迟到了，不是田老师迟到了还要扣您工资，这田老师本来我们也没给他钱。

0: 即使是加的情况之下，也是在10000多点儿。
1: 这个，车况加这个事儿加不加另说，因为这个加是你认为的加，对吧？这个加，哎，车况加呢，这个东西我们首先来说看到实车啊，然后呢，再有就是根据你这个一个车况的一个留言的状态啊，2017年的哈弗的 H6，然后10万公里左右了，然后这个也大概是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对吧？所以啊，是个手动挡的，稍微不太占优势。然后这个价格评估来说的话，市场价格大概是在10000左右，是吧？
0: 因为现在这种老车啊，当然你放在之前可能多卖点啊，放在现在这个市场情况之下，10000多块钱就不错了。
1: 10000左右吧，给您一个参考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对，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啊，包括说汽车维权的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比如说你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啊，或者说你想入手一台车，这个车多少钱能到手啊，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60、829-2770，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看到还有朋友刚才也是很久的一个留言了啊。 A 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田老师好，想淘一辆2019年的科鲁泽 1.3T 的，然后三缸的，20000块钱左右能淘到吗？
0: 能、
1: no. 能啊。这个车一般市场价格大概是在多少？
0: 现在市场价格也就是这么个价，
1: 也就是20000左右啊，基本上能淘到。对，那他去淘这台车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三缸，
0: 主要看他这个1.3T 三缸啊，现在维护的怎么样？如果说维护的
1: 维护
0: 的怎么样？对，如果维护的问题不大的话，也抖动不严重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这个根据你的一个情况吧，你看看这个车具体的一个情况啊，这些一定要来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其实像这个我也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像刚才有说这个我车况是比较好的啊，我用的也挺仔细，然后包括说呢，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二手车的这个车况的时候啊，也会说就是我的这个车啊，全程是在 4S 店来进行一个养护啊。其实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说对于二手车的一个车况的好坏的一个评判标准之一，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说这个全程 4S 店保养，它可能是相对来说占点优势，是吧，田老师？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车，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看到啊，这个车只要带了全程的 4S 店的一个保养的记录，那这台车差不多是不是就是一台相对来说比较精品的这种比较好的车呀？车况也相对会比较透明一些啊，更加的省心靠谱一些呀。就是这个保养记录它的参考意义大吗？
0: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哈。是不是全程在 4S 店保养啊，就代表这个车一定是好的呢？并不全代表了。只能说你的车况是比较透明的，如果你一直在 4S 店保养的话，维修也在 4S 店，只能说明你的车况是比较透明，东西是可查的，但并不代表你的车一定是，车况一定是好的，因为影响车况的东西，包括事故，包括维修都可以，只是代表你这个东西是透明的，并不代表人家从外边保养车的车况就差，只是从外边保养的，现在国家好多东西没联网，只是他的车况是不透明的，所以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说，哎，我全程4S店保养啊，只能代表他车的车况是透明的，并不代表他车况一定好，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来判断，全程在 4S 店去保养的这些车辆，它就是没有特别大的事故啊，或者说没有大修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可以这样去判断吗？
0: 不可以，
1: 对，也就是
0: 很多人维修，像发动机大修啊、维修啊，还有出事故啊，也是在 4S 店修的。对不对啊？只能代表他的车况是透明的，并不代表他车况一定是好的。
1: 就是他的车况只是这一部分是透明的，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他的维修啊，他的这些小的一些问题或者大的问题，他没有在 4S 店去进行一个维修啊、养护。所以说只能说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它是透明的，然后那没有看到的这个东西我们是无从查证的。所以说这一份可能很多人乍一听啊，我全程是在 4S 店保养，那这个车的车况应该是不错吧，所以说这一份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养护记录也好啊。

0: 者说你的维修记录也好啊，其实可能也会存在相对的一些隐患，对吧？
1: 对，
0: 嗯，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就是能相对来说更加全面的判断一个车的这个车况到底怎么样呢？
1: 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哈，就是即使你不懂车，其实也有很多方法去能够判定出一个车的车的好坏哈。就是我们曾经不断的给大家讲，就是你可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重新做一个全车检测。
0: 嗯。
1: 那原先的时候，我们买车的时候，我见到最多的是我找修理厂的朋友带着我去看一看。
0: 嗯嗯。
1: 原先见到最多的是这样的，但现在听到最多的就是你要给我提供你的检测报告。现在大部分从业者，正规的这种商家都会提供这种三方检测报告。
0: 嗯。
1: 你就是三方权威吗？三方并不代表一定是权威的，但至少这个东西它在这儿，能够你通过这个东西能够看出车的车况来，大差不差。基本上不会有多大问题，当然他们也会有出入的地方，但是那些出入，如果说他们检测不出来，那代表我们普通人可能也看不出来。
0: 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可以去同时查一查 4S 店的保养记录和出险记录，也就是说你要去保险公司去查这个出险记录是吧？看看时间线上合不合理。哎，这两份记录，如果说我们在交叉核对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去看哪一些？比如说像时间节点啊，或者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田老师。
1: 完全可以去用这种方法哈。
0: 嗯。
1: 就现在啊哈，就是大家可以从微信小程序，搜一搜，有什么呢？汽车维保制度查询，
0: 嗯，
1: 就会蹦出好多查询的机构来，
0: 嗯，
1: 你可以选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比如说中汽协的、起亚的这种检测查询机构，
0: 嗯，
1: 你可以把车的车牌号或者行驶证传上去，接着就会把这个车的整个维保记录就出来了，
0: 嗯，
1: 你根本不用去4S店，从手机 APP 上就可以查。
0: 就是
1: 一条查一条10块钱到20块钱之间。
0: 哦，也就是说，他如果说就是在外面机构进行的这些记录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像这个出险记录等等，都能查得到是吗？
1: 只要是你报案，你出过险之后你报案，有个维修记录，都可以查到。你不管是不是在4S店修，都可以查到。
0: 嗯，好，
1: 这叫出险记录。
0: 哦，对，好，这个咱刚才延展了一下，根据咱朋友的一些留言啊，然后也看到有泉水叮咚啊问到了一个这个请田老师评估价格的一个问题啊，2016年4月份的老款的途观白色的 1.8T 自动挡最低配的，目前呢是跑了18万公里啊，想让这个田老师给评估一下价格。
1: 16年的车2万出头吧，里程车是偏大点儿了，2万多一点，2万到2万5之间吧。
0: 嗯，也是10年的车了，然后小20万公里了，对吧？然后这个其实，你不论是按年限啊，还是按这个公里数啊，其实差不多也是到了一个就是这个临界点了啊。2万左右的一个参考价格啊，这个给您一个这个参考啊。其实老途观啊，当年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风靡市场的神车了，对吧？所以说现在，但是你这个10年过去了，然后也差不多到了一个需要它去这个去维护啊，包括说这个后期的一个养护成本，这些也该算进去的一个年限了，公里数也都差不多到了啊。所以说这个价格大概就在2万左右啊，别抱太高的一个希望啊。好，还有朋友呢来问到了，说会不会去了被水怪吃了？你说是英国是吗？尼斯湖是吧？啊，田老师。对英国的尼斯湖了解吗？
1: 我不是很了解。
0: 哦，你这个你也没听过这个水怪是吧？
1: 大明湖我
0: 不
1: 知道。
0: 大明湖的那个什么抱团泉的锦鲤你知道是吧？
1: 对，锦鲤我说。
0: 锦鲤
1: 当年抱团泉里边那个抱团泉里的海豹，我可能也听说过，你见到过。
0: 啊，这个田老师济南混得挺熟，你要让他出了济南可能就没这么熟了啊。来，对，这个大家如果说想了解这个关于我们英国游啊，这个是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一个活动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啊，都可以来拨打18560012101啊，18560012101来报名咨询啊，现在可以打了。如果说你打的时候有这个占线的情况啊，也请你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也会给您来回来的这个电话啊，18560012101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就 就是有没有针对孩子的一个行程。是的，我们这个行程是特意放在了暑假，7月24号出发，就是针对我们很多的孩子，特别是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们啊，就是可能说你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呀，然后想带着孩子这个去感受一下这个国外的风情啊，锻炼锻炼口语啊，你把那包括说后续有一些留学的计划呀，或者说感受一下氛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带娃出行的家长啊，也是有特别的一些游学的内容包含在里面的，比如说牛津剑桥的这个本校在读学子的一个实地的导览啊，然后包括说还有像大英博物馆啊，然后自然博物馆等等，都是入内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英国。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 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1011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 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深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17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正在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啊。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着重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啊，包括说这个维权啊，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一个小时，也就剩了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当中，因为最近一段宣传比较多啊，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问啊，不要再等了。0532926600 06200620 直播间的两条热线呢依然是为各位来开通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还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这个中国石油啊，然后是这个30块钱的加油券，这个随机抽取啊，节目最后来抽取。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你一定要改名啊，你不要写个微信公众号用户，这样我想送奖给你我都不知道该。 该叫你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名字露出来啊。另外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发语音，因为我看不到您的留言，大家呢辛苦来转成文字来发送一下啊，这样就是能够给您这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回复。如果你发语音的话，您这条留言我就直接跳过去了啊。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来发送了英国两个字啊，想要了解我们英国游的这个行程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英国啊，发送英国这两个字，来看到这个。 大概的一个行程啊，这个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特别定制的，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活动了啊。上一次呢，去年的时候去到了德法伊瑞奥，然后5国13天的一个行程，很多朋友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一次呢，说还要跟着一起报名啊，这个大家。 上一次很多朋友想报名没报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了啊！这个我们报名现在也大概是有三分之一的名额已经被占据了，所以说现在。就是根据刚刚最新的一个反馈来说的话，大家也是在咨询的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杨洋老师在接电话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啊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这个是7月24号出发，正好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暑假嘛，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我们只需要28个人，28个人的精品小团我们就结团了，英伦三岛包括说苏格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啊，大家呢也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和主持人杨洋老师也是亲自的把这个行程就是盯得特别的紧啊，专门为大家来定制了一个就是不走回头线，然后包括说全程都是精华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啊，也是为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粉丝亲子家庭来量身定制的一个专属的旅行。刚才呢有朋友说到了针对这个带娃出行的家长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的内容啊，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牛津剑桥的这个本校在读学子的一个实地导览啊，因为这个呢是就是很多的在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普通的常规的英国团当中很难拿下的这个名校在读生的一个讲解资源，我们给大家来安排好了。我们是有这个在读的学子给大家来分享名校的学习日常啊，然后包括说还有像刚才说到大英博物馆啊，是有2个小时入内的专项的精讲，包括自然博物馆啊、格林威治的天文台啊、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等，这些全部是包含并且是入内的，我们是进到里面深入的去了解的，边游玩边开阔眼界啊，潜移默化的可以点燃孩子的一个求学的动力啊，另外呢还有这个2个小时的 City Walk， 老外带着孩子游览，一边感受英伦的烟火，一边给孩子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的一个环境啊，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所以说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想跟着杨洋老师一起出发的朋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18560121011 18560121011，这个是报名的电话啊，咨询也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18560121011，发送英皇。看不到这个行程啊，英国啊，朋友们发送英国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然后呢想要进群的朋友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进群了。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我们全年力度最大的618的特惠活动来了，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超值福利啊。首推呢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然后玉水描乳化浓妆啊，防水的这个眼线啊，这个呢还有这个睫毛膏啊，按摩几秒都能是干干净净就卸干净了，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都是适用的。卸完之后呢，也是不紧绷不假滑，还带着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的这个超大容量啊，官网单瓶都要900多了，现在618特惠两瓶只需要499，单瓶呢才200多，一次团购用一整年啊，非常的划算。山东交通广播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另外搭配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乳125毫升的，同样是618买一送一，2件只需要399，单件不到200啊。这个呢，资质齐全啊，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正品保证啊。这个产品呢也有专属的一个溯源码，可以扫码来看完整的链路，运费险也是给大家包含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阿拉伯数字5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啊。接下来马上邀请出田老师上线啊，久等了田老师 ，Hello。
3: 哎，大家下午好。
2: 哎，田老师在呢啊，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一个说这个用车方面的问题啊，说老师好，2016年的这个不是用车的问题，先来解决他上一个问题。去哪儿了？我们的留言有点多啊，大家如果留言了，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当然，我们节目是热线优先的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参与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一塔糊涂哦，你这个名真好，老师好，想问一下，自动驻车的这个车辆啊，可以在 D 档，刹停后拉到 P 档熄火吗？系统会自动拉起手刹。这个用车的一个习惯来说的话，您是怎么推荐？我是不是觉得这样不太好啊，田老师？尤其是在坡道。
4: 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有 auto hold 的功能。
2: 嗯，所以
4: 那你就不用挂 P 档了，用 auto hold 的功能行啊。那你再挂 P 档，有 auto hold 的功能，
2: 它就是会自动拉起手刹，对，系统会自动拉起。
4: 当你是这么点啊，有 auto hold 的功能之后啊，当你在松开安全带的时候，挂 P 档松开安全带，会自动上手刹。
2: 嗯，
4: 这是有自动功能的。
2: 嗯，对。
4: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应该是吧。然后，但是这个其实没有太多的问题，对吧？
4: 对，没有多大问题。
2: 就比如说像坡道啊，然后长时间停车等等的这些场景里面，都不会有太多的不好的影响。
4: 基本上不会。好像说时间长了之后会不会造成有积碳啊或啥的，基本上可以忽略。
2: 嗯， 好，
4: 就像启停功能一样，肯定是说启停功能会不会频繁启停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啊？
2: 嗯，
4: 这个东西无其微的。
2: 嗯，好，放心就可以了。爱生活爱旅游问呢，老师好，2016年的朗动白色的1.5，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4: 哎，今天问的都是这个年龄
2: 这种老车了，对。
4: 对呀、啊，朗动不是很值钱了，朗动新车，当时他买的贵哈，10年前买的时候，这个车得10来万块钱。
2: 嗯，
4: 哎，现在这个车值10000块钱。
2: 哎呀，这个今天的这个。年纪都大了，这个车
4: 10年过去之后，基本上就进入了。为什么说这个车现在这么便宜呢？
2: 嗯，
4: 就是因为现在新车太便宜了。
2: 嗯，
4: 就是现在你花6-7万块钱，你就能买到一台正儿八经的非常好不错的车。
2: 对，一是新车便宜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您的这个年限也大了，对吧？就是年限长了，然后公里数呢也不少了，所以说在特别是这个10年啊，或者说10万，包括说往上的公里数的时候，它这个车呢，陆陆续续的也要开始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去卖车的话，人家买家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啊，会不会我后续的时候会有一些养护的成本啊、维修的成本啊，对吧？这些其实也会在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会考虑进去的。所以说这个车，您这个车啊。朗动啊，然后16年对吧？16年的这个车，大概来说10000左右的一个参考价格啊。来，刚才还有一个是奇骏，这个车还没给它评是吧？16年的尼桑奇骏2驱的2.0，没有事故，有刮擦，跑了15万，然后还能值多少钱？又是一个这个年限的车了，嗯。
4: 这个车相对来说能卖的价格高点哈。
2: 嗯。
4: 16年的车的话，4万块钱卖不上了，你反正在4万上下吧。
2: 嗯。4万向下，三万大几，
4: 哎，对，三万大几的价格。
2: 嗯，好，给您一个参考的一个这个价格啊，然后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这个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依次来帮助各位解答。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耐心的等待一下。若水依兰老师您好，麻烦问一下，2018年的大众桑塔纳1.6手动风尚版，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4: 它是哪年的？
2: 2018年，
4: 18年的桑塔纳手动风尚型。
2: 嗯，
4: 1万多块钱。
2: 一万五，
4: 1万5、1万6、1万7都可以。
2: 1万5到1万7左右吧，是吧？这样的一个。
4: 这个位置，你的手挡的车现在卖不上价去。
2: 嗯，你不是
4: 国内手挡的车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开了。
2: 那你说的是呢，很多人就算你当时学的时候手挡的对，然后你现在也忘了差不多了。 对，
4: 对，而且现在手挡的车很多人已经不会开了，所以说手挡的车放到现在吃香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2: 嗯，这个你买手挡的除非是情怀，但是你现在的年轻人又有多少情怀呢，对吧？其实手挡可能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不太吃香。再一个问题，不光是手挡，其实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像这种老的相对来说老点的这种油车也是现在不大吃香了，是吧？
4: 对， 对，
2: 嗯，来，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啊，给您一个参考的价吧。小兔纸 biu biu 问到了一个问题，这名字好可爱。家里两个孩子，然后有一辆飞度，还有一个速腾，但是很烂了，就是不太好开了，是吗？想换一个6座的 SUV，想问一下华境 S 怎么样？什么时候买会比较优惠？华境 S 这个车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它虽然上的时间不长吧，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热度啊，大家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15到20万这个价位里面，应该说，对于这种多孩家庭啊，应该是非常友好的一台车了。田老师觉得这个车怎么样？
4: 你只要看是镜子份的车型啊，应该说我觉着差不了很多。
2: 嗯，
4: 特别是华境这车型，它来自哪？来自于50，
2: 嗯，
4: 跟鸿蒙、跟华为的合作。
2: 哎，
4: 大家都知道50的车的特点是啥呢？就是耐用性比较好。
2: 对。
4: 虽然说这个车型是可能是出来之后可能是50当中卖的最贵的车了吧？
2: 嗯，
4: 50大家认识心目当中的50可能就是5万、6万、3万、2万的车，
2: 嗯，
4: 但是华境 S 将是一个主打，可能是15万以上这么一个车，性价比很高，性价比非常的高的一款车。就是你同样价位，你换一个品牌，你比如说换到国内的像理想，
2: 嗯。
4: 像小鹏，
2: 好，一会儿。
1: 启明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
7: 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来，17点46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这个田老师说完了吗？关于50华境 XS 这款车型。
4: 还没说完呢。
2: 还没说完，继续来。
4: 光给人说了一半哈。
2: 哎，
4: 就是。车呢非常不错，就是你能花到同样的钱，国内你买不到这样的车，
2: 对，
4: 就是10万到20万之间，它最大个了，
2: 嗯，
4: 加上我记得这个车应该是3米多的轴距，5米多的车身，很多九系的，可能很多九系跟它可能差不多大，
2: 嗯，
4: 但价格呢很便宜，特别是就是它最亮点在哪儿呢？就是它有华为的加持，
2: 嗯，
4: 就应该说它这一套智驾系统，不是或者它这一套。这款系统应该说是做的不错的哈，完全可以去入手。这两个是一个速腾，一个飞度，卖了之后买台这样的车，全家都能用，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对，就是特别针对于这种多孩家庭2+2+2的一个布局呢，然后而且它是第二排独立座椅，就是非常的舒适啊，每一排，然后就是第三排也是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性价比非常高，因为有了这个华盟的智驾呀，这个乾坤智驾呀，鸿蒙座舱啊等等这些之后呢，就是你在市面上就像田老师说的，你去对比，你以同样的价格想去买，这么一个配置，这么一个性价比高的车型是不太容易能够买得到的啊，所以说就是。你还是可以来更多的关注一下，但是对于入手的时间，因为它刚上时间没多久，如果说虽然它现在会有一些各种的购车权益啊，什么什么置换补贴呀、金融的一些补贴呀等等这些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说它现在买的话，它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吗？还是说您建议它再等等呢，田老师？
4: 嗯，其实车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什么时候需要，
2: 你需要
4: 什么时候买，
2: 对。
4: 车你永远等不到自己家。
2: 哎，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如果再等，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它的价格会稍微的低一些，然后但是你再说孩子可能用更大了，你的这个用车的需求不一定能够等得了那么长时间。
4: 我们以 GS 辈这种车型的一度惯的营销策略来看的话，
2: 他
4: 宁愿给你出新款，
2: 他也不会降太多的价。
4: 对，他可能3-2个月可能就换款了，
2: 哎，
4: 就出一个新款了，他也不会说价格上给你有多大波动。
2: 嗯，
4: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买介子辈的车的话，你其实对于价格方面，如果现在权益比较好，现在买就行，它不会出现很大的价格波动。
2: 嗯，好，根据你的一个用车的需求吧，然后包括看刚才说到的这些权益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因素吧。来我们解决这个视频号上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先把视频号上的问题解决完，因为我们马上就是接下来我们会高考进行时节目要上了，所以说要把视频号先关一下啊。晴空万里的问题说，老师您好，2014款的大众 Polo 自动挡1.4排量的还能值多少钱？
4: 能卖15000到17000，这个车还是比较好卖的哈。
2: 嗯，15000到17000啊，这个给您一个参考的价格。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2017年4月份2.4四驱欧蓝德，哦，欧蓝德高配14万公里，然后一手车，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白色的。
4: 17年不算老，但车老了，车不行了，25000块钱吧，2.5-3万是个杠。
2: 嗯，3万是个杠，也就2.5万到3万这个区间当中啊，可以去来再看一看。李问到了说，老师您好，2019年买的奥德赛智享版本，当时全部落地27万，汽油版，现在是跑了69000公里，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4: 2019年是2.4是老款的啊，2.4是老款的，嗯， 19年的车现在能值多少钱呢？哈，现在19年的车现在能值8万5到9万之间。
2: 8万5到9万。
4: 9万块钱左右吧，哎，9万块钱左右啊，到现在几年了？7年了。
2: 7年，哎。
4: 新车不贵，新车2.0T 混动的现在卖到了15-16万。
2: 嗯。新车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对于您这个车来说。
4: 所以说，奥德赛你一定不要看你当时买了多少钱，为什么当时买多少钱已经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了。
2: 嗯，你要看现在，买的话多少钱。
4: 我只能说现在，
2: 对
4: 它的行情价，新车就在15-16万。你说你开了7年的车，是不是就能卖个7-8万块钱？卖好了卖8-9万块钱。
2: 对，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啊都说我这个车哎卖不上价，这个因为受到了很多新车方面的一个影响，新车价格的一个影响，因为现在很多特别是燃油车呀，它这个价格来说就是比较低的，包括不光是燃油车，新能源车的也都内卷非常严重嘛，所以说价格上不去，导致了你在二手车的一个买卖过程当中啊受到这个影响也是蛮大啊。好，接下来停两天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来上一段这个比较干的货。有朋友说广告太多了，一直播广告，那接下来再给大家上一段啊。这个其实我们不是广告，是给大家的各种的福利，您看我们吃的喝的玩的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啊。出行半斤左右，每位送到手头，初夏时节呢，这个鲜果啊，正宗烟台的这个福山大樱桃已经正式上新了。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呢联合我们这个福山的张各庄的这个核心果园啊，也给大家上了这个大樱桃啊。我们是产地直采的源头好货啊，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然后山海气候啊，包括说沙质土壤啊，光照足，温差大等等啊，樱桃自然积淀的这个糖分啊都是非常多的啊。就是我们前两天试吃的时候，这个樱桃真的超级好吃，真的强烈建议你们入手啊。我们呢也是属于这个果农坚持的原生态的一个种植，不催熟不膨大啊，选的这个美枣的品种啊，果实非常的脆实饱满，一口爆汁真的是这样，超级好吃，清甜，而且有这种果酸在嘴里面啊，清爽，然后解这个夏天的一个烦躁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樱桃就可以下单了啊。3斤呢198块钱，这个是我们电台的一个特惠价格，5斤呢是218块钱，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块钱啊，就各家分一分，其实没多少，不隔吃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不论说自己吃解馋啊，送礼待客都非常的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樱桃啊，冷链送货上门啊，新鲜的樱桃就给您送到家门口了。另外呢，端午送礼优选大连的即食海参省心滋补全家安康啊，端午呢也是临近仲夏了，所以说很多朋友讲究滋补是吧，安康最珍贵了，所以说过节送礼不必只选粽子，选一份温润健康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呢，体面实用，老少咸宜，是端午走心的非常好的这种佳节的好礼啊。大家都知道海参富有蛋白质啊，优质蛋白，然后全家日常滋养都是没有问题啊，而且它是即食款的海参啊，不用泡发啊，完美解决了这个泡发呀，包括是蒸煮等等这些费时费力的环节啊，让普通人呢也能实现这个自由滋补，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海参啊下单来抢购，原价是499块钱每斤，端午特价只需要299块钱一斤啊，1495，然后5斤送一斤，到手是6斤的，然后家庭囤货呢是非常的划算。然后你如果说家里面人比较多啊，想给爸爸妈妈都分一点啊，2380块钱选购这个8斤，然后呢会送2斤，到手也就是说整整10斤啊，亲友共享性价比拉满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海参啊下单呢，还可以叠加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这个折上再享优惠啊，全程冷链的这个顺丰啊是包邮的，24小时急速发货，冷冻保存啊，牢牢锁住我们的新鲜的营养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海参啊，去下单抢购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这个节目啊，也是有多条的宝藏线路呢，火热开售过程当中啊，我们不做普通的观光团，只做高品质的小团，让大家来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畅游天下这个旅游线路的电话呢是15606401011啊，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拨打来咨询。首先来说呢，这个欧洲的四国游啊，也是在这个很多朋友都问到了啊。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夏天啊，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站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当中的主角，这个呢行程千万不要错过啊！畅游天下这个欧洲的啊，德法伊瑞四国的深度12日游，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启程，8月9号啊，8月14号两个团期啊，根据你的个人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啊。6月15号马上就要结单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去欧洲的朋友，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另外这个亲子游啊，四川的亲子游，7月4号、7月14号两个团期啊，6天5晚，绵阳成都的深度研学，更有主持人全程带队，车友专享呢只需要5680块钱每一个人啊。大家呢可以去 带着孩子感受一下课本当中的这些实景啊，都能活起来，然后让这个孩子啊在玩中去学习一些知识啊，边玩边积累作文的素材啊，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抢位啊。北江三湖啊，也是很多朋友想要去的地方，然后这个双飞的8天游呢，也是最近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啊。7月份的专属团，比如说像赛里木湖的蓝呀，喀纳斯的绿啊，天山天池的仙啊，还有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北疆最大的这个乌伦古湖啊，等等，这些一个都不能少啊。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期啊，另外还有江西啊，这个呢也是新上的一个团期了。大家呢就是所有的关于畅游天下节目的这个团啊，都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进行报名咨询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想买这个卸妆油，发送什么呀？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5啊，阿拉伯数字5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全年力度最大的618的特惠活动啊，也是给大家安排好了，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超值福利啊。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啊，遇水秒乳化卸浓妆啊，包括说防水的眼线睫毛膏啊，几秒钟就能卸得干干净净的，清洁力拉满啊。而且呢450毫升这个是超耐用的大容量啊，官网呢我看到单瓶就要900多，现在618特惠两瓶只需要499，单瓶呢才需要200就够了，然后同一次用一整年啊，非常的划算。山东交通广播呢回复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另外海蓝之谜的洁面乳125毫升的，同样618买一送一，两件只需要399，单件不到200。然后温和清洗残留的油脂污垢，洗后干净不紧绷啊，敏感肌干皮都直接用起来非常好用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运费险啊，包括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微信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好，最后一点时间，抓紧时间来解决我们两位朋友吧。来看到有朋友的这个长安逸动16款的啊，1.6自动挡的高配啊，是20000公里了，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4: 20000公里是比较少的哈，车况应该说很不错，能卖到20000块钱。
2: 20000块钱。然后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2020款的 E300L 改款 E300L 的顶配啊，力标的 2.0T 的，2020年8月份上牌，跑了30000多公里，全程没有任何的刮蹭，一手车，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4: 16左右。
2: 16左右啊，好，
4: 16到16.5吧。
2: 好，16到16.5，我给您一个参考的区间啊。哎，这是今天的这个情况啊。有朋友问到说，抓紧时间抽奖吧。行，咱先请田老师休息一下，咱后面就是解答到这儿的问题啊。谢谢田老师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4: 好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田老师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先来公布一下中奖啊，这个中国石油的这个送上的3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啊，全程可用的啊，大家可以来回复这个高考来看到这个具体的一个网点啊，泉水叮咚，还有这个 A150XXXX1150啊，不公布你手机号了啊，一塔糊涂，紫蝶服饰，时光，幸福一二宝，爱生活爱旅游，若水依兰，志成，还有小兔子 biu biu 吧，10个人够了吧，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工作微信啊，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会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号啊，叫杨洋侃车啊。添加到工作号之后呢，你跟他说我是中石油中奖的啊，我们这个是有流档的啊，你不能冒充啊，我们是有流档的，然后跟他留下你的一些个人的信息就可以了啊。添加工作微信啊，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当然进群也是没有问题，也是发送天下可以进群啊。另外呢，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英国油的咨询电话是多少呀？想问一些细节，18560121011，18560121011，这个是我们和主持人杨洋啊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活动。我们上一次呢是在德法意瑞澳5国13天，大家玩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尽兴啊。但是上一次很多朋友没有报上名，这一次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我们只有28个人啊，马上就要满额了啊，大家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报名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18560121011。另外呢，我们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呢，也是首期重磅上线了，就是我们的山东大学啊，招办主任云端面对面，然后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啊，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和眼光，所以说抓紧时间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来关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啊，来查看稍后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8: 北京时间。 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又是一年高考时，高考进行时是如约而至，连续第三年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提供高考政策信息的咨询服务。我们更懂家长面对上千所高校、数百个专业时的茫然，也懂得您希望每一分都能够花在刀刃上的那份较真儿。所以呢，高考啊，拼的可不只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第三年了，我们继续提供硬核服务，而今天起呢，每天下午的六点到七点，山东交通广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 栏目高考进行时将会持续的邀请各高校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有高校特色学院的负责人，为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呢提供一个深入了解高校与高校交流互动和答疑解惑的平台，为考生和家长呢打破信息壁垒。这一重要的人生选择会更加的有底气、有远见、有温度。 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首播上线的是山东大学。那什么样的位次可以报考山大更有把握？录取规则有哪些要点？需要咱们的考生特别关注？以及2026年山东大学的招生规模和专业结构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以及新增了哪些专业和实验班？相信这些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带来权威和专业的解答。如果有问题的各位呢，此刻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600和8292-7700。
1: 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徐延宝，徐主任。徐主任您好。嗯，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是，徐主任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那又一年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我们也和听众以及视频端的网友朋友打了招呼了。如果大家有问题哈，此刻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在线咨询今天的徐主任一定会给到大家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和回复哈。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山大真的是身边的来自于咱们山东的各位听众朋友对山大真的是太熟悉了哈。特别是全国来讲也都是非常闻名的，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百年学府了。所以呢，我记得往期的直播当中我经常听徐主任提到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山大是咱家门口的好大学，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还是有请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山大吧。嗯，好好。山东大 秀，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规模宏大，第三个呢学科齐全，第四个实力雄厚。
0: 嗯，
1: 那么历史呢我们简单一说啊，就是山东大学的前身呢是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的高校啊。那么在2000年我们三校合并以后，那么我们的医科呢也可以追溯到1864年的登州文会馆、嗯、啊，这个呢都是山东大学的前身。那么125年来呢，山东大学也是秉承为天下出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为国家培育了大批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0: 嗯，
1: 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呢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规模宏大。那么大家也知道在济南市我们就有6个校园，
0: 对，
1: 那么在我们的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和威海我们都有校区，
0: 嗯
1: 啊，我们现在呢叫做扎根中国后植齐鲁，所以说我们在山东省的济南、威海、青岛啊都有校区，
0: 嗯，
1: 形成了一校三地8个校园的这样的办学格局，总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8000余亩，在校生规模呢有7万多人，那么我们的专任教师就有5000多人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一所大学。
0: 嗯，
1: 当然呢我们的大规模还体现在我们的招生体量上啊，我们每年呢招收1万多本科生，
0: 嗯，
1: 1万多研究生，所以说呢给 更多的学子提供了进入高水平大学深造的这样的机会。
0: 的确是这样哈。
1: 嗯，
0: 刚才呢，通过徐主任的一番介绍，大家对于山大有了更为深刻的一个了解哈，全面的系统的了解。其实呢，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6月10号是整个2026年高考考试部分的已经基本告一段落结束了哈。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朋友来讲，我觉得重任还在后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即将会面临着很多非常重要的选择的这个时刻。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关注到，在昨天山东大学的2026年的山东省综合评价的初审合格名单就公布了，是吧？这次人数非常多啊，5000多人。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嗯，
1: 那么综合评价招生呢，山东大学也是试点高校之一，从2016年呢就开始实施这个试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招生计划呢依旧保持相对稳定，是300人。
0: 嗯
1: 啊，我们的专业呢也分成了3个组，这个跟往年呢都是一致的。
0: 对。
1: 那么报考条件呢，跟往年呢也都是一致且保持稳定的啊，就是第一呢，要求同学们在高中阶段啊有这种这个社区服务啊，包括研究性学习等等。第二个呢，高中阶段的成绩啊要达到这个一定的要求，一定的门槛。那么第三个呢，还是要求学生呢要在德智体美劳方面有一些这个特长和表现。那么因此呢，今年呢，这个当然呢，我们也是淡化了一些竞赛的导向。
0: 嗯
1: 啊，因此呢，我们今年在审核的过程中呢，也是重点这个加大了对高中阶段成绩的一个要求。
0: 嗯，
1: 那么对于竞赛啊，或者说获奖的要求呢，我们就适当的降低了它的这个占比。
0: 对
1: 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今年呢也是报考比较踊跃，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让更多的同学呢能够有了参加考试的机会，
0: 对
1: 啊，相信呢同学们会在综招中呢能够这个有合适的路径进入山大。
0: 是，在经过了公示期之后呢，稍后会进行一个考试的确认、网上的交费还有面试的各个环节，是吧？
1: 对，我们已经这个发布了通知，我们6月19日要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面试。
0: 面试，对，
1: 哎。而且呢，我们还很贴心的呢，设置了上午和下午2个时段。
0: 嗯
1: 啊，所以说有的同学呢，你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选在上午或选在下午，那么大家一定要在6月11号到12号进行确认的时候呢，一定要来抢这个时段。
0: 对，在这儿也有一个提醒，就是往年可能有些同学会忽视，就是他可能会同时报2个学校，或者这种也出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我们是只能够一旦确认的话，你是只能够确认一所学校的考试的。
1: 考试时间冲突的话，只能确认一所。
0: 确认一所，
1: 对。
0: 所以在这要特别的提醒咱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啊，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想好。如果大家对于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今年招生的情况，想做全面的了解啊，或者是有您自己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2部咨询热线：0531-8292-6060和8292-7070。那在我们的网络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网络直播间里面给我留言，也是能看到，我会请徐主任来给大家进行这个解答的哈。欢迎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年整个招生，特别是在综合评价哈，后续考生和家长朋友应该做的一些相应的准备的工作哈。同时我们也介绍了山大今年呢，我相信大家更为关注到的就是山东大学在招生规模和专业结构方面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因为今年扩招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1: 是
0: 这很多家长都很关注哈。
1: 是，
0: 简单来说，稍后我们的节目会继续为大家来详解哈。所以徐主任，有关于这个扩招，给我们来说说吧，也是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参考的啊。
1: 嗯，好的。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的号召，所以说本科招生计划呢又扩了100人，所以说今年呢，我们的总的招生规模呢是达到了10475人，啊，这个呢是在原985高校中呢是名列第二位的，这个呢也是给同学们带来了更多进入高水平大学的机会，
0: 对。
1: 那么我们的增量计划呢，主要是增加在了济南和青岛校区的像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一些战略新兴学科方面。这个呢也是响应我们的服务国家的这种重大战略人才需求。那么威海校区呢，它相对而言呢，它的招生规模呢保持不变，但是今年呢，我们在威海校区呢又增加了一个叫山东大学怀卡托国际商学院，也就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招生啊，因此呢，威海校区的招生计划呢，它在内部做了一个调整。
0: 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不要走开。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晚间的六点到七点直播。那么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每天会邀请到我们各高校的招生办的负责人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2026年学校的招生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比如说有扩招、有新增，还有开设的一些学院等相关的情况。特别是已经结束了考试的各位考生和家长，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有所转移了，来规划一下今年的我们的高考升学，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孩子比较心仪的高校想来报考？那自己的位次，如果孩子已经估分了，或者是有自己的心里面已经有大概一个数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孩子的这个位次能不能够考上相应心仪的学校？有哪些专业可选？结合我们的爱好兴趣哈，是不是有多条路径可以直达我们心仪的高校？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哈。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还有呢，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两个视频端的直播，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和收看一下。好，我们穿插一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哈，来请徐主任给他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呢问到了说，这个报考威海校区和济南校区这个毕业证是一样的吗？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教育方式啊，或者是不同的一些区别？
1: 这个山东大学呢，现在三地都有校区，济南、青岛和威海，毕业证、学位证完全一样。而且呢，上头不会标记校区的字样。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近几年呢是实施一致化的培养，包括培养方案。包括师资呢也进行交流，课程体系都是完全一致的。
0: 所以、
1: 这个不用有什么担心，
0: 对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就可以了哈。如果还有疑问的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可以继续来提问，我看已经有朋友在网上留言了，咱们一段中插宣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继续啊。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高考这两个字，可以加入栏目专属的微信群，会我们招办的老师呢持续在线为大家来解惑答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许延宝许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有疑问的，特别是想报考山大的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不要错失今晚咨询的机会哈。要知道，在现阶段是我们的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主任们最忙碌的时候，能够在百忙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把握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可以来通过0531-8292-6060和8292-7070直接咨询。好，学主任，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今年这个扩招哈，一提到了扩招之后，家长们都是非常的关注哈。刚才有一位朋友呢就问到了说，这个扩招的专业有哪些，也都是希望能够请您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 一个是呢，我们今年呢扩招了100人，这100个人呢，其中呢有20个是用于我们今年新增的密码科学与技术的强基计划的招生。另外呢，像我们今年的新增的几个实验班，像我们这个青岛前沿交叉研究院的物理学这个英才班，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密码科学与工程的潘成栋密码班，这个呢也都是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扩招计划。
0: 好，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说，问到了这个威海校区的数学师资和本部一样吗？保研的政策比例是一样的吗？这是说到数学专业啊。
1: 数学专业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就是说你每个校区呢，它都有自己的数学老师。他也不可能说是这个老师他就来回到两个校区去上课。
0: 是。
1: 但是呢，整个的水平都是完全一样的。作为具体老师呢，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作为保研率来讲呢，我们每个学院的平均保研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个呢，基本上都保持在20%以上。但是呢，有一些学院呢，它有一些这种特色班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拔尖班、基地班，各种实验班，那么它的保研率呢就会高一些。
0: 好的，回复完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方面想了解的啊，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0531-8292-6060和8292-7070。今年呢，我了解到咱们山东大学是重磅推出了一个3个全满足、4个全覆盖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特别是对于考生意味着什么？
1: 先说一下什么叫三个全满足。

0: 双向选择啊，不会呢就是说强制的进行分流。
1: 嗯
0: 嗯，四个全覆盖呢，那主要是培养方面的，一个是特色班选拔，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加特色班的选拔。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转专业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比较
1: 关心。
0: 对，进校以后呢，只有就除了一些特殊的类型的学生，那么都有转专业的机会。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山大这个独创的微专业啊。
1: 嗯，
0: 这个呢也是给同学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那么都可以参加。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化培养。
1: 嗯，
0: 啊，这个呢同学们都可以参加。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山东大学对这个立德树人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延续和提升。
1: 嗯，
0: 让同学们呢能够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学业规划。
1: 对，
0: 嗯，
1: 好，刚才提到了国际化的培养啊，也说到了咱们威海校区今年是有一个商学院是吧，中外合作办学的，咱们就有家长呢问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卢小农就问到了说，威海校区中外合作是文科专业吗？啊，问到了，请徐主任给他回答一下。啊，这是有关于这个是不是文科专业这一条哈，威海校区这是今年的。嗯，好，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啊，我建议可以集中把这个问题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来发送给我们啊，在我们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所以呢视频直播这一期间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开通了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大学上线直播哈，所以大家有疑问的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热线了。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今天有请到山东大学上线直播。如果想报考山大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呢，可以利用今晚的时间和机会来在线咨询一下徐延宝主任啊，有关于校方招生、今年本科招生和各个学院学堂的情况哈，都可以来给大家一些专业的指导。你看有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请到徐主任给大家进行一些解答哈。其中有位网友问到了说，威海校区的中外合作是文科专业吗？因为知道咱们今天威海是开了一个商学院是吧？
0: 对的，
1: 嗯，
0: 叫怀卡托国际商学院。
1: 国际商学院啊，
0: 嗯，
1: 它这个对于选科有要求吗？
0: 可以理解为它是文科专业吧，它其实是商科。
1: 哦，商科啊，哦，
0: 因为我们今年这个招生的三个专业呢，一个是经济学，
1: 嗯，
0: 一个是国际经济与贸易。还有一个叫供应链管理，
1: 嗯，
0: 它对选科是不限的，
1: 哦，
0: 啊，都可以报考，
1: 都是可以报考的哈。
0: 对，
1: 对，咱们的文科考生应该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另外呢，有一位网友朋友啊，是问到了有关于这个他所填报的志愿是想问的大报考大类内细分专业是如何进行专业细分的啊？这个问题好像也挺专业，请您回答一下吧。
0: 嗯，是这样，
1: 嗯，
0: 山东大学呢，我们。是按照学院来招生，或者叫按专业类来招生。
1: 嗯，
0: 也就是说基本上呢一个学院是按照一个专业类来招生。
1: 嗯，
0: 每个学院呢就是它有多个专业。
1: 嗯，
0: 那么进校以后呢，通过一年的这个基础阶段的学习，
1: 嗯，
0: 那么在进行专业分流的时候呢，也是会考虑到学生的意向，
1: 嗯，
0: 还有呢一些成绩的因素。
1: 嗯，刚才提到的这个商学院哈，有这位朋友补充的问题是4+0是吗？咱们这个商学院？
0: 对的，我们这个山东大学怀卡托国际商学院，
1: 嗯，
0: 它采用的培养模式呢是4+0，
1: 4+0，
0: 也就是说4年都在山大学习，
1: 对，
0: 不需要出国。
1: 是，
0: 啊，它的学费给大家也说一下吧。
1: 嗯，好的。
0: 啊，大约呢每年是8.5万元人民币。
1: 嗯，
0: 最后呢是拿到山大的本科毕业证，
1: 嗯，
0: 学位证， 还有怀卡托的这个学士学位证。
1: 学士学位证，嗯，好的，这也是把大家关心的问题都进行了解答啊。还有补充的或者还有其他疑问的朋友可以再来我们的节目咨询哈。有位朋友说呢，今年这个泰山学堂普招录取还会校内二次选拔吗？有的话各专业大约有几个名额？这个问的好细啊。
0: 嗯嗯，泰山学堂呢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学科的八间实验班，
1: 嗯，
0: 它里面呢一共有五个取向啊，分别呢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往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泰山学堂呢主要就是通过校内选拔的方式来录取。
1: 嗯，
0: 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呢开始面向高考直招30个人。
1: 嗯，
0: 那么今年呢同样也是直招30个人啊，只不过说呢我们今年呢把它分成了两个类，一个是数理实验班，一个是生化实验班。
1: 嗯，
0: 那么数理实验班呢一共招18个人，进校以后呢他就可以在数学、物理和计算机这三个专业呢进行一个分流。
1: 嗯，
0: 而生化实验班呢则是在生物科学和化学两个专业中进行分流。那么招了这30个人以后，其实呢我们还有大约70个左右的名额是面向入校的新生在进行选拔的。
1: 嗯嗯，我们网络端还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有位朋友是应该是问山西有计划吗？
0: 泰山学堂吗？
1: 他是问的应该是咱们的商学院。那位奴小奴是问到威海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商学院。
0: 这个呢，因为我们第一年招这个中外合作，
1: 嗯，
0: 肯定是在部分省份投放的计划。
1: 嗯，
0: 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威海校区招生办公室的网站。
1: 嗯，
0: 我们会及时的公布在各个省的招生计划。
1: 嗯，好的，大家来关注一下威海校区的相关情况，就可以来及时了解了哈。可以登录网站啊，权威的信息在上面可以获取到。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我相信此刻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收看网络端视频直播的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是这么想的。的确，高考呢不仅看的是分数，还有我们的信息和眼光。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为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指导，特别是邀请到的是权威专家，都是来自于我们各个高校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因为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同时呢也是非常详细的可以了解到校方招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哈。大家有疑问的可以继续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以及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也可以同步进行的是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啊问到了这个一个非常具象的问题，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如果大家的意愿70%以上愿意学 A 专业，30%的人愿意学 B 专业，那么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分流？
0: 嗯，
1: 这也是举了个例子，想请徐院长给他分析一下啊。
0: 嗯，好的。
1: 嗯，
0: 这个分流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根据学生的意愿，但是呢，我们同时会要求同学们呢来填报至少2到3个以上的分流的意愿。
1: 嗯，
0: 啊，第二个呢，也是根据学生这个在分流前在校学习的一些成绩的表现。啊，所以说呢，综合考虑以后，同学们呢就有可能被这个分流到啊，比如说你的第一志愿啊，假设第一志愿进不去，那还能进第二志愿。
1: 是，
0: 嗯，是这样的。
1: 好的，这也是给他进行了一个解答哈。有位网友高云说啊，今年综评初审通过人员，校检通过率是多少？
0: 大约是38%左右吧。
1: 嗯，好，有问题继续留言给我们啊。刚才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了山东大学今年招生考试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特别是扩招的一些相应的专业哈，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读。其实26年新增的还有一些专业和实验班，因为今年山大在专业布局上其实有多个首次和新增的，这个呢也是咱们家长非常关心，或者以往如果您没听过没了解过，今天节目一定要请徐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强基招生中呢，增加了一个密码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
1: 嗯，对
0: 啊，这个呢也是全国独一份在强基中招这个专业的。当然，这个专业呢它不是新专业，但是第一次呢是在强基中招生。
1: 嗯，
0: 这个今年报考热度特别高。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报考人数几乎达到了招生计划的上100倍。
1: 哦，
0: 另外呢，就是今年呢，我们新增了两个新专业，一个是叫核工程与核技术。
1: 嗯，
0: 啊，这个呢是在这个核科学与能动学院进行培养。主要是呢培养就是核技术的安全利用方面的顶尖人才。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叫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这个呢是在威海校区的低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来进行培养。
1: 嗯，
0: 主要是呢来为目前的这种低空经济啊这方面培养人才。
1: 好的，稍后一段中插宣传，马上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
4: 守护每次到。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高考进行时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我们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从今天开始进行系统的直播，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欢迎大家来锁定，特别是有意愿报考相应学校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天一所学校上线啊，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校方招生政策的调整变化新增，以及包括一些最新的政策，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收看视频直播。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徐延宝徐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惑答疑。我们希望通过借助节目的平台，能够帮助到考生和家长能够锁定目标，精准填报。要知道选择很重要。好，刚才呢徐主任给大家分享了2026年校方新增了一些专业和实验班哈，其中提到了新增了低空技术与工程这样的一个专业，是服务于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哈。有家长呢就问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这个低空经济有关的专业文科可以报吗？
1: 他应该是要求选物化的。
0: 哦，是这样。
1: 所以说这个可能纯文科生还是不可以的。
0: 好，有位网友问本科直博的机会多吗？工科专业的
1: 机会很多。
0: 嗯
1: 啊，因为第一个呢，我们现在山大的这个博士生指标呢也越来越多。
0: 嗯，
1: 这几年呢增长比例非常大。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也鼓励学生啊能够就留在本校呢来读博。
0: 嗯，
1: 所以一方面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强基计划，它本身就是一个本校的叫本硕博衔接。
0: 对，
1: 所以说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呢是通过直博方式。那么当然除了强基计划之外，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同学也可以来直播，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是，有位高云的朋友补充问到说，今年这个大家其实对于咱们今年跟新西兰合作的这个国际商学院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今年首次通过高考招生开设了一个经济学等3个4+0的双学位的这个专业。高云的问到的是，今年这个招生计划大概是多少？
1: 我们这三个专业呢，总的招生计划是360人。
0: 嗯，
1: 也就是说每个专业是招120人。
0: 嗯，
1: 啊，这120人呢，也就是这360个计划呢，我们是分布在投放在不同的省份，投放在部分省份。
0: 嗯，
1: 那么当然，对于山东省的考生来说呢，那么我们显然，投放的计划应该是最多的。
0: 嗯，
1: 啊，应该是总数达到。至少得100多人吧。
0: 嗯嗯，好，这是对于咱们山东考生来讲非常好的啊。
1: 嗯，
0: 再来看到刚才说到这个专业的问题之外，还有这个今年新增了一些实验班，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实验班呢，其实也是山东大学呢，就是为同学们这个定身之作的因材施教的一种措施。
0: 嗯，
1: 啊，因为有一些同学呢，他通过实验班，他其实能够得到更好的这种有规划的这种培养。
0: 对，
1: 所以说今年呢，我们新增的实验班呢，就包括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密码科学与工程学院呢，新增了一个密码科学与技术的叫潘成栋密码班。
0: 嗯，
1: 啊，它呢其实主要是培养这种实战型的密码人才。
0: 嗯，
1: 啊，因为现在有很多领域呢，它需要就是真正去解决具体问题。
0: 对，
1: 哎，这种开发系统的这种人才。
0: 嗯，
1: 还有呢，我们的齐鲁交通学院呢，就是开设了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的工程机器人的新工科实验班。
0: 嗯，
1: 啊，这个呢也是第一年招生。这个呢也是为了培养就是我们在整个重大工程领域啊怎么运用机器人技术在解决一些这种代替人类的一些工作的这种困难的场景下的一些技术人才。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前沿交叉科学青岛研究院开设的物理学前沿交叉英才班啊，这个呢是我们2025年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梁作堂院士领衔的这个大师团队精心培养小班化教学。啊，这个呢也是非常精英的一个培养。
0: 这也是今年首次招生。
1: 首次招生。
0: 哦，
1: 哎，往年呢它是通过校内选拔的。
0: 嗯，
1: 啊，再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太上学堂呢，我们在去年的数理实验班的基础上，今年呢又分出了一个生化实验班。啊，让同学们呢在报考的时候呢就不会再纠结了。
0: 嗯，
1: 哎，比如说你不想上这个生物和化学，你可以报我们的这个数理实验班。
0: 嗯，
1: 啊，如果你想去生物和化学，就报我们的生化实验班。
0: 嗯，
1: 直接进太上学堂。而且太上学堂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100%的推免。
0: 嗯，这个蔡蔡子问啊，实验班的保研率大概是多少？
1: 实验班呢是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啊，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强基计划啊，这个呢也算是实验班吧，它是一个改革招生改革的试点。它呢保研呢就是100%。 像我们的泰山学堂，刚才我们一再提到的，
0: 对，
1: 它的保研呢也是100%。另外呢，像我们还有一些这种叫做基地班，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卓越班，那么它的保研率呢在30%到60%不等，
0: 嗯，
1: 啊，当然呢，给同学们提醒的是，说是100%也好，60%也好，那么前提呢是本科一定要能够顺利毕业，
0: 对，
1: 啊，基础的课程一定不能挂科，
0: 是，嗯，这个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加把劲儿，在本科呢，就一定要非常这个完美的完成自己的学业才可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专业指南针，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直播。那么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马上面临的就是志愿填报等各个阶段，所以说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面对那么多的学校和这个琳琅满目的专业，真的是也很难以去选择，不知道哪个更适合孩子，以及包括未来这个专业。直面的就业也好，或者是发展也好，会有哪些空间啊和机会？所以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疑问的，可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设的0531-8292-6060和8292-7070这两部热线来直接咨询徐主任。今天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上线直播哈。那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刚才说今年呢是新增了很多的实验班，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新增的专业，特别是有一些首次招生，还是建议大家要重点来关注一下，比较有挑战性和竞争力的。说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一直以来都是咱们山大的一张王牌，这个其中不得不提就是六堂一院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六堂一院是什么，以及包括在拔尖人才培养上到底有什么独特的一些优势？
1: 嗯，好的。六堂一院呢是山东大学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
0: 嗯，
1: 啊，我们称之为六堂一院，其实呢就是六个学堂啊。大家对山大这个比较熟悉的考生和家长呢知道，因为我们山东大学的学院非常多，
0: 嗯，
1: 我们有50多个学院，
0: 是
1: 啊，我们把它呢划分成了六大学部，
0: 嗯，
1: 这六大学部呢分别就是人文、社科、理学、工学、信息和医学。那么在每一个学部中，我们都有一个拔尖人才培养的试验平台，
0: 嗯，
1: 我们就称之为某某学堂。
0: 哦，
1: 哎，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泰山学堂，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理学学部啊，也就是我们也可以称为基础学部，
0: 嗯，
1: 啊，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嘛。像我们的这个医学部呢，那么就叫齐鲁医学堂，
0: 嗯，
1: 在人文呢，我们叫尼山学堂，在社科呢，我们叫京市学堂，
0: 嗯，
1: 在信息学部呢，我们叫重新学堂。在工学学部呢，我们叫钱其虎，啊，钱其虎是一位知名院士，
0: 嗯，
1: 啊，钱其虎学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六堂，分别对应六大学部的拔尖人才培养。
0: 是
1: 啊，一院呢是指的未来技术学院，这个呢，我们在2023年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也是培养呢，就是面向未来的一些精英人才。
0: 嗯，
1: 24年呢，我们也是首次开展了叫智能感知工程这样一个专业的招生，嗯，啊，非常火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六堂一院。那么对于六堂一院来讲呢，既然是一个拔尖人才培养的实验平台，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它的教学方式、它的教学改革、它的师资配备、它的资源配备啊，都是最好的。
0: 是，
1: 包括刚才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保研率、推免率啊，也都是给予大力支持的，
0: 真的是，优中选优可以说是啊，
1: 是，
0: 所以呢，也是最优势的咱们的教育这个培养的政策也相应的会在咱们的这个学院和学堂当中来进行展开哈。
1: 对，
0: 这里要特别的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明天晚间的6点，我们就会特别邀请到山东大学泰山学堂的专职副院长黄宗元黄院长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于泰山学堂有报考意愿的，咱们的考生家长一定不要错过哈。另外呢，还会邀请到今年首次开设的这个密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咱们的张国燕副院长来到节目当中。所以明天也是大咖云集。
1: 对，
0: 一定不要错过节目。也是晚间的6点到7点，我们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以及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都会同步视频直播。来回复几位网友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了咱们这个商学院，就是怀卡托啊，怀卡托学院大概排名多少？因为今年是首次招生，所以这个有可对比的参考的吗？
1: 这个我们可以给一个预估。啊，因为从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山大包括跟我们合作院校的这种定位上来讲呢，我们预计呢在山东省的前3万名左右，这个呢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把握被这些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所录取的，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您特别喜欢这种 这个四加零的合作模式，
0: 嗯，
1: 啊，又愿意报这个经济学、国贸和供应链管理这样的就是不限选科的专业的话，
0: 嗯，
1: 那么位次高一点，那当然把握就更大，啊，我们鼓励呢40000名以内的都可以报，
0: 嗯，
1: 啊，但是预估呢应该是30000名左右，希望比较大。
0: 好，所以大概在这个位次的考生和家长可以来重点关注，我觉得这是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者是一个方向，是吧？可以考虑一下。刚才也说到了有关于这个选科的要求啊，还有包括每年的学费啊和四加零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安排，所以大家有其他的疑问，如果想来报考或对商学院的情况想做更为具体的详细的了解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今天晚间开始，我们开启了2026年高考升学规划和职业填报志愿填报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服务阶段。那么如果大家特别是今年参与高考的考生和家长朋友，有心仪的高校想要来咨询今年招生政策的调整变化以及包括自己的位次能否被录取，都可以通过节目来持续关注。那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高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扫码进入到我们栏目的专属微信群，每天呢会有节目直播的预告哈，也会在线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山大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啊，其实呢三至七化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嗯，好的。三至七化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泰山学堂这样一个8间人才实验平台上首先开展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0: 嗯，
1: 啊，当然呢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试点呢，也在不断地向其他的普通的专业在进行推广。
0: 嗯，
1: 那么三制呢，就是指的书院制、学分制和导师制。
0: 嗯，
1: 啊，这个呢也是跟国际的整个的这种培养教育的它是相符的。
0: 是，
1: 嗯，那么学生呢可以在书院内啊，能够就是自主的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啊，学分呢，当然这个就是说跟国际是接轨的。那么山东大学呢也是实行学分制，
0: 嗯，
1: 啊，导师制这个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呢有的学院呢甚至为学生配备了多位导师啊，比如说有学业导师啊，还有这个业界的导师。因为现在特别强调呢，就是我们大学跟企业跟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这种交叉联合培养啊，所以说呢有的学院呢还为学生呢配备了业界导师。
0: 嗯
1: 嗯，七化呢就是指的培养个性化、管理弹性化、教学小班化、学习研讨化、育人国际化、教学研究化、管理自主化。
0: 嗯，
1: 啊，这个呢也是有让就是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的树立起自立自强的这样的这种意识啊，能够呢将来走上社会之后呢，他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多项发展。
0: 嗯，是真正的落实了因材施教。
1: 是的，是的。
0: 咱们经常说要针对不同的学生开展不同的教育方式，以便于孩子能够这个接受更好的一种教育。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对于今天上线的山东大学，如果大家在招生政策调整、专业的设置以及包括扩招和相关的专业选择方面有拿不准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来进行在线的咨询。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以及专业指南针视频号这两个视频端呢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线啊，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直接给我留言，我能够实时看到，并且会请徐主任来给大家在线的解答的。好的，一段中插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北京时间晚间的6:46，此刻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是您的朋友刘双。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线来咨询。今天有请到山东大学，那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徐主任呢，此刻就坐在我的身边。如果大家今年有意愿想要报考山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不容错过今天晚间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段，可以来在线咨询的宝贵机会了。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直接在网络端来给我留言，我会请徐主任给大家来解答。热线电话的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高考这两个字，可以扫码直接添加进入到我们栏目的专属微信群。每天的直播预告以及各上线的高校还有我们的专家呢，会给大家进行在线的解答今年招生政策的一些疑问。首先呢，来回复一下我们网络端咨询在线的这位朋友哈，是想问一下徐主任，今年多少位次可以报工科的专业啊？
1: 嗯，工科专业呢，因为山东大学的工科专业特别多，
0: 嗯，
1: 啊，你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热门的电气，
0: 对，
1: 是吧？自动化
0: 是
1: 啊，另外呢，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啊，比如说像机械、材料啊、智能建造这样的专业。那么总的来看呢，如果在山东省的前10000名，
0: 嗯。
1: 啊，那么报考这些工科专业呢，这个录取希望还是非常大的，啊，当然如果像刚才说的那些热门专业呢，
0: 嗯，
1: 你可能为此还得向前提，
0: 是，就是竞争更激烈啊，为此也得往前提一提，
1: 嗯，
0: 有关于今年这个录取规则方面有哪些重点是要需要咱们考生特别来关注一下的呢？
1: 录取规则呢是这样，就是因为山大呢，我们整个的录取规则呢基本上是比较宽松，也是比较人性化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对一些这种考生，他如果符合加分的要求的话，我们也是认的，
0: 嗯，
1: 啊，就是投档成绩中可以加入加分。第二个呢，就是在录取分配专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啊，这个呢就是同学们也不用担心啊，特别是对于山东省的考生来讲呢，因为现在没有调剂这样一个选项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这个大胆的按照重温保的策略来报考山大的多个专业啊，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对外语的语种啊，也没有很特殊的要求。
0: 嗯。
1: 啊，但是呢，确实有一个提醒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临床医学专业，
0: 嗯、
1: 这个国际政治，
0: 嗯，
1: 以及刚才咱们老提到的这个怀卡托，
0: 嗯，
1: 国际商学院，
0: 国际商学院，对，
1: 因为他们这个课程呢，大部分呢是采用双语教学，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双语，当然主要是汉语和英语，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中学阶段。英语不是特别好的小语种的考生，
0: 嗯，
1: 还是要谨慎报考这几个专业。
0: 是的，避免咱们这个后期可能比较难熬哈。
1: 是，嗯，
0: 是，所以呢，在报考上还是要慎重的选择一下，综合来考评一下的，
1: 嗯。
0: 刚才说到了很多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就是一个位次和多少能录的这个问题。其实每年这是这个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也是家长最关心的。大概给我们来预估一下，就是各个专业来讲，什么位次能够报考山大会比较有把握？
1: 嗯，好的。啊，因为今天呢也是高考刚刚结束，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啊，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得到很多的这个关于成绩的信息。
0: 嗯。
1: 啊，在这里呢，就是先提前预估一下。
0: 嗯。
1: 啊，那么今年呢，我们对投放的专业和计划呢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和调整。啊，因此呢，我们预估呢，在山东省的前12000名的考生，
0: 嗯，
1: 如果报考山东大学的相关的专业啊，当然这个专业呢，就是一定要按照刚才说的重温保，
0: 嗯，
1: 把你最喜欢上的专业。以及能够保底的专业都把它报上，
0: 嗯，
1: 这个呢可以参考一下往年的一些录取情况，是有比较大的录取希望的，
0: 嗯，
1: 啊，如果要是想上我们今年提到的那几个实验班，
0: 对，
1: 啊，泰山学堂的、齐鲁豫学堂的，以及我们的这个密码工程的，还有这个物理学的前沿交叉班，
0: 嗯，
1: 这个呢，我想应该，为此呢要在3000名左右，
0: 嗯，
1: 啊，以上，啊，这个呢才能有比较大的录取的希望。啊，那么如果要是考虑到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类型的招生，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在提前批还有小语种的招生，
0: 对，
1: 啊，那么我们威海校区呢也有朝鲜语在提前批的招生，
0: 嗯，
1: 啊，还有综合评价的招生，啊，对于这些特殊的类型呢，如果全省的排名在20000到25000名左右的学生，
0: 嗯，
1: 啊，如果要是拿到了我们这些的这个，比如说综招的资格啊，或者说愿意报提前批的话。 这个也是有比较大的录取的希望的。
0: 是
1: 啊，那么针对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啊，刚才已经讲了，我们30000名左右啊，这个学生呢报考呢就比较大的希望啊。如果要是再考虑山东大学的，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叫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
0: 嗯
1: 啊，这个呢应该讲40000名以内的学生都有希望。
0: 嗯，好，这是分不同的这个位次啊，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细分，也做了详细的解读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如果说呢还有哪个地方没听明白哈，或者针对您家孩子已经预估了一个大概的分数，或者是结合以往的这个位次，也可以来提出一些具体可参考的一些咨询哈。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来看一下这个刚提到了综评，然后呢还有强基计划，其实每年在报考当中也是有一些关键性的信息要和大家来共享的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嗯
1: 强基呢是一个招生培养的改革试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不仅仅是招生改革，还是一个培养改革。因为全国的强基试点高校呢都在采用一种叫做本研衔接的方式来培养。
0: 嗯
1: 啊，其实呢就是想把学生呢在基础学科打好基础，将来呢为一些关键领域储备这样的这种高层次的人才。
0: 嗯，
1: 那么山大的强基呢，我们政策呢相对是非常稳定的啊，我们呢就是通过高考成绩来入围。
0: 嗯
1: 啊，入围以后呢参加校考，那么根据招生计划呢从高到低按综合成绩来进行录取。
0: 嗯，
1: 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点吧。
0: 嗯，
1: 从现在开始几个关键点。
0: 对，
1: 因为报名已经结束了。
0: 是的。
1: 那么从6月12号到20号，我们在强基呢就有一个要确认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0: 对，
1: 只有确认了，那么你将来呢才有入围校考的机会。那么在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我们会根据招生计划的5倍来入围校考的考生。那么这些同学呢将会在7月2日来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参加强基计划的校考。
0: 嗯，
1: 啊，我们在校考结束以后就会根据综合成绩，这个综合成绩的计算方法呢就是高考成绩占85%，校考成绩呢占15%，那么用综合成绩来录取就是招生计划内的学生。
0: 嗯，
1: 那么最晚呢在7月5日之前就要公布录取结果。
0: 哦，
1: 因此它是一个最早录取的一个批次。
0: 是的。所以这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刚才徐主任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哈。
1: 嗯，
0: 简单的概括就是6月12号到20号强基确认，是吧？
1: 对。
0: 7月2号是咱们进行这个
1: 校考
0: 的阶段。哎，还有7月5号之前肯定是要出成绩了。
1: 对，综招呢就跟他正好交错着。
0: 嗯，
1: 因为综招现在也已经报考结束了。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已经公布了这个初审的
0: 名单。对。
1: 他们呢就要在6月11到12号这么2天的时间，
0: 嗯，
1: 要进行一个确认。啊，刚才也说了，如果要是考试时间跟其他高校有重复的话，只能选一所。
0: 是的。
1: 啊，我们安排在这个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
0: 嗯，
1: 来组织校考，线下的面试的形式。
0: 嗯，
1: 啊，这个呢也是充分考虑到便于家长呢能够来陪考。
0: 嗯，是考虑的非常的人性化哈。
1: 哎，
0: 是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强基，一个是综招哈。
1: 对，
0: 这是每年关注度也比较高，特别是家里面这个孩子的确成绩非常优异的哈。
1: 嗯，
0: 以及包括有这项特长发展的这方面的孩子。
1: 对，综招呢，再提醒一点，
0: 嗯，
1: 啊，就是因为我们在6月19号考试完以后呢，我们会根据招生计划的6倍来发放这个综招的资格。
0: 嗯，
1: 但这个综招资格呢，你拿到以后，你还需要在6月29号，
0: 嗯，
1: 也就是说再提前批填报综招的志愿。那么才可以呢，最后被投档录取。
0: 是
1: 啊，也就是说综招它还有一个填志愿的一个环节。
0: 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非常重要的几个时间节点。
1: 对
0: 啊，可以梳理一下哈。
1: 嗯，
0: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其实我们校方也是提供多种详细了解的一个渠道。
1: 是
0: 啊，
1: 对，
0: 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高考进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来更新相关的消息，欢迎大家来密切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直播。说到今天节目的尾声，我觉得也有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山大的毕业生去向如何，特别是在深造率啊、就业质量这方面，这也是家长这两年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请徐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家长肯定很关心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去向。
0: 对。
1: 那么作为山东大学来讲呢，因为我们招收的学生呢基本上也都是各个省的头部的学生。
0: 是
1: 啊，在山东省我们统计过， 基本上是在前1%到1.5%左右的学生、啊、因此对于这些同学来讲呢，他们大部分的意向呢是再去读研，
0: 继续深造，
1: 也就是继续深造、
0: 嗯、对。
1: 那么深造率呢，我们再统计一下呢，大约是一半以上、
0: 嗯、
1: 啊，54%以上的同学通过保研也好考研也好啊，那么都去深造了。
0: 嗯，
1: 那么还有一部分同学呢选择了出国留学啊，也属于深造。
0: 嗯，
1: 那么另外呢不到一半的同学呢他就是要签约就业。
0: 嗯，
1: 那么签约就业呢，因为山东大学的学生呢基础特别扎实，
0: 对
1: 啊，做人呢也特别朴实，
0: 是的，
1: 哎，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比较踏实、
0: 嗯、
1: 所以说呢受到了非常多的用人单位的需求。
0: 嗯
1: 啊，在这些同学呢他的主要去向呢就是一些国家的重要行业重要领域，
0: 对
1: 啊，比如说像一些重点高校、
0: 嗯、
1: 科研单位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国际的这种企业啊，还有军队，
0: 嗯，
1: 还有医疗单位啊，还有像一些这种这个大型的这种机构啊等等，这个呢都是这个山大的毕业生去向最多的一些地方。
0: 嗯，是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啊比较关心的问题，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一的解读。我当然一个小时的时间有限，没有办法涵盖到所有朋友的问题。今天呢是因为我们的考试刚刚结束，可能家长和考生还没有完全从那种紧张的氛围当中调整状态啊，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播啊，明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各个高校招生政策的一些权威信息的发布。那么在这儿呢要提前来预告一下啊，明天晚间的6点到7点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同样是来自于山东大学，是有请到了山东大学泰山学堂专职副院长黄宗元，山东大学密码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国燕，将会做客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的直播间。所以有报考意向的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啊是不容错过，一定要记得锁定来收听和参与啊。所以咱们也为明天的直播做一下铺垫，徐主任，就这两个学院、
1: 嗯、
0: 咱们只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了、
1: 嗯嗯、
0: 来给他们做做宣传、嗯、铺垫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对
1: 啊，泰山学堂是山大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试验点，
0: 嗯
1: 啊，100%的保研率啊，有非常这个多的资源。
0: 嗯，
1: 那么明天黄院长的介绍呢将会更加的这个细致。
0: 是
1: 啊，另外呢我们的密码科学与工程学院呢也是我们今年新增的学院啊，他呢招收强基计划，
0: 嗯，
1: 招收潘成东密码班啊，今年呢也是首次招生啊，张国燕院长的介绍呢也将会非常精彩、
0: 嗯、
1: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是我看有不少的网友已经预约了下一场的直播哈、嗯、明天的直播相信呢更加的精彩，也欢迎大家能够这个准时来锁定收听收看啊。我们的视频端的网络直播明天会继续通过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还有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来发送两个字啊，关键词高考，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进入我们栏目的专属微信群，这样每天我们的直播的预告哈，还有包括我们的嘉宾的相关信息和一些问题的解答都会在群里为大家来做介绍和分享。好的，再次的感谢徐主任百忙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这个非常感谢您，也期待着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能常来哈。
1: 啊，也预祝在听的考生和家长们这个高考顺利，取得好成绩啊，山东大学欢迎你们。
0: 好，谢谢，我们明天晚间的6点到7点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你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4: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5: 好，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很高兴呢，我们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大伙儿呢相聚在节目当中。
5: 是的，梁教授啊，近些年呢，心脏支架手术因为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大大降低了心梗的及时风险。这也让一些冠心病患者产生了一种错觉，相比之下，让他们严格的去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多运动，戒烟限酒，去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就显得麻烦多了。
7: 实际上支架这个问题并没有大伙儿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从最早的零星几例到后来逐年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近些年手术量增长的比较快，每年做支架的患者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您想想，从最初一年做不了几例，到现在一天就有很多台手术，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呢，已经成为治疗心梗的一个重要手段。
5: 是的。
7: 那么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心梗患者在做了支架手术之后，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仍然存在再次发作的风险。
5: 嗯。
7: 那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介入手术并不是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终结者。
5: 不是一劳永逸的。
7: 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为科学的来讲，就实际上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
8: 是用一种相对可控的风险替代了急性心梗发作时那种比较高的不可控的风险。简单说，就是用相对低的风险替代了较高的风险。
5: 哦，
7: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更明白一些啊，因为这个支架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外来物，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异物，放入到我们血管内呢，它可以刺激我们血管的内膜，使这个血管内膜它会反复的有炎性病理改变，那么这就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自我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嗯
7: 啊，当然这个过程呢，它实际上是身体是我们血管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嗯，
7: 但是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个血小板啊、红细胞，包括像这些凝血因子，那么它会聚集在一起。反过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更容易有斑块的一个形成。
5: 嗯，
7: 哎，所以它更容易导致就是我们说的啊，支架的这个地方再次出现血管的一个狭窄。
5: 哦，
7: 那所以呢，对于植入心脏支架的这个患者来讲，
8: 术后的一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术后管理不到位，比如没有按时服药，没有控制好血压血脂，没有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血管确实存在再次堵塞的风险。而且一旦再次堵塞，处理起来会比第一次更复杂，对身体的打击也更大。
5: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心脏支架也是这样的，它能在关键时刻救命，但术后长期的管理和养护才是决定愈后的关键。梁教授，既然心脏支架术后的养护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度过这个恢复阶段呢？
8: 这个是可以的。我给大伙儿打个比方，支架术后养护就跟咱们家里的小汽车是一样，汽车大伙儿都知道，年年得保养，换机油，查刹车，看轮胎，不保养，开着开着就容易出毛病。支架放进去之后，血管也需要一个适应和恢复的过程。术后这段时间，如果养护到位，比如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血管就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反过来，要是觉得放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药也不好好吃，该查的不查，该注意的不注意，那血管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术后这段时间的养护直接关系到远期的恢复效果。
5: 梁教授，说到这个支架术后养护，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数据显示患者在接受心脏支架术后，通常需要增加服药的种类，去医院复查的次数也会比之前更多，相应的费用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养护身体内的支架确实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经济代价。
7: 对对对。
5: 嗯，
7: 一说到这个吧，就是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做完支架的这些患者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跟我抱怨啊，说梁大夫，你看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
8: 手术本身时间不长就完事儿了，
5: 嗯，
7: 但是我们术后就是后续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哎呀，会伴随很长时间
5: 啊，这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啊。
7: 是，那么包括呢，你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哎呀，说我当初呢，我就不应该听医生的建议，我去下这个支架。
5: 哦，
7: 那他说我如果不放这个支架，那我可能就不会面临后边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5: 就有点后悔了、
7: 啊、对对对，
5: 嗯
7: 嗯，很多朋友就后悔说呀，我这个下支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说对于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来说，那么放支架它是救命的手段。
5: 嗯，
7: 就是如果你当时你不去下这个支架，后果谁都担不起，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后不后悔？所以该放必须放。
5: 嗯，
7: 所以这个下支架它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支架呢，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讲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时候，保命它都是第一位的。
5: 对。
7: 那么我们不放支架，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血管就通不了，通不了你的心肌细胞就会持续的大量的
8: 受到损伤，严重它可能会导致心衰，甚至出现更危急的情况。
7: 所以这个支架呢，我们说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同样支架后期它的这个养护呢也至关重要。
5: 嗯，
7: 那这我们就谈到了说后期我们如何来保养。那当然首先就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5: 嗯，
7: 因为这个支架呢放入到血管以后呢，
8: 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跟血管壁融合，
7: 它就可以长到我们血管壁当中了。
5: 哦，
7: 这个呢也就是啊，你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支架呢会刺激我们血管内膜进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支架跟血管融合的这个初期呢，
8: 血管内膜还没有完全覆盖住支架，这个时候血管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不注意用药和管理，就容易出现问题。
7: 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就是我们说的很容易导致呢支架内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5: 哦，
7: 所以前期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一个出现呢，
8: 患者就必须要通过服用一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它来帮助预防防止血栓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些药我告诉大伙是必须要吃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需要重视的药物。第二类需要重视的就是常见的降脂类药物，比如他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对于稳定斑块、保护血管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7: 那说为什么还要吃这些呢？啊，因为这个支架只是针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堵塞最严重的这个地方，它起到了一个撑开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它也有狭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它其他的地方也会再次造成一个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5: 嗯。
7: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其他的血管堵塞的一个加重呢，我们就要控制好，比如说像血脂，更好的来预防动脉硬化。从这一块来入手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你看很多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生活习惯不改变啊，继续抽烟啊喝酒了啊，不健康的饮食，那其他的血管我们说它是随时会面临再次堵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5: 是的。
7: 为什么？因为你血液环境它没有发生改变。
5: 嗯，
7: 所以你看我们这么要算下来的话，一个心脏病下完支架的这个患者，
8: 术后需要服用的药物种类是比较多的。
5: 嗯，
7: 那当然这个还不算完，那么凡是有心梗病史的这个患者，
8: 往往存在动脉硬化的问题，
7: 包括很多患者他实际上是三高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5: 嗯嗯，
7: 啊，这就面临比如说像降压药、降糖药的一些服用，那你降压药扩血管，啊，保证这个血压，也保障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另外，包括你像还有定期的啊，我们来改善心肌营养代谢的这些药，这个也有必要要吃的，啊，因为心梗的这个患者，他不光是存在说这个供血的问题，他也存在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如果说你养护不好，
8: 比如用药不规律，复查跟不上，可能会增加其他心脏问题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心脏支架之后，我们规律用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医生给开的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作用，大家要重视按医嘱服用，不要自己随便停药，也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可以不吃了。术后这段时期
7: 用药的坚持和配合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
5: 听您这么说下来，梁教授，每一位支架术后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种类确实不少，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长期服药对身体也可能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有些人会觉得肠胃不舒服或者出现其他一些反应。但话说回来，咱们下支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活下来，让心脏功能更稳定。所以这些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按医嘱来，不要自己随便停，也别老忘了吃。术后用药的规律性直接关系到心脏能不能恢复好，支架能不能稳定。该吃的药咱们还是得认真吃，有问题及时跟医生沟通。
7: 当然我们大家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得做到呢细心观察。
5: 哦，
7: 啊，说我观察什么呀？观察你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因为术后你像服用的这个抗凝类的这个药物，它是用于降低血液凝固功能的。那它同样的，你想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破坏了我们血液正常的凝血功能。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你像血液我本来应该凝固了，但是它不凝固。啊，说这个时候我该止血了，该凝固了，但是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
8: 比如说，有的人刷牙时牙龈容易出血，身上轻轻一碰就会出现瘀斑，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信号。特别是有胃病史的朋友，长期使用这类药物也有一定几率出现胃部不舒服、消化不好的情况。
5: 哦，
7: 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发现了，哎，大便发黑了，或者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皮肤有这个瘀斑了，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呢，哎，不要说不当回事儿，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第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会决定说你是否是需要停药啊，或者说一个调整用药量的一个问题。
5: 嗯，是的，如果有相关用药的问题，您需要求助，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帮您耐心解答，方便我们及时的就医啊，能够最快的解决大家用药答疑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心脏支架的术后养护，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接下来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我们继续来听梁教授为大家解答。
7: 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听大夫的，按时服药，这个是支架术后养护的重中之重。养护好支架，我们说就等于养护好了你的心脏。也就等同于说养护好了你自己的这个生命了。
5: 是的。
7: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一个足够的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除了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这个也很重要。刚才我给大伙说了，
8: 心脏支架术后患者需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尤其是在恢复阶段，规律的检查对了解恢复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很有帮助。那么说定期检查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的数据，第一个它可以指导你来用药，第二个是指导你调整使用药物的这个剂量，因为随着身体的恢复，用药方案可能需要根据检查结果来做一些微调，既要保障效果，也要尽量减少对身体的影响，所以这个剂量的调整它也很重要。对，另外

0: 必要的风险。
1: 哦，所以这个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老李，农民朋友。他每次这个去医院里复查呢，都得需要7-8个小时的路程。
1: 哦，家比较远哈。
0: 太远了。就是从这个村里边得坐三轮车到镇上，然后再坐小客车到了火车站，然后呢，再坐5-6个小时的火车到市里来做这个复查。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复查的话，一般抽血都是在早上。
1: 对。
0: 所以他为了复查呢，这老李就得跟老伴儿呢，啊，得在市里边的小旅店吧，咱们也得住2个晚上。
1: 哦。
0: 你想检查完事儿了，得住1个晚上，得等第二天的这个结果出来呀。
1: 嗯。
0: 那结果出来以后，第三天呢，还得让大夫来看。啊，具体这个结果怎么样？那后续这个用药怎么样来调整？所以他每一次说去检查呢，咱们说是路费呀、住宿费呀，包括他这个检查费，整个加起来就得大几千块钱。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他做完支架以后呢，他身体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了，而且舟车劳顿，这个休息不好，反过来折腾的他心脏不舒服。
1: 哦，
0: 前两次吧，他都听大夫的，都是按时去复查，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那么到了第三次呢，他就不想去了。
1: 嗯，
0: 他的想法就是，1个月之前我刚刚我复查过，那我也没有胡吃海塞，那我还能有啥不好的变化呢？
1: 嗯，
0: 啊，这个身体也挺好。所以他干脆他就不去了，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说呢，也能省点钱。
1: 是。
0: 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期的复查，而老李再次陷入的一个危险当中。
1: 哦。
0: 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服用的抗凝药物出现了副作用。
1: 嗯。
0: 导致的消化道的一个大出血，紧急住院。
1: 哦，
0: 啊，也亏得咱们说抢救的及时，保住了性命。因为你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个接诊的。
1: 嗯，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要提醒告诉大家，即便说我们支架术后这个复查也好，用药也好，很麻烦，开销很大，但是它是必须要做的。支架术后的这个复查呢，它一方面我们是为了监测你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况，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指导我们用药，
1: 嗯，
0: 以及我们来及时的发现它潜在的这个风险。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有异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干预，及时的解决，从而来更好的我们说挽救生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复查很重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啊，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呢，那首先一个大伙儿不能说我过度的去锻炼，
1: 嗯，
0: 啊，具体说不能做哪些锻炼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首先是这个强度大的这个运动不适合做，
1: 嗯。
0: 那强度力度特别大的，这个你就记住了，不适合。最好我们做什么样？比如说散散步，那或者说打一个太极拳，这种就是既可以锻炼身体，它也不会说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其他方面带来太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哎，切记住，术后1个月之内呢，你像这个避免频繁的下蹲、久蹲，或者说抬腿等等可能挤压到伤口的这个动作，这个你不要做。
1: 嗯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我们大伙儿忽视的啊，就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
1: 哎，确实是哈，这个支架手术以后因为吃喝无节制导致心梗再次发生的人还真是不占少数呢。
0: 嗯，太多了，很多啊。
1: 嗯，
0: 啊，像之前我们就接诊过有一位何先生，很典型，就管不住嘴，导致这个心脏支架的数量越下越多。 他5年前

0: 急性的心梗发作，医院里抢救，解回了一条命。当时是下了两个支架。啊，咱们说呢，这其实就是鬼门关走过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何先生的生活方式改变没改变呢？也有改变。啊，不让喝酒我不喝了，不让抽烟我也不抽了。但是他讲就这个美食呀，啊，控制不住。
1: 哦。
0: 就他特别喜欢吃肉。而且他喜欢吃那个红烧肉，什么大肘子之类的，
1: 哦，
0: 啊，就喜欢吃这个，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种不科学的这种饮食呢，最后导致他这个心血管反反复复的狭窄，然后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是整个患病五年的时间，虽然他一边坚持在用药治疗。但是后续呢，他陆陆续续又下了五个支架。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脏支架手术以后的这个患者，说你想要，哎，我这个病情稳定一些，不反复，不突发，大伙儿记住，合理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那梁教授，关于饮食方面，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这个呢，你像我们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包括在节目当中，像这个饮食这一块，我们给大伙儿说的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配合的不够到位啊。其实这个饮食它也不是说啊，我们说很复杂、很严格的这种要求，就是你像尽量的，我们不吃这种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包括像这种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咸菜呀、红烧肉啊、辣椒啊，那就这些，就是尽量的清淡饮食，健康为主。
1: 嗯，
0: 啊，你像糖尿病有肾病的，像有这些基础病的，那么在饮食这一块呢，尤为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哎，我这方面不太明白的，我还是那句话，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关于支架患者手术以后相关饮食的这个禁忌呢，包括你像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食疗清单，就大家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伙儿总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场外打电话，可以问他们那边去要，这个、一分钱都不收，大伙儿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而且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给到你们的是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指导。
1: 是的，以上梁教授所讲的这几件事儿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严格遵守每一项建议，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如果您没有记牢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关于养护心脏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分享给我们
0: 啊？有这方面的好方法。
1: 嗯，
0: 这个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我给大伙儿说几个不太常见但老一辈中医人自己用的调理方法，这些方法不花钱但得用心做。那您具体说说，大伙儿都等着呢。第一个，晨起搓胸，每天早上醒来别急着起床，先平躺着把双手搓热，然后用掌心从上往下搓胸口，从锁骨搓到心口窝，来回搓50下，搓到什么程度？搓到胸口发热发红。这个动作能温通胸阳，很多老患者坚持做，说感觉心口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闷了。您别小看这个动作，老一辈中医把这个叫醒心法，
1: 晨起搓胸，这个倒是头回听说。
0: 第二个，饭前叩齿，不是开玩笑，吃饭之前坐稳了，上下牙齿轻轻叩动36下，然后把嘴里产生的唾液分3口慢慢咽下去。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能固肾气，肾气足了，心火就能降下来， 心肾相交，心脏就稳当。这个方法是老中医的养生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没人告诉你们。
1: 叩齿咽唾，这个也太简单了，能管用吗？
0: 简单才容易坚持，您试试一个月，不说别的，口腔里的津液明显会多，嘴里不干了，心慌的感觉也会少。第三个，虚实静坐，虚实是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辰心包经当令，您在这个时间段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直了，闭目养神15分钟，什么都别想。如果静不下来，就数自己的呼吸，一吸一数为一次，这个方法比吃安神的药管用，关键是坚持。
1: 晚上7点到9点静坐，这个时间大伙儿一般都在看电视。
0: 对啊，您把电视关了，坐1刻钟比看一集电视剧对心脏的好处多得多。第四个，食疗小方，桂圆红枣茶。干桂圆去壳5-6个，红枣掰开3-4个，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焖10分钟当茶喝。这个方子不寒不热，温补心脾，尤其适合术后心慌、睡不好、没力气的朋友。但有一点，如果您血糖偏高，红枣少放或者不放。
1: 这个好，还不贵。
0: 对，去干货店买点桂圆、红枣，花不了几个钱。最后我强调一下，这些方法是辅助调理的，该吃的药不能停，该复查的不能少。做的时候量力而行，别强求，坚持一个月，您自己会有感觉。
2: 对于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说，我们说既要考虑通脉养心，另外我们还要兼顾脾胃。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支架患者术后呢，他用这个抗凝类的药物是很多的。这个它容易伤脾胃，你脾胃不好，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也影响咱们营养的一个吸收啊。那中医讲呢，脾胃是我们心脏后勤的这个保障，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你只有脾胃健康了，它才可以给我们心脏源源不断的来提供这个气血。而这个方子呢，在通心脉、补心血、强心气的同时，就是全面对我们心脏进行养护的同时呢，它能够补你的脾胃。那么再有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心梗术后患者用到的这些西药，这个大家切记住，不要说我自行停药或自行减量啊，说我用的哎呦胃肠不舒服，那儿不太好就自行减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每个人他体质是不同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大家如何来应对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电话，我们从医疗的角度科学的给你来指导，说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来调整。
1: 没错啊，同样是用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用药之前给我们专业的老师打个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是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内容，我们也是跟梁教授一起学习了支架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去正确的养护心脏，包括梁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几个调理方法，也是让大家受益匪浅哈。那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 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替健康发声，良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您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能接通咱们热线太不容易了，我的心里真的特别激动。
2: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4: 梁教授，我今年73了，平时在家门口菜市场卖点小菜，前阵子眼睛总觉得不舒服，正好在家歇着的时候随手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在讲眼部健康的知识，又听主持人说咱们节目可以免费打电话咨询，我就赶紧记了热线打过来了。
2: 电话打进来了，那您的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呢？您说说。
4: 梁教授，我的眼睛问题有好几年了，刚开始就是看东西发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后来慢慢加重了，眼前老有黑点飘来飘去，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最让我害怕的是看东西变形，我卖菜的时候瞅着那个秤杆都是弯的，楼也像要倒，门框也是歪的，我去医院查过，大夫说是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玻璃体也有问题。
2: 您说的这些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有，确实比较复杂。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了，就像照相机镜头花了，黄斑病变是眼底视网膜中心出了问题，会影响精细视力。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对生活影响确实不小。那您平时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4: 眼睛还打闪，有时候眼前突然一亮，像闪电似的，还有时候看东西黑乎乎的一片，我心里特别害怕。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就怕哪天看不见了，那日子可怎么过？
2: 老同志，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您先别太担心，眼睛的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您这个打闪的感觉，有时是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引起的，需要留意。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固定的黑影，要马上去医院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回去可以试一试。好的，您说，我拿笔记一下。第一个，温热毛巾敷眼，每天早晚用温热的毛巾敷在眼睛上，温度不要太高，比体温高一点就行，大概40度左右，每次敷5到8分钟，敷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这个方法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疲劳，对干眼症、视力模糊都有帮助。
4: 这个简单，我回头就照做。
2: 第二个，远眺放松，白天有空的时候多看看远处的绿色植物，比如树、草地，不要总盯着近处的东西看。看远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会放松，有助于缓解视疲劳。每次看5分钟到10分钟，一天看几次。
4: 好的，我记住了。
2: 第三个，转眼球，坐着或者躺着都行，眼球慢慢的上下左右转动，每个方向停留2秒钟，顺时针转几圈，再逆时针转几圈，
0: 动作要慢，不要快。这个动作可以活动眼周的肌肉，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每天做两三次，每次两三分钟。再有，第四个，饮食调理，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油菜，还有橙黄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玉米。这些食物里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有好处。另外，注意控制糖分，血糖波动大对眼底也不利。还有最后一点，定期复查，这个最重要。您这个情况，白内障和黄斑病变都需要定期监测，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眼底照相、 OCT 等，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判断病情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4: 那我这个打闪的问题需不需要马上再去医院查一下？
0: 打闪如果是偶尔一下，问题不大。但如果闪光突然增多，或者变成持续性的，或者眼前出现一大片像窗帘一样的黑影遮挡，就要马上去医院做散瞳眼底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这个不能耽误。
4: 明白了，我会留意。梁教授，那我平时吃的药能不能自己调整？
0: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整。如果您正在用任何药物，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者换用药的问题，一定要咨询医生。有些人觉得症状好了一点，就自己把药停了，结果病情反复，反而更麻烦。
4: 好的，我不自己乱停药。梁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回去我就按您说的办。那我这个黄斑病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住，别再加重？
0: 黄斑病变的控制，关键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定期复查。如果发现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变形加重，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平时注意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对眼底健康也有影响。另外，不要吸烟，吸烟会加重黄斑病变的进展。
4: 我不抽烟，梁教授，那我以后还能不能市场卖菜了？太阳晒得对眼睛是不是不好？
0: 可以卖菜，但要注意防护，戴好太阳镜，戴个遮阳帽，尽量减少强光直射眼睛的时间。另外，不要连续在户外待太久，中间可以到阴凉处休息一下。眼睛也要劳逸结合。
4: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太谢谢了。
0: 不客气，您记住，眼睛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得慢慢来，别着急，也别灰心，把这些基础的事情坚持做好，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什么变化，随时再打电话来。
4: 好的，我一定坚持，谢谢梁教授，不客气，那就说到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0: 好的，我们再见了。
1: 聊了这么长时间，梁教授，我能从这位阿姨的每一句话里感受到她的心情。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眼睛不好使了，生活就多了很多不方便，心里也容易没底。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咱们节目，有了梁教授的耐心讲解，大家就多了一个咨询的方向。另外，我也得表扬这位阿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果断地打来电话，认真配合，相信后面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所以如果您也正在被眼病困扰，或者用了一些方法效果不理想，不妨换个思路，主动寻求帮助。梁教授的专家指导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主持人好，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慢慢说说您的情况。
5: 梁教授，我可等老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排上号了，
0: 老同志，不着急，您慢慢说。今天电话打通了，您有什么问题具体说一说。
5: 梁教授，我有严重失眠20来年了，脑血管也有毛病，血粘稠，血脂高，心脏还做过2个支架，血糖偏高一点，血压压差大，高压稍微高一点，我就受不了，难受的厉害。
0: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得给您分析一下。您说高压稍微一高就难受，具体是什么感觉？
5: 一高起来，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啥也看不出来，浑身还难受不得劲儿。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脉压差大引起的症状。什么叫脉压差？就是高压减去低压的那个差值。正常人的脉压差在30-40左右，您高压一高，低压没怎么变，这个差值就拉大了。差值大了以后，血管的弹性负担就重，血液往大脑供的时候就不平稳。大脑供血一不平稳，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第二个就是全身没劲儿，难受。所以您这个症状根儿在脉压差上。
5: 那这个脉压差是怎么来的呢？
0: 脉压差大，说白了就是血管弹性变差了。年轻的血管像橡皮筋，有弹性，血一过去它能回弹。年纪大了，血管硬化了，像老化的橡皮筋，撑开了回不去，高压就上去了，低压上不去，差值就大了。所以调脉压差关键不是单纯降压，而是要慢慢养护血管的弹性。
5: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0: 我给您几个不花钱的方法，您回去坚持做。第一个，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往上1-2公分那个坑里，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大拇指点按，按到酸酸胀胀的，左右脚各3分钟。这个穴位是肝经上的，专门平肝潜阳，对稳定血压、改善压差有好处。
5: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第二个，晨起搓颈。早上起来，把手搓热了，从后脑勺往下搓脖子，搓到脖子发热，搓2-3分钟。脖子是大脑供血的通道，脖子放松了，供血就顺畅，头晕、眼睛模糊都会减轻。
5: 这个也简单。
0: 第三个，睡前调呼吸，躺在床上慢慢吸气，心里默数4秒，憋2秒，再慢慢呼气数6秒，做10到15分钟。这个方法是让您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身体放松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很多老同志坚持做，说晚上睡得踏实了，早上起来头也不晕了。
5: 梁教授，我这个失眠20来年了，一直吃安眠药，后来听您节目慢慢病了，但现在还是睡不太好，有什么办法吗？
0: 失眠20多年不是一天能调过来的。我给你讲一下失眠的原因在哪儿。中医讲阳入于阴则寐，就是说白天阳气在外面活动，晚上阳气要回到身体里面去，人才能睡着。您为什么睡不着？因为阳气回不去。为什么回不去？2个原因，一个是火太大了，一个是水太少了。火太大就是心肝火旺，脑子里老想事儿，静不下来。水太少就是肾阴不足，浇不灭这个火。所以调失眠不是光靠安眠药把神经麻倒，而是要帮助阳气顺利回潮。
5: 那您说我这个情况是火大还是水少？
0: 您20年的老失眠，加上血压不稳，压差大，大概率是2种都有。我给您几个方法，不是安眠药，但坚持做会有效果。第一个，睡前搓脚心。脚心有个穴位叫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每天晚上泡完脚，用右手搓左脚心，左手搓右脚心，各搓100下，搓到脚心发热。这个方法能把上面的火引下来，叫引火归元。火下来了，脑子就不想了，就容易睡了。
5: 搓脚心，这个简单。
0: 第二个， 按揉耳垂，耳朵上面有很多穴位，耳垂对应的是头、眼睛、大脑。睡前三分钟，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揉搓，揉到耳垂发热、发红。这个方法可以放松大脑神经，很多人揉着揉着就犯困了。
5: 这个更简单，躺着就能做。
0: 第三个，调整晚饭，晚饭不要吃太饱，七分饱就行，不要吃太油腻的，也不要吃太多肉，可以喝一小碗小米红枣粥，小米安神，红枣养心。晚饭时间尽量在六点之前吃完，太晚吃会影响睡眠。
5: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排便总是黑乎乎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目前有在吃什么药吗？
5: 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
0: 您刚才说您常年吃降压药和预防血栓的药，这类药物有一个可能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血在肠道里待时间长了，大便会发黑。建议您马上去医院做一个大便常规化验查一下，如果是药物引起的，医生会帮您调整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停药，也别不管它，拖久了会贫血，查一下，放心。
5: 好的，我去查梁教授。我老伴儿还有肺结核，家庭条件不太好，有啥便宜又管用的办法吗？
0: 肺结核要分阶段看，如果是活动期，咳嗽、咳痰、发烧、盗汗这些症状都有，那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用抗结核药，这个不能省。抗结核治疗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定要坚持，不要自己停药。如果是后期养护阶段，可以用一些食疗方法，百合煮粥、银耳炖梨、白萝卜煮水，这些润肺的，对肺部恢复有好处。另外，平时可以按揉一个穴位叫太渊穴，在手腕横纹靠大拇指那边，按揉3到5分钟，可以补肺气。
5: 行行，我记住了。
0: 还有一点，肺结核患者要注意休息，别太累，家里多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吃饭的碗筷最好分开用，避免传染给家里人。您自己也要注意防护。
5: 梁教授，我家里两个病人家底都花光了，孩子给点也不够用，心里特别累。
0: 老同志，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家里有两个病人，花钱多，心里也累，但您能打电话进来，说明您还想把身体调理好，这是好事儿。您的问题咱们有方法可以调，不是没办法。先把您自己的身体稳住，血压稳住，睡眠改善了，再去照顾老伴。您自己身体好了，老伴儿也有个依靠，一步一步来，别急。我最后再嘱咐您几件事儿。第一，排便发黑，尽快去医院查。第二，血压每天量，记在本子上。第三，上面说的几个方法，搓脚心，揉耳垂，调晚饭，坚持做。第四，您老伴儿的问题，活动期抗结核不能省，后期养护用食疗和按揉太渊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咱们随时联系。
5: 好的，谢谢梁教授，我一定好好配合。
0: 不客气，您老两口的问题咱们一起努力都能改善，保重身体，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被病痛折磨的朋友真实的写照啊，特别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这个家庭，面对治疗费用和病痛的折磨确实很无奈。那么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和方法。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梁教授会尽力帮您分析病情，提供参考思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啊，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我今年刚满60，以前主要是腰椎的问题，压迫神经，左腿整条腿都麻，腰又弯不下去。之前听您的节目，您给了一些调理的思路，用了一段时间，腰和腿的问题改善了不少，起码日常活动不那么受限制了。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心脏方面的问题。
2: 您慢慢说，心脏具体是什么情况？
6: 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感觉心慌，有时候胸口闷闷的，特别是干活累了或者着急上火的时候，症状更明显。晚上睡觉有时候也会觉得心跳得厉害，躺不平，得垫高枕头才舒服一点。
2: 您说的这些情况多久了？
6: 断断续续有2-3个月了，之前没太当回事，最近感觉越来越明显，所以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2: 那您之前去医院做过相关检查吗？比如心电图、心脏彩超这些。您这个情况我给您分析一下，心慌、胸闷、躺不平，这些症状在临床上需要重视。从医学角度讲，这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心肌缺血本身就会导致心慌、胸闷。心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血液供应就不够，心肌就会喊饿，表现出来的就是心慌、胸闷，活动后加重。第二个，您说躺不平，需要垫高枕头，这个症状在医学上叫端坐呼吸，往往提示心脏的泵血功能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第三个，您之前有过腰椎的问题，长期疼痛和活动受限，也会间接影响心血管系统的状态。
6: 那我这个情况严重吗？
2: 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有心肌缺血的迹象，需要重视，但还不算特别严重，关键是趁现在还在早期，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是血管狭窄引起的，还是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同的原因处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2: 我给您几个方向性的建议。第一，建议您去正规医院的心内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必要的话做一个冠状动脉 CTA， 看看血管的情况，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弄清楚问题的根源。第二，如果您现在正在吃任何药物，不管是降压的还是治心脏的，都不要自己随便停或换，一定要听医生的。第三，平时注意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慌、胸闷突然加重，或者出现胸痛、出冷汗、喘不上气的情况，要马上去医院，不要拖。
6: 明白了，好的，再见梁教授，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8: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不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小皇上朱翊钧和一群内侍玩紫禁城的游戏，半天都没有人投中，还是客用伎俩，投中了扬州，于是小皇上赏给他5000银子。客用伸手拿过银子，正要退下，忽听得有人尖叫了一声：“且慢！”唬得众人回头一看，却是冯宝，不知道何时悄没声的走了进来。冯宝急步上前，拧着客用的耳朵：“还不快给万岁爷跪下！”客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不敢申辩，只得不情愿地跪下去。朱翊钧不明就里，愣着问：“
6: 大伯，客用怎么了？”
5: 冯宝也扑通一声跪下去。他这一跪，十几个内侍再没一个敢站着的，都纷纷地跪了下来。冯宝正色说：“
7: 老奴冯宝，请万岁爷收回旨意。”“
6: 什么旨意啊？”“
7: 将扬州赐给客用的旨意。”
5: 一听这话，朱翊钧扑哧地笑出声来：“
6: 朕开的是玩笑，实际只赏给他5000银子。”
5: 冯宝偏还较上真了：“
7: 天自无戏言，万岁爷若不收回旨意，客用就白得了一个扬州啊。”
5: 朱翊钧有些不耐烦了，鼻孔哼了一声：“
6: 好吧好吧，刚才那句是戏言，朕算没说。
5: 冯豹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又回头训斥柯雍：
7: 你这个小奴才，真不知天高地厚。皇上赐你扬州，你本该诚惶诚恐，赶紧谢辞，你偏偏还眉飞色舞地说一句谢万岁爷，这话是你该答的吗？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5: 柯雍平白无故遭此一顿辱骂，气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但他哪敢辩驳呀，只能勾着头一声不吭。经冯宝这么一搅和，朱翊钧也没了兴致，洋洋起身夺回东暖阁中，冯宝跟随他的后头也走了进去。朱翊钧习惯地在玉榻上落座，早有内侍把沏好的香茶捧上。朱翊钧呷了一口，强压心头的不快，也不看冯宝一眼，只是低头问：
7: 大伯，今日有何要事啊？
5: 冯宝欠身回答：
7: 启禀万岁爷，午门外又发生大事了。
5: 朱翊钧不屑地说：
7: 午门外不就是吴中行、赵永贤两个人在那儿待家罚跪吗？今天是第二天了吧？
8: 是，不是这二人的事儿，又有两个人上本言夺情之事。
7: 谁？
8: 爱慕与沈思秀，两人都在刑部人事。爱慕是刑部员外郎，沈思秀是一名主事。
7: 他们的本子呢？
8: 在老奴这。
7: 念。
8: 是。
5: 冯宝展开爱慕沈思孝的本子，一字一句地读了下来。当听到陈文谷圣地明王，犬人以孝也，未闻从而夺之也，朱翊钧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待他耐着性子听完，一时勃然大怒：
7: 这两个狂徒胆敢骂朕！
5: 冯宝瞧着朱翊钧涨红的脸，趁机撺掇说：
8: 这两个人的情况老奴略知一二。
7: 讲。
8: 三天前，也就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与赵永贤二人上本的头天晚上，爱慕与沈思孝应吴中行之邀，曾去灯市口的天香楼宴聚，一共去了七个人，除开上述四位，还有翰林院的赵志高、张卫、喜孔教三人。他们名曰宴聚，实际上就是替张翰鸣不平，并且商量如何上本，反对皇上未留首辅张先生。
7: 哦，这帮人竟如此大胆，你是怎么知道的？
8: 自张先生夺情，翰林院带头傍议的时候，老奴就密令东厂翻译，暗中侦伺他们的行踪。
7: 如此甚好。
5: 朱翊钧点了点头，忽又觉得还是冯宝忠心事主，诚实可靠，便忘却了心头的不快，继续说：
7: 东厂的密探还侦伺到什么了？
8: 他们早就商量好的，吴中行、赵永贤的本子先上，爱慕与沈思孝随后跟进。
7: 爱慕与沈思孝这两个人更坏。
8: 爱慕向来以名士自居，在京城的清流派官员中很有一些影响。万岁爷，你还记得万历二年东决的事儿吗？
7: 记得，当时张先生提出治乱需用重点，朕准了的。
5: 在全国杀一大批要犯。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7: 这件事儿与爱慕有关。他当年受刑部派遣，前往陕西督办绝囚事。那一年，陕西只杀了两个人，在全国落下个倒数第一。
5: 朱义军忽然又气愤起来。
9: 我记起来了，
5: 张先生有一次在平台乡镇禀告绝囚事，曾言及刑部有一名员外郎督办不力，
9: 为何这人还留在任上？
7: 老奴说过了，爱慕是个名士，动他有点投鼠忌器，再加上刑部堂官王之告也袒护他。
9: 王之告不是袁府的亲家吗？为何要袒护他呀？
7: 王之告为人清正，但有些愚阔，好认个死理儿，所以并不能做到与首府和衷共济呀。
5: 朱义军咬着嘴唇想了想，
9: 朕知道了。爱慕的本子中说妖精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啊？
7: 昨夜里天生的确出了扫帚星。
9: 啊，这是凶相吗？
5: 冯宝咽了口唾沫，说出事先想好的话来。
7: 是的，扫帚星之所以称为妖星，是因为它一出现，地上就有灾害发生。昨夜京城里就有三处火警，崇文门外烧毁了十几户人家呀。
9: 还有呢？
5: 冯宝顿了顿，装出一副惧怕的样子说，
7: 还有这次扫帚星侵犯北斗，帝座受到威胁。
9: 这么严重啊？
7: 老奴在万岁爷面前绝不敢戏言。
9: 应如何处置？
7: 往常碰到妖星出现的天象，万岁爷就会立即颁旨内阁，五府六院各大衙门要文武百官各自修行，攘灾祈福，以解上苍之怒。
9: 那你立即替朕传旨下去，让文武百官修行。
5: 朱义军尽管处处装出大人的样子，但这时仍不免露出孩子的惊恐。
9: 妖星侵犯帝座，这妖星来自哪里啊？
7: 万岁爷，天上乍一出现妖星，爱慕沈思孝就上了这份冒犯皇上的奏章。这事儿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9: 你是说爱慕贼喊捉贼？
7: 依老奴看是这么个理儿。
5: 朱义军的脸一沉，
9: 还是捉进一位，把二人拿下。
7: 这个自然，老奴马上传旨。
5: 冯宝说着却不动身子，显然是有话还要说。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就听冯宝继续说，
7: 万岁爷，这件事儿要不要先请示太后，看她有何旨意呀？
5: 朱义军决断地回答，
9: 不用了，母后已经明确表态，对这些犯上作乱之人一律严惩。
7: 请问万岁爷，如何严惩啊？
9: 朕已降旨吏部询问，昨日已有回答，给吴中行、赵永贤二人各廷杖60，贬为边忙，永不叙用。
7: 今日的爱慕沈思孝二人气焰更加嚣张，廷杖各加20，留西3000里，戍边充军。
9: 请问万岁爷，廷杖何日执行啊？
7: 明日辰时，让大小九卿4品以上臣工都到午门外观行，一个都不准缺席。
9: 老奴遵命，现在就去传旨。

冯宝出的冬暖阁，一改往日卖八字簿的习惯，而是一溜烟的就出了乾清宫。吴中行、爱慕等四个人要遭廷杖的消息，当天下午就传遍了北京城，立刻就成了街头巷尾的主要话题了。官场的人都知道廷杖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犯罪官员最严厉的惩处之一，只有直接触怒皇上的官员才会遭此重刑。犯官从诏狱中提出，押至午门外，在垫了毡的地上头朝三大殿俯身躺下。负责行刑的锦衣卫兵士手持大棒，这大棒是特制的，它由栗木制成，机人的一端削成锤状，而且包有铁皮，铁皮上还有倒钩，一棒击下去，行刑人顺势一扯尖利的倒钩，就会把受刑人连皮带肉地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不手下留情，不说是60下，就是30下，受刑人的皮肉连鸡带抓也会被撕得一片稀烂。不少受刑官员就死在廷杖之下，即便不死，10之8-9的人也会落下终身的残疾。廷杖的最高数目是100，但已经无实际意义了，打到70-80下人已经死了。廷杖100的人极少有存活的记录，廷杖80意味着双脚已经迈进了阎王爷的门槛了。因此乍一听说四人要遭廷杖，吴中行、赵用贤60，爱慕、沈思孝80，他们的亲属及同僚好友莫不是骇然变色，一时间纷纷行动设法营救。却说夺情的事件发生以来，张居正与冯宝两人通过尤其与徐觉互传讯息，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皇上对爱慕等人的严厉处置，张居正及时知道，甚至比5府6部的大臣们知道的还要快。在爱慕上本之前，张居正又第3次上书请求皇上准他回家守制。皇上的答复是，先生再行奇情百次，朕也不准。这话已经说绝了，张居正再无回旋的余地。虽然他内心深处渴望皇上有种坚决未留的态度，但至少在面上，在任何人的面前，他都必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吴中行、爱慕等既然甘冒风险反言上书，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安能号令天下。一想到这一点，张居正就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与惆怅之中。他可以行使威权，使国家走上富民强兵之路，但他却没有好办法让那些固守迂腐、人品操守的读书人改变观念。他深切地感到立功立德可以兼而有之，立功立人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次夺情风波，其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那些已被他深深得罪的世豪大户，而是来自他身为倚重的势力，这尤其让他寒心。这些天来，除了在家中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大内的太监也几乎是天天跑来传旨。今天下午司礼监太监张京又到府传达皇上的最新旨意，

0: 这道圣旨一到，张府立刻忙碌起来。却说接到讣告的第二天，作为长孙的敬秀立刻启程赶回老家江陵。如今大概已经过了河南，入湖广地界了，用不了三四天即可抵达家中。但是敬秀回籍只是起个报信的作用，而奔丧的第一号主人应该是张居正。皇上要他夺情，引起了汹汹榜议。经过十来天的争斗较量，皇上未留张居正的决心是越来越大。眼见不能回家守制，张居正遂决定让身边两个已经获得功名的儿子卯修、四修代表他回家尽孝葬祖。皇上得知此事后，先已带了口信过来，要派一名太监随卯修、四修前往江陵主持丧事。这是上午的事儿。一到下午刚临未时，正式的圣旨就到了。张居正非常感激皇上给此殊荣，收复葬父，皇上亲派太监前往主祭。国朝200年来没有先例，早已备好物品装束准备待发的卯修、四修随父亲焚香接旨后立刻就出发。皇上亲准他们迟疑，京南一派出的轿马已经在门前候着了，他们即刻要赶往京南驿。皇上派出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魏朝在那里与他们会合，而后一到星夜赶往江陵。送走了卯修、四修，张居正的心里空落落的。他回到书房，喝了一杯茶，吃了几块甜点，正说开始批览等待拟票的奏本，尤其敲门进来了，递给了他一封缄口的信袋。张居正问，这是谁的呀？不知道，门子给我的，他说一个人走到门口后交给他，说是给老爷您的。张居正心下疑惑，拆开信袋，从中抽出了一张弹珠衬底的香笺，笺上写了一首绝句，并且附了两句话：一闻讣告便催心，唱对秋风哭白云，见妾无缘来泣血，闲听空子吊黄昏，若能守制何必多情，异类遥寄知名不惧。一看这娟秀的笔迹，张居正的心顿时就是一阵狂跳。他太熟悉这个笔迹了，更熟悉诗中这缱绻伤感的情调。玉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看信笺上的笔记，张居正的心中就是一阵狂跳，不禁失声大喊：
1: 玉娘！
0: 竟然手拿着笺纸，忘情地奔出了书房，跑到大门前。他抬眼看了看胡同口，行人寥寥，几个守着的军士像泥塑的金刚一样站在大门两侧。他回身问站在厅前的门子：
2: 这信是谁给你的？
1: 一位老人。
2: 老人？
1: 是的，看上去像东红先生。
2: 人呢？
1: 留下信就走了。
2: 快去把他追回来。
1: 是。
0: 门子嘴上答应着，脚下却是慢腾腾的。张居正一跺脚：
2: 快去！
0: 门子一惊，再也不敢怠慢了，飞也似的朝胡同口跑去。张居正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忽然意识到站在门口有些不妥，复又样样地学回了书房。过了一会儿，门子满脸大汗地回来禀报，说已经找不见那个老头了。张居正问：
2: 你断定是个老头？
1: 千真万确。
2: 是个什么样的老头？
1: 瘦巴巴的，好像懂点文墨。
2: 知道了，下去吧。
0: 门子离开以后，张居正又把那首诗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那袅娜的倩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去年冬上玉娘离开吉祥路不辞而别后，张居正曾多方打听她的踪迹，迄今仍无寻获。往日玉娘不止一次露出厌世出家的念头，因此张居正派人多次查访京城内外的所有寺院，一次次都是失望而归。玉娘走后的头两三个月，张居正的心情一直不好，白天忙于政务倒也不觉得什么，一到晚上他就感到百无聊赖。自玉娘走后，他已经很少去吉祥路了，偶尔去一次睹物思人，只会让他徒生哀伤。这样怨怨意意过了几个月，心情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恢复如初。期间李太后曾向他打听过玉娘的下落，他不敢说玉娘是因为邵大侠被杀才愤而出走，而是含含糊糊地说玉娘为了心中夙愿遁入空门。听说这么一位美丽的小女子能够摒弃红尘，矢志苦修，李太后对她的印象越发的好了。她要张居正捎信给玉娘，仍要她来宫中探讨佛事。张居正只得敷衍承诺。其实他实在不知道这只江南的雏雁如今飞向了哪里。就在他渐渐地忘记这些的时候，这位玉娘又奇迹般地出现了，不是他的人，而是他带来的一张痴情如旧的相笺。这一首绝句短短28个字，寄托了玉娘对他尊父的无尽爱思。诗中以贱妾自称，说明玉娘仍没有改变对他的挚爱。闲庭空自吊黄昏，这闲庭在哪里呢？诗中透露的消息可以断定玉娘仍在北京，同住一城却恍若深伤难解。 张居正本来就伤痕累累的一颗心，这一下更是再添心痛。他起身躲到窗前，想象玉娘现在紫衣素面，临风怅望的样子，眼角再一次湿润了。他真恨不能下令武昌兵马司挨家挨户的搜查，把玉娘重新觅回来，但他不能这么做。身为宰府，又在夺情期间，安能为一个小女子兴师动众啊？众口铄金，他再次想起这滚烫滚烫的四个字。至于事后复言，特别是若能守制，何必夺情这八个字，已经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愿望。玉娘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子，也希望他守制，可见孝治观念并非士林独善，他已经深入民间，植根人心。想到这一点，张居正不觉得有些后怕。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的这句名言再一次在他心中卷起了怒涛。就在张居正怀念玉娘，心潮难平的时候，尤其来报说王希爵求见。这位掌阅学士在此次夺情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让张居正十分的恼火。此时约见，又不知王希爵要说什么，张居正只得收回了思绪，吩咐尤其把王希爵领到华亭。自吴中行、艾慕等四人要遭廷杖的消息传开，翰林院里像炸废了锅。赵世高、张卫、习孔教等人吵着要动员全京所有对夺情一事持意见者共同署名上书，这样事情就会越闹越大。王希爵劝阻他们，而后只身来到沙帽胡同。他希望张居正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张居正故意磨蹭了一会儿，待他走进花厅，早已坐定的王希爵立马起身施礼相见。张居正还礼坐下，他强压住心下的不快，冷冷地问：王大人此番前来有何公干呢？王希爵听出话中带骨头，他睨了一眼青衣脚带的张居正，陪着小心回答：欲知今次专为廷杖一事而来，有何赐教？吴中行、赵永贤、艾慕、沈思孝四人对首府夺情事有异议，御史认为此事不当廷杖。那应当如何？应该宽宥他们。那你为何不给皇上上本呢？皇上在盛怒之中，哪肯听御旨啰嗦呀？那你找布谷作甚？御旨请求您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张居正摇了摇头，搪塞说：你方才已经说过了，皇上正在盛怒之中，吴中行、艾慕等人冒犯的不是我，而是皇上。此情之下，不过又哪能劝说皇上啊？王希爵知道张居正对这几个人已是恨之入骨，不肯施以援手，但目下情势，唯有他的话才能使皇上回心转意。为了救人，他只得苦苦地哀求：首辅，皇上的盛怒是因夺情之事引起，而夺情之事又因你首辅而爆发。解铃还须系铃人，若想吴中行四人得救，
2: 唯有你首府出面呐。
0: 张居正立即回复，不过不能出面。
1: 为何呀？
0: 这是皇上第一次亲自御政，动用威权。不过若出面干涉，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呀？王希爵瞧着张居正那冷峻的神情，顿觉灰心，但拯救同类的责任感让他不敢放弃。他再次劝说，
1: 首辅有一句话御制不能不说，但说出来恐会引起首辅的震怒。
0: 你说吧。张居正有习惯性地捋了捋长须，借以平息心头的烦躁。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捋了捋胡须，勉强平息下心头的烦躁。王希爵呷了一口茶，缓缓地说，
2: 首辅受廷杖的虽是吴中行等四人，但为之痛心的将是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呐。
0: 张居正听罢一愣，旋即冷笑了一声，王大人的意思是我张居正要与天下所有读书人为敌了。王希爵赶紧申辩，
2: 御制不是这个意思，但多情之事的确容易引起读书人的误会啊。
0: 首先是你王大人的误会，你不是身穿红袍亲自跑到内阁去恭贺吕阁老千左吗？王希爵的脸色腾得红了，他索性放胆言之，
2: 是有这回事，御制亦不同意首辅多情。
0: 皇上要留我，你说怎么办？
2: 你可挂冠而去，
0: 你这岂不是要我不忠？
2: 如果首辅愿意出面营救吴中行四人，或许能赢得反对夺情者的谅解。
0: 对不起，不顾难以从命。
2: 首辅，难道你不念及吴中行、赵永贤都是你的门生吗？
0: 张居正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厉声地说，他们眼里又哪有我这个做主？皇上要我夺情，你们要我守制，你们所作所为不是要把我张居正往绝路上逼吗？你们若坚持己见，不顾唯有一死方得解脱。
2: 王希爵见张居正已说出绝情的话，只得长叹了一声，起身告辞了。
0: 他刚走不久，冯保就差人送来了最近两日东厂的访单。东厂自创建之日起就担负着监司百官的秘密使命，东厂撒在各处的暗线甚多，这些密探随时都会把得到的情报呈报上来。东厂再次汇总成访单，及时向皇上禀报。东厂的访单也只有皇上一人才能看得到，但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冯保虑着他实际上起到摄政的作用，便把访单制成两份，一份呈送皇上与太后，另一份则报给张居正。现在张居正看到这份最新的访单有20多页，内容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京师各衙门官员 在夺情事件中的言语行动。郑居正细细读来，不放过其中任何一则消息，其中多条涉及到 M， 并全文刊登了他在天香楼上写的那一阙《金缕曲》。此前他已读过 M 的那篇《剑指居正夺情书》，对于 M 的文字才华，他从内心由衷的欣赏，但同时他又发出了芷兰当涂不得不除的感叹。如今再读这一阙《金缕曲》，他对这位湘中才子亦是深深的厌恶，在心中讥讽：匡扶社稷方为大丈夫，这话不假，但究竟是谁在匡扶社稷？是你还是我呀？想着想着，他也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依着《金缕曲》的词牌回写心中的哀婉、悲愤与沉痛。一天秋气烈，闻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国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浮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心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突然气血，一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帝阙。只是明君难割舍，扶社稷，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4: 押犯官。
0: 一位小校站在午门前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顿时从左掖门旁边的三间直房里涌出了一队锦衣卫兵士，他们押解着带着铁木枷的吴中行、赵永先、艾木、沈思孝四人，推推搡搡走到木台前。木台上摆了一张长桌，锦衣卫都尉朱熹孝主持今天的行刑，让一位王公亲旨起事，可见皇上对这次廷杖的重视。按皇上的旨意，京城四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到现场，数百名官员按级别分两厢，一个个神色严峻，一言不发。广场的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锦衣卫的兵士，真个是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呢。木台前的砖地上早已经铺好了四块毡，毡上又各铺了一张卷得十分结实的白绫布。这也是廷杖的规矩，被杖者躺在白绫布上面，廷杖一完毕，行刑者只需把这白布一脱，被杖者就被拽出午门广场，交给早已在那等候的家属。吴中行等四人被押到四块毡前，面朝木台站好。自隆庆皇帝登基以来到现在万历五年，一共十个年头了，这午门外一直不曾举行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廷杖。四个人一起挨杖，更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惨事，所以广场上的气氛便显得格外的压抑。朱熹孝虽然贵为锦衣卫大帅，却从未经历过战阵，也极少见到流血的场面，所以今天显得特别的紧张。他将眼前的四名罪官扫了一眼，做了一个手势，嘴中吐出两个字：
4: 谢家。谢家。
0: 小校大声地传令，声犹未落，早已在众犯官跟前站好的锦衣卫兵士一拥而上。几个提级兵上前，娴熟地开了枷锁。只听得一阵咣当咣当的磕碰声，四个人梗上的铁木枷卸了。由于他们的双手长久举起来被夹死，因此肘关节已经僵直麻木。一旦卸开枷，他们向上弯举的手一时还放不下来。艾慕与沈思笑少受一天的罪，故而手放得快一点。艾慕轻轻地甩着手臂，看着站在隔壁的赵永贤仍然举着手，别说鲁师兄闭眼一咬牙手就下来了，
1: 你过来帮我搬一下。
0: 赵永贤本是一句玩笑话，艾慕还信以为真，竟然忘了这是刑场，抬步就要过去。行刑的兵士身棒朝他胸前一横，那铁刺扎的球衣上顿时扎了几个小洞。朱熙孝虽然行事谨慎，却把赵永贤与艾慕的行动看作是对他这个主刑官的挑衅，或者说是蔑视，因此转惧为怒。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力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3: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中的古道，把红尘喧嚣都调成静躁，汽车音乐排行榜是与自我对谈。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来来来。

0: 午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5: 9点多我就躺下了，却意识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没法入睡。于是我爬起来，找了一个借口，与一名县长打个招呼，急急如风地往家走。我推开门，见李娟也躺在床上，并没有合眼。她显然听出是我回家了，却一动不动。我也不吱声，走到我的床边坐下。这时李娟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仍一动不动的，隔了一会儿我才说，那是怎样？他不在了。李娟的话答非所问，而我没有能够立刻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又隔了一会儿他才说，周连长牺牲了。我觉得自己瞬间被铁水浇住，全身炽热了一下，接着化成烟，似乎没有了意识。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周连长的铁塑坐像，只有双耳还是自己的，能够听到李娟说什么，是我在听，又似乎是周连长在听。我尽量全神贯注，将李娟的话归纳为如下情况：周连长是为了掩护几名群众，被山体滑坡埋死的。他儿子寄养在他农村的父母家，那个男孩明年该上中学了。李娟要多挣一些钱，替周连长的老父老母分担抚养的费用。李娟说，如果那个孩子能考上大学，我李娟就是卖血卖肾也要供他到大学毕业。如果他学习不怎么样，那我 也要将他供到十八岁。我希望那个时候他能参军。总之，我暗暗发了誓，绝不让周大哥的儿子在十八岁以前活得受委屈。我没做你以为的那种事儿。我李娟并不比你方婉之人格卑下。我不觉得作为你的朋友我使你丢脸了，我也只不过就是陪陪酒，唱唱歌。我发现自己唱的歌不少人爱听，还是在你和倩倩的鼓励下开始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厚着脸向男人们要过钱，但他们愿意打赏我也会高兴地收下。我不像你方婉之，你是没有家庭负担的人，而我现在要接近两个困难家庭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我已经不配做你的朋友，那么明天一早我会永远在你面前消失。他的话一直是瞪着屋顶说的，眼角始终没有一滴泪。我逐渐从浇筑状态复活了，已泣不成声。泣不成声的我无言以对，只是一味的泣不成声。李娟终于不再躺着了，起身走到我跟前，默默搂住了我。她不劝我，只说别哭，说句话。我终于憋出几句话。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呢？我的命里有两家那样的亲人已经够受的了，老天爷为什么还要使我唯一的朋友也成了和我一样的人？那天晚上，李娟抱着枕头躺到了我的床上，握着我的手陪我躺了很久，安安静静地听我诉说。我向他承认以前有些事我骗了他，我告诉了他我的身世，也告诉了他我买的股票全涨了，我大约已经有了多少钱。我在他面前透亮了，我是一个真实的我了。早上我说，娟，别在那家会所干了，我担心你有一天会经不起诱惑，把持不住自己。李娟说，行，我另找个地方，只是现在过了招工期了，我怕自己一闲下来挣不到钱，那我这心里会慌的。那就到我们厂吧，我们那儿正好缺个县长，县长的工资高点儿，如果你愿意包在我身上。李娟说，行，那我听你的。你什么意思啊？赵紫薇对他的双手养护很重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那么细皮嫩肉、粉白粉白的手。他一边仔细地搓着指甲，一边拖长腔调问我，连头都没抬一下，仿佛我在他的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根本没有资格与他面对面地谈任何事。他的态度使我有些光火，我刚刚为厂里争得一份荣誉，市委宣传部为了广泛宣传深圳精神而举办了一次活动，要求各单位选派员工参加答卷比赛，厂里的人全都怯场，怕考不好丢人。我自告奋勇参加了，而且考了个并列第二名。宣传部的领导亲自颁发大奖状，赵紫薇上台领奖时一副风光无限的样子，代表厂里致获奖感言时也侃侃而谈，如同他本人正是一位能够最好的践行深圳精神的优秀老板。赵紫薇对于我的傲慢态度是诚心装给我看的，并且另有原因。同志奖状 挂在厂门以后，他对我一度表现得超乎寻常的亲热，没人的时候还动手动脚，我当然觉得是轻佻和骚扰，但是却并没有和他翻脸，仅说过请放庄重之类的话。而那类话对于一个老板也等于是警告了，没准他已经觉得是奇耻大辱，他肯定是为这件事儿而给我颜色看的。我只得再重复一遍我的话，我要推荐一个姐们儿来厂里当县长，希望赵先生能够批准。赵紫薇终于不错指甲了，双脚一蹬地，老板椅朝后滑开了，接着他将双脚放在桌边，看定我慢条斯理地说，
6: 你不再需要换一种说法了吗？我提醒你，希望和恳求表达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希望常是上级对下级用的，是要求和指令的婉转说法，而恳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5: 我立刻说，哦，请原谅，我刚才用词不当，我恳求您批准。
6: 一名县长要回老家，而且不回来了，是这么种情况吧？
5: 对。
6: 那么那条流水线上就会缺一个人，及时招一名女工人入厂，免得人家抬脚一走，那条流水线上的姑娘们陷入忙乱，影响劳动效率。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5: 啊，对。
6: 可是你凭什么认为我要招一个人入厂非得招你推荐的姐们呢？这也是个不小的人情啊。现在已经过了招工旺季了，工作不像年初那么好找了，我这个当老板的人自己就没有人情可送了？
5: 这我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招，一时语塞。
6: 县长都是从本厂工人当中提拔的，如果从外边现招一个生人，女工们那还有什么劳动的上进心呢？你换位思考一下，我满足你的恳求是对的吗？
5: 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我推荐的人是熟练的流水线工人，他不仅在包装流水线上干过，也在多种别的流水线上干过，如果流水线出了小毛病，他还能够修理。赵紫薇沉吟片刻，低声说，
6: 你的推荐理由相当充分，嗯，给你打满分。
5: 我暗舒一口气，鞠着躬说，啊，谢谢赵先生。转身刚要走，又被他叫住了。他举起一只手，手心朝着自己，手背朝向我，前后摆动了几下短粗的娃娃指。我一下子觉得不快，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人那么向我做手势，我只在电影电视剧当中见过，做那种手势的人大抵是反派人物。但我还是向他走了过去，他在微笑，我也并没有犹豫。
6: 再近点嘛，我能咬你一口啊。
5: 我就顺从的接近到不能再近的程度。
6: 嗯，亲我一下。
5: 他向我偏过一边脸颊，这时我犹豫了。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一来就当县长，当然了，得以县长的工资定喽。闻听此言，我迅速弯下腰，飞快地以唇碰了一下他的脸颊，他竟趁机搂住了我的腰，并说：“
2: 嘿，小蛮腰，爱杀人也。如果非逼我招认，我对你也感点兴趣，那也无非就是喜欢你的小蛮腰罢了。”
1: 我简直想扇他一个耳光，但是理智阻止了我。我的手在空中改变了落点，使劲地拧住了他的耳朵。他一下子叫起来，放开了我的腰。我立即逃走，在门口转过身，回报了一个自以为甜甜的笑脸。为了李娟，我可不能再将圆满解决的事又给搞黄了。我站在厂里一处别人看不到的角落，平复自己复杂的心情，几乎流下泪来。为了做成某事而容忍一个自己反感的男人对自己轻薄，这种容忍使我倍觉羞耻。我想到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如果他们知晓，肯定很不高兴。我想到了生父和两个姐姐，以及两个姐夫。生父和我大姐会是怎样的看法，我难下结论。但是我的二姐，我想她会这么认为：只要能将想办的事办成了，那点小小不言的恶心考虑什么呀？在乎那个不是活得太娇贵了吗？没资格活得娇贵的人，却偏偏在乎一些不必在乎的事儿，那就是矫情嘛。至于我那两个姐夫，我想他们更不会当成一回事了。如果我要达到的目的还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他们肯定也会觉得我太矫情了。虽然我并没有和他们相处过，但我似乎已从形形色色的底层男人身上，不论做父亲的、做兄长的、做姐夫的，尤其是做姐夫的男人身上，感受到了相当一致的对女人的态度，那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该不在乎的时候想开了，其实就没什么可在乎的。我想到了姚云，我对他并不鄙视，说到底也是基于一种现实的可悲的为目的论的逻辑。我同时洞见到这种逻辑几乎成了中国各阶层的通行逻辑。我想到了李娟，她盘腿坐在床上数钞票的样子，使我想到了赵紫薇对我的轻薄，在李娟那儿肯定也是小小不言、不值得一说的事吧。为了使李娟摆脱一种环境常态，我居然违心地经历了同样的情节，这使我又一次感到了世事的无奈与卑污。我还想到了两个姐姐的儿女， 特别是已经是海军战士的杨辉。我想他们如果知晓了他们小姨的遭遇，难道这还不算是遭遇吗？那么他们的看法肯定与父母辈大为不同。这种主观判断使我的心情最终得到了安慰，我终于没有落泪，我已变得相当理性。我虽然觉得羞耻，但是丝毫也不后悔。既是某人的朋友，那就得为朋友做到那份上，否则我方婉之凭什么要求李娟将我当成朋友呢？当我告诉李娟事情办成了的时候，她不无忧郁地说：“哦，顺吗？”“啊，相当顺利。”最初几天，车间里的姑娘们对李娟几乎都投以揣度的目光，少数姑娘的目光中还有隐逸的不服。也难怪，一名新入场的女工直接当了县长，这种事儿在别的厂里也少。

子，这都是人家从东北老家捎来的。但是那也无济于事。不久，李娟以她的实际行动令姑娘们服气了。她接连几天早上班晚下班，将四道流水线进行了一番维修，该点油的地方点油，该拧紧的地方拧紧，从而保障了流水线不会再出骤停的状况。骤停状况是姑娘们非常讨厌的，一般得请场外专门的维修工来修理，从等人来到修好，不管几个小时，大家都要加班补回几个小时。县长的工作位置是流水线的头把交椅，工作相对也轻，无非就是将东西摆正顺直，同时看是否有损坏，然后推给下家。流水线上的工作看似简单重复，但一刻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一干一上午，接着一下午，一天接着又一天，即使熟练工下班后也会颈酸肩疼，新手则往往会累得头晕目眩，甚至呕吐。不久，李娟以她的实际行动令姑娘们服气了。她接连几天早上班晚下班，将四道流水线进行了一番维修，该点油的地方点油，该拧紧的地方拧紧，从而保证了流水线不会再出现骤停的状况。骤停状况是姑娘们非常讨厌的，一般得请场外专门的维修工来修理，从等人来到修好，不管几个小时，大家都要加班补回几个小时。县长的工作位置是流水线的头把交椅，工作相对也轻，无非就是将东西摆正顺直，同时看一看是否有损坏，然后推给下家。流水线上的工作看似简单重复，但一刻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动作，一干一上午，接着一下午，一天接着又一天，即使熟练工下班以后也会颈酸肩疼，新手则往往会累得头晕目眩，甚至呕吐。李娟经常离开第一把交椅，看谁累了，动作不利落了，就让谁坐到县长的位置上，而自己坐在对方的位置。第一个周六和周日，他还到厨房去帮厨。厨房的活儿，对于他来说，更是内行的活了。他调拌的小菜儿，打的面卤，人人都说别有滋味，好吃。不久，姑娘们都喜欢上他了。年龄比他大的，亲昵地叫他娟子；比他小的，则尊敬地叫他娟姐。李娟成了我的麾下，对我的好处也大大的。晚上，我可以让她带我实行监管之责，我呢，则可以回到宿舍去温习夜大课程。那时，我已顺利地考上了夜大，而李娟也很乐于睡在集体宿舍，和姑娘们在一起说说唱唱、玩玩闹闹的。她那种乐天派的性格渐渐恢复了，气色也开始变好了。一天中午，赵紫薇又出现在食堂，一走到我那一桌，当时李娟正坐在我的旁边。她不是来食堂吃饭的，显然是专为李娟而光临。她照例背着双手，朝李娟翘翘下巴，不动声色地问我：“食堂？”“啊，对。”李娟放下筷子站了起来。赵紫薇说：“啊，坐坐，不必站起来。”李娟刚一坐下，

0: 赵紫薇又说，你当县长毫无疑问是称职的。李娟笑着说，以前干过，谢谢赵先生表扬。关于赵紫薇爱听员工称他赵先生这一点，我提醒过李娟，听到赵紫薇表扬他，我心里挺高兴。赵紫薇接着说，
1: 不过我觉得你在食堂也会干得很出色，怎么样，愿不愿意到食堂去？
0: 李娟用目光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认为那对李娟是好的选择，众口难调，食堂的工作要获得普遍的称赞是很难的，偶尔露一小手是一回事儿，真要成了炊事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于是大包大揽地说，哎呀，李娟更喜欢在车间里，娟儿，快谢谢赵先生好意，快。李娟就说，是啊，我更喜欢在车间里，谢谢赵先生好意。赵紫薇哈哈笑道，
1: 你还真听他的话啊，爸爸爸，算我没说，八爷。
0: 他哼着京剧的调子笑盈盈地走开了。李娟小声说，哎，咱俩那种态度不算是不识好歹吧？我不以为然地说，从车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8: 我每每是第一个出现在夜校教室的人。某一天，有人比我去得还早。我进入教室，见一个男人站在敞开的窗口那儿吸烟。虽说已经是仲秋季节，秋蚊却仍然猖獗。教室虽在二楼，因为窗外有树，地面潮湿有草，一开窗，蚊子会冲锋似的往教室里飞。我说，哎，你干嘛打开窗子呀？来烟瘾了，那也应该到外面去吸烟呢。蚊子进来多了，大家还能上好课吗？那个男的一转身，我吃惊地愣住了。原来他不是在吸烟，而是在窗台上点了两盘蚊香。这当然不至于使我吃惊，我吃惊的是他是那个戴眼镜的，外表斯文，内心肮脏的，被公安人员当着我的面带走的黄色摄影师。那个男的并没有同时认出我，鬼知道他那种家伙与多少涉黄的女性厮混过。我只不过在他的镜头前存在过十几分钟，肯定没有给他留下印象。他说，空调坏了，不开窗，教室太闷了，这样既通风了，又不至于飞进蚊子来。而我不愿意再和他多说一句话，一转身跑出了教室。夜大学生中怎么会混入那种家伙呢？也不能只看分数，不进行起码的品行资格审查吧。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向谁反映反映这件事儿。转而又想，夜大招生条件中明明有一条，即使初遇人员确实改造好了，并提供公安方面出具的证明，也是可以考夜大的，而且禁止对他们表现出歧视。于是我忍住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至上课铃响了，才进入教室。我的座位在第一排，我更吃惊了，那家伙居然站在讲台上。他从容淡定地说，
9: 应该给你们上这门课的教师今天病了，校方请我来代课，能够为夜大学生上课，我既高兴又荣幸，但我对上课这件事是有要求的。
8: 他的要求居然是让夜大学生像小学生们那样立礼坐。他看着我说，
9: 就由你来行使我这门课的课代表的权利吧。
8: 这种情况下，不管我心里多么不情愿，我也不能说不啊。我连喊了三次，
9: 立礼坐，
8: 他才对我们的整齐程度表示满意。我是年龄小的学生，年龄大的有三十好几了，纳斯的要求近乎无理，大家皆面有愠色。他却这么解释，
9: 不是我这个人各色，我也不喜欢表面上的师道尊严，我要求大家做的只不过是一堂课的仪式感，通过简短的仪式感，大家接下来就会聚精会神收心听课了。对我呢，也是一种必要的提示，学生们如此尊敬老师，老师更应该讲好每一堂课，为学生珍惜每堂课的宝贵时间，否则老师不配学生尊敬。同学们好，
8: 他向同学们回了一躬。
9: 现在我们的仪式圆满了，开始上课。
8: 说完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了公关与公关五个大字，前一个是公开的公，后一个是进攻的攻。哦，他的板书很漂亮，没有书法功底的人写不了那么好。他认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现象都必须会全面无疑地体现在具体的任何人身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有限的。但是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就越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的社会关系就越丰富。马克思那句名言在他身上就越会得到充分的验证。同样的道理，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也是如此，于是产生了公关这一理念。公关绝不是个体理念，而是以企事业单位为名的整体性理念。企事业单位与社会的接触面远大于一般人与社会的接触面，所以得由一个部门来处理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社会透明度越高，企事业单位的形象就越良好。效益决定发展，效益怎样，最终要以金钱来衡量。但公关工作首先不是直接为了金钱目的而进行的，它是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常常体现为花钱的工作。
9: 所以公关部门要有公关费，如同宣传部门要有宣传费，出差要有差旅费。而这容易使某些国人产生误解，错误地将公关想成了进攻的攻的公关，以为是要靠钱去摆平种种不敢透明的社会关系，靠钱去办成正常渠道办不成的事儿，完全不去深思企事业单位对社会各方面应该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于是公关反而成了他们变相搞权钱交易的腐败借口。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并不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也不插科逗哏，而是一手前一手后，站在黑板旁一动不动的，拿粉笔的手在前，不时的往黑板上写几个关键的字或词。他的目光始终望向中排后排，望向前排的时候很少。他的南方口音特别明显，却又句句都是普通话，语调似乎具有一种磁性，使听的人会不知不觉地着迷。他的目光一次也没有望向我，而我则被他的话语吸引了，并且完全认可他讲的道理。我观察左右两边的同学，发现他们都听得很投入，脸上的不满也完全消失了。下课后，我听到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爱听他讲课，尽是干货；有的说他像三十几岁时的周恩来，可谓风度翩翩。后一种议论使我暗暗生气，那家伙明明是一个伪君子，怎么能与周恩来相提并论呢？骗子往往都是能说会道的，某些坏人也可能有一副斯文的外表，如果我不揭穿他的老底儿，对他产生好感的人不是会越来越多吗？你什么专业的？校办值班的李主任听了我的严肃揭发，不敢掉以轻心，一手拿笔，一手翻开了记事本。我是企业管理。哦，听了我的话，他将笔放下了，将笔记本合上，笑了。我以为他怀疑我的身份，给他看学生证。他说：“哦，你叫方婉芝，对不对？老师们都夸你听课很认真，到的也很早。我听课的时候也见过你，你们的代课老师戴着眼镜，样子很斯文，对不对？”“
8: 对对对，他的外表太具有欺骗性了，我认为应该向公安部门报案。”
9: 这时候上课铃又响了。“小芳同学，误会大了。这样吧，你先回教室上课，下课的时候我去你们教室，我会将你对高翔老师的误会解释清楚的。”李主任一边说一边往外送我。第二堂课快下课的时候，从后排传给我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其上几个字是：“下课请留步，李。”下课后我就坐那儿没有动。高翔拧开保温杯的盖子喝了口水，奇怪地问我：“哎，你怎么还不走啊？有什么问题想问吗？”我瞪着他反问。
1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1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1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1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1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李主任说，高翔是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是由深圳市文联请来，协助深圳市文联成立摄影家协会的。他举办黄色摄影展那件事儿，纯系小人诬告，公安方面已经向他道歉了。他起先是为了满足业大学生的兴趣需要而上摄影艺术课的，恰巧赶上讲企业管理的老师生病，他就集学生们之所及，兼起企业管理课。李主任问我，你认为高老师的课讲得如何呀？我的脸已经红到了耳根，恨不得地上及时裂开一道缝，能使我立刻钻下去。我以歉意的目光看着高翔，嘴上说的却是还行吧。李主任也看着高翔解嘲地说，哈哈，你的课代表对老师讲课的水平要求很高啊。高翔立刻说，哎呀，惭愧惭愧，我将认真总结不足。李主任又看着我说，摄影家讲企业管理课听起来太不搭界了，可是高翔老师是学者型摄影家，学问面很广的，人家也出过企业管理方面的专著呢，还成了畅销书。我说还行的意思其实是他讲得很好，同学们普遍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不得不不我心悦诚服地纠正我的话，我谢谢同学们的肯定，我将再接再厉。高翔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李主任哈哈笑出了声。那天晚上，高翔将我送到旅馆门口。国庆前的半个月，厂里接了一份急单，我向赵紫薇建议，号召姑娘们加班吧，否则恐怕难以按时完成。赵紫薇问，那姑娘们愿意加班吗？我说，只要加班费给得合理，他们都是愿意的。听我这么说，他不看我，身子往老板椅背上一靠，眼望屋顶，沉默片刻，另有打算，也是自信满满地说，
2: 那就别加班了，你也别操那么多心了，能完成的必须按时完成。
1: 第二天，流水线的运行明显加快了，需要包装的是高档进口酒，每瓶都挺贵的，流水线提速了，超出了一般流水线工人眼疾手快的能力，接连有姑娘将酒瓶弄到地上摔碎了，那是要赔的。自我当上总长以后，车间里第一次有姑娘的哭声。我问李娟，哎，娟，流水线太快了是吧？李娟说，哼，
2: 傻瓜才看不出来。
1: 怎么回事？
2: 还能怎么回事？咱们下班以后有人将流水线调档了呗，这种速度连我干一会儿都眼晕。
1: 话音刚落，
2: 有一名姑娘就晕倒了，我立刻拉下电闸，李娟则命令几个姑娘快快帮我一下，使她平躺着。那个姑娘倒也无大碍，只不过是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一时头晕。我又问李娟，哎呀，怎么才能够回到元素啊？李娟说，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事儿，首先得问管车间的人。于是我宣布，啊，大家休息一下，我去解决，如果我不能解决，咱们就给他来一次正当罢工，大家同意不同意？姑娘们都默默看着我不言语。我急了，大声问，同意不同意？这才有几个姑娘点了点头。管车间的人单独一间办公室，据说是赵紫薇的亲戚，我因为车间的事找过他，互相认识。那个人明知故问，
3: 嗯，不错，是我找人来调的档，这也用不着向你请示，征得你的同意吧。哎，你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站在我面前，有必要吗？
2: 我说，你得再找人来调回原档，否则没法干了。他一脸鄙视地说，
3: 你是请求我呢，还是在命令我呀？
2: 如果请求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恳切地请求你。
3: 请求也没用，为了及时完成订单啊，将速度调快一档，这是赵先生的指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咱们厂的企业精神，这可是你概括的。如果女工们有意见，你总县长应该说服他们别太计较，对不对？那你来找我，我首先就违反了二正啊，没摆正自己的位置。赵先生既然做出了决定，那就不可能改变了。听明白了？
2: 他的话使我呆住了，他朝门那儿翘了翘下巴。
3: 听明白了？那就回车间啊，该干嘛干嘛去。
2: 那么我告知你，我们罢工了。我说完关门而去。姐妹们，看来我们只好开始罢工了。姑娘们听了我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她，陷入了集体的沉默。李娟将我扯到一边，小声问，哎，你确定要这么干？
1: 我反问，那除了罢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2: 李娟声音更小地说，
1: 我觉得姑娘们都被你的话给吓着了，
2: 罢工二字一再从我的口中说出，连我自己都觉得太意外，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身为总县长，被逼到那儿了，除了意气用事也再无良策了。我也看出了姑娘们全都是胆小怕事的，她们既希望我能替她们出头做主，又怕受到我的牵连，引火烧身，危害了自己。是的，我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我豁出去了。那时我想起了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门槛》，觉得自己就像他笔下的那位俄罗斯姑娘。这种联想使我热血沸腾，同时义愤填膺。我特别生气的是，事情本不该僵到那个份儿上，姑娘们都愿意为了多挣点钱而加班的，加班也完全可以保证订单的顺利完成，两全其美的事儿。他赵紫薇为什么不那么做，却偏偏要让人调流水线档呢？不就是 可以省下一笔加班费吗？他的利益最大化，也不能大得这么不顾人的死活呀。我也小声说，哼，反正我没退路了。李娟说，那我和你是一伙的。说完他攥了攥我的手。这时赵子薇背着手走入了车间，身边跟随着他那个亲戚。我觉得矮胖男人背着手走路，而且想要走的派头十足，反而是滑稽可笑的。他倒也没有高声大嗓的训人，反而心平气和地说，
4: 这个我得到汇报，你们在闹什么罢工啊？真的吗？
2: 他的目光扫向姑娘们的时候，姑娘们的眼避之唯恐不及，不安都写在了他们的脸上。我大声地说，是的。那时车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墙上的电子挂钟原本轻微的响声也仿佛一下子扩大了十倍，变成影视特效声了。而姑娘们大都垂下了头，有人还往一起凑，似乎要不由自主地站成队形。
4: 问你了吗？嗯，没问你就不要接茬儿。
2: 赵子薇说的时候也不看我，分明的他懒得看我一眼，后来干脆转过身背对着我和李娟了。
4: 姑娘们，这个厂既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是咱们大家的，什么事儿咱们双方面都可以好好商量嘛，啊，何必受坏人挑唆，非把事情往僵了搞呢？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从今天起，愿意加班的可以加班，根据加班人数决定开几条流水线，加班几个钟点，加班费怎么核算，完全由你们自己做主。至于流水线的档数是别人搞的，与我无关，恢复到起先的快慢就是了嘛，不就这点事儿吗？啊，有什么不可以协商的呢？现在同意的请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不同意的那就请到财务室去把工资结清，卷铺盖走人吧。
2: 我虽然看不到他的嘴脸，却想象得出他的表情，那时候肯定既和气又诚恳。他的话听来有一种被人挖坑算计的无辜的意味。姑娘们一个一个的垂着头走向自己的工作位置，默默坐了下去。既没有人抬头看赵子薇，也没有人抬头看我和李娟，空气倒不再像凝固了，挂钟的响声却一点没变小。赵子薇终于又缓缓转身面向我和李娟，他走近我，逼视着我的眼睛，皮笑肉不笑地说：
5: 北京时间零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把红山喧嚣都调成静躁，汽车音乐排行榜是与自我对谈。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28012500371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4: 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众所周知，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人数很多，平均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对于广大糖友来说，糖是控制并发症、维持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么几乎每一个糖友都把这个血糖的指标作为自己病情是不是严重的一个衡量的金标准了。但是到底应该把血糖控制在多少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旁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哈，都是比较迷糊的，都不是很清楚，这心里呢也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4: 确实是这样的。
3: 目前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人数比较多。是的，
4: 大部分的糖友朋友呢就是认为我这个餐前的血糖控制在6以下，我餐后呢控制在8以内，大伙儿就觉得我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来减少并发症了。实际真的不是这样的。
3: 那我们想错了。
4: 想错了。我们接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即便他这个血糖达标了，那么同样他会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并发症。
3: 这是为什么呢？
4: 对，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呢？我血糖控制的还可以，怎么并发症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呢？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除了血糖指标以外呢， 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还有几个指标其实也是要必须来关注。
3: 哦，
4: 否则的话，说你即便是血糖达标了，那么它也避免不了这些并发症的一个出现的。
3: 哦，还有几个指标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还有什么是比我们这个血糖数据更重要的指标呢，梁教授？
4: 血糖波动的情况，这是大伙儿呢必须要高度重视来关注的。
3: 哦，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朋友是不关注的，
3: 忽视了。
4: 对对对，大伙儿呢这方面认识的不够。因为血糖波动的这个情况，它相比较于血糖的顽固不降，它对于我们并发症的出现，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我想起我之前有两个患者，这俩患者呢还是发小，老徐跟老马。那么他俩呢也是老糖友，七八年前吧，两个人在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先后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个老徐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一直是7左右，而这个老马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是在8上下徘徊。结果后来有一天呢，老徐就发现自己尿液里有这个泡沫，然后到医院里检查呢，他尿蛋白两个加号，最终他确诊为糖尿病的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他就特别想不明白，说你看我餐前这个血糖，我明明要比老马控制的要好啊，哎，我在7，他是在8呀，我控制的要更好，那为什么我这个并发症就提前就出来了呢？
3: 想不明白。
4: 想不明白。后来呢，我们就对比这两个人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情况，我就跟他说，我说别看你空腹的血糖你控制的比老马好，但是你餐后的血糖基本上在12到13个毫摩尔汞柱。就是他餐前和餐后血糖指标的这个波动太大了。而人家老马呢，虽然餐前是在8上下，但是人家餐后基本上是在10以下。所以说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呢，它在我们血管内，大伙儿要明白，它对血管会造成破坏。就好比我们说人饥一顿饱一顿，今天吃多了明天可能饿着了，特别容易得胃炎，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要明白，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容易造成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那血管损伤以后呢，我们说就很容易出现斑块，这就很容易造成血管的一个狭窄。而血糖波动大，那么最直接危害的大血管，你比如说像心脑的大血管，包括像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那么它对小血管的破坏呢，主要是在眼睛和我们肾脏它的微细血管的这种损伤。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包括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病足等等等等吧，这些并发症。对于这个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来讲，而血糖波动大呢，如果说你的血压啊，还有这个血脂再控制的不好，这就雪上加霜，会大大增加心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当然呢，它是有两种血糖的波动，是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警惕和重视的。
3: 哦，有两种啊。
4: 哪两种呢？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呢要关注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正常健康人呢，他一天的这个血糖波动呢是在2到3个毫摩尔每升，是这样的一个波动范围。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餐前的血糖假如说是 4.5 毫摩尔每升，结果一测呢，餐后一个小时的血糖就达到了 9.5 毫摩尔每升了，那么这个上下的一个波动差别差了多少，基本上是在5个毫摩尔每升，对不对？
3: 对。
4: 可能我们单独来看说，哎，我这个餐前血糖 4.5 还可以，哎，这个餐后一个小时 9.5 也可以，但是它这个波动范围我们说超过了正常范围，超过了2到3的这个毫摩尔每升了。所以说你看着它可能是一个正常，但是你波动比较大。因为这种波动它往往是持续性的，不是说你偶尔一次，可能你天天都是这样，所以它会长时间的对血管的破坏，包括长时间的来破坏我们全身脏腑的这些功能。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说，哎，我只关注我餐前的这个血糖，大家反过来忽视了这个餐后的血糖。这个餐后血糖呢，我这儿要给大伙儿呢重点再说明一下。因为你像原来吧，我们基本上就餐后两个小时血糖，现在其实我们对餐后血糖的这种监控呢要更为的精确了。它包括餐后一个小时的血糖，包括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还有这个餐后三个小时的血糖。那么这三次我们说餐前和餐后血糖差值的一个平均值，它要控制在 2.2 毫摩尔每升以内，那你就可以说是一个正常范围。如果说啊，你这个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我们说这个就是波动大了。即便说你单独看你的餐前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可能你都达不了，但是你这个差值太大了，并发症它一点都不会少的。那这个希望大伙儿呢重视一下我们餐前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其实是三个指标，是餐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和三个小时，这个都要看。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全天的我们血糖的一个波动。
3: 一整天
4: 的一个波动。那么一天当中呢，我们血糖它的最高和最低值的这个差不要超过 4.4 毫摩尔每升。哎，这就正常范围，一旦超过了就是波动大了。而波动大了就容易诱发这些并发症，同时它会加快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就是你胰岛功能更不好了。那反过来你想，你的血糖就更加难以控制，甚至说我们有，你像有很多朋友他到了失控的这种地步了。
3: 这个后果就非常可怕了哈。梁教授，通过您今天这个讲解哈，我相信很多糖友都明白了，不能光盯着这个血糖的指标哈，血糖是不是存在波动咱们也一定要重视关注起来。这个是大家是否会发生并发症，是不是会加重的一个关键所在啊。
4: 对。
3: 但是梁教授，我还是想问您，对于我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这个血糖指标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吗？
4: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病患病情身体的情况都不一样。
3: 是。
4: 所以我们会根据患者病情情况的不同，那么他的血糖控制标准这个是不完全一样的。年龄稍微偏小的，基本上咱们说50岁以内吧。你像现在有30来岁得糖尿病的。
3: 是。
4: 啊，40多岁咱们说就挺多了，50岁就更多了。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这些患者，基本上我们空腹是要低于 6.1, 餐后是低于 7.8, 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 7%, 这就可以了。而对于病程比较长的，年龄比较大的，同时他合并有严重的像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那么我们这个空腹血糖呢，它是必须要求控制在6个毫摩尔每升以内。这就要求更高了。
3: 是。
4: 按血糖指标要更低一些，而餐后我们是要低于 7.5, 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 6.5%。那你再比如说它不光是合并有高血压，甚至说可能肾脏它也出现问题了，就是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比较多了，那我们空腹血糖呢就严格要控制在6以内了。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个就很容易诱发像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像加重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他控糖的指标它是不完全一样的。当然对于我们现在所有听节目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如果说哎，我自己对我自己目前这个血糖指标到底是达标没达标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这个大伙儿不是很清晰的话，这个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呢详细咨询一下。
3: 是的，同样是糖尿病哈，但是具体的个体哈，不同的病情需要控制的这个指标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于你本人血糖数值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还不是很清楚不明白的，那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随时为您答疑解惑。梁教授，了解了自己啊应该控制这个血糖标准哈，这是第一步。
4: 对，
3: 那对于如何才能降到这个标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哈。
4: 是，
3: 其实很多人为了降糖，你看哈，采取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叠加使用，
4: 对，
3: 严格控制饮食，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还有呢就是加强体育锻炼等等很多方法，
4: 是
3: 这么做啊都是为了让他这个血糖平稳，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很多人这个血糖依然是居高不下，而且非常的顽固啊，很让人头疼。
4: 对，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咱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指标的达标率并不高，相关调查显示达标的人数比例比较低，也就是说大部分糖尿病朋友实际上都面临着血糖难降或者血糖波动大的问题。很多患者天天吃药，天天测血糖，但血糖就是控制不理想，不是不想控，而是不知道怎么控，从哪入手。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为了降低血糖的指标，我们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可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3: 是，
4: 你像因为乱用降糖药住院的，或者为了控糖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好的，临床上确实不少见。曾经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很典型的就是血糖不稳定，就是总是到不了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他听别人说有一种降糖药效果不错，吃完血糖就能控制好，他一听就心动了，觉得既然这么好，自己也试试。于是他买来吃了，结果没过多久就因为血糖波动太大住院了。其实他本意是想把血糖降下来，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具体怎么回事呢？到了医院一检查，他的血糖非常高，血乳酸也严重超标。一般情况下血乳酸超过一定限度就是酸中毒了，他的指标比正常值高出了很多。这种乳酸酸中毒是非常危险的，对身体的打击很大，尤其对老年人来说风险更大，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好在送来的还算及时，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身体也受了不小的损伤，这就是乱用药的代价。
3: 哟，那他这个情况就太危险了。
4: 相当危险了，说句不太好听的，如果说他不是就医及时的话，这个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后果不堪设想。说那可能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他好好一个人就突然的出现这个急性的乳酸的这个酸中毒了呢？
3: 是啊，
4: 那么医务人员就了解整个患者这个具体在家里边用药的这个情况，发现他吃的降糖药里含有一种对老年人风险较大的成分，这种成分如果使用不当，尤其年龄偏大的，我们说同时合并有像心肺肝肾等等这个内脏疾病的糖尿病患者，过量的使用就可以导致乳酸的酸中毒。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节目当中经常反复给大伙儿提醒的，千万不要盲目去用药。不要说人云亦云，说别人用这个好你就用，这个是错误的。
3: 是，
4: 大家现在哎，我手里正吃的这个药，说那我这个情况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也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3: 对，
4: 我们帮助大家来分析，包括我们帮你来找原因，找这个解决的方法。总而言之呢，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来用药。
3: 是的，
4: 这个后果我跟大伙儿讲，你有的时候是想象不到。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想值得吗？就不值得了，很可惜的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通过严格控制饮食来控糖的这个事儿。
3: 嗯，
4: 啊，我也要重点说一说。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接触的很多，啊，包括现在每天接诊的也非常多。
3: 嗯，
4: 很多朋友就是通过饮食来严格的控制，达到一个想要更好的降糖的这么一个目的。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很反对的。我们很多的患者，他从确诊糖尿病开始，每天就是粗茶淡饭吧，就什么都不敢吃，然后顿顿呢都得吃这个粗粮，说这个肉呢，哎呦看着特别香，反正也就最多一块两块，家里人就不让吃了。水果呢，你像有的可能一口都不敢吃，
3: 是，
4: 其实这个非常不可取，更科学的来讲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过度的饮食控制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非常的大。即便说你得了糖尿病，那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不能够少的。尤其你像很多糖尿病朋友，这个主食比如说大米白面，有的基本上真的彻底就不吃了。
3: 不吃了。
4: 很可怕的。而且现在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长期控制主食摄入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脑萎缩包括像老年痴呆，它的发生的概率它要提前5到7年。
3: 哦，还有这样的后果。
4: 有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说到这儿吧，我想起之前我们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才58岁，大伙儿一听58岁很年轻的，对吧？
3: 嗯，
4: 一个女同志，就是以前吧，她很和善的一个人，对家里人很好，包括你像跟小区里边的邻居啊，这关系都特别融洽。然后从她得了糖尿病，第5年开始，这个家里人呢就感觉她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3: 嗯，
4: 就这个人她性情大变，比如说遇到邻居，她不爱说话了。而且就觉得别人呢都是在非议他，说他坏话，跟孩子也好，跟老伴儿也好，然后常常吵架，就是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莫名其妙的就发火。
3: 哎呦，脾气变大了。
4: 变大了，完全变人了啊，就是变了一个样子了。
3: 嗯。
4: 然后再到后来呢，这个人就变得特别焦虑，就是总是觉得自己这个病很严重了，腰不行了。那比如说这个心脏不舒服了，他就怀疑说，哎，得了心梗了，就得打120去住医院。
3: 嗯，
4: 一开始吧，家里人挺理解的啊，就觉得可能是，过度紧张自己身体的情况，紧张自己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后来他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就是身体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自己就赶紧打120了。这个时候这家里人就觉得这个哎呦不对劲了啊，这肯定他不对劲了，就感觉他是不是抑郁了，哎，精神方面他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家里人就带他医院里就全面的做了这个检查，结果就是他提前出现了脑萎缩了。
3: 哦，
4: 我们说正常情况他这个年龄如果说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他不可能这么早说出现这个脑萎缩的。
3: 嗯，
4: 他不可能的，这个年龄段他不属于。那他为什么呢？其实就在于他严格控糖，打得了糖尿病，他大米白面就这种细粮他几乎很少吃，就基本上说哎呦一年下来就那么几次数得过来的。
3: 嗯，
4: 所以导致他提前出现这个脑萎缩，和他过度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以及他严格的控制饮食有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食是什么呀？是咱们人体主要糖、主要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3: 对，
4: 这个糖是什么？科学的来讲，是我们全身细胞维持它正常生理活动的能量来源。说的更直白一点吧，这个糖是什么？是细胞的口粮。
3: 嗯，
4: 那你想想，如果说细胞它每天不能够足量的来吸收这个糖，它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是不是啊？
3: 对。
4: 而对

0: 对，
1: 啊，再严重不就瘫痪了吗？啊，所以说对于糖友来讲，大家要记住，主食也好，副食也好，不是不能吃，而是要学会合理的来吃。
0: 嗯，
1: 他说没有什么说，哎，我们是完全不能吃的，没有。他主要是看我们怎么吃，吃多少。所以关于这个糖友朋友吧，如何来正确的饮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问题。
0: 很重要的问题。
1: 对，很重要的问题。咱们这样吧，以后我专门找一期节目，给大伙儿详详细细的讲。
0: 好，
1: 所以我也希望咱们糖友朋友呢，能连续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多关注我们啊，包括大家在用药方面啊，在我们的饮食啊、健康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和解答。那梁教授，听您说完了，我觉得其实咱们这个糖友啊，也真是挺难的。
1: 很难。
0: 嗯，您看您。要想控制血糖，但是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1: 对，
0: 很无力啊。
1: 嗯，
0: 哎，那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平稳控制血糖？哎，又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的方法，有吗？
1: 嗯，在咱们中医当中呢，是有一部分这样的方子的。
0: 嗯，
1: 但是大家要明白，任何的方子都讲究因人而异的。
0: 对，
1: 同样这个方子可能你用的特别好，但是可能它就不一定好用。中医它讲究这个个体差异的，
0: 因人
1: 而异。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有没有适合大部分朋友效果比较好的调理方法呢？这个有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方法，都是经过实践，适合大部分朋友相对安全的方法。不好的，我们肯定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对，但是具体你用的是之后，还是建议打个电话具体问清楚，这样就是双方都负责。这个方法是源于古代一位医家的思路，在中医降糖调理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基础。你像前几天吧，我还给一个糖尿病朋友开这个方子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10多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他的血糖也一直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而且上下的波动特别大，然后他也很苦恼，因为换了很多种的降糖药，吃了很多的保健品，但是效果不理想。就因为血糖这个事情发愁。后来是朋友介绍找到我了，我给他用了这个调理思路，用了一段时间。他的空腹和餐后血糖逐渐降到了比较理想的范围，而且波动也小了很多。他自己很惊讶，说过去用了那么多方法，血糖就是下不来，吃药、控制饮食、运动，能试的都试了，就是稳不住。用了我们的方法后，血糖慢慢稳定了，人也轻松了不少。他自己都很好奇，感叹说中医的思路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没想到困扰这么多年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也能调好。
0: 是，
1: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想要跟大伙儿说的。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顽固不降。实际上呢，专业的来讲，这个叫什么呢？叫血糖的阈值高。就是可能刚开始你吃完降糖药，血糖是可以达标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不管你怎么换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加量，包括这个联合的一个使用，就是血糖再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正常范围了。哎，很多人就会想，是不是我这个耐药了？是不是我胰岛的功能它更不好了？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和理解。其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嘛，有，但是主要的根源不是在这儿。而是你的血糖阈值它提高了，
0: 阈值高了，
1: 对。那么说，谁来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阈值呢？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肾脏。这个肾脏这个功能，除了我们说代谢呀、过滤呀、排泄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血糖， 包括血压、血脂，还有其他的这些代谢指标，它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血糖调控的作用，实际上呢，我们肾脏起很主要的一个关键作用的。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我们有这么一个名词叫肾糖阈啊，它就是说肾脏可以很精准的来把控到底有多少糖分它要留在我们体内啊，有多少糖我得排出去，来起到一个平衡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说你血糖高的时候，只要我们肾功正常，那么它是可以通过二便把多余的糖排出去，或者说呢，它可以指挥我们的肝脏把这个糖呢是以肝糖原的这个方式它给你存起来，使你的血糖呢维持在一个平稳的范围，不至于太高。那么我们糖尿病，我们从这个中医上来讲，我们说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的一个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么西医讲说这个糖尿病它是一个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导致了我们整个内分泌系统紊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其实你这个内分泌系统紊乱了，你各个器官的功能肯定是下降了。
0: 对，
1: 你想再加上常年用药，你肾功能肯定是最先下降的。
0: 嗯，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说血糖难降、血糖波动大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肾功能减弱了，就是我们说的肾它的糖阈值它越来越高了。
0: 嗯，
1: 所以它就对我们这个血糖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了。那么对于你而言来讲，就是你的血糖呢越来越高了，波动它越来越大了。
0: 嗯，所以说这个血糖的稳定其实是离不开肾功能的正常的啊。
1: 没错，那它肯定是离不开肾功能的一个正常的。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开的这个方子呢，它是可以通过调理肾脏的阈值来维持你血糖的稳定，尤其对于这个血糖我们说居高不下的、血糖不稳定的，像糖尿病合并有肾病的这个患者，它更适合用这个方法。
0: 嗯，
1: 哎，我把这个方子呢告诉大家，大家呢记准了、记牢了，当然实在记不下来这个也没关系，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还会详细的来告诉大伙。
0: 对，
1: 这个方子配伍它是这样的，淮熟地240克，山药120克，枸杞子120克，山鱼肉120克，川牛膝120克，菟丝子120克，鹿角胶120克，硅胶是120克。当然这里边呢有部分的药材呢它是需要特殊炮制的，比如说像川牛膝它得酒洗蒸熟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鹿角胶敲碎了炒猪，包括硅胶它也是一样，它有特殊这个炮制的。先把这个淮熟地呢我们给它蒸烂了，然后给它捣成膏状，然后呢山药、枸杞子、山鱼肉、川牛膝、菟丝子，包括像这个鹿角胶还有这个硅胶，全部研成这个细粉末，和这个捣烂的淮熟地呢我们给它混合在一起，给它做成那个小丸状就可以了。做多大呢？基本上就是咱们这个食指吧，指肚这么大小就可以。
0: 嗯，
1: 哎，这就做好了，然后你阴干了密闭保存就行。具体每个人的服用量呢，这个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而这个方子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血糖平稳下降，你原来再居高不下、再波动大，它都可以稳稳当当让你下来，同时它还会让你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一个恢复。
0: 嗯，
1: 同时呢，它还会让你的这个体力和精力呢得到一个恢复。因为我们讲肾为五脏之根，那么我们的肾功它提升上来以后，人的这个精力它就会充沛。同时，你像很多糖友，他还会面临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呀、尿急呀，那包括像这个腰膝酸软呀，你像这些症状我们用完这个方子它也很快会消失的。
0: 嗯，
1: 如果说长期来服用的话，其他的这些并发症逐步逐步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0: 哦，
1: 中医讲肾强则五脏强。
0: 嗯，
1: 那么你五脏好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并发症，包括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得到很好的恢复。
0: 是，
1: 大家比较担心的说，哎呦，我这个糖尿病啊，我吃降糖药，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包括胰岛素依赖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方法和这些降糖方法搭配在一起，那这个效果就要更好。但是具体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针对到每个人他的用法用量不完全一样。包括说你用之前，哎，我这个胰岛素，我这个降糖药，我具体该怎么加减的情况，这个大家不能够自行做主，还是第一时间就是给我们栏目打电话，寻求我们专家的这个帮助，我们会给你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所以呢，不要嫌麻烦，就是你该打电话该问就问，科学指导科学用药，我们最终呢才可以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恢复效果。
0: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没有记下来刚才这个方子的朋友们也别着急，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一些疑惑啊，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啊，
2: 0531-5954-6544，
0: 也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帮助您来解答您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用药方面的问题，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 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0531-5954-6544。 以上是广告时间。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栏目，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大家现在手里吃的药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或者说你有一些疾病方面的疑惑，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哈，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到您，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寻求我们专家的帮助，赶快来拨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欢迎进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跟您通上电话特别高兴。现在像您这样的好医生真的不多了，中西医都精通，然后呢，又心地善良，从来不让我们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然后吧，还给我们免费开方问诊，
1: 嗯，
3: 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您呢，正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身边急需的好医生
1: 啊，过奖了啊。
3: 梁教授，就因为呀，您开办了这档节目，有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
1: 啊。
3: 我呢也很荣幸，也是其中的一员。今天吧，我就反馈我的收获，
1: 嗯，
3: 让您呢也跟着我高兴高兴。
1: 听出来了，你特别高兴，肯定是受益了。
3: 嗯，
1: 当然确实啊，随着咱们节目每天的一个不断播出，受益的朋友越来越多。像老两口受益的，包括很多朋友无意当中听到节目受益的，包括大伙儿互相推荐的受益的，越来越多了。 大家病能好起来，不难受了，不遭罪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当大夫的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哪里的朋友你是？
3: 松原市前安县的。
1: 啊，
3: 我今年69了。
1: 嗯，
3: 哎呀，都不知道啊，就这个糖尿病可把我坑了，十来年了，没控制住。这两年吧，还整出这肾病了。
1: 嗯，
3: 检查呢，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还尿有泡沫啊，一尿完你就看着泡沫就挺老高啊。
1: 嗯，泡沫大。
3: 就跟那个洗衣粉起沫子了似的。
1: 嗯，这个就代表你肾功能比较不好了，严重了，肾病重了。
3: 对呀，这不没打胰岛素之前，我血糖3013.多，餐后哎呀18点多了，
1: 嗯，太高了。
3: 然后我就开始打的胰岛素，打了能有1个多月了，
1: 嗯，
3: 血糖还是不太好，忽高忽低的，就是掌握不好这量，打不好。
1: 哦，因为打胰岛素，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血糖的一个波动大，忽高忽低。你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打完胰岛素以后出现这个低血糖反应了，当然跟具体打的这个方法有关系，另外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平时定时定量的用餐它也有关系的。
3: 嗯，
1: 但是呢，我们作为患者来讲一定要清楚，这个血糖波动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你出现的并发症会越为的加重，尤其是像心脏、大脑、肾脏的这个并发症。你想你这么忽高忽低的话，容易让你的肾病进一步加重的啊。
3: 可不，梁教授，我之前就用了您讲的内姜糖的思路，用上之后感觉这个方法挺对路的，我这几天也在坚持用，比以前感觉稳定了不少。以前血糖总是忽高忽低的，自己心里也没底，天天测，天天愁，现在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心里踏实多了，胃口也比以前好了，吃饭香了，身体感觉舒服多了。以前总觉得没精神，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现在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一些。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挺适合我的情况。
1: 我们中医讲的肾为五脏之根，肾强则百病除。
3: 嗯，
1: 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其实老祖宗就已经对于这个糖尿病认识得很清楚了，他就已经告诉你了，通过我们调节肾，其实是对血糖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调控的一个作用。那么现代西医呢，现在也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叫肾糖浴，就他证实了咱们老祖宗，就是我们几千年，哎，说这个肾跟糖尿病有必然的关系，他已经很认可了。
3: 嗯，
1: 所以说这个肾呢，它可以精准的去把控、去调控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糖，有多少我得留在身体里边，有多少我得排出去，有多少我得存起来。
3: 嗯，
1: 你像给你的这个方子，它里边这个淮熟地是什么？地黄的根。包括像枸杞子，包括像这个菟丝子，这个全是此类的药，能干什么？益肾强肾，肾要强了，这个血糖我们就可以把控好。而且你想，肾要强了，腰酸呀、尿频、尿急啊，这个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嘛，对不对？
3: 对，是是是，可不，哎呀，真的太好了，梁教授。就是这个降糖方的效果真挺好，我还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刚才讲你是用了有16天是吧？
3: 16天了，对。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再用半个月，起码得满1个月。第一个，我们血糖的问题得解决了；第二个，你主要的肾脏的大问题也得解决了。
3: 嗯。
1: 而且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后期呢，咱们是有必要要详细的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肾功和尿的一个化验的。这个具体咱们要看数据，像蛋白加号呀，包括你像有的朋友肌酐尿素氮高呀，这些全部都要到正常范围。
3: 哦，
1: 这个咱们才能算，哎，这个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啊。
3: 太好了，谢谢您啊，梁教授。 你说这治病心切，就想早点好。
1: 理解。
3: 这两年过的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就那么维持着，完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孩子吧，也都不没在跟前儿。我这自己孤单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感觉可不容易了，我就感觉没着没落的，病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今天呢，可算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包括气色，包括免疫力，后期他是整个身体全面的一个恢复啊！
3: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真是谢谢您呐、
1: 哎呦，太客气了，好好配合就行，咱们就共同努力，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吧？
3: 好嘞，谢谢梁教授，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你好，是我，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啊，河北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岁了。
1: 啊，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4: 我今天就是打电话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老是口干，眼睛干，没有眼泪，还不爱出汗，这啥情况啊？这是。
1: 从这些症状来分析，应该是肝燥综合症。但是我得问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些检查，你查过没有？
4: 当时做过，
1: 嗯，
4: 医生也说是这个肝燥综合症，
1: 就是给你确诊了，就是肝燥综合症，是吧？
4: 对对，
1: 这个病吧，就是不管从西医还是从这个中医上来讲，目前也是属于疑难杂病。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身它应该分泌的这个液体，它分泌不出来了。你比如说嘴巴，咱们应该有唾液，但是你这个没有。啊，比如说鼻子，咱们应该有鼻涕，但是没有。眼睛里边应该有眼泪，可是没有。所以好多人就会出现全身干、皮肤干，然后慢慢呢，你像有的味觉逐步就下来了，包括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时间长了以后，牙齿都会变黑的，甚至有的牙齿都会掉落的。
4: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牙也不好。
1: 你想啊，嘴巴里边的这个唾液越来越少了，它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首先牙龈会萎缩，牙龈一萎缩，大伙儿想想，我们这个牙齿它能好吗？而且你得不到这种滋养以后，就慢慢一点一点这个牙齿就掉下来了。最严重的患者最后满嘴牙全部都掉没了。
4: 哎呀，我也是，就是说牙一有毛病就赶紧去修补去。
1: 你这个肯定光修补肯定是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它和肝燥综合症它有关系的。它为什么说现在它叫疑难杂病呢？西医这个病它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就是你只要跟这个免疫性挂上钩，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它一般比如说用激素呀、免疫抑制剂呀，它来控制。而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病它是什么呢？阴液的虚亏，包括它跟经络的瘀阻不通，它有关系的。而阴液的虚亏呢，它是以肾阴的虚亏为主。因为中医讲的肾阳它主一身之阳，而肾阴呢它主一身之阴。你想这个肾阴虚亏以后，肾水不能够上沉，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布散了。所以你肺阴它就虚亏了，肺阴虚亏了以后它不能够宣发，那你同样的这个心血它也会不足，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口干、鼻干、舌干，全身它发干。就跟我们种的大树苗一样，它得不到水的滋养，它肯定就会干巴了。那时间久了肯定是经络会瘀阻不通的，因为久亏它肯定是必然要瘀的，瘀了它就会不通的。那像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像这样的患者我们也有接诊，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体来讲效果还不错，比如可以用一些调节免疫的中成药，配合滋阴补肾、益气养阴的方子，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来搭配使用。 具体用什么药、怎么用，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定，建议咨询专业医生。
4: 哦，
1: 嗯，平时多喝水。穴位这一块的一个配合呢，像太溪、三阴交、肾腧、命门，像这些穴位呢，平时自己这个点按点按。太溪嘛，溪不就是水的意思嘛？三阴交是三条阴经汇聚的地方，能干什么？更好的伸阴，把这个阴血一给它补起来以后，能化生出来。咱们身体当中的液体多了，可以很好的来缓解这个肝脏综合症的。
4: 哦，
1: 嗯，也别着急，也别上火，这个慢慢来，好吧？
4: 好，我相信你，梁教授。
1: 嗯，
4: 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
1: 嗯，
4: 那我得先用几个疗程啊？
1: 半个月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来用，因为我直接告诉你说，哎呀，几个疗程能好？我觉得这个不负责任，而且也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他具体用药的情况、吸收的情况、代谢的情况，他不一样。
4: 嗯。
1: 但是我能给你明确的一个回复在哪儿，就是你在用这个方法的过程当中，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你能够感觉到你的病情在逐步的好转。哎呦，肝燥这个情况它缓解了，这个你是能体会到的。
4: 哦，
1: 所以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吧？
4: 好好，那谢谢梁教授。
1: 如果呢这三种药你没有记好的话，随时呢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再详细给你指导。
4: 那我呢就按方抓药了，有了好消息吧，我第一时间给你汇报。
1: 嗯，随时联系啊。
4: 好
1: 好好，再见。
0: 好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梁教授。
1: 哎，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和你通通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啊。
3: 我都排了那五天号了。哎，我特别激动。
1: 啊。
3: 我就感谢你。
1: 啊、太客气了。啊。老同志让你久等了。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确实这个电话不太好打。再有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如果我们直播间电话实在打不进来，其实打场外电话都一样，场外的专家呢，同样会给大伙儿来答疑解惑的。
3: 嗯
1: 嗯，什么问题您说一说。
3: 嗯，我是有啥说啥。
1: 啊，
3: 我也不会讲什么哈，我现在是农村家庭妇女。
1: 啊，
3: 我就是实话实说。
1: 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3: 是啊，梁教授，像你这样的好医生啊，才是我们平头百姓的最需要的。
1: 啊，
3: 我特别敬佩你。
1: 谢谢。
3: 我每天吧都听你的讲课。
1: 嗯。
3: 完，我还介绍身边的好多人都在听你的讲课。
1: 啊。
3: 就是光听你的节目，就冲动就受益了。
1: 是。嗯，因为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伙儿呢推荐的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了很多年，包括我们给很多患者用过的这些方法，有效果我们才会给大伙儿来推荐的。
3: 嗯，
1: 当然呢，我反复也给大伙儿说了，就是针对我们个人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是给大伙儿一对一的问诊开房，因为这样针对性更强。
3: 哦，
1: 大家能看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3: 嗯
1: 嗯，说说您身体的这个情况吧。
3: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3: 嗯，今年都62了
1: 啊。
3: 一说起我身上的病啊，梁教授，哎呀，我真的都想哭啊。哎呦，我这人命可苦了。我们姊妹是8个。
1: 嗯，
3: 我排行老四呗。
1: 啊，
3: 你说我小的时候啊，上面吧就是兄长的比我大。
1: 嗯，
3: 他们一看家里这农活，哎，真都嫌累的不想干，就跑去都当兵了。10岁就下去干活了。
1: 啊，
3: 等到吧，就是婚嫁那年，反正是家里就包办婚姻嘛。
1: 哦，
3: 那时候也不敢反抗啊，也不知道反抗就嫁了一个，嫁了一
1: 个。那个年代都是那样。
3: 嗯
1: 嗯，
3: 对，而结果我这过门以后啊，除了打就是骂的，磕磕碰碰的，就是办了一辈子。 本来我觉得这几年条件好点，手里攒点钱不种地了，回去好好享福。结果他也不让好，前几年骨折了，遭了不少罪，也花了钱。后来又赶上了得了一场病，很遭罪。后来那个病好了点儿，又得了脑血管方面的毛病，闹下了后遗症。我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左腿走路抬不起来，手胳膊都不好使，干活拿不动东西，生活受了影响，你说能不治吗？在好多地方治效果也不太理想。说起来我也挺万幸的，后来听您讲课，看到您分析的一个又一个案例，我就特别受启发。您讲的很多知识我都认真听了，还做了笔记，可认真了。我把您说的方法都记在本子上，反复看。
1: 那您现在主要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最近这段时间我还开始失眠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半夜也容易醒。我想问问您，这个失眠跟脑血栓有没有关系？
1: 这个情况在脑血栓后遗症患者中确实比较常见。脑血栓之后，大脑的神经功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睡眠本身是由大脑的多个区域共同调节的。当脑血管出现问题，影响到这些调节睡眠的区域，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等问题。另外，很多患者因为身体的不适，对病情的担忧，也会产生焦虑情绪，这也会加重失眠。
3: 那这个失眠会不会让脑血栓复发？
1: 长期失眠确实会对身体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血压波动、情绪不稳定等，这些因素对脑血管的健康是不利的。但不是说失眠就一定会导致复发，而是说如果失眠长期得不到改善，会增加一些风险。所以如果能想办法把睡眠调整好，对整体的恢复是有帮助的。
3: 那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首先要明确一点，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种，脑血栓后遗症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建议您先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看看目前脑血管的恢复情况，排除有没有新的变化，同时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睡眠情况，比如几点上床，多久能睡着，夜里醒几次，早上几点醒，把这些信息带给医生看，有助于判断失眠的具体类型。另外，平时可以注意一些生活细节，比如白天适当活动，睡前放松，固定作息时间，这些对改善睡眠有一定帮助。
3: 梁教授，您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记下了，
5: 我非常谢谢你，谢谢你的指点，我得继续努力。
1: 太客气了，应该的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28012500371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众所周知，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人数很多，平均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对于广大糖友来说，糖是控制并发症、维持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么几乎每一个糖友都把这个血糖的指标作为自己病情是不是严重的一个衡量的金标准了。但是到底应该把血糖控制在多少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旁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哈，都是比较迷糊的，都不是很清楚，这心里呢也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3: 确实是这样的。
1: 目前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人数比较多。是的，
3: 大部分的糖友朋友呢就是认为我这个餐前的血糖控制在6以下，我餐后呢控制在8以内，大伙儿就觉得我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来减少并发症了。实际真的不是这样的。
1: 哎呦，那我们想错了。
3: 想错了。我们接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即便他这个血糖达标了，那么同样他会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并发症。
1: 哎呦，这是为什么呢？
3: 对，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呢？我血糖控制的还可以，怎么并发症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呢？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除了血糖指标以外呢，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还有几个指标其实也是要必须来关注。否则的话，说你即便是血糖达标了，那么它也避免不了这些并发症的一个出现的。
1: 还有几个指标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还有什么是比我们这个血糖数据更重要的指标呢，梁教授？
3: 血糖波动的情况，这是大伙儿呢必须要高度重视来关注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朋友是不关注的，
1: 忽视了。
3: 对对对，大伙儿呢这方面认识的不够。因为血糖波动的这个情况，它相比较于血糖的顽固不降，它对于我们并发症的出现，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啊，我想起我之前有两个患者，这俩患者呢还是发小，老徐跟老马。
1: 嗯，
3: 那么他俩呢也是老糖友，七八年前吧，两个人在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先后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
1: 嗯，
3: 那么这个老徐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一直是7左右，而这个老马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是在8上下徘徊。结果后来有一天呢，老徐就发现自己尿液里有这个泡沫，然后到医院里检查呢，他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嗯，
3: 最终他确诊为糖尿病的肾病的一个发生。
1: 哦，
3: 所以他就特别想不明白，说你看我餐前这个血糖，我明明要比老马控制的要好啊，哎，我在7，他是在8呀，我控制的要更好，那为什么我这个并发症就提前就出来了呢？
1: 哎，想不明白，
3: 想不明白。后来呢，我们就对比这两个人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情况，我就跟他说，我说别看你空腹的血糖你控制的比老马好，但是你餐后的血糖基本上在12到13个毫摩尔汞柱。
1: 哦，
3: 就是他餐前和餐后血糖指标的这个波动太大了。而人家老马呢，虽然餐前是在8上下，但是人家餐后基本上是在10以下。
1: 嗯，
3: 所以说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呢，它在我们血管内，大伙儿要明白，它对血管会造成破坏。就好比我们说人饥一顿饱一顿，今天吃多了明天可能饿着了，特别容易得胃炎，这是一个道理。
1: 嗯，
3: 所以大家要明白，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容易造成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那血管损伤以后呢，我们说就很容易出现斑块，这就很容易造成血管的一个狭窄。而血糖波动大，那么最直接危害的大血管，你比如说像心脑的大血管，包括像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那么它对小血管的破坏呢，主要是在眼睛和我们肾脏它的微细血管的这种损伤。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包括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病足等等等等吧，这些并发症。对于这个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来讲，而血糖波动大呢，如果说你的血压啊，还有这个血脂再控制的不好，这就雪上加霜，会大大增加心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当然呢，它是有两种血糖的波动，是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警惕和重视的。
1: 哦，有两种啊。
3: 嗯，哪两种呢？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呢要关注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
1: 嗯。
3: 正常健康人呢，他一天的这个血糖波动呢是在2到3个毫摩尔每升，是这样的一个波动范围。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餐前的血糖假如说是 4.5 毫摩尔每升，结果一测呢，餐后一个小时的血糖就达到了 9.5 毫摩尔每升了，那么这个上下的一个波动差别差了多少，基本上是在5个毫摩尔每升，对不对？
1: 嗯，对。
3: 可能我们单独来看说，哎，我这个餐前血糖 4.5 还可以，哎，这个餐后一个小时 9.5 也可以，但是它这个波动范围我们说超过了正常范围，超过了2到3的这个毫摩尔每升了。
1: 哦，
3: 所以说你看着它可能是一个正常，但是你波动比较大。因为这种波动它往往是持续性的，不是说你偶尔一次，可能你天天都是这样，所以它会长时间的对血管的破坏，包括长时间的来破坏我们全身脏腑的这些功能。
1: 嗯，
3: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说，哎，我只关注我餐前的这个血糖，大家反过来忽视了这个餐后的血糖。这个餐后血糖呢，我这儿要给大伙儿呢重点再说明一下。因为你像原来吧，我们基本上就餐后两个小时血糖。现在其实我们对餐后血糖的这种监控呢要更为的精确了。
1: 嗯，
3: 它包括餐后一个小时的血糖，包括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还有这个餐后三个小时的血糖。
1: 嗯。
3: 那么这三次我们说餐前和餐后血糖差值的一个平均值，它要控制在 2.2 毫摩尔每升以内， 那你就可以说是一个正常范围。如果说啊，你这个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我们说这个就是波动大了。即便说你单独看你的餐前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可能你都达不了，但是你这个差值太大了，并发症它一点都不会少的。
4: 嗯，
3: 那这个希望大伙儿呢重视一下我们餐前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
4: 嗯，
3: 其实是三个指标，是餐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和三个小时，这个都要看。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全天的我们血糖的一个波动。
4: 一整天
3: 的一个波动。
4: 嗯，
3: 那么一天当中呢，我们血糖它的最高和最低值的这个差不要超过 4.4 毫摩尔每升。
4: 哦，
3: 哎，这就正常范围，一旦超过了就是波动大了，而波动大了就容易诱发这些并发症，同时它会加快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就是你胰岛功能更不好了。嗯，那反过来你想，你的血糖就更加难以控制，甚至说我们有，你像有很多朋友他到了失控的这种地步了。
4: 嗯，这个后果就非常的可怕了哈。梁教授，通过您今天这个讲解哈，我相信很多糖友都明白了，不能光盯着这个血糖的指标哈，血糖是不是存在波动咱们也一定要重视关注起来。
3: 嗯，
4: 这个是大家是否会发生并发症，是不是会加重的一个关键所在啊。
3: 对。
4: 但是梁教授，我还是想问您，对于我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这个血糖指标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吗？
3: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嗯。
3: 因为每个人的病患病情身体的情况都不一样。
4: 是。
3: 所以我们会根据患者病情情况的不同，那么他的血糖控制标准这个是不完全一样的。年龄稍微偏小的，基本上咱们说50岁以内吧。
4: 嗯，
3: 你像现在有30来岁得糖尿病的。
4: 是。
3: 啊 ,40 多岁咱们说就挺多了 ,50 岁就更多了。
4: 嗯，
3: 那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这些患者，基本上我们空腹是要低于 6.1, 餐后是低于 7.8。嗯，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 7%, 这就可以了。
4: 嗯，哦。
3: 而对于病程比较长的、年龄比较大的，同时他合并有严重的像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那么我们这个空腹血糖呢，它是必须要求控制在6个毫摩尔每升以内。
4: 哦。
3: 这就要求更高了。
4: 是。
3: 按血糖指标要更低一些。而餐后我们是要低于 7.5, 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 6.5%。
4: 嗯，
3: 那你再比如说他不光是合并有高血压，甚至说可能肾脏他也出现问题了，就是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比较多了，那我们空腹血糖呢就严格要控制在6以内了。
4: 嗯，
3: 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个就很容易诱发像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像加重肾病的这种发生。
4: 嗯，
3: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他控糖的指标它是不完全一样的。
4: 嗯，
3: 当然对于我们现在所有听节目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如果说哎，我自己对我自己目前这个血糖指标到底是达标没达标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这个大伙儿不是很清晰的话，这个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呢详细咨询一下。
4: 是的，同样是糖尿病哈，但是具体的个体哈，不同的病情需要控制的这个指标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于你本人血糖数值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还不是很清楚不明白的，那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随时为您答疑解惑。那梁教授，了解了自己啊应该控制这个血糖标准哈，这是第一步。
3: 嗯，对。
4: 那对于如何才能降到这个标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哈。
3: 是。
4: 其实很多人为了降糖，你看哈， 采取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叠加使用，
3: 对，
4: 严格控制饮食，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
3: 嗯，
4: 还有呢，就是加强体育锻炼等等很多方法，
3: 是
4: 这么做啊，都是为了让他这个血糖平稳，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很多人这个血糖依然是居高不下，而且非常的顽固啊，很让人头疼。嗯，
3: 对，确实是这样的。
4: 嗯，
3: 其实咱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指标的达标率并不高，相关调查显示达标的人数比例比较低，也就是说大部分糖尿病朋友实际上都面临着血糖难降或者血糖波动大的问题。很多患者天天吃药，天天测血糖，但血糖就是控制不理想，不是不想控，而是不知道怎么控，从哪儿入手。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为了降低血糖的指标，我们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可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4: 是，
3: 你像因为乱用降糖药住院的，或者为了控糖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好的，临床上确实不少见。曾经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很典型的就是血糖不稳定，就是总是到不了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他听别人说有一种降糖药效果不错，吃完血糖就能控制好，他一听就心动了，觉得既然这么好，自己也试试，于是他买来吃了，结果没过多久就因为血糖波动太大住院了。其实他本意是想把血糖降下来，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具体怎么回事呢？到了医院一检查，他的血糖非常高，血乳酸也严重超标。一般情况下，血乳酸超过一定限度就是酸中毒了。他的指标比正常值高出了很多，这种乳酸酸中毒是非常危险的，对身体的打击很大，尤其对老年人来说风险更大。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好在送来的还算及时，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身体也受了不小的损伤，这就是乱用药的代价。
4: 哟，那他这个情况就太危险了。
3: 相当危险了。说句不太好听的，如果说他不是就医及时的话，这个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4: 嗯，
3: 说那可能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他好好一个人就突然的出现这个急性的乳酸的这个酸中毒了呢？
4: 是啊，
3: 那么医务人员就了解整个患者这个具体在家里边用药的这个情况，发现他吃的降糖药里含有一种对老年人风险较大的成分，这种成分如果使用不当，尤其年龄偏大的，我们说同时合并有像心肺肝肾等等这个内脏疾病的糖尿病患者，过量的使用就可以导致乳酸的酸中毒。
4: 哦，
3: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节目当中经常反复给大伙儿提醒的，千万不要盲目去用药。
4: 嗯，
3: 不要说人云亦云，说别人用这个好你就用，这个是错误的。
4: 是，
3: 大家现在哎，我手里正吃的这个药，说那我这个情况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也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4: 对，
3: 我们帮助大家来分析，包括我们帮你来找原因，找这个解决的方法。总而言之呢，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来用药。
4: 是的，
3: 这个后果我跟大伙儿讲，你有的时候是想象不到。
4: 嗯，
3: 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想值得吗？就不值得了，很可惜的啊。
4: 嗯，
3: 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通过严格控制饮食来控糖的这个事儿。
4: 嗯，
3: 啊，我也要重点说一说。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接触的很多啊，包括现在每天接诊的也非常多。
4: 嗯，
3: 很多朋友就是通过饮食来严格的控制，达到一个想要更好的降糖的这么一个目的。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很反对的。我们很多的患者他从确诊糖尿病开始，每天就是粗茶淡饭吧，就什么都

0: 不敢吃，然后对儿对儿呢都得吃这个粗粮。说这个肉呢，哎呦，看着特别香，反正也就最多一块两块，
1: 啊。
0: 家里人就不让吃了。水果呢，你像有的可能一口都不敢吃。
1: 是，
0: 其实这个非常不可取，
1: 哦，
0: 更科学的来讲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过度的饮食控制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非常的大。
1: 哦，
0: 即便说你得了糖尿病，那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不能够少的。尤其你像很多糖尿病朋友，这个主食，比如说大米、白面，有的基本上真的彻底就不吃了，
1: 不吃了。
0: 很可怕的。
1: 嗯，
0: 而且现在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长期控制主食摄入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脑萎缩包括像老年痴呆，它的发生的概率，它要提前5到7年，
1: 哦，还有这样的后果。
0: 有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说到这儿吧，我想起之前我们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才58岁，大伙儿一听58岁很年轻的，对吧？
1: 嗯。
0: 一个女同志，就是以前吧，她很和善的一个人。对家里人很好，包括你像跟小区里边的邻居啊，这关系都特别融洽。然后从他得了糖尿病，第5年开始，这个家里人呢就感觉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0: 就这个人，他性情大变，比如说遇到邻居，他不爱说话了，而且就觉得别人呢都是在非议他，说他坏话，跟孩子也好，跟老伴儿也好，然后常常吵架。就是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莫名其妙的就发火，
1: 哎呦，脾气变大了哈。
0: 变大了，完全变人了啊，就是变了一个样子了。然后再到后来呢，这个人就变得特别焦虑，就是总是觉得自己这个病很严重了，腰不行了，啊，比如说这个心脏不舒服了，他就怀疑说，哎，得了心梗了，就得打120去住医院。一开始吧。家里人挺理解的啊，就觉得可能是，过度紧张自己身体的情况，紧张自己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后来他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就是身体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自己就赶紧打120了。这个时候，这家里人就觉得这个，哎呦，不对劲了，啊，这肯定他不对劲了，就感觉他是不是抑郁了？哎，精神方面他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家里人就带他医院里就全面的做了这个检查，结果就是他提前出现了脑萎缩
1: 哦，
0: 了。我们说正常情况，他这个年龄，如果说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他不可能这么早说出现这个脑萎缩的，
1: 嗯，
0: 他不可能的，这个年龄段他不属于。那他为什么呢？其实就在于他。严格控糖，打得了糖尿病，他大米白面就这种细粮，他几乎很少吃，就基本上说，哎呦，一年下来就那么几次数得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导致他提前出现这个脑萎缩，和他过度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以及他严格的控制饮食有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食是什么呀？是咱们人体主要糖、主要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来源。这个糖是什么？科学的来讲，是我们全身细胞维持它正常生理活动的能量来源。说的更直白一点吧，这个糖是什么？是细胞的口粮。那你想想，如果说细胞它每天不能够足量的，来吸收这个糖，它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是不是啊？而对于我们说长期吃降糖药，然后你再严格来控制主食的这些朋友来讲，其实你就是在变相的扔糖排糖，你抑制我们身体细胞对糖的这个吸收。哎，大脑是全身耗糖量最高的一个器官，你想想，你严格控制饮食，那身体缺糖嘛，肯定缺糖。而最先受影响的、最挨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你大脑的脑细胞连工作的原料都没有了，它怎么能有效的工作呢？那是不是慢慢慢慢就消极怠工了？
1: 对。

0: 专门找一期节目给大伙儿详详细细的讲。
1: 好，
0: 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淘友朋友呢能连续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啊，多关注我们啊，包括大家在用药方面啊，在我们的饮食啊健康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的一一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和解答。那梁教授，听您说完了，我觉得其实咱们这个糖友啊也真是挺难的。
0: 很难。
1: 嗯，您看您要想控制血糖，但是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0: 对，
1: 很无力啊。
0: 嗯，
1: 哎，那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平稳控制血糖？哎，又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的方法，有吗？
0: 嗯，在咱们中医当中呢，是有一部分这样的方子的。
1: 嗯，
0: 但是大家要明白，任何的方子都讲究因人而异的。
1: 对，
0: 同样这个方子可能你用的特别好，
1: 嗯，
0: 但是可能它就不一定好用。中医它讲究这个个体差异的，
1: 因人而异
0: 啊，因人而异。
1: 嗯，
0: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有没有适合大部分朋友效果比较好的调理方法呢？这个有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方法都是经过实践适合大部分朋友相对安全的方法，不好的我们肯定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对，但是具体你用的是之后，还是建议打个电话具体问清楚，这样就是双方都负责。这个方法是源于古代一位医家的思路，在中医降糖调理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基础。
1: 嗯，
0: 你像前几天吧，我还给一个糖尿病朋友开这个方子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十多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他的血糖也一直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而且上下的波动特别大，然后他也很苦恼，因为换了很多种的降糖药，吃了很多的保健品，但是效果不理想。就因为血糖这个事情发愁。后来是朋友介绍找到我了，我给他用了这个调理思路，用了一段时间，他的空腹和餐后血糖逐渐降到了比较理想的范围，而且波动也小了很多。他自己很惊讶，说过去用了那么多方法，血糖就是下不来，吃药、控制饮食、运动，能试的都试了，就是稳不住。用了我们的方法后，血糖慢慢稳定了，人也轻松了不少。他自己都很好奇，感叹说中医的思路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没想到困扰这么多年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也能调好。
1: 是，
0: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想要跟大伙说的。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顽固不降。实际上呢，专业的来讲，这个叫什么呢？叫血糖的阈值高。
1: 嗯，
0: 就是可能刚开始你吃完降糖药，血糖是可以达标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不管你怎么换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加量，包括这个联合的一个使用，就是血糖再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正常范围了。
1: Oh.
0: 哎，很多人就会想，是不是我这个耐药了？
1: 嗯，
0: 啊，是不是我胰岛的功能它更不好了？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和理解。其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嘛，有。但是主要的根源不是在这儿。而是你的血糖阈值它提高了。
1: 哦，阈值高了。
0: 对，那么说谁来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阈值呢？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肾脏。
1: 嗯，
0: 这个肾脏这个功能，除了我们说代谢呀、过滤呀、排泄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血糖，包括血压、血脂，还有其他的这些代谢指标，它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血糖调控的作用，实际上呢，我们肾脏起很主要的一个关键作用的。
1: 哦，
0: 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我们有这么一个名词叫肾糖阈啊，它就是说肾脏可以很精准的来把控。到底有多少糖分它要留在我们体内啊？有多少糖我得排出去，来起到一个 平衡调节的这样的一个

0: 作用。
1: 是。
0: 说你血糖高的时候，只要我们肾功正常，那么它是可以通过二便把多余的糖排出去，或者说呢，它可以指挥我们的肝脏把这个糖呢是以肝糖原的这个方式它给你存起来，使你的血糖呢维持在一个平稳的范围，不至于太高。那么我们糖尿病，我们从这个中医上来讲，我们说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的一个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西医讲说这个糖尿病它是一个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导致了我们整个内分泌系统紊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这个内分泌系统紊乱了，你各个器官的功能肯定是下降了。
1: 对，
0: 你想再加上常年用药，你肾功能肯定是最先下降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说血糖难降、血糖波动大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肾功能减弱了，就是我们说的肾它的糖阈值它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所以它就对我们这个血糖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了。那么对于你而言来讲，就是你的血糖呢越来越高了，波动它越来越大了。
1: 嗯，所以说这个血糖的稳定其实是离不开肾功能的正常的啊。
0: 没错，那它肯定是离不开肾功能的一个正常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开的这个方子呢，它是可以通过调理肾脏的阈值来维持你血糖的稳定，尤其对于这个血糖我们说居高不下的血糖不稳定的像糖尿病合并有肾病的这个患者，他更适合用这个方法。
1: 嗯，
0: 哎，我把这个方子呢告诉大家，大家呢记准了记牢了，当然实在记不下来这个也没关系，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还会详细的来告诉大伙。
1: 对，
0: 这个方子配伍它是这样的，嗯，槐熟地240克，山药120克，枸杞子120克，山萸肉120克，川牛膝120克，菟丝子120克，鹿角胶120克，硅胶是120克。当然这里边呢有部分的药材呢它是需要特殊炮制的，比如说像川牛膝它得酒洗蒸熟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鹿角胶敲碎了炒猪，包括硅胶它也是一样，它有特殊这个炮制的。先把这个槐熟地呢我们给它蒸烂了，然后给它捣成膏状，然后呢山药、枸杞子、山萸肉、川牛膝、菟丝子，包括像这个鹿角胶还有这个硅胶，全部研成这个细粉末，和这个捣烂的槐熟地呢我们给它混合在一起，给它做成那个小丸状就可以了。做多大呢？基本上就是咱们这个食指吧，尺度这么大小就可以。
1: 嗯，
0: 哎，这就做好了，然后你阴干了密闭保存就行。具体每个人的服用量呢，这个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而这个方子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血糖平稳下降，你原来再居高不下再波动大，它都可以稳稳当当让你下来，同时它还会让你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一个恢复。同时呢它还会让你的这个体力和精力呢得到一个恢复。因为我们讲肾为五脏之根，那么我们的肾功它提升上来以后，人的这个精力它就会充沛。同时你像很多糖友他还会面临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呀、尿急呀，那包括像这个腰膝酸软呀，你像这些症状我们用完这个方子它也很快会消失的。
1: 嗯，
0: 如果说长期来服用的话，嗯，其他的这些并发症逐步逐步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1: 哦，
0: 中医讲肾强则五脏强。
1: 嗯，
0: 那么你五脏好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并发症包括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1: 是，
0: 大家比较担心的说，哎呦，我这个糖尿病啊，我吃降糖药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包括胰岛素依赖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方法和这些降糖方法搭配在一起，那这个效果就要更好。但是具体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针对到每个人他的用法用量不完全一样。包括说你用之前，哎，我这个胰岛素，我这个降糖药，我具体该怎么加减的情况，这个大家不能够自行做主，还是第一时间就是给我们栏目打电话，寻求我们专家的这个帮助，我们会给你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所以呢，不要嫌麻烦，就是你该打电话该问就问，科学指导科学用药，我们最终呢才可以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恢复效果。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没有记下来刚才这个方子的朋友们也别着急，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一些疑惑啊，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啊，
2: 0531-5954-6544，
1: 也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帮助您来解答您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用药方面的问题，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栏目，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大家现在手里吃的药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或者说你有一些疾病方面的疑惑，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哈，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到您，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寻求我们专家的帮助，赶快来拨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参与进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跟您通上电话特别高兴。现在像您这样的好医生真的不多了，中西医都精通，然后呢又心地善良，从来不让我们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然后吧还给我们免费开方问诊。
0: 嗯，
3: 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您呐，正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身边急需的好医生
0: 啊。过奖了啊。
3: 梁教授，就因为呀您开办了这档节目，有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
0: 啊。
3: 我呢也很荣幸，也是其中的一员。今天吧，我就反馈我的收获，
0: 嗯，
3: 让您呢也跟着我高兴高兴。
0: 听出来了，你特别高兴，肯定是受益了。
3: 嗯，
0: 当然确实啊，随着咱们节目每天的一个不断播出，受益的朋友越来越多，像老两口受益的，包括很多朋友无意当中听到节目受益的，包括大伙儿互相推荐的受益的越来越多了。
3: 嗯
0: 嗯，大家病能好起来，不难受了，不遭罪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当大夫的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哪里的朋友你是？
3: 松原市前安县的。
0: 啊，
3: 我今年69了。
0: 嗯，
3: 哎呀，都不知道啊，就这个糖尿病可把我坑了，10来年了，没控制住， 这两年吧，还整出这肾病了。
0: 嗯，
3: 检查呢，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排尿有泡沫啊，一尿完你就看着泡沫就挺老高啊。
0: 嗯，泡沫大。
3: 就跟那个洗衣粉起沫子了似的。
0: 嗯，这个就代表你肾功能比较不好了，严重了，肾病重了。
3: 对呀，这不没打胰岛素之前，我血糖300013点多，餐后哎呀18点多了。
0: 嗯，太高了。
3: 然后我就开始打的胰岛素，打了能有1个多月了。
0: 嗯，
3: 血糖还是不太好，忽高忽低的，就是掌握不好这量，打不好。
0: 哦，因为打胰岛素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血糖的一个波动大，忽高忽低。你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打完胰岛素以后出现这个低血糖反应了，当然跟具体打的这个方法有关系，另外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平时定时定量的用餐它也有关系的。
3: 嗯，
0: 但是呢，我们作为患者来讲一定要清楚，这个血糖波动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你出现的并发症会越为的加重，尤其是像心脏、大脑、肾脏的这个并发症。你想你这么忽高忽低的话，容易让你的肾病进一步加重的啊。
3: 可不，梁教授，我之前就用了您讲的内姜糖的思路，用了之后感觉这个方法挺对路的，我这几天也在坚持用，比以前感觉稳定了不少。以前血糖总是忽高忽低的，自己心里也没底，天天测，天天愁。现在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心里踏实多了，胃口也比以前好了，吃饭香了，身体感觉舒服多了。以前总觉得没精神，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现在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一些。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挺适合我的情况。
0: 我们中医讲的肾为五脏之根，肾强则百病除。
3: 嗯，
0: 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其实老祖宗就已经对于这个糖尿病认识得很清楚了，他就已经告诉你了，通过我们调节肾，其实是对血糖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调控的一个作用。那么现代西医呢，现在也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叫肾糖浴，就他证实了咱们老祖宗，就是我们几千年，哎，说这个肾跟糖尿病有必然的关系，他已经很认可了。
3: 嗯，
0: 所以说这个肾呢，它可以精准的去把控，去调控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糖，有多少我得留在身体里边，有多少我得排出去，有多少我得存起来。
3: 嗯，
0: 你像给你的这个方子，它里边这个槐熟地是什么？地黄的根，包括像枸杞子，包括像这个菟丝子，这个全是此类的药，能干什么？益肾强肾，肾要强了，这个血糖我们就可以把控好。而且你想，肾要强了，腰酸呀、尿频、尿急呀，这个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嘛，对不对？
3: 对，是，可不。哎呀，真的太好了，梁教授，就是这个降糖方的效果真挺好，我还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刚才讲你是用了有16天是吧？
3: 16天了，对。
0: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再用半个月，起码得满1个月。第一个，我们血糖的问题得解决了；第二个，你主要的肾脏的大问题也得解决了。
3: 嗯，
0: 而且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后期呢咱们是有必要要详细的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肾功和尿的一个化验的。
3: 哦，
0: 这个具体咱们要看数据，像蛋白加号呀，包括你像有的朋友肌酐尿素氮高呀，这些全部都要到正常范围。
3: 哦，
0: 这个咱们才能算，哎，这个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啊。
3: 太好了，谢谢您啊，梁教授。你说这治病心切，就想早点好。
0: 啊，理解。
3: 这两年过的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就那么维持着，完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0: 嗯，
3: 孩子吧也都不没在跟前儿。
0: 哦，
3: 我这自己孤单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感觉可不容易了，我就感觉没着没落的，病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今天呢，
0: 啊，
3: 可算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包括气色，包括免疫力，后期它是整个身体全面的一个恢复啊！
3: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真是谢谢您呐！
0: 哎呦，太客气了，好好配合就行。 咱们就共同努力，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吧？
3: 好嘞，谢谢梁教授，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梁教授吗？
3: 哎，你好，是我，哪里的朋友啊？
2: 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河北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9岁了。
3: 啊，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2: 我今天就是打电话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老是口干，眼睛干，没有眼泪，还不爱出汗，这啥情况啊？这是。
3: 从这些症状来分析，应该是干燥综合症。但是我得问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些检查你查过没有？
2: 当时做过，
3: 嗯，
2: 医生也说是这个干燥综合症。
3: 就是给你确诊了，就是干燥综合症，是吧？
2: 对对。
3: 这个病吧，就是不管从西医还是从这个中医上来讲，目前也是属于疑难杂病。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身它应该分泌的这个液体，它分泌不出来了。你比如说嘴巴咱们应该有唾液，但是你这个没有啊。比如说鼻子咱们应该有鼻涕，但是没有。眼睛里边应该有眼泪，可是没有。所以好多人就会出现全身干、皮肤干，然后慢慢呢，你像有的味觉逐步逐步就下来了，包括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时间长了以后，牙齿都会变黑的，甚至有的牙齿都会掉落的。
2: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牙也不好。
3: 你想啊，嘴巴里边的这个唾液越来越少了，它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首先牙龈会萎缩，牙龈一萎缩，大伙儿想想，我们这个牙齿它能好吗？而且你得不到这种滋养以后，就慢慢一点一点这个牙齿就掉下来了。最严重的患者，最后满嘴牙全部都掉没了。
2: 哎呀，我也是，就是牙一有毛病就赶紧去修补去。
3: 嗯，你这个肯定光修补肯定是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它和干燥综合症它有关系的。它为什么说现在它叫疑难杂病呢？西医这个病它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就是你只要跟这个免疫性挂上钩，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它一般比如说用激素呀、免疫抑制剂呀，它来控制。而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病它是什么呢？阴液的虚亏，包括它跟经络的瘀阻不通，它有关系的。而阴液的虚亏呢，它是以肾阴的虚亏为主。因为中医讲的肾阳它主一身之阳，而肾阴呢它主一身之阴。你想这个肾阴虚亏以后，肾水不能够上乘，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布散了。所以你肺阴它就虚亏了，肺阴虚亏了以后它不能够宣发，那你同样的这个心血它也会不足，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口干、鼻干、舌干，全身它发干。就跟我们种的大树苗一样，它得不到水的滋养，它肯定就会干巴了。那时间久了肯定是经络会瘀阻不通的，因为久亏它肯定是必然要瘀的，瘀了它就会不通的。那像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像这样的患者我们也有接诊，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体来讲效果还不错，比如可以用一些调节免疫的中成药，配合滋阴补肾、益气养阴的方子，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来搭配使用，具体用什么药怎么用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定，建议咨询专业医生。平时多喝水。穴位这一块的一个配合呢，像太溪、三阴交、肾腧、命门，像这些穴位呢，平时自己这个点按点按。太溪嘛，溪不就是水的意思嘛？三阴交是三条阴经汇聚的地方，能干什么？更好的生阴，把这个阴血一给它补起来以后，能化生出来。咱们身体当中的液体多了，可以很好的来缓解这个干燥综合症的。也别着急，也别上火，这个慢慢来，好吧？
2: 好，我相信你，梁教授。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那我得先用几个疗程呢？
3: 半个月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来用。因为我直接告诉你说，哎呀，几个疗程能好，我觉得这个不负责任，而且也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他具体用药的情况吸收。

0: 收的情况、代谢的情况它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能给你明确的一个回复在哪儿，就是你在用这个方法的过程当中，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你能够感觉到你的病情在逐步的好转。哎呦，干燥这个情况它缓解了，这个你是能体会到的。
1: 哦。
0: 所以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吧？
1: 好好，那谢谢张教授。
0: 如果呢这三种药你没有记好的话，随时呢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再详细给你指导。
1: 那我呢就按方抓药了，有了好消息吧，我第一时间给你汇报。
0: 随时联系啊。
1: 好，
0: 再见。
2: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0: 喂，您好，
4: 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和你说说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啊！
4: 我都排了都五千号了，哎，我特别激动
0: 啊！
4: 我就感谢你呀、
0: 啊，太客气了啊，老同志，让你久等了。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确实这个电话不太好打。再有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如果我们直播间电话实在打不进来，其实打场外电话都一样，场外的专家呢，同样会给大伙儿来答疑解惑的。什么问题您说一说。
4: 我是有啥说啥。我也不会讲什么哈，我现在是农村家庭妇女。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4: 是啊，梁教授，像你这样的好医生啊，才是我们平头百姓的最需要的。我特别敬佩你。
0: 谢谢。
4: 我每天吧都听你的讲课。
0: 嗯。
4: 完，我还介绍身边的好多人都在听你的讲课。
0: 啊。
4: 就是光听你的节目。就冲动就受益了。
0: 是，因为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伙儿呢推荐的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了很多年，包括我们给很多患者用过的这些方法，有效果我们才会给大伙儿来推荐的。当然呢，我反复也给大伙儿说了，就是针对我们个人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是给大伙儿一对一的问诊开房。因为这样针对性更强，大家能看到更好的一个效果。说说您身体的这个情况吧。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今年都62了
0: 啊。
4: 一说起我身上的病啊，梁教授，哎呀，我真的都想哭啊！哎呦，我这人命可苦了。我们姊妹是8个，我排行老四呗
0: 啊。
4: 你说我小的时候啊。上面吧，就是兄长的比我大，他们一看家里这农活，哎，真都嫌累的不想干，就跑去都当兵了，10岁就下地干活了，等到吧，就是婚嫁那年，反正是家里就包办婚姻嘛，那时候也不敢反抗啊，也不知道反抗就嫁了，
0: 那个年代都是那样，
4: 对。而结果我这过门以后啊，除了打就是骂的，磕磕碰碰的，就是办了一辈子。本来我觉得这几年条件好点，手里攒点钱不种地了，回去好好享福。结果他也不让好，前几年骨折了，遭了不少罪，也花了钱。后来又赶上了得了一场病，很遭罪。后来那个病好了点儿，又得了脑血管方面的毛病。闹下了后遗症，我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左腿走路抬不起来，手胳膊都不好使，干活拿不动东西，生活受了影响，你说能不治吗？在好多地方治效果也不太理想，说起来我也挺万幸的，后来听您讲课，看到您分析的一个又一个案例，我就特别受启发，您讲的很多知识我都认真听了，还做了笔记，可认真了。我把您说的方法都记在本子上，反复看。
0: 那您现在主要想咨询什么问题？
4: 最近这段时间我还开始失眠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时候睡着了半夜也容易醒。我想问问您，这个失眠跟脑血栓有没有关系？
0: 这个情况在脑血栓后遗症患者中确实比较常见。脑血栓之后，大脑的神经功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睡眠本身是由大脑的多个区域共同调节的。当脑血管出现问题，影响到这些调节睡眠的区域，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等问题。另外，很多患者因为身体的不适，对病情的担忧，也会产生焦虑情绪，这也会加重失眠。
4: 那这个失眠会不会让脑血栓复发？
0: 长期失眠确实会对身体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血压波动、情绪不稳定等，这些因素对脑血管的健康是不利的。但不是说失眠就一定会导致复发，而是说如果失眠长期得不到改善，会增加一些风险。所以如果能想办法把睡眠调整好，对整体的恢复是有帮助的。
4: 那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要明确一点，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种，脑血栓后遗症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建议您先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看看目前脑血管的恢复情况，排除有没有新的变化，同时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睡眠情况，比如几点上床，多久能睡着，夜里醒几次，早上几点醒，把这些信息带给医生看，有助于判断失眠的具体类型。另外，平时可以注意一些生活细节，比如白天适当活动、睡前放松、固定作息时间，这些对改善睡眠有一定帮助。
4: 梁教授，您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记下了，
5: 我非常谢谢你，谢谢你的指点，我得继续努力。
0: 太客气了，应该的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28012500371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4: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众所周知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人数很多，平均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对于广大糖友来说，糖是控制并发症、维持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么几乎每一个糖友都把这个血糖的指标作为自己病情是不是严重的一个衡量的金标准了。但是到底应该把血糖控制在多少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旁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哈，都是比较迷糊的，都不是很清楚，这心里呢也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4: 确实是这样的。
3: 目前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人数比较多。是的，
4: 大部分的糖友朋友呢就是认为我这个餐前的血糖控制在6以下，我餐后呢控制在8以内，大伙儿就觉得我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来减少并发症了。实际真的不是这样的。
3: 那我们想错了。
4: 想错了。我们接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即便他这个血糖达标了，那么同样他会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并发症。
3: 这是为什么呢？
4: 对，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呢？我血糖控制的还可以，怎么并发症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呢？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除了血糖指标以外呢， 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还有几个指标其实也是要必须来关注。
3: 哦，
4: 否则的话，说你即便是血糖达标了，那么它也避免不了这些并发症的一个出现的。
3: 哦，还有几个指标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还有什么是比我们这个血糖数据更重要的指标呢，梁教授？
4: 血糖波动的情况，这是大伙儿呢必须要高度重视来关注的。
3: 哦，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朋友是不关注的，
3: 忽视了。
4: 对对对，大伙儿呢这方面认识的不够。因为血糖波动的这个情况，它相比较于血糖的顽固不降，它对于我们并发症的出现，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我想起我之前有两个患者，这俩患者呢还是发小，老徐跟老马。那么他俩呢也是老糖友，七八年前吧，两个人在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先后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个老徐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一直是七左右，而这个老马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是在八上下徘徊。结果后来有一天呢，老徐就发现自己尿液里有这个泡沫，然后到医院里检查呢，他尿蛋白两个加号，最终他确诊为糖尿病的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他就特别想不明白，说你看我餐前这个血糖，我明明要比老马控制的要好啊，哎，我在七，他是在八呀，我控制的要更好，那为什么我这个并发症就提前就出来了呢？
3: 想不明白，
4: 想不明白。后来呢，我们就对比这两个人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情况，我就跟他说，我说别看你空腹的血糖你控制的比老马好，但是你餐后的血糖基本上在12到13个毫摩尔汞柱。
3: 哦，
4: 就是他餐前和餐后血糖指标的这个波动太大了。而人家老马呢，虽然餐前是在八上下，但是人家餐后基本上是在十以下。所以说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呢，它在我们血管内，大伙儿要明白，它对血管会造成破坏。就好比我们说人饥一顿饱一顿，今天吃多了明天可能饿着了，特别容易得胃炎，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要明白，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容易造成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那血管损伤以后呢，我们说就很容易出现斑块，这就很容易造成血管的一个狭窄。而血糖波动大，那么最直接危害的大血管，你比如说像心脑的大血管，包括像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那么它对小血管的破坏呢，主要是在眼睛和我们肾脏，它的微细血管的这种损伤。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包括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病足等等等等吧，这些并发症。对于这个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来讲，而血糖波动大呢，如果说你的血压啊，还有这个血脂再控制的不好，这就雪上加霜，会大大增加心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当然呢，它是有两种血糖的波动，是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警惕和重视的。
3: 哦，有两种啊。
4: 哪两种呢？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呢要关注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正常健康人呢，他一天的这个血糖波动呢是在二到三个毫摩尔每升，是这样的一个波动范围。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餐前的血糖假如说是 4.5 毫摩尔每升，结果一测呢，餐后一个小时的血糖就达到了 9.5 毫摩尔每升了，那么这个上下的一个波动差别差了多少，基本上是在五个毫摩尔每升，对不对？
3: 对。
4: 可能我们单独来看说，哎，我这个餐前血糖 4.5 还可以，哎，这个餐后一个小时 9.5 也可以，但是它这个波动范围我们说超过了正常范围，超过了2到3的这个毫摩尔每升了。所以说你看着它可能是一个正常，但是你波动比较大。因为这种波动它往往是持续性的，不是说你偶尔一次，可能你天天都是这样，所以它会长时间的对血管的破坏，包括长时间的来破坏我们全身脏腑的这些功能。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说，哎，我只关注我餐前的这个血糖，大家反过来忽视了这个餐后的血糖。这个餐后血糖呢，我这儿要给大伙儿呢重点再说明一下。因为你像原来吧，我们基本上就餐后两个小时血糖，现在其实我们对餐后血糖的这种监控呢要更为的精确了。它包括餐后一个小时的血糖，包括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还有这个餐后三个小时的血糖。那么这三次我们说餐前和餐后血糖差值的一个平均值，它要控制在 2.2 毫摩尔每升以内，那你就可以说是一个正常范围。如果说啊，你这个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我们说这个就是波动大了。即便说你单独看你的餐前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可能你都达不了，但是你这个差值太大了，并发症它一点都不会少的。那这个希望大伙儿呢重视一下我们餐前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其实是三个指标，是餐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和三个小时，这个都要看。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全天的我们血糖的一个波动。
3: 一整天
4: 的一个波动。那么一天当中呢，我们血糖它的最高和最低值的这个差不要超过 4.4 毫摩尔每升。哎，这就正常范围，一旦超过了就是波动大了。而波动大了就容易诱发这些并发症，同时它会加快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就是你胰岛功能更不好了，那反过来你想你的血糖就更加难以控制，甚至说我们有，你像有很多朋友他到了失控的这种地步了。
3: 这个后果就非常可怕了哈。梁教授，通过您今天这个讲解哈，我相信很多糖友都明白了，不能光盯着这个血糖的指标哈，血糖是不是存在波动咱们也一定要重视关注起来。这个是大家是否会发生并发症，是不是会加重的一个关键所在啊。
4: 对，
3: 但是梁教授，我还是想问您，对于我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这个血糖指标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吗？
4: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病患病情身体的情况都不一样。
3: 是。
4: 所以我们会根据患者病情情况的不同，那么他的血糖控制标准这个是不完全一样的。年龄稍微偏小的，基本上咱们说50岁以内吧。你像现在有30来岁得糖尿病的，
3: 是
4: 啊，40多岁咱们说就挺多了，50岁就更多了。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这些患者，基本上我们空腹是要低于 6.1， 餐后是低于 7.8， 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 7%， 这就可以了。而对于病程比较长的、年龄比较大的，同时他合并有严重的像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那么我们这个空腹血糖呢，它是必须要求控制在6个毫摩尔每升以内。这就要求更高了。
3: 是。
4: 按血糖指标要更低一些。而餐后我们是要低于 7.5， 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 6.5%。那你再比如说它不光是合并有高血压，甚至说可能肾脏它也出现问题了，就是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比较多了，那我们空腹血糖呢就严格要控制在6以内了。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个就很容易诱发像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像加重肾病的这种发生。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他控糖的指标它是不完全一样的。当然对于我们现在所有听节目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如果说哎，我自己对我自己目前这个血糖指标到底是达标没达标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这个大伙儿不是很清晰的话，这个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呢详细咨询一下。
3: 是的，同样是糖尿病哈，但是具体的个体哈，不同的病情需要控制的这个指标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于您本人血糖数值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还不是很清楚不明白的，那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随时为您答疑解惑。梁教授，了解了自己啊应该控制这个血糖标准哈，这是第一步。
4: 对，
3: 那对于如何才能降到这个标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哈。
4: 是，
3: 其实很多人为了降糖，你看哈，采取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叠加使用，
4: 对，
3: 严格控制饮食，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还有呢就是加强体育锻炼等等很多方法，
4: 是
3: 这么做啊都是为了让他这个血糖平稳，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很多人这个血糖依然是居高不下，而且非常的顽固啊，很让人头疼。
4: 对，确实是这样的。
3: 嗯，
4: 其实咱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指标的达标率并不高，相关调查显示达标的人数比例比较低，也就是说大部分糖尿病朋友实际上都面临着血糖难降或者血糖波动大的问题。很多患者天天吃药，天天测血糖，但血糖就是控制不理想，不是不想控，而是不知道怎么控，从哪入手。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为了降低血糖的指标，我们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可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3: 是，
4: 你像因为乱用降糖药住院的，或者为了控糖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好的，临床上确实不少见。曾经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很典型的就是血糖不稳定，就是总是到不了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他听别人说有一种降糖药效果不错，吃完血糖就能控制好，他一听就心动了，觉得既然这么好自己也试试，于是他买来吃了，结果没过多久就因为血糖波动太大住院了。其实他本意是想把血糖降下来，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具体怎么回事呢？到了医院一检查，他的血糖非常高，血乳酸也严重超标，一般情况下血乳酸超过一定限度就是酸中毒了，他的指标比正常值高出了很多，这种乳酸酸中毒是非常危险的，对身体的打击很大，尤其对老年人来说风险更大，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好在送来的还算及时，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身体也受了不小的损伤，这就是乱用药的代价。
3: 有，那他这个情况就太危险了。
4: 相当危险了，说句不太好听的，如果说他不是就医及时的话，这个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3: 嗯，
4: 说那可能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他好好一个人就突然的出现这个急性的乳酸的这个酸中毒了呢？
3: 是啊，
4: 那么医务人员就了解整个患者这个具体在家里边用药的这个情况，发现他吃的降糖药里含有一种对老年人风险较大的成分，这种成分如果使用不当，尤其年龄偏大的，我们说同时合并有像心肺肝肾等等这个内脏疾病的糖尿病患者，过量的使用就可以导致乳酸的酸中毒。
3: 哦，
4: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节目当中经常反复给大伙儿提醒的，千万不要盲目去用药。
3: 嗯，
4: 不要说人云亦云，说别人用这个好你就用，这个是错误的。
3: 是，
4: 大家现在哎，我手里正吃的这个药，说那我这个情况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也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3: 对，
4: 我们帮助大家来分析，包括我们帮你来找原因，找这个解决的方法。总而言之呢，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来用药。
3: 是的，
4: 这个后果我跟大伙儿讲，你有的时候是想象不到。
3: 嗯，
4: 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想值得吗？就不值得了，很可惜的啊。
3: 嗯，
4: 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通过严格控制饮食来控糖的这个事儿。
3: 嗯，
4: 啊，我也要重点说一说。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接触的很多，啊，包括现在每天接诊的也非常多。
3: 嗯，
4: 很多朋友就是通过饮食来严格的控制，达到一个想要更好的降糖的这么一个目的。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很反对的。我们很多的患者，他从确诊糖尿病开始，每天就是粗茶淡饭吧，就什么都不敢吃，然后顿顿呢都得吃这个粗粮，说这个肉呢，哎呦，看着特别香，反正也就最多一块两块，家里人就不让吃了。水果呢，你像有的可能一口都不敢吃。
3: 是，
4: 其实这个非常不可取。更科学的来讲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过度的饮食控制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非常的大。即便说你得了糖尿病，那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不能够少的。尤其你像很多糖尿病朋友，这个主食比如说大米白面，有的基本上真的彻底就不吃了。
3: 不吃了。
4: 很可怕的。而且现在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长期控制主食摄入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脑萎缩包括像老年痴呆，它的发生的概率它要提前5到7年。
3: 哦，还有这样的后果。
4: 有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说到这儿吧，我想起之前我们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才58岁，大伙儿一听58岁很年轻的，对吧？
3: 嗯，
4: 一个女同志，就是以前吧，她很和善的一个人，对家里人很好，包括你像跟小区里边的邻居啊，这关系都特别融洽。然后从她得了糖尿病，第5年开始，这个家里人呢就感觉她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3: 嗯，
4: 就这个人她性情大变，比如说遇到邻居，她不爱说话。而且就觉得别人呢都是在非议他，说他坏话，跟孩子也好，跟老伴儿也好，然后常常吵架，就是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莫名其妙的就发火。
3: 哎呦，脾气变大了。
4: 变大了，完全变人了啊，就是变了一个样子了。然后再到后来呢，这个人就变得特别焦虑，就是总是觉得自己这个病很严重了，腰不行了。那比如说这个心脏不舒服了，他就怀疑说，哎，得了心梗了，就得打120去住医院。
3: 嗯，
4: 一开始吧，家里人挺理解的啊，就觉得可能是，过度紧张自己身体的情况，紧张自己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后来他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就是身体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自己就赶紧打120了。这个时候这家里人就觉得这个哎呦不对劲了啊，这肯定他不对劲了，就感觉他是不是抑郁了，哎，精神方面他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家里人就带他医院里就全面的做了这个检查，结果就是他提前出现了脑萎缩了。
3: 哦，
4: 我们说正常情况他这个年龄如果说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他不可能这么早说出现这个脑萎缩的。
3: 嗯，
4: 他不可能的，这个年龄段他不属于。那他为什么呢？其实就在于他严格控糖，打得了糖尿病，他大米白面就这种细粮他几乎很少吃，就基本上说哎呦一年下来就那么几次数得过来的。
3: 嗯，
4: 所以导致他提前出现这个脑萎缩，和他过度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以及他严格的控制饮食有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食是什么呀？是咱们人体主要糖、主要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3: 对，
4: 这个糖是什么？科学的来讲，是我们全身细胞维持它正常生理活动的能量来源。说的更直白一点吧，这个糖是什么？是细胞的口粮。
3: 嗯，
4: 那你想想，如果说细胞它每天不能够足量的来吸收这个糖，它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是不是啊？
3: 对。
4: 而对于我们说长期吃降糖药，然后你再严格来控制主食的这些朋友来讲， 其实你就是在变相的扔糖排糖，你抑制我们身体细胞对糖的这个吸收。
3: 嗯，
4: 哎，大脑是全身耗糖量最高的一个器官。你想想，你严格控制饮食，那身体缺糖嘛，肯定缺糖。而最先受影响的、最挨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
3: 嗯，
4: 你大脑的脑细胞连工作的原料都没有了，它怎么能有效的工作呢？
3: 嗯，
4: 那是不是慢慢慢慢就消极怠工了？
3: 对，
4: 啊，再严重不就瘫痪了吗？啊，所以说对于糖友来讲，大家要记住，主食也好，副食也好，不是不能吃，而是要学会合理的来吃。
3: 嗯，
4: 他说没有什么说，哎，我们是完全不能吃的，没有。他主要是看我们怎么吃，吃多少。所以关于这个糖友朋友吧，如何来正确的饮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问题，
3: 很重要的问题。
4: 对，很重要的问题。咱们这样吧，

0: 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平稳控制血糖？哎，又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的方法，有吗？
1: 嗯，在咱们中医当中呢，是有一部分这样的方子的。
0: 嗯，
1: 但是大家要明白，任何的方子都讲究因人而异的。
0: 对，
1: 同样这个方子，可能你用的特别好，
0: 嗯，
1: 但是可能它就不一定好用。中医它讲究这个个体差异的，
0: 因人而异啊，
1: 因人而异。
0: 嗯，
1: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有没有适合大部分朋友效果比较好的调理方法呢？这个有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方法，都是经过实践，适合大部分朋友相对安全的方法。不好的，我们肯定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对。但是具体你用的是之后，还是建议打个电话具体问清楚，这样就是双方都负责。这个方法是源于古代一位医家的思路，在中医降糖调理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基础。
0: 嗯，
1: 你像前几天吧，我还给一个糖尿病朋友开这个方子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十多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他的血糖也一直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而且上下的波动特别大，然后他也很苦恼，因为换了很多种的降糖药，吃了很多的保健品，但是效果不理想。就因为血糖这个事情发愁。后来是朋友介绍找到我了，我给他用了这个调理思路，用了一段时间，他的空腹和餐后血糖逐渐降到了比较理想的范围，而且波动也小了很多。他自己很惊讶，说过去用了那么多方法，血糖就是下不来，吃药、控制饮食、运动，能试的都试了，就是稳不住。用了我们的方法后，血糖慢慢稳定了，人也轻松了不少。他自己都很好奇，感叹说中医的思路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没想到困扰这么多年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也能调好。
0: 是，
1: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想要跟大伙说的。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顽固不降。实际上呢，专业的来讲，这个叫什么呢？叫血糖的阈值高。
0: 嗯，
1: 其实可能刚开始，你吃完降糖药，血糖是可以达标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不管你怎么换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加量，包括这个联合的一个使用，就是血糖再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正常范围了。哎，很多人就会想，是不是我这个耐药了？是不是我胰岛的功能它更不好了？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和理解。其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嘛，有。但是主要的根源不是在这儿。而是你的血糖阈值它提高了。
0: 阈值高了。
1: 对，那么说谁来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阈值呢？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肾脏。
0: 嗯，
1: 这个肾脏这个功能，除了我们说代谢呀、过滤呀、排泄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血糖，包括血压、血脂，还有其他的这些代谢指标，它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血糖调控的作用，实际上呢，我们肾脏起很主要的一个关键作用的。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我们有这么一个名词叫肾糖阈啊，它就是说肾脏可以很精准的来把控。到底有多少糖分它要留在我们体内啊？有多少糖我得排出去，来起到一个平衡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说你血糖高的时候，只要我们肾功正常，那么它是可以通过二便把多余的糖排出去，或者说呢，它可以指挥我们的肝脏把这个糖呢，是以肝糖原的这个方式它给你存起来，使你的血糖呢维持在一个平稳的范围，不至于太高。那么我们糖尿病，我们从这个中医上来讲，我们说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的一个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么西医讲

0: 说这个糖尿病它是一个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导致了我们整个内分泌系统紊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这个内分泌系统紊乱了，你各个器官的功能肯定是下降了。
1: 对，
0: 你想再加上常年用药，你肾功能肯定是最先下降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说血糖难降、血糖波动大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肾功能减弱了，就是我们说的肾它的糖阈值它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所以它就对我们这个血糖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了。那么对于你而言来讲，就是你的血糖呢越来越高了，波动它越来越大了。
1: 嗯，所以说这个血糖的稳定其实是离不开肾功能的正常的啊。
0: 没错，那它肯定是离不开肾功能的一个正常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开的这个方子呢，它是可以通过调理肾脏的阈值来维持你血糖的稳定，尤其对于这个血糖我们说居高不下的、血糖不稳定的，像糖尿病合并有肾病的这个患者，他更适合用这个方法。
1: 嗯，
0: 哎，我把这个方子呢告诉大家，大家呢记准了、记牢了。当然，实在记不下来，这个也没关系，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还会详细的来告诉大伙。
1: 对。
0: 这个方子配伍它是这样的，嗯，槐熟地240克，山药120克，枸杞子120克，山萸肉120克，川牛膝120克，菟丝子120克，鹿角胶120克，硅胶是120克。当然这里边呢有部分的药材呢它是需要特殊炮制的，比如说像川牛膝它得酒洗蒸熟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鹿角胶敲碎了炒猪，包括硅胶它也是一样，它有特殊这个炮制的。先把这个槐熟地呢我们给它蒸烂了，然后给它捣成膏状，然后呢山药、枸杞子、山萸肉、川牛膝、菟丝子，包括像这个鹿角胶还有这个硅胶，全部研成这个细粉末，和这个捣烂的槐熟地呢我们给它混合在一起，给它做成那个小丸状就可以了。做多大呢？基本上就是咱们这个食指吧，尺度这么大小就可以。
1: 嗯，
0: 哎，这就做好了，然后你阴干了密闭保存就行。具体每个人的服用量呢，这个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而这个方子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血糖平稳下降，你原来再居高不下、再波动大，它都可以稳稳当当让你下来，同时它还会让你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一个恢复。同时呢它还会让你的这个体力和精力呢得到一个恢复。因为我们讲肾为五脏之根，那么我们的肾功它提升上来以后，人的这个精力它就会充沛。同时你像很多糖友他还会面临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呀、尿急呀，那包括像这个腰膝酸软呀，你像这些症状我们用完这个方子它也很快会消失的。
1: 嗯，
0: 如果说长期来服用的话，其他的这些并发症逐步逐步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1: 哦，
0: 中医讲肾强则五脏强。
1: 嗯，
0: 那么你五脏好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并发症包括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1: 是
0: 大家比较担心的说，哎呦，我这个糖尿病啊，我吃降糖药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包括胰岛素依赖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方法和这些降糖方法搭配在一起，那这个效果就要更好。但是具体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针对到每个人他的用法用量不完全一样，包括说你用之前，哎，我这个胰岛素，我这个降糖药，我具体该怎么加减的情况，这个大家不能够自行做主，还是第一时间就是给我们栏目打电话，寻求我们专家的这个帮助，我们会给你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所以呢不要嫌麻烦，就是你该打电话该问就问，科学指导科学用药，我们最终呢才可以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恢复效果。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 那如果没有记下来刚才这个方子的朋友们也别着急，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一些疑惑啊，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啊，
0: 0531-5954-6544，
1: 也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帮助您来解答您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用药方面的问题，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栏目，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大家现在手里吃的药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或者说你有一些疾病方面的疑惑，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哈，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到您，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寻求我们专家的帮助，赶快来拨通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欢迎进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2: 梁教授，跟您通上电话特别高兴。现在像您这样的好医生真的不多了，中西医都精通，然后呢又心地善良，从来不让我们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然后吧还给我们免费开方问诊。
0: 嗯。
2: 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您呐正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身边急需的好医生
0: 啊，过奖了啊。
2: 梁教授，就因为呀您开办了这档节目，有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
0: 啊，
2: 我呢也很荣幸，也是其中的一员。今天吧、我就反馈我的收获，让您呢也跟着我高兴高兴。
0: 听出来了，你特别高兴，肯定是受益了。当然确实啊，随着咱们节目每天的一个不断播出，受益的朋友越来越多，像老两口受益的，包括很多朋友无意当中听到节目受益的，包括大伙儿互相推荐的受益的越来越多了。大家病能好起来，不难受了，不遭罪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当大夫的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哪里的朋友你是？
2: 松原市前安县的。
0: 啊，
2: 我今年69了。
0: 嗯，
2: 哎呀，都不知道啊，就这个糖尿病可把我坑了10来年了，没控制住。这两年吧，还整出这肾病了。
0: 嗯，
2: 检查呢，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排尿有泡沫啊，一尿完你就看着泡沫就挺老高啊。
0: 嗯，泡沫大。
2: 就跟那个洗衣粉起沫子了似的。
0: 嗯，这个就代表你肾功能比较不好了，严重了，肾病重了。
2: 对呀，这不没打胰岛素之前，我血糖3013点多，餐后哎呀18点多了。
0: 嗯，太高了。
2: 然后我就开始打的胰岛素，打了能有1个多月了。
0: 嗯，
2: 血糖还是不太好，忽高忽低的，就是掌握不好这量，打不好。
0: 因为打胰岛素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血糖的一个波动大，忽高忽低。你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打完胰岛素以后出现这个低血糖反应了，当然跟具体打的这个方法有关系，另外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平时定时定量的用餐它也有关系的。
2: 嗯，
0: 但是呢，我们作为患

0: 按照来讲，一定要清楚，这个血糖波动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你出现的并发症会越为的加重，尤其是像心脏、大脑、肾脏的这个并发症。你想，你这么忽高忽低的话，容易让你的肾病进一步加重的啊。
1: 可不，梁教授，我之前就用了您讲的内江糖的思路，用了之后感觉这个方法挺对路的。我这几天也在坚持用，比以前感觉稳定了不少。以前血糖总是忽高忽低的，自己心里也没底，天天测，天天愁。现在按照您说的方法调理，心里踏实多了，胃口也比以前好了，吃饭香了，身体感觉舒服多了。以前总觉得没精神，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现在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一些。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挺适合我的情况。
0: 我们中医讲的，肾为五脏之根，肾强则百病除。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其实老祖宗就已经对于这个糖尿病认识得很清楚了，他就已经告诉你了，通过我们调节肾，其实是对血糖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调控的一个作用。那么现代西医呢，现在也逐步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叫肾糖浴，就他证实了咱们老祖宗，就是我们几千年，哎，说这个肾跟糖尿病有必然的关系，他已经很认可了。所以说这个肾呢，它可以精准的去把控、去调控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糖，有多少我得留在身体里边，有多少我得排出去，有多少我得存起来。你像给你的这个方子，它里边这个槐熟地是什么？地黄的根，包括像枸杞子，包括像这个菟丝子，这个全是此类的药，能干什么？益肾强肾，肾要强了，这个血糖我们就可以把控好。而且你想，肾要强了，腰酸呀、尿频、尿急呀，这个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可不。哎呀，真的太好了，梁教授，就是这个降糖方的效果真挺好，我还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刚才讲你是用了有16天是吧？
1: 16天了，
0: 那就
1: 对。
0: 是半个月的时间，再用半个月，起码得满一个月。第一个，我们血糖的问题得解决了；第二个，你主要的肾脏的大问题也得解决了。而且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后期呢，咱们是有必要要详细的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肾功和尿的一个化验的。这个具体咱们要看数据，像蛋白加号呀，包括你像有的朋友肌酐、尿素氮高呀，这些全部都要到正常范围。这个咱们才能算，哎，这个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谢谢您啊，梁教授。你说这治病心切，就想早点好。
0: 理解。
1: 这2年过的，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就那么维持着，完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孩子吧也都不没在跟前儿。我这自己孤单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感觉可不容易了，我就感
0: 理
1: 觉没
0: 解。
1: 着没落的，病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
0: 啊。
1: 今天呢，可算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包括气色，包括免疫力，后期它是整个身体全面的一个恢复啊！
1: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真是
0: 啊，
1: 谢谢您呐！
0: 哎呦，太客气了，好好配合就行，咱们就共同努力，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吧？
1: 好嘞，谢谢梁
0: 好，
1: 教授，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河北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岁了。
0: 啊，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4: 我今天就是打电话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 老是口干，眼睛干，没有眼泪，还不爱出汗，这啥情况啊？这是
0: 从这些症状来分析，应该是干燥综合症。但是我得问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些检查，你查过没有？
4: 当时做过，
0: 嗯，
4: 医生也说是这个干燥综合症，
0: 就是给你确诊了，就是干燥综合症，是吧？
4: 对对。
0: 这个病吧，就是不管从西医还是从这个中医上来讲，目前也是属于疑难杂病。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身它应该分泌的这个液体，它分泌不出来了。你比如说嘴巴，咱们应该有唾液，但是你这个没有。啊，比如说鼻子，咱们应该有鼻涕，但是没有。眼睛里边应该有眼泪，可是没有。所以好多人就会出现全身干、皮肤干。然后慢慢呢，你像有的味觉逐步逐步就下来了，包括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时间长了以后，牙齿都会变黑的，甚至有的牙齿都会掉落的。嗯，
4: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牙也不好。
0: 你想啊，嘴巴里边的这个唾液越来越少了，
4: 嗯，
0: 它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首先牙龈会萎缩，牙龈一萎缩，大伙儿想想，我们这个牙齿它能好吗？而且你得不到这种滋养以后，就慢慢一点一点这个牙齿就掉下来了。最严重的患者最后满嘴牙全部都掉没了。
4: 哎呀，我也是，就是牙一有毛病就赶紧去修补去。
0: 嗯，你这个肯定光修补肯定是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它和干燥综合症它有关系的。它为什么说现在它叫疑难杂病呢？西医这个病它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就是你只要跟这个免疫性挂上钩，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它一般比如说用激素呀、免疫抑制剂呀，它来控制。而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病它是什么呢？阴液的虚亏，包括它跟经络的瘀阻不通，它有关系的。而阴液的虚亏呢，它是以肾阴的虚亏为主。因为中医讲的肾阳它主一身之阳，而肾阴呢它主一身之阴。你想这个肾阴虚亏以后，肾水不能够上乘，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布散了。
4: 嗯，
0: 所以你肺阴它就虚亏了，肺阴虚亏了以后它不能够宣发，那你同样的这个心血它也会不足，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口干、鼻干、舌干，全身它发干。
4: 嗯嗯，
0: 就跟我们种的大树苗一样，它得不到水的滋养，它肯定就会干巴了。
4: 哦，
0: 那时间久了肯定是经络会瘀阻不通的，因为久亏它肯定是必然要瘀的，瘀了它就会不痛的。那像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像这样的患者我们也有接诊，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体来讲效果还不错，比如可以用一些调节免疫的中成药，配合滋阴补肾、益气养阴的方子，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来搭配使用，具体用什么药怎么用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定，建议咨询专业医生。
4: 哦，
0: 嗯，平时多喝水，穴位这一块的一个配合呢，像太溪、三阴交、肾腧、命门，像这些穴位呢，平时自己这个点按点按。太溪嘛，溪不就是水的意思嘛？三阴交是三条阴经汇聚的地方，能干什么？更好的生阴，把这个阴血一给它补起来以后，能化生出来。咱们身体当中的液体多了，可以很好的来缓解这个干燥综合症的。
4: 哦，
0: 嗯，也别着急，也别上火，这个慢慢来，好吧？
4: 好，我相信你，梁教授。
0: 嗯，
4: 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
0: 嗯，
4: 那我得先用几个疗程啊？
0: 半个月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来用，因为我直接告诉你说，哎呀，几个疗程能好，我觉得这个不负责任。而且也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他具体用药的情况、吸收的情况、代谢的情况他不一样。
4: 嗯，
0: 但是我能给你明确的一个回复在哪儿，就是你在用这个方法的过程当中，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你能够感觉到你的病情在逐步的好转。哎呦，干燥这个情况它缓解了，这个你是能体会到的。
4: 哦，
0: 所以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吧？
4: 好好，那谢谢梁教授。
0: 嗯如果呢这三种药你没有记好的话，随时呢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再详细给你指导。
4: 那我呢就按方抓药了，有了好消息吧，我第一时间给你汇报。
0: 啊，随时联系啊。
4: 好
0: 好好，再见。
4: 好
2: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0: 喂，您好，
5: 你好，梁教授。
0: 哎，您好，欢迎你。
5: 梁教授，和你通通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啊！
5: 我都排了都五千号了，哎，我特别激动
0: 啊！
5: 我就感谢你呀、
0: 啊！太客气了啊，老同志，让你久等了。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确实这个电话不太好打。再有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如果我们直播间电话实在实在打不进来，其实打场外电话都一样，场外的专家呢、
5: 嗯、
0: 同样会给大伙儿来答疑解惑的。
5: 嗯
0: 嗯，什么问题您说一说。
5: 嗯，我是有啥说啥
0: 啊，
5: 我也不会讲什么哈，我现在是农村家庭妇女
0: 啊，
5: 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5: 是啊，梁教授，像你这样的好医生啊，才是我们平头百姓的最需要的、
0: 啊、
5: 我特别敬佩你。
0: 谢谢。
5: 我每天吧都听你的讲课，
0: 嗯，
5: 完我还介绍身边的好多人都在听你的讲课
0: 啊，
5: 就是光听你的节目就冲动就受益了。
0: 是。嗯，因为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伙儿呢推荐的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了很多年，包括我们给很多患者用过的这些方法，有效果我们才会给大伙儿来推荐的。啊、
5: 嗯嗯，
0: 当然呢，我反复也给大伙儿说了，就是针对我们个人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是给大伙儿一对一的问诊开房。因为这样针对性更强、
5: 哦、
0: 大家能看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5: 嗯
0: 嗯，说说您身体的这个情况吧。
5: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5: 嗯，今年都62了
0: 啊。
5: 一说起我身上的病啊，梁教授，哎呀、
0: 嗯、
5: 我真的都想哭啊。哎呦，我这人命可苦了。我们姊妹是8个，
0: 嗯，
5: 我排行老四呗
0: 啊。
5: 你说我小的时候啊，上面吧就是兄长的比我大，
0: 嗯，
5: 他们一看家里这农活，哎，真都嫌累的不想干，就跑去都当兵了，10岁就下地干活了，
0: 啊，
5: 等到吧就是婚嫁那年，反正是家里就包办婚姻嘛，
0: 哦，
5: 那时候也不敢反抗啊，也不知道反抗就嫁了，
0: 那个年代都是那样，
5: 嗯
0: 嗯。
5: 对，而结果我这过门以后啊，除了打就是骂的，磕磕碰碰的，就是办了一辈子。本来我觉得这几年条件好点，手里攒点钱不种地了，回去好好享福。结果他也不让好，前几年骨折了，遭了不少罪，也花了钱。后来又赶上了得了一场病，很遭罪。后来那个病好了点儿，又得了脑血管方面的毛病。闹下了后遗症，我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左腿走路抬不起来，手胳膊都不好使，干活拿不动东西，生活受了影响，你说能不治吗？在好多地方治效果也不太理想，说起来我也挺万幸的，后来听您讲课，看到您分析的一个又一个案例，我就特别受启发，您讲的很多知识我都认真听了，还做了笔记，可认真了，我把您说的方法都记在本子上，反复看。
0: 那您现在主要想咨询什么问题？
5: 最近这段时间我还开始失眠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半夜也容易醒，我想问问您，这个失眠跟脑血栓有没有关系？
0: 这个情况在脑血栓后遗症患者中确实比较常见。脑血栓之后，大脑的神经功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睡眠本身是由大脑的多个区域共同调节的。当脑血管出现问题，影响到这些调节睡眠的区域，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 容易醒等问题。另外，很多患者因为身体的不适，对病情的担忧，也会产生焦虑情绪，这也会加重失眠。
5: 那这个失眠会不会让脑血栓复发？
0: 长期失眠确实会对身体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血压波动、情绪不稳定等，这些因素对脑血管的健康是不利的。但不是说失眠就一定会导致复发，而是说如果失眠长期得不到改善，会增加一些风险。所以如果能想办法把睡眠调整好，对整体的恢复是有帮助的。
5: 那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要明确一点，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种，脑血栓后遗症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建议您先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看看目前脑血管的恢复情况，排除有没有新的变化，同时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睡眠情况，比如几点上床，多久能睡着，夜里醒几次，早上几点醒，把这些信息带给医生看，有助于判断失眠的具体类型。另外，平时可以注意一些生活细节，比如白天适当活动，睡前放松，固定作息时间，这些对改善睡眠有一定帮助。
5: 梁教授，您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记下了，
4: 我非常谢谢你，谢谢你的指点，我得继续努力。
0: 太客气了，应该的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沈傲霜啊，趁着跟寇英杰对答之间，已经暗暗的把内力又重新调整了一番。 说着说着，他陡然向着寇英杰是全力的击出了。这是排山运掌，那个力气可实在是惊人。随着他那双玉手推出，就有一股强大的功力形成了一堵墙一样的排山倒海，直向寇英杰挤压了过来。寇英杰是猝然一惊，由不住忽的一下往后退了一步。 他虽然是已经防备对方可能要有所动作的，可是却没料到一出手来势竟这么猛，当下身子忽地往旁边那么一偏，形成了鱼龙百变的身法中的一式，极其巧妙地躲开了对方的掌力主风。随着这股回旋的气流已经把身子挪出了一丈开外，沈傲霜 也没心思真的要跟他交手了，他呢只不过想脱一时之困。这个时候一看，这寇英杰已经闪开了，他赶紧把腰一拧，跟着这个双掌的推势，已经把对面一双紧闭的窗户突然一下给震开了，那身子就像是脱弦之箭一般，猝然间朝着窗外就飞射出去了。 沈傲霜的身子施展的不能说不快，只是比起寇英杰来还是晚了那么一步。就在他那身子刚刚落地的同时，一回头，眼前人影一闪，寇英杰又站立在对面了。沈傲霜把脸色一沉，反手之间已经把背在背后那口轻霜短剑可就抓在手里了。 寇英杰，你不要欺人太甚。说着他再向前走了一步。寇英杰，你要是再敢逼我，你可休怪我剑下无情。寇英杰冷冷一笑，哼，哪个让你留情了。沈傲霜，你只管放箭过来，你看看 是否能伸过分毫，一边说着双手徐徐的向两边可就张开了，右脚轻轻的蜷起来，就靠着左脚那脚尖支撑着，在地上就那么一条腿站着。在夜风之下，你看这个身子在前后左右轻轻那么摇摆着，就像是风摆残荷，又像是到田里边扎那个稻草人一样。然而 这种姿态一进入沈傲霜的眼睛里边，却不由使他大吃了一惊。像沈傲霜这样武功阅历之人，对于江湖武林中各大门派的杰出武功，几乎是无所不知。只要对方一拉开架势，他立刻就能有所鉴别。然而对于眼前这个寇英杰来说，显然是有些失灵了。 只是有一点，他虽然不能认出对方这种奇特的招式的出路，却可以断定，这种招数威力必然不可轻视。这种身法的奇特微妙之处，就在于他虚点在地面上那只脚尖，似乎就拿这个脚尖来做个支点，使得身子可以前后左右任意的转动。
1: 看起来无论转到哪一方都是极其自然的。沈傲霜顿时知道今天夜里要想从容脱身恐怕是要大费周章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将要施出这一套竹影婆娑剑法上来赢得对方。看来现在再想藏拙已是不可能了， 右手抱剑，左手捏着剑诀，分向东南西北各方点了一下，名为定剑四方。大家身法果然不同于一般，
0: 一股冷蒙蒙的剑气猝然由他紧握着在胸前抱着那口短剑上闪烁而出，先还只是细细的那么一条，紧接着就形成了一片光华，分换出千百点银芒，把那一人一剑映照的是分外显眼醒目。寇英杰早就听说这沈傲霜是师承枯竹庵主，一手竹影泼说剑法颇是了得，这个时候一看心里是血燃了。哼，寇英杰，莫非你还打算徒手来赢我的剑招吗？啊，是啊，我正有这个意思。哼，好大的口气。你可知道我将要施展的剑法为你生平所仅见，只怕就是你那个死去的师父郭白云才是，他也不敢如此托大。你竟然大言不惭，只怕你就死在眼前了。他表情阴沉，出言清晰，一个字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显示出他虽然是在愤怒之中，却还能够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就是单单凭着这一点镇定的功夫，那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寇英杰听了之后，一不生气，二不发怒，只是冷冷地说：啊，我知道你这一套竹影婆娑剑法是得自高人的传授，但是在我的鱼龙百变身法之下，我看你却难以取胜。什么？鱼龙百变？沈傲霜显然是大吃了一惊，那双眼睛迷惑地在寇英杰的身上转来转去。你是说金龙老人的鱼龙百变身法？不错，你将有幸见识到这一套功夫。沈傲霜，你却把那一套竹影婆娑剑法尽情地施展出来，看看是否能是我的敌手。沈傲霜再也忍不住了，可是忽的一愣，一想自打他懂事以来，就风闻这个江湖上有这么传说，说是当年那个金龙老人呢留下了一套金里行波图，后来呢都传说是到了郭白云的手上了。那么郭白云死了之后呢，是不是这卷图就落到寇英杰的手里呢？这些事情是飞快的在沈傲霜的脑子里边一掠而过，再回过头来打量着眼前的寇英杰，跟这个金里星波图联系起来，立刻就使得他感觉到这个人是分外的可惧。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我就来见识一下你这名震武林的鱼龙百变身法吧。说着他脚下轻轻一点，抖得欺身而进，掌中的剑是猝然向外劈出，只见那一道寒光直向寇英杰的脸上，可就猛劈下来了。寇英杰忽然身形往右边转了一转，噼啪声中，沈傲霜掌中剑是一分为二，摇出了两道银虹，分向寇英杰左右两肋刺了过来。这一手剑法那高妙之处就在于虚实不分，正所谓叫实中有虚，是虚中有实。那两道剑光其中一虚一实，妙在你根本就没法看得清哪个是实，是哪个是虚。名为竹影婆娑，确实是有其道理的。寇英杰早已经全神贯注，这个时候一看他把身子向上那么一伸，不经意的就已经施展出鱼龙百变的身势了。冷锐的剑锋紧紧擦着他右边的身子，劈面挂肩直削了下去。高手对招无不是速战速决，诀窍就在于每出招 必须是心智的结晶，绝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一招失手之后就可能授人以近身之机。你看沈傲霜这一手分光剑在那烛影婆娑剑法当中，那也属于第十二手，是相当的厉害啊。这一招失手，紧接着他的身躯伏地向后那么一仰，蓦地飞起左脚直向寇英杰的脸上，可就点了过去。这一手呢，那就是预防寇英杰趁虚而入。寇英杰在他足尖踢势之下，整个身子呼的一下向后那么一倒，他似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因为他就是靠脚尖撑着，往后倒一倒，像个不倒翁一样的呼的一下他又回来了。当初他跟败兄朱空义切磋武技的时候，朱空义可是特别指点他临阵要镇定，这也有一种叫做镇定心法，在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之中要保持一定的明线，这种功力显示用于对敌交锋最能够发挥它效果的威力。寇英杰显然已经得其神奥了，冷静地思考着，用于临阵对敌常常能够使他遇危不危，是见险不险。你就拿眼前来说吧，他甚至于已经猜出了沈傲霜另一招杀手就要出来了。果然就在他刚刚想的这儿，沈傲霜已经发动他凌厉的攻势了，一片剑光闪过，裹拥着他整个的身子有如拍岸的浪花，抖的向寇英杰的身上可就卷了过来。这一招那更是厉害，厉害之处呢就在于他不可能预知他的剑势的落处，在一片片耀眼的剑光影里，耳边就听着淅沥沥剑鸣之声，沈傲霜是一人一剑早已经汇成了一天的狂涛，倒的一下往寇英杰的身上就照落下来。哎，眼看着那寇英杰整个的身躯已经完全在他那耀眼生辉的剑气笼罩之下，可以说已经不可能再逃脱了。可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一转眼的功夫，寇英杰才施展出他不可思议的身法来。对于沈傲霜来说，那要不是亲眼看见亲身体会，那简直是谁说他也不会相信。眼看着寇英杰那伟昂的身躯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变换了七种姿态，迎着沈傲霜那狂风暴雨般的七式杀招，寇英杰所变换出的七式身法真可称得上是恰到好处。不知道是这种怪异身法的感应呢，还是寇英杰那种身法太过于像一条大鱼，总而言之，就在这一刻，沈傲霜却感觉到眼前的寇英杰呀，陡然就变成了一尾大鱼，简直就是一尾金色的巨大鲤鱼。沈傲霜那么猛锐的七剑竟然连续都落了空招，哎，说的泄气一点，真是连对方的一劲儿都没有沾上啊。对于沈傲霜来说，这一刻真是他生平没有过的经历，自然这一刻快如电光石火，在他心目中简直留不下任何的痕迹。他所能兴起的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走吧。你看内气比不过人家，这烛影婆娑剑也不能胜人家，还是一走了之。一想到这儿是凝身就退，可哪里想得到在求胜不能之后，想要从容退身也是万万不能了。那个人就是那个寇英杰，身上忽然放射出大股的吸力，使得他连转动都感觉到困难了。现在双方这功力啊，已经不是互相的排斥了， 而是寇英杰的功力在紧紧地吸着他。只见那寇英杰随着撩起的一只手掌不偏不倚地正切在他的右手的脉门上，就听见苍啷一声，掌中剑已经脱手飞出。寇英杰所施展的显然是一种连环手法，随着他猝然切进的身子，另一只左手陡然直向沈傲霜的胸前击了过来。寇英杰显然已经被沈傲霜的无情剑势所激怒了，所以这一掌啊也就不见留情了，五指伸出，手掌之间凝聚了巨大的力道，手掌这么一推，沈傲霜显然是不胜负荷，那娇躯不禁一阵子颤抖，发出了一声咳嗽，似乎已经是不可化解的死招了。此时此刻，沈傲霜是心胆俱寒，万万无能抗拒对方这种凌厉的招式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只听得高耸入云的那竹梢上有一个人高声喊道：掌下留情，使不得。那树帽子哗啦啦一阵响，忽然之间摇落了下千万片树叶来，这些个落叶原本也算不了什么，只是这些个叶子一经灌注高人的内力之后，那可就大为不同了。所谓落叶飞花，伤人于百步之外，那指的就是这种劲道。眼前的情形正是如此，你看那千万的落叶就在先前的一摇动之下，无不真力内聚，呼啸一团，直向地面上这沈寇两个人当头照落了下来。紧跟着有一条人影飞星天坠一般从空而降，这个人可真是有心之人呢、那身子一落，叫不偏不倚，正好就落在两人之间了。落身出掌，那是快的，简直不及交结。这一掌显然是存心在为沈傲霜解围的，因为这个时候寇英杰正一掌向着沈傲霜推过来，来人就硬硬的把这一掌给接住了。只听见啪的一声，两只手掌迎在了一块，来人虽然说是功力不凡，可是当此一掌也是感到不轻松，由不住那身子大大的摇晃了一下。可无论如何，能够接住寇英杰这全力一掌之人，毕竟也是不易多得，称得上是武林罕见。来人是长身玉立，一身的黑衣，头扎青巾，显然是一个女子。寇英杰乍看之下不禁心里一动，几乎还以为是他的师妹郭彩玲来了呢。可是仔细一看呢，来人显然是一个妇道人，再说斜配在对方妇人胸前的那一块状如新月一般的短剑，猝然使他记起了来人的身份了。哦，程老前辈，是您吗？那个黑衣妇人冷冷一笑：不错啊，难得你还认识我。这个时候沈傲霜已经是绝处逢生了，倒的一下跳出一丈开外，那羞愧惊怒之下，对于救自己命的这个恩人却不免就打量了几眼，可一时竟未能认出他是谁来。那个妇人看着沈傲霜微微的一点头：沈傲霜，你已经领教过了寇英杰，他已非当年的无下暗盟，郭白云阴灵有知，实该含笑九泉。 白马门的威势得因此子之重视光照武林，大势已定，不可挽回了。沈浩双峨眉一挑，不服地说，你是何人，口气如此拖大？那个妇人一笑，我程一双，你可曾听过这个名字啊？沈傲霜听了当时一惊，赶紧往后退了一步，哦，你就是程玉霜。嗯，我听说过你。程玉霜冷冷一笑，回去吧，与那二十四令的气数已经快完了，你转告铁海棠，让他少造点孽吧。沈傲霜呆了一呆，狞笑了一下，多谢你的临危援手。沈傲霜生平绝不轻易受人恩惠，日后必当涌泉相报。至于宇内二十四令的事，虽然非小妹所能做得了主，不过这番话我一定为你带到就是。说到这里，凤目向旁边的寇英杰扫了一眼，那神色越发的是冷峻。寇少侠盖世神功我拜领了，只是我这个人却是生来的死心眼儿，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下一次见面咱们有机会还得再比划比划，也许到那个时候我还可能给少侠你引荐一个人，一切等见面再谈吧。话声一顿，举手为礼，倏的一下转身这就要走。黑衣妇人程一双忽然喊了一声，慢着。沈浩双微微一笑，回过身来，怎么，程大姐，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忘不了这件事情，你回去啊，告诉铁海棠，就说是我的意思，请他马上放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什么人？你只管就照我的话说就是了，听不听在他，不过我这可也是好意，他要是执迷不悟，最后一定要吃大亏。哼，以内二十四令乃当今武林第一门户，拥有数万名弟子，共分四坛二十四令，下至九十六度，党羽遍布天下，高手如云。大姐，你确信这么大的一个帮派组织就那么容易给人家给挑了？我看没有那么容易吧。一边说着，那双深邃的凤眼却向着旁边寇英杰瞟了一下，还撇了撇嘴。因此我奉劝那些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在跟宇内二十四令作对以前，不妨自己衡量一下，就凭他一个人就能跟上万个人斗吗？哼！程一双冷冷一笑，还没有开口，寇英杰是再也忍不住了。到了这个时候，你依然执迷不悟。宇内二十四令虽然是组织庞大，可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铁海棠目猴而冠，自比猴王，简直不值一笑。我既然动了你们，我就不会中途而止，势必要看着你们宇内二十四令土崩瓦解，在整个江湖武林中除名不可。这番话说的是义正辞严，丝毫也不带威胁的口吻，出自他镇定的神态，更是正气昭然。沈傲霜听了之后，气的是脸色一阵发白，向后退了一步，用手一指，寇英杰，这可是你说的。 好，就冲着你这几句话，我要跟你比比苗头，看看你又能狠到哪里去。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就等着瞧吧，早晚会有人收拾你。
1: 好啊，寇英杰随时号叫。沈傲霜倏地一下掉身而去。站住！
0: 沈傲霜一听
1: 又停止了前进，
0: 强忍着心里的怒火，冷笑了一声，哼，怎么，寇少侠还要发表什么高论吗？
1: 寇英杰冷冷地说，话我已经说完了，我只是关照你，白马山庄我是决心收回。

我可就不知道了。你呀，不必为那个许多担心了，他已经死了。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沈傲霜正转身要走，忽然寇英杰又喊了一声：“站住！”怎么，寇少？怎么，寇少侠

0: 已经说完了，现在我只是关照你。白马山庄我是决心收回，带着你的残余势力赶快的离开。明天天亮之前，这个庄子里不许有你们一个人存在，要不然的话，你可休怪我手下无情。
1: 你也太狂了。好，我照你的话吩咐下去就是了。不过那许副庄主他们是不是这么听话，
0: 我可就不知道了。你呀，不必为那个许多担心，这个人他已经不在了。
1: 不在了？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好，寇英杰在金沙滩风雷堡与那24令总谈，我和总令主等着你，你敢不敢来？
1: 我一定到，我送。
0: 沈老双是万难再逗留下去，冷笑了一声，倏地一下腾身直起，起落之间已经落足数丈之外，只见他再纵身一跳，星月下就像那野鹤冲天，已经隐身于星楼之间了。寇英杰的话既然已经交代清楚了，那沈傲霜势必要把手语与那24令的人连夜的撤走，以免遭受到无谓的损失。至此而言，可以说与那24令的所有势力完全撤出，在寇英杰来说算是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打量着沈傲霜消失的身影，摇了摇头说：哎，可惜呀，论才艺武功，这个女人都称得上是一流绝色，只可惜她生性过于好强，自从嫁给铁海棠之后，更由不住养成了唯我独尊、狂妄自大的习气。眼看他们夫妇逆天行事，只怕终将引火自焚，后悔莫及呀。寇英杰说：前辈说的甚是，正因为如此，今夜小侄才对他手下留情，如果他护恶不圈，下一次再见面，小侄我是万万饶他不过。哎，你们年轻人办事啊，总是过于性急。那沈傲霜虽然是多行不义，只是眼前你却杀他不得。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程一霜缓缓地说着：英杰呀，你可知道他的师门的来历？
1: 啊，哦，对，我知道，据说他曾经是大荒山枯竹庵主的门下。
0: 你知道就好。据我所知，枯竹那老怪物对这个弟子是极为疼爱，不看僧面看佛面，对枯竹这个老尼姑你可要留些情面才好啊。枯竹庵主现在还活在世上啊，怎么不在呀？据说这个老怪物自从得了那朽骨症之后，30年已经不见外客，但是30年前他游荡盛年之时，却是武林中一个极不可轻视的人物。就连你死去的师父郭白云跟铁海棠都不得不仰仗他的颜色。我呀也曾跟他有过数面之缘，深知此人之诸多怪异和不易于招惹呀。
1: 寇英杰微微一笑：向来正邪难以并立，如果那枯竹庵主也甘下流，要跟他的弟子站在宇内24令一边，小侄势必跟他一分高下，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0: 你，哎，当然，以你今天的成就来看，跻身于当今天下极流是毫无问题，但是寇英杰啊，你却免不了还带有年轻人的盛气，而且你应该知道，当今天下看跟你一较高下的人还有不少呢。这些人或以武技杰出独树一格，或以诡诈出众挤入了极流境界，这些人足以构成对你的威胁，你却不可不防啊。
1: 这几句话再再都流露出一个女性长者的

0: 慈祥，这种神态慈爱却是寇英杰以前所不曾领略到的。说了这几句话，程玉霜转身走向了一座石亭，寇英杰也就紧紧跟了过去。落座之后，程玉霜是微微一笑：“你的杰出成就无疑使我大感惊讶。刚才你跟那沈傲霜对招的时候，我居高临下已经看见你的杰出身法，不怕你见笑啊。其中很多奥妙之处，竟是我也莫测高深，更是看不出它的出处。然后我跟你相对了一掌，这才发觉到你感情已经练到了武器通关这层境界了。以此看来，你可是练习过一种叫风柱功的罕见功力啊。”他是侃侃而谈，那双妙目却是一眨也不眨的定定的看着寇英杰，不容他做违心之言。寇英杰心中是大声钦佩，当即点了点头：“哎，前辈高见，小侄的确是练过那风柱功。”程玉霜眼睛一亮，大声惊异：“哦，这就难怪了，当今武林我还没听说过有人擅通这一门功力，你总不会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吧？”“不是的，小侄是承高人的传授。”“高人的传授？那这个人是谁呀？”“啊，是……”话已经要出口了，但是随即他又吞了回去，连忙改口说：“是我的一个拜兄。”“
1: 那么你这位拜兄又是谁呢？”
0: 寇英杰迟疑了一下，想到了义兄朱空义那离奇的身世，终不便轻易的泄露。“
1: 怎么？莫非还有不便启齿之处吗？”“
0: 前辈请见谅，事实确实是如此。小侄啊，当初曾经亲口答应，不得将这位拜兄的大名轻易的泄露外人。这还要请你老人家见谅。”程玉霜微微一笑：“啊，这也罢了。我呀，也只是心里充满了好奇而已。想不到当今的世间竟然还会有如此的高人，足见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果真不错呀。”寇英杰想起了前情，连忙说：“刚才前辈曾经提及到几个身在急流之境的人物，莫非这等人都是像铁海棠那样的，都跟铁海棠是一伙儿，他们都要跟小侄为敌吗？”“
2: 这可就难说了。
1: 不过就眼前的情形而论，这种发展似乎对你很不利呀。
2: 也就是说，你已经招惹了他们了。”
0: 寇英杰是微微一惊，脸上现出了一丝迷惑。
2: 啊，你大概还不知道，看来呀，你的武功虽然是已经跻身天下极流境界，但是你的阅历还距离很远呢。那我就说出几个人来让你长长见识，今后你万一要是遇上这几个人，心里边要是先有个准备，也就不至于冒冒失失的吃大亏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0: 谢谢前辈的开导，小侄当谨记心中。”“
1: 我刚才曾经提到几个身在急流境界而又可能跟你为敌的人，其实这种敌对的遭遇，哎，也是终将难免。就是你不去招惹他们，
2: 也是在所难免的。那又为什么呢？
0: 这个道理很浅显，凡是武功越高强的人，越不愿甘居人下，站得越高的人永远是最危险的。
2: 哎，这个道理小侄倒是懂的，那就是树大招风，名高见技嘛。
0: 但是我想，这种说法对于那些个武功卓绝而又明哲保身的人，为什不能高而不威，满而不溢？
2: 嗨，理论上是那么说，事实上却并不如此啊。程一双脸上带着微笑，武林中啊，没有一个能够明哲保身的，除非你在踏入武林之时，你就先把手上的剑抛开，但是那么一来，你根本也就算不了是一个武林中人了。否则的话，就如同现在的你一样，只要一天剑在手，你就没法能够拒绝别人对你的挑战。
3: 寇英杰点了点头，没有开口。
2: 你能吗？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呀，你可以看到，就像你死去的师父郭白云吧，他该是一个最懂得急流勇退而又明哲保身的人了吧？然而，他最后的结果又如何呢？
3: 寇英杰低头不语，内心是感到无比的沉痛。
2: 程雨霜的话渐渐使他觉得深具睿智而有真理。所以呀，你可以看到，在江湖武林中，越是往上行走的人，越是具有风险性。这其中，除非是大智大奸之辈，很难逃得过横祸加身的劫数。有一句佛家常用的话，叫一饮一啄，岂非前定。我把话，哎呀，好像是扯得太远了一点啊，但是实在情形确实如此啊。20年来，我是亲眼看见许多人因此丧生，苟活到现在没死的，也并不能就算得上是太平无事，自此就一帆风顺了。
3: 说到这里，老人家脸上带着冷峻的笑容，
2: 程雨霜刻画出的武林生涯真可谓入木三分呢。我终于看见了，我看见了你的事实出现是将引起一场武林风暴，这些个人包括你本人在内，都将要接受一项极为严重的考验，那将是极为残酷的一场生死之争啊。寇英杰料想不到自己正是他话中的核心人物，听到了这里，不禁兴起了一番颤栗，内心更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受，顿时脸上现出了一种激情。程一双那双深邃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看了这种情形，忽然发出了一声叹息。唉，你呀，血气方刚，心怀仇恨，再加上一身杰出的武功，你将使你万难甘于寂寞。但是有些个事情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个人是不能够永远活在仇恨之中的，你又何必不试着忘记那些个使你不愉快的人，宽恕可是一种美德呀，那也是安慰自己唯一的方法。宽恕一个人的罪恶，常常要比杀死一个人
0: 更能得到自己良心上的安慰。你愿意这样做吗？
3: 寇英杰十分感动地说：前辈的教诲诚乃金玉良言，小侄当谨记不忘。
0: 啊，要那么说，你愿意放弃向铁海棠复仇了？
3: 啊，不，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宽恕。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先师郭白云死在他的手上，这笔仇恨是我永远也难以忘怀。
0: 程玉霜不由轻轻地叹了口气。难道你以为你师父死得很冤吗？
3: 当然，他老人家原是不该死的。
0: 那么他们难道不是很公正合理的决斗？
3: 表面上是的。
0: 那么事实呢？
3: 事实却是不是。郭老先师是死在铁海棠那狠毒的暗器之下的。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弹指非针。前辈，原来您知道。
2: 你呀，也太健忘了。那一夜你护灵在吕地，
0: 咱们见面的时候你不是曾经告诉过我吗？
2: 那个时候啊，你显然还没有这身功夫呢。
3: 不错，前辈明鉴。
2: 说起来，铁海棠以狠毒的暗器弹指飞针暗伤郭白云，固然是有失忠厚，
0: 但是你师父郭白云没有能够事先防止，却不能不算是一个疏忽。他二人既然已经言明决死力拼，那当然是无所不用其极。严格的说起来，铁海棠的出手也是无可厚非的。
3: 前辈，您显然是在替铁海棠辩护。
2: 我无意替那铁海棠辩护，我也不会偏向郭白云。
3: 但是郭先师跟前辈到底曾经是结发的。
2: 哎，不要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了。对于过去的事提起来，我只有恨。我好恨。
0: 说到这个恨字儿，他情不自禁地挑了一下细长的额眉，那张白瘦娟秀的脸上交织出一番凌厉。真要提起来，郭白云欠我的可太多了。
2: 他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背向着寇英杰。寇英杰发觉到他似乎抬起了衣袖，在轻轻地往腮边擦过。
0: 对于这位前辈当年跟郭白云先师夫妻反目之事，
2: 寇英杰故所不知，只是他却猜测其中必定多有曲折，这是他非常想知道的。这个闷葫芦他早已经悬不住了，然而他又不便去刺探，除非是程玉霜自己说出来，他实在不敢主动的去问点什么。
0: 当时聆听之下，他认为眼前倒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向对方探索一下各中的究竟。
2: 于是说：前辈，
0: 关于您跟先师别再提了。
2: 你可是听见了一些什么关于我跟郭白云或者是旁的什么人的传说？
3: 这是听过一点儿。
2: 有些话呀你是不能相信的，闲话都是闲人说出来的。
3: 但是前辈，有一点你老人家确实不能否认。
2: 哪一点？
3: 那就是
2: 你老人家跟仙师曾是结发的夫妻啊。
0: 你还知道些什么？外边甚至白马山庄的人都传说你老人家早已经在20年以前就
2: 已经不在人世了，是不是啊？
0: 他们确实是这么说的。
2: 为什么前辈您不……
0: 他说到这儿忽然顿住了。对了，我似乎应该改口称呼你老人家为师母才是。你呀，还是叫我前辈的好，因为你所说的固然都是实情，但是却也不尽然呢。你也许还不知道，我跟令师郭白云的夫妻名分在2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2: 那为什么？
0: 为什么？问得好。你一定要知道啊，如果前辈认为不值得隐瞒的话。
2: 还谈什么隐瞒不隐瞒呢？其实这件事知道的人早已经不在少数了，就算多上你这一个也不为过。何况在这些个人当中，你比他们更有资格知道。他脸上含蓄着一种凄苦的表情。你要知道，我是被令师一纸休书给休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他怀疑他的妻子不贞。寇英杰不由一阵黯然，一时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就这样，我可就成了武林中的败类，再也无颜苟活人间。郭白云也许认为我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这才对外宣布说我死了。寇英杰再一次的苦笑，却不便妄置一词。这一切都是你师父干的，都是你那个在武林中公认为人品武功都属于一流的师父干出来的好事儿。他的脸上一时间起了一阵痉挛，晶莹的泪光里更显现出他刻骨铭心的仇恨。你师父是一个度量很窄、个性偏激到极点的人，凡是经他认定的事情，任何人也难以改变。因此就在他的这个罪名认定了之后，我的一切都被牺牲了，包括我的声望和名节。那一夜他曾经亲自拔剑要想把我杀了，我不甘心，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座山的后边展开了一场殊死之争。寇英杰听得不由不寒而栗。也是皇天有眼，他的剑招原是高过我的，然而那一夜他却是跟我打了一个平手。可怜我是那样的向他祈求表白我的无辜，他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那么样的冷酷无情。要不是铁海棠的及时来到，铁海棠，前辈，请您说清楚一点，您老说的是哪个铁海棠啊？程一双苦笑了一下，自然就是今天与那24令那个铁海棠呗。寇英杰听到这儿不由大吃了一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源，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我们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健康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们通过自己所知所学和所掌握的这些知识，让自己啊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大家在健康上啊，如果遇到什么难题或者困惑，久治不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可以参与热线 啊，拨打我们专家热线啊，跟我沟通，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科学、有效的一个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走向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首先是跟大家答疑解惑。近期呀，我跟大家谈了很多就是关于饮食与健康的话题。在谈这个饮食与健康的话题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在收听学习理解过程可能没有完全听明白或者没有理解透，因此呢就有一定的误解。例如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疾病的过程不能只靠吃药，要结合饮食调理，结合运动。如果说我们只是一味的靠一个药或者是靠静养，很难实现健康。因为人的健康是需要几个方面来支撑，这就好比一个房子需要四个柱子来支撑，这就好比一辆车它需要四个轱辘来去保证平衡和运行，你缺一不可。例如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健康的四大基石，这个基是基础的基啊，这个石是石头的石，就是说我们身体需要四种的这种条件都具备，才能说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或者说我们做到了这四样啊，四种条件都满足了，我们才能消除疾病，实现健康。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情，充足的精气神。你没有好心情，情志不调达，精气神不充足，内在虚亏，那么你外在再健康，你内在虚亏也等于零。这就好比什么？这就好比说你有房产，你有权，你有很多很多啊，别人没有的，但是你要保证你这个人在，你人就是一，其他的财物啊，其他的你所拥有的都是零，这个一在前面，这些零都是数字，都有用。如果说前面这个一人不在了，后面那些零都没有用了。就说你内在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调不调达，有没有好心情，你要保证，先保证这个一立住，第一个条件具备了，然后再说生活的饮食要合理，要有适量的运动。说你不会吃，生活饮食不合理，你不但说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还会把自己吃出疾病啊，还会吃出疾病。那么会吃呢，不但说不会得病，反而让自己更加健康，更加长寿，甚至还可以起到辅助的治疗，即使身患疾病，通过这个饮食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说这个病情轻，我们通过饮食就可以了，如果病情非常重，通过食疗难以康复，这个期间食疗不愈再用药，说咱们结合药啊，你看看我是这么给大家讲的。所以这几天我在给大家讲饮食的时候，一个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吃才不会吃出疾病，因为病从口入，病从口入，也就是说呀，很多种疾病是吃出来的，是因为我们不会吃啊，不是吃饱吃好的问题，是不会吃吃出疾病了。那如果我们会吃，不但不会生病，即使生了疾病，通过吃还可起到辅助的治疗，加速自己的康复进度，特别是说在跟这个药品配合之下，可以达到治养结合，加速康复进度，比你单独吃药要强得多得多。如果说你不会吃，只是靠吃药调理身体，你想想，一方面你在用这个药治疗疾病，另一方面你在吃上不断地加重病情，那你告诉我你到底能不能康复？一方面治疗疾病，一方面制造着疾病， 一个是治疗疾病，一个是制造疾病。你告诉我，你到底能不能康复？说能不能康复还得靠什么？看什么？看是你康复的速度、治疗的速度大于你造成疾病的这个速度、制造疾病的速度，对吧？如果说你制造这个疾病速度特别快、特别大，大于你这种治疗，那你就不可能有康复的可能性，因为你的饮食不断的在加重病情，让病情不断的产生，对吧？那你会吃就不一样了，说我们会吃那就不一样了，会吃就等于不再让这个病情继续的恶化和产生，等于把这个疾病从源头截住了。再一个加上会吃，不但疾病停止发展，而且通过合理正确的饮食，这个期间还可以起到辅助的治疗，辅助的治疗。听好了，这个食疗啊，对一些疾病啊，轻来轻去可以起到调理。但是你说你身体的问题非常严重，或者内在亏虚非常严重了，你说只靠吃能行吗？我从来没说我们只靠吃就能收获健康，我也从来没说只靠用药就能获得健康。我是强调在合理、在正确用药的基础上，要会吃，要会运动，啊，又会调理体质，啊，我是在这个几个基础之下，就是你这几个都要具备，大家能明白吗？不是说我做这样我就不能做那样，说我用这个一些产品在调理身体呢，那我就不能说通过食疗调理体质了，他俩只能用一样，谁告诉你的？这就好比一个孩子，他有父亲，他有母亲，他有爸爸妈妈都在，他可以获得母亲的爱，也可以获得父亲的爱。难道母亲爱这个孩子，爸爸就不能爱他了吗？对不对？难道父亲去爱这个孩子，母亲就不能关心这孩子了吗？他不但可以获得母亲的爱、父亲的爱，他还可以获得爷爷的爱、奶奶的爱、外公外婆的爱、姑姑的爱、舅舅的爱，他不怕呀，对吧？就好比我们健康，我不怕补精气神呢，我不怕调理自己的情志啊，我不怕让自己的心情更好啊，对吧？我在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过程当中，我在会吃，我在会运动，我在提升体质，我方方面面都让自己的这个各种基础都好一点，都去做到提升自我，那怎么的不可以吗？所以说不是我选择了这个我就不能选择那一个，是我同时都可以拥有，是这几样都拥有才会更好，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在这段时间很多人说，盛老师你突然间讲的是健康饮食了，那我住院干嘛呀？那我还手术干嘛呀？我还吃药干什么呀？我没说住院手术吃药不治病，我也没说住院手术吃药的过程当中不可以食疗，更没说食疗的过程当中就不用住院手术，就不用说用药了，不是。我是告诉大家不要只是在单纯的吃药啊、住院啊、躺着调养的时候不结合饮食、不结合运动。如果说你饮食运动没有做到，我给你说还是那句话，你吃再好的药，你天天躺在床上一点运动没有，然后你生活不可合理也没有用，你也不可能获得健康。为什么？你生活饮食不合理，你不断的在制造疾病。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听完大家就明白了。有一位老人，他70多岁了，在这个过年的过程当中，他的子女、他的晚辈给他送了很多礼品孝敬他，这个过程当中送的什么最多？送的鸡蛋最多。那么这个老人他喜欢吃鸡蛋，他过过贫穷的日子，用他的话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这个有孩子的时候分娩的时候连个鸡蛋都没有，他养了6-7个孩子，结果呢连吃都吃不饱，没有奶水。后来条件慢慢好了，但是他依然不舍得吃，不舍得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子女、他的晚辈啊、他的孙子啊、外孙啊、儿女啊，就过年期间除了衣服还会送很多吃的，这个吃的就包括很多鸡蛋、笨鸡蛋啊、山鸡蛋， 就各种鸡蛋，一送还送的不少。他不是一个孩子送，是很多孩子晚辈都给送，这个鸡蛋就特别多。老人这回不用买了，孩子给送的，放那小库房啊，小屋啊，放了很多。老人一看这个很多了，赶紧吃吧，也舍得吃了。以前不舍得，现在有了舍得吃了，送了好多盒呀。大家想想，老人一顿吃个六七个，一顿吃六七个，一天吃两三顿，顿顿靠鸡蛋，别的都不吃了，全靠鸡蛋充饥。这回可舍得吃了，可有鸡蛋吃了，不心疼了，别人送的，孩子送的，对不对？放开吃了。你们猜怎么的？老人就这么吃，一天三顿靠这个鸡蛋，一顿六七个七八个，就孩子送这么多盒的鸡蛋，不到一个月，半个来月就给吃没了。吃完之后，老人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个肋疼，胸肋上面这个胸肋疼，一吃饭就疼，一吃饭就疼，恶心想吐，老人脸色特别不好。这个期间老人自己跑到医院检查去了，一检查老人出现了胆结石胆囊炎。以前老人可没有啊，没有，他只用半个月一个多星期给自己吃出了胆结石胆囊炎。你们能知道吗？说我吃鸡蛋我能给自己吃出疾病？鸡蛋呀，那叫月子期间要吃鸡蛋的，要养身体的。你看给自己吃出问题，吃鸡蛋吃出的胆结石，特别是这个蛋黄，我告诉大家有一个算一个，你吃多了真的胆结石，胆固醇高，肝胆排泄不出去，就存在肝胆里了，存在胆里了，胆结石就凝固了，就成结石了。那么胆有石头粘稠排不出来，对胆囊造成损伤，所以胆囊炎就产生了，懂了吗？然后老人跑到医院去了，这个期间呢，医院要叫他做手术，他自己去的，打车去的。然后呢，说要手术，一说他自己签字也不能签，人家也不敢手术，自己跑回来了。后期就给我们打电话，盛老师给开的这个排石的方，你看一看，这个鸡蛋是不是吃出的疾病？我们有多少人身体不好，不知道是自己吃出的问题？你们不知道的多了，我告诉你们，我再给你说一个现实的例子，刚才都是真实的例子啊，还有个真实的例子，依然是这个过年过节孩子们送礼啊，送礼送了很多什么呢？送的蛋白粉。你看看我说这个是不是都是咱们经常送礼送的，这个核桃粉呢，那个蛋白粉呢，就送的很多。那么送的多呀，这个老人呢就不舍得让它坏掉，就得吃，一天三顿的吃，上午吃，中午吃，下午吃，好几样蛋白粉混着吃。你猜怎么的？肝损伤，肝硬化，肝吃出问题了。很多人说不理解，说老师我喝蛋白粉，我吃蛋白粉，我怎么还能把肝吃出问题？你看你无知了吧，你不知道吧。我告诉大家，你们吃的一口肉，喝的一口蛋白粉，你们任何一口菜，这个吃完之后，虽然经过胃的分解，小肠的吸收，我告诉大家，这些营养不可能被身体直接利用，虽然小肠吸收了，但是这些吸收之后都在血液里，顺着血液的流动到哪？到肝脏，先输送到肝脏，在肝脏当中，肝再把这些蛋白粉蛋白质给分解了，分解之后再合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结构的蛋白。听明白了？糖也好，蛋白也好，各种物质都需要到肝脏去分解，然后再合成，所以肝被称之为人体的化工反应中心，明白吗？我们喝的一口，喝的十口，都要经过肝脏去分解。所以说你吃的蛋白过多过量的时候，肝的负担就重了，肝就排不出去了。包括你吃的肉脂类也是这样，肝脏分解不过来啊，就形成了这个脂肪肝了，肝硬化了。蛋白也是这样，不懂吧？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你们所吃的任何一口饭菜，经过肠胃消化吸收之后，在血液里这些微量元素物质都会到肝脏进行分解，然后再合成身体所需要的，送往全身。在合成分解这个过程当中，不但说会产生废物啊，也会产生有益的，所以有益的给身体提供，废物就排掉了。例如鸡肝，对吧，就排掉了。这个 垃圾就顺着哪儿呢？血液继续循环到肾脏，通过肾脏或者二便就给它排出体外了，尿液就排出来了，明白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肝脏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验血验尿，大家懂了吧？你再比如说，还有一个真实案例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都是咱们真实的，还有就是说吃鸡肉，鸡肉嫩，对不对？好咬，好咀嚼，但是天天吃这个鸡肉，特别肉食鸡，天天吃，啊，吃出什么问题来了？在咱们节目当中遇到很多，一个是奶奶给自己孙女儿咨询反馈的，自己奶奶说自己的小孙女儿刚十来岁，然后来例假来月经了，原因在哪儿？最后经过分析，孩子天天吃鸡腿，天天吃鸡肉，就喜欢吃，在家奶奶给做，到学校学校给，就一天呢基本上三次吃，孩子吃出早熟。还有一个男孩也是天天吃鸡肉啊，天天吃，吃的不但很胖，而且呢一运动一跑步腿断了，骨折了，孩子这颗骨头非常软了，非常脆了，这都是真实的。天天吃就是问题，特别是这些食物自身带的或者是外带的，对身体不利的，身体代谢不掉，都存在体内，都是一种伤害呀，是吧？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现象，这个也是发生在咱们节目真实的患者。这个患者呢，他是什么情况？他是肠炎，结肠炎啊，肠炎结肠炎啊，然后呢胃炎。用他的爱人的话说，他一排便，这个就像排脓血一样，就像烂肠子了一样，排的粪便不是我们正常的香蕉便，正常的啊，他是连血带脓，就像烂肠子一样，一天排好几次，这个各种方法啊，治疗不管用，解决不了。这个病多少年了？六七年了。原因怎么得的？如何得的？就是吃喝得的。他的爱人，他的老伴儿啊，叫他的先生，他的丈夫啊，喜欢喝酒。说酒好不好？很多人都说喝酒不好。我告诉大家，喝酒也有好的地方。这个酒少喝是药，多喝是毒。这个酒舒筋活血通络，每天适当少喝点酒，最好是果酒、葡萄酒、刺梨酒这样的酒。说白酒行不行？纯粮食酒少喝点也行，几钱啊，别超过一两以上，少喝点，喝几口。这个酒可以让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加速，特别是皮肤上啊，末梢神经上血液循环加速。所以经常适当的喝酒的人，爱喝酒的人很少得心脑血管疾病。当然是少喝，大喝的人，喝多的人，他不但会得心脑血管疾病，还会伤肝伤肠胃。说酒少喝好不好？好，但是他喝的太多了，他一天三顿的喝，而且他还有个喜欢吃的食物，就红烧肉，天天离不开这个红烧肉，每天都得吃点红烧肉，喝点酒。说条件好了，条件呢具备了，这些年就这么过来了，天天吃红烧喝酒就没够的时候。所以到底给自己的肠胃喝出问题，吃出问题来了。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啊，不要认为我们现在这个疾病啊跟我们吃没关系。说你再会治、再能治、再有钱，但是你不会吃，或者吃上犯了错，那就是不断的在制造疾病，明白吗？已经不是单纯的充饥饱腹的问题了，而是在制造疾病，伤害身体。那反之，你说咱们会吃的人，说我以五谷为养，会吃啊，我再通过五素啊为益啊为助啊，啊合理调理，然后呢懂点中医的饮食啊，中医的这种治养结合就是食疗，那是不是会更好呢？对吧？会吃和不会吃真的是天壤之别。你会吃，你能吃出健康；你不会吃，吃出疾病，明白吗？吃的重要性非常大啊！我这里给大家讲了这几天，只是告诉大家，就是一个食疗，一个饮食，它能决定你什么呢？一个就不会吃的呢，是在吃病，啊，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说会吃的呢，就不会因为吃上而产生疾病，反而呢，自己身上这个疾病通过会吃还可以起到辅助治疗。说很多种疾病不见得都是说这个吃出来的疾病。 但不会吃一定会生病，明白吗？就是我们很多种疾病不见得是吃出来的，但不会吃一定会生病。那会吃的人呢，他的身体他的状态应该差不了，所以这就是会不会吃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在生活饮食上啊，特别是这个饮食，我认为大家有必要下下功夫啊，然后呢对的饮食认真一下，不再像以前说为了满足口欲吃好吃饱，我们要让自己会吃，从吃上去追寻健康，下点功夫啊。今天我给大家提供一个食疗的健康方法，除了治疗疾病啊，还有一个健康方法。我们很多人呢到了一定年龄，腰腿就会疼，身体就会变得没劲儿。没劲儿不单单是说我气不足，也可能是你筋子骨退化了啊，不结实了，没有力量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牛骨棒啊，一斤二斤皆可，给它敲碎了，加牛膝九克，杜仲三十克，煲汤喝，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把这个汤炖成奶白色，喝汤，对我们腰酸腿软乏力没劲的啊，筋子骨退化的朋友有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我们不妨一试。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关于食疗的健康话题，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0600-2677。
1: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喂。
4: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3: 啊，我盛老师。
4: 啊，我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3: 啊，身体出现不适了是不是？
4: 啊，对。
3: 啊，什么情况说说我听听。啊，
4: 哦，我就是那个有点紧张呀。
3: 啊，别紧张啊，一紧张什么都忘了是不是？
4: 总是怎么的，
3: 好不容易打进来的。
4: 嗯，就是
3: 啊，慢慢说。
4: 嗯嗯，那个我今年40了。就是一年四季吧，就是手脚冰凉。现在天暖和了吧，还好点了，就是手脚，但是也还是凉。
3: 啊，一年四季手脚凉怕冷是吗？
4: 嗯，对。
3: 啊。
4: 然后再就是那个腰酸背疼的，然后月经也不规律，就是有时候来那时候就是疼得要命，
3: 是月经疼是吧？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是属于寒瘀体质，寒，寒瘀体质就是一个是阳虚，一个是血瘀，就是两种体质结合在一起，一开始是阳虚，手脚凉。怕冷，那么长期由于阳虚，阳气不足，寒邪入体，就使你的血脉淤结了，不像正常人血液循环那么好，那么你的血脉血液循环就慢了，这个期间就容易形成寒瘀痛经的现象，浑身疼，月经不规律，你这是体质的问题，要调理体质，
4: 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找中医大夫给调过，好像都不太对症。
3: 你不对症是因为你没有去改善你的体质，调理你的体质。你身体的血脉淤结是身体整体的淤结，不是只是你的月经这个子宫，知道吗？不单单是你的子宫，你手脚凉，包括你的末端都是血脉淤结了，而且这种寒是遍布全身，你光解决你局部没有用。你不把体质改善根解决了，你记住，你身体你怎么治只是暂时的，不去根，所以说呢，你解决的问题没有从人整体下功夫，没有抓根抓整体，只是解决局部，这不能治根，你只是在治标不治本，本是什么？就是人，以人为本嘛，是吧？你去改善你的体质，调理你的体质，你所以说你原先方式方法都不对，只是在小打小闹， 你把体质调理过来，你身体整个体质状态改善好了，你不用关注你的月经，不用关注你手脚凉，它自然就不凉了，自然就不痛了，后背自然就通了，就得劲了。
4: 哦，怪不得我母亲那么说呢，就说我都别瞎折腾，然后让我抓紧找盛老师看看，说盛老师肯定有方法
3: 啊。
4: 然后现在找了，还真是这样的，
3: 是、啊、
4: 就是我母亲就是听您的节目也好多年了
3: 啊，老学员，
4: 对，
3: 是，他认可这个节目，看来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受益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就是，那你看看我这种的应该。
3: 调理调理体质，
4: 哦行，我看我母亲也用着这个药，
3: 你母亲也用着呢，是不是？
4: 看着她吃的还挺管事儿的，
3: 是，那
4: 就是她这两年身体各方面都挺好了
3: 啊。
4: 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吧，她总是爱感冒
3: 啊，
4: 就是干点活就累
3: 啊，
4: 然后再就是她那个血压呀、心脏啊也不太好，
3: 也不好，
4: 就是有点那个心慌心悸，然后老是干。就是口干，爱上火，
3: 爱上火。你看，他是阳不足，气不足，阳不足，气不足，知道吗？你看，爱感冒，干点活就累，这个是容易气不足的，气不足，那心气不足也会说心慌，再加上这个阳气，阳跟气不足的人，体质就绕，体质要血脉收缩，血脉变窄，那么这个人血压就增高了。你看，很多人到冬天血压就开始高。特别是元阳不足、元阳不固的人，这个火总在上面飘着，不敢吃凉的手，这个脚特别凉，腿特别凉，结果呢上面火气特别大，就是我们说的上焦火，元阳不固啊，上面火气大就会容易口干。像他这种情况，他如果说调理体质，那效果就好了。
4: 他现在反正是一直调着的，
3: 对，
4: 反正看着还挺好的。
3: 挺好，是不是？
4: 对，他那个就是之前那个血压和那个什么不是和心脏什么都不太好嘛，现在吃着我看着就是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心悸的问题也调好了。
3: 也调好了，是不是？这多好啊。
4: 就是以前就是老感冒啊什么的这种的也都没有了，反正现在就是看着身体还挺好。
3: 这就是调理体质带来的好处。我告诉大家，不要总在疾病上下功夫，给自己身体好好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整个人状态好了，健康了，硬朗了，记住，这些疾病它自然就没有了。疾病是不健康的人一个产物，一个反应，你不要去治疗这个反应，是不是？这就好比说锅里没水，烧干锅了，这个锅就会热，就会冒烟。你说你专门解决冒烟，解决热，那你把这个锅里添上水不就好了吗？你解决这个烟干什么呀？是吧？你说你看烧干锅了，屋里很烤很热，是吧？你想尽办法降温，屋里降温，想尽办法去除屋里的烟雾。那你把这个锅里添上水，是不是它就不干锅了呀？哎，这就是一个源头。疾病也是这样，疾病是你看身体不健康的一个产物啊。你看你母亲去调理体质带来的好处，是吧？当然呢，也得说表现好，咱不单单说方向对，调理身体是对的，你得有这好产品。这就是你母亲也叫你跟着用跟着调的原因，不然你自己还得这治那治呢，乱治呢。你花钱不说，你耽误事，最后你的病情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再治了更难了。你不像现在
4: 不是那么的，
3: 是不是？挺好。
4: 那我应该怎么吃呀？
3: 可以早一晚晚一丸。
4: 早
3: 一晚
4: 晚
3: 一
4: 丸。
3: 对。那么在这个药劲儿比较大，你如果说在这个调理过程当中呢，好比说感觉浑身有酸痛的现象，它通经络就会酸痛啊。很多人不知道，说我一吃呢浑身有酸痛，它就像锻炼身体似的，前一个星期半个月是很正常的。如果说酸痛比较明显，你就早半碗晚半碗，如果不那么明显，你就早一碗晚一碗。再一个看看这个干渴热不热，因为它毕竟调理体质，它驱寒，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驱寒过程当中你感觉热不热啊？上不上火？如果上火呢，就我们适当的减减量，然后喝点金银花，喝点金银花茶就行。
4: 金银花。
3: 对，金银花。金银花用6到9克，莲子是用2到3克就挺好的。其他的什么也不用。
4: 就这两样。
3: 对，运动锻炼或者是用药艾条，在这个气海穴、关元穴、神阙穴做药灸，因为你是通经，知道吧？气海关元，后背撞门框、撞大树、撞树桩、臂长丸，跟着这么去调。运动慢跑加上研究加上撞后背，很快，我跟你说，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方法调理，10天8天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4: 哦，行，宋老师，我记下来了。
3: 好吧，
4: 好嘞，
3: 那
4: 谢谢您啊，
3: 就这么去调吧，期待你好消息啊。
4: 嗯，好嘞，谢谢
3: 宋老师。问你母亲，问你母亲，你母亲天天听，天天学，这么多年了，她还是心里明白懂的，她不像你什么都不懂啊。
4: 嗯，好嘞，
3: 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好嘞，宋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等等，这个小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0: 我想这个你求你帮帮我这个一体多病的，我心病可不少，我顶动脉下两边都有斑块。
3: 嗯，
0: 我这个头部到冬天就不好受。
3: 嗯，
0: 到春天呢就又能有就跟要好了似的。
3: 嗯，
0: 这我两条腿呢，包括腚手脚呢，到冬天了。这个我也坚持的好久啊。
3: 嗯，
0: 两条腿就是到暖和了不那个了。
3: 嗯，
0: 另外我这个血糖呢有点偏高。
3: 嗯，
0: 另外还有我这个鼻子吃饭的时候这个会淌汗。
3: 嗯，
0: 两个下眼皮呢还肿，大体我是这些病。
3: 嗯，好，今年多大年纪？
0: 今年66了。身高1.7米和体重160斤。
3: 嗯，好，这个动脉硬化呀，不是一天两天的形成的，现在已经形成动脉硬化了。如果说单单动脉硬化，对你的压差呀、血压呀影响也不会太严重啊。但是你又存在一个体质严重偏颇，就是严重的阳虚，火力劲不够。
0: 另外还有个最主要的病，做过这个2次结肠手术。蒸馏，
3: 那你就更加伤元气了。为什么手脚冰凉？为什么怕冷？就是阳气不足，火力劲不够。阳气不足的人特别怕冷，特别是到冬天，一进入天冷的时候，人体的阳气不足，那么就会导致受寒，血液脉管收缩。这个脉管一收缩，血压就上来了，头脑就不舒服了。那么到夏天呢，天热了，一遇热，血脉脉管啊就舒张开了，这叫热胀冷缩。一热呢就舒张开了，这一舒张呢，那你血脉的循环呢就通透了，不那么紧了，说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那血压呢就变得正常了，更平稳了，明白吧？说为什么头冬天就晕呢，就迷糊呢？因为血压一收缩，供血供氧能力就会差，懂我的意思吗？哎，血管就变细了，供不上去血液了，冻的。夏天呢，天暖和了，又通透了，所以冬天和夏天的头啊是不一样的。从中也能看出来，你是严重的阳虚和严重的气血不足，体质弱。至于说一吃饭啊，鼻子啊出汗，这是肺气不足，下眼皮肿，心气不足。
0: 是的。
3: 嗯，是这种情况就调理身体。
0: 这个我是农村的，我也没想过什么学的，你能发个信息，给我开这个中药行吗？
3: 你呀，直接就把这个调理体质的用上，简单省事，费用低，效果好，它对路。可以用点方法结合用点，但是也就用10天半个月，稍微把身体稍微的这么一个情况一调理，然后就提升体质就行，改善体质就行。
0: 那发过来还是？
3: 我告诉你，拿笔记。
0: 我记不好。
3: 那就这个手机是你的吧？
0: 我的。
3: 那盛老师给你发信息也行，发这个方法。
0: 老板，给你学两句看看啊。
3: 嗯。
5: 哎，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嗯。
5: 啊，你身体健康。
3: 哎，谢谢你。
5: 很
3: 啊，好，谢谢你，谢谢你。
5: 很关心。
3: 哎，太感恩了，太感动了啊。
5: 陈老师，你可好了，你在老百姓可丢不小。
3: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赞扬。
5: 我就是那个，我忙不写字，
3: 是
5: 打老土。
3: 但是您这句话给盛老师心里说的暖暖的 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5: 不会说的话，还不会。陈老师，您对老百姓太关心了。
3: 谢谢您和您爱人对这档节目的这种支持关注，对盛老师的认可，盛老师会一如既往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递健康。那么你爱人问题呢，盛老师也会通过这次沟通给你们打造成走向健康。
5: 哦哦哦，那谢谢你盛老师啊。
3: 不用谢。
5: 谢谢你要祝你身体健康。
3: 好好，希望再次沟通的时候你们身体是健健康康的，完全走向健康了，那个期间我心里更加的欣慰啊。
5: 谢谢你，孙老师。
3: 好，就这样啊。跟常伟老师沟通啊，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郑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8: 我心情跟你讲一下。
3: 好，你什么情况你就说吧啊。
8: 我是合肥的，是你的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了，之前沟通过 是吧？
8: 沟通过一次，83。
3: 啊，83岁。
8: 对对。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血压低得很。
3: 啊，血压低得很是不是？
8: 只有50多。
3: 低压50多。高压呢？
8: 高压还好。有时110多，有时120多。
3: 高压还可以，低压低哈。低压是属于舒张压，压力不够，收缩的压力够，舒张的压力不够。舒张压力不够，你缺精少血呀。
8: 脑供血还不足。
3: 脑供血不足，你没有精血，你上什么呀？
8: 头有晕，早上起来头就晕。
3: 你这样嘛，燕京一水吧。造血吧，养血吧，养精。
8: 怎么造呢？我这个一天吃2次，早一粒晚一粒，但是 早两点是晚两点。
3: 你现在啊，调理体质，然后不养精气神，这是对的，这是主体。那么你同时还要去强化你的脾胃，脾胃就是你的胃肠。
8: 嗯嗯
3: 啊，你现在你要想办法叫你的胃能多吃，让你的脾能消化，让你的小肠能吸收。
8: 吃
3: 饭
8: 了不消化吗？
3: 吃饭，你早晨上午多吃，晚上少吃，知道吗？不是说这个白天也少吃，那可不是啊。
8: 哦，
3: 你怕消化不好，你晚上少吃吗？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啊。
8: 嗯，好好好，我知道了。
3: 你不吃不行啊，你不吃你气血怎么生产出来呀？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它靠消化水谷啊。这个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四红粥喝没喝？就红皮花生、红枣啊、红雪米、红枸杞这几样熬粥。熬粥的时候喝的时候可以少放点红糖啊。
8: 那吃糖多了不就怕得血糖尿病？
3: 哎呀，你看看你，糖尿病可不是吃糖吃出来的。很多人都说吃糖多了是糖尿病，糖尿病绝对不是吃糖吃出来的。糖尿病是阴虚消渴啊出现的，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足，使这个身体的阳气亢进产生的阴虚消渴糖尿病，或者是因为生气导致脾胃运化无力，中气不顺了，中气不舒。
8: 我查出来甚至是。血糖挺高
3: 啊，血糖高多数都是阴虚消渴，知道吧？你可以吃黑糖，害怕红糖啊导致血糖高，哎，你可以吃黑糖。
8: 哦，
3: 是吧？哎，
8: 我知道了。
3: 四红粥加黑糖。
8: 黑
3: 糖，你这个调理体质，然后可以早半碗晚半碗，不用早一碗晚一碗，早半碗晚半碗就行。
8: 那我怕回来我十次到，我本来是老寒腿，今天不凉了。我那个支气管炎，也搞了，我都十几年的支气管炎。
3: 不要怕，你病情期间你治好，你没病，它是更能护住了，是吧？你原先身体那么糟糕，它都给你调理好了，那你说我调理好了，我减量了，我就能恢复了？它不是，知道吗？原先那么难，它能给你身体调理这么好。是吧？气管炎、老寒腿呀、叫你消失了，那你说负担那么重都能给解决，那你现在没有疾病了，它都不更容易了吗？这就跟车一样，说你原先呀，这个车上装了那么多重物，它都拉着跑得飞快，那你现在车上重物都没有了，它空车了，它跑得不更轻松了？所以说你就不用那么大油门了，听明白没？
8: 哦，吃半碗，半碗。
3: 对，药吃多少，怎样效果好，是根据身体的合理需求安排，知道吗？有的人就根据身体需要加量效果好，那有的人需要减量效果好，咱要把药合理利用，既不多花钱又要叫效果好，明白吗？
8: 好，
3: 岁数大了，
8: 好
3: 脾胃不好，咱们就得怎么办呢？就得少食多餐啊。这消化会更
8: 好
3: 啊。
8: 好，
3: 后背刮痧刮一到两次，就是半个月20天一次，刮两次啊。
8: 我还有胆结石
3: 啊。
8: 老早就有了，现在我们单位一年不是吃菌一次吗？我去吃菌，他讲我现在肾也有结石了，小便也有泡沫。
3: 你是这样啊？胆有结石、肾有结石这块，我给你个方法，给你个方法啊！你呢没事，你也颠着跑，明白吗？
8: 就顶着往前跑。
3: 就颠着跑，往前跑会不会？
8: 跑，我听你早上出来快跑。
3: 你跑步不用很快，颠儿起来就行了。这个腿稍微回点弯儿，不用很快的往前跑啊，就运动颠儿起来就行。深呼吸，长喘气。
8: 好。
3: 后背刮痧呢，从你的后颈部、后脑这个颈部往下刮，一直刮到后背。你现在虚火大啊，然后另外呢，让自己情绪高一点，开心一点啊，不能总生气呀、啊。听明白了吗？感恩感谢每一天这个生命，是不是？想吃吃点，想喝喝点，去运动去锻炼不好吗？到这个年龄就活自己，把自己活得健健康康、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比什么都强。
8: 是的，沈老师你真好，
3: 就活咱自己。
8: 我现在一个人过
3: 啊，那就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多好啊，把身体调理之后，谁也不跟谁在一起，不受谁人家的气，不用看脸色。
8: 是的
3: 啊，然后呢腰去用艾灸条啊，药灸条灸一灸腰，
8: 跟王老师讲好吧。
3: 行、
8: 嗯、
3: 然后呢饮食当中你多吃点什么呢？你多吃炒的西红柿。红的黑的食物多吃点，猪肚、牛肚、羊肚经常买点炖着吃 啊，放点胡萝卜，放点萝卜，
8: 好，
3: 大萝卜小萝卜都行，炖着吃。
8: 就是那个白萝卜浅萝卜。
3: 对，白萝卜炖着吃也行，或者这个胡萝卜，哎，胡萝卜炖着吃也行。
8: 我们家叫黄萝卜。
3: 啊，对，黄萝卜也行，你炖着吃对眼睛还好。
8: 啊，好好。
3: 是吧，对眼睛还好，完了对你身体脾胃还好，对你身体这个补气还好。
8: 嗯嗯嗯，
3: 炖的时候放点这个白果、草果、枳实、砂仁都行，白芷、
8: 嗯嗯，
3: 炖着吃。
8: 啊，我就给你们来拎呗，我这里买不到。
3: 嗯、行，没多钱、
8: 嗯，
3: 几毛钱一克的，
8: 嗯、
3: 你买点买几克，抓个十块八块的、
8: 嗯，
3: 够你吃很长时间了。就是你炖猪肚、牛肚的时候、羊肚的时候，就给放一点，放小布袋里。
8: 啊，
3: 经常揉脾胃，经常揉肚子啊。
8: 嗯嗯，
3: 好吧。
8: 啊，
3: 按照我说的这么调理，这么饮食。啊、嗯，效果就很好啊！这样到时候查饮方法我再给你发一个
8: 啊，
3: 按照我说的这种调理就行了。
8: 好，你跟王老师讲。
3: 行，那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8: 啊。好好好好
3: 啊、
8: 嗯！
3: 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9: 哎，你好，盛老师吗？
3: 我盛老师，欢迎您。
9: 哎，盛老师你好。
3: 哎，
9: 我听你节目有一段时间，我是去年在我们院吧，他说那个就我肾脏有七八个厘米的囊肿。
3: 嗯，
9: 后来我就问我们大夫，我说大夫怎么办？他说没事儿。
3: 嗯，
9: 我说七八厘米呀、啊，他说没事儿、
3: 嗯，
9: 就这么我就回来了。去年我就感觉就右边有点疼。
3: 嗯，
9: 我听你节目啊，
3: 嗯、
9: 我看咨询一下你一下吧，
3: 嗯、
9: 看看怎么办、就
3: 是。任何一个疾病你不治都是个问题。
9: 哦。
3: 特别是囊肿，你不治疗它不还长吗？那么它、啊、它不损伤你的肾吗？等你肾衰的时候、啊、你怎么办呀？
9: 哎呀。我也这么想，那我们大夫说没事儿，你说，
3: 他只要不死人都叫没事儿，只要你现在还没到肾衰的时候都没事儿、
9: 啊，
3: 就你肾衰了，他也告诉你没事儿、啊，为什么呢？透析呗。
9: 哦、
3: 啊。他们治疗肾囊肿，他没办法呀。
9: 哦、
3: 啊。你就比如说这个胆息肉、胆结石，前期他没办法，都能长大了坏死了，切掉。
9: 哎呦，天哪，怪吓人。
3: 你现在医院他不都这样吗？
9: 那怎么办呢？
3: 啊，平时尿频尿急吗？
9: 啊，不的。
3: 尿灼热吗？
9: 不的。
3: 小便一天能有几次啊？
9: 嗯、我小便觉得很正常，我觉得我就晚上睡觉吧哈，你比如说睡三个小时醒了，我就有尿了。
3: 嗯。
9: 完了三个小时，要是两个小时醒了，我也有尿，就不行没有尿。
3: 嗯，不尿频不尿急，不手脚凉怕冷是不是？
9: 啊，手脚凉就跟他有关系吗？
3: 嗯、
9: 我手脚是凉，我爱怕冷。我是在月子坐着这个病，我生俩孩子，我都是十月份一个，那个十二月份一个，很冷，家里暖气不太热那时候。
3: 嗯，
9: 完了我就觉得我很冷，一直到现在就感觉到手脚比较凉。
3: 嗯，月子坐的病。
9: 嗯，这越老了越厉害，我觉得。
3: 你看看，这就对了。为什么我问你呢？
9: 嗯、
3: 因为这都是说你得肾囊肿的原因、嗯、源头。咱们只有从这个源头解决，你这个肾囊肿才能消失消除。肾囊肿能治。
9: 嗯，肾老师吃方子吧。
3: 方子，最简单的就调理体质啊！你听我节目这么久了，你不知道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改善你的阳虚体质、改善你痰湿体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也推荐过相关的药品吗？你用啊！你要用，你不找过来了？
9: 啊。当时我告诉我吃的药很多，因为我有胃病，萎缩性胃炎，我就现在就保这个胃二十多年。
3: 你这个胃病我告诉你，你吃一辈子药你也好不了，你看你吃二十年、
9: 嗯、
3: 再吃二十年你好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胃的问题是因为你胃阳不足，火力劲不够，你不要因为胃病我就治胃去，你肾囊肿你还治肾去，不要治去，你就改善你体内的阳气，那么你胃自然而言就火力劲就足了，胃阳足了消化就好了，就不会得胃炎了，也不会胃溃疡了，你干嘛治胃去呢、
9: 嗯、
3: 你没有从源头上去解决。
9: 嗯，是
3: 源头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9: 张老师帮忙。
3: 你听我节目有多久了？
9: 我有三周了吧。
3: 三周啊。
9: 嗯，三周。
3: 时间太短了，好好听好好学吧、嗯、结合方法，到时候我叫肠胃老师给你发下去。
9: 好的好的，
3: 嗯，只要是好好做，按照我说的做，很快都没问题， 别乱吃药。
9: 嗯，好的好的。
3: 那好，就这样。
9: 谢谢沈老师。
3: 不客气，好，再见。
9: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
0: 哎，欢迎瞌睡兔哈、啊，说亚欣雷哥好，大卡今天满100天了，
1: 哦、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1: 对，这个既然满100天了，那必须得推入我们的这个专属群聊啊。
0: 是，欢迎瞌睡兔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在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是的，欢迎我们的三勇老师，今天来的特别早，说打卡，来到了我们的济南北园高架，说这。会儿行驶可以不堵啊，祝大家路路畅通，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喜乐甚心。
0: 嗯，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亚欣周四快乐，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大晴天，早上温度适宜，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持续打卡583天。
1: 是我们的这个我就是我说了啊，周四快乐，在周村打卡第329天，马上一年了，说天气晴，早晨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咱们节目开始了。
0: 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千老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名字，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见多云，北风转南风，都是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咱们有下雨的地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麦收时节，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的最高温，菏泽、济宁和枣庄是34度左右，沿海地区的最高温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1度左右。
0: 嗯，这两天呢天气还不错，有个别地方呢会有雷雨，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啊。有句话叫粮归仓先晒场，那么在过去几十年呢，随着传统打谷场的逐渐消失，去哪里晒粮食成为了困扰很多农民的一道现实难题。
1: 嗯，
0: 然而呢这个问题在山东就不是什么难题了啊。
1: 没错，
0: 因为有一张张的晒粮地图悄然化解了这些问题。
1: 是，咱们山东多地相继公布了晒粮地图，主动开放政府大院、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公共区域供农民朋友免费晒粮。从临时应急到连续多年开放，再到多地覆盖全县域的晒粮地图成体系推开，这项的暖心的举措啊，不仅是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还成为了颗粒归仓温暖而有力的民生注脚，更折射出基层治理的温度和担当。
0: 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德州凌城区的宋家镇开放了镇政府大院、文化广场，还有党群服务中心以及村级文化广场100多处公共活动场所，方便大家来晾晒小麦。
1: 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呢已经有上百个乡镇开放政府大院让农民晒粮，有的地方呢这一做法延续20多年了。在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居岭庄村，村委大院啊自建成以来连续23年设为了共享晾晒场，免费的向咱们村民开放。
0: 嗯，一张小小的晒粮地图标记的从来不只是晒粮的场地，麦浪依旧年年起伏，夏收的忙碌周而复始，咱们山东大地上不断更新的晒粮地图如同一份写在乡土间的答卷，字里行间呢全都是民生的温度。
1: 是，再次为我们的山东点赞，因为山东啊把500平方公里运河沿线搬进手机了，310座桥梁、107处遗产点一键云游。
0: 嗯，昨天呢，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了山东省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情况。那么记者从这个会上了解到，山东省啊实施实景3维鲁丰运河文化创新工程，把京杭大运河沿线约500平方公里范围搬到了电脑和手机上，大家呢拿你的手机就能看到314座桥梁、107处这个遗产点是一键可以云游。
1: 是，它是用了这个城市级实景3维数据，很详实的展示了这些风光。你看，对光月楼、还有戴村坝、利剑闸、山陕会馆等核心遗产，还进行了部件级的精细建模。
0: 嗯。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全长呢是643千米，由南运河山东段、汇通河山东段和中河山东段三部分组成。那么自北向南呢，依次流经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五个城市、18个县市区。沿线呢拥有大运河、泰山、曲阜三孔，还有齐长城四处世界文化遗产。
1: 是我们的运河好风光，现在可以从手机上来领略了。如今汽车啊越来越胖了，热门的 SUV车宽往往会超过2米，但是大量的小区和商场的车位仍然沿用十几年前的设计标准，所以导致车主朋友们被迫练就了缩骨功，侧身挤下车，或者从副驾爬出，或者是压线停车，这都成了常态。车大位小就不仅刮擦频发，还会阻碍消防和这个救援车辆的通行，对老人、儿童等群体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 没错，很多朋友在这个邻居群里边经常会吐槽留言说最怕邻居换大车
1: 啊，
0: 这样的话你上下车都不方便。
1: 是
0: 矛盾的根源呢，就在于这个标准的滞后，而且缺乏强制力。现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发布于2015年，也就是说11年前。那个时候呢，超大的车相对来说还少一些，多数尺寸呢都是推荐性标准。开发商呢为了多卖车位，往往压缩了尺寸。
1: 是推荐性标准，并不是强制性标准。
0: 哎，
1: 那么很多开发商又往往在这个推荐性标准内压缩，所以破解呢就需要多方的协作。山东已经要求车位不小于2米5×5米3，四川呢也在研究优化标准。专家建议，新建停车场应该预留大车位，老旧小区可以纳入城市更新定期调整，同时车企也不应该一味的加大车身，消费者购大车前也该确认一下车位是否匹配。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中考的消息。济南市2026年的中考6月13号到15号举行。
1: 济南53家连锁餐饮旗下门店将全面推行网络订餐，名厨亮灶。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山洪灾害该如何避险。
1: 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会关注铁蹄啊，我们的这个杆蹄儿怕抓拍。那济南一男子呢，就用毛巾遮号牌，结果被罚了。
0: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四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家里有考生的朋友，尤其是参加今年的高考的这个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2026年的高考一场信息战呢，马上就要打响了。山东交通广播从昨天开始呢，每天晚上6点到7点已经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栏目，叫高考进行时。也不是全新的，是一个季播性的哈。
1: 对，
0: 就是在每年的6、7、8、9这几个月啊，给大家来播出的一档高考服务类节目，叫高考进行时。昨天上线的大学呢是山东大学，招办主任呢和大家面对面沟通和交流，尤其是想报考山大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啊，也是问了非常多的问题啊。这个高考呢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和眼光。
1: 是的，我们的高考进行时会在这6、7、8月啊这几个月内，和大家在每周一到周日晚上的6点到7点见面。我们会有各大高校的招办主任和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大家可以来锁定，尤其是每天晚上的6点哈，锁定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我们都会同步的视频直播。那如果说您是考生家长，想要参与节目来询问一下专业或者是报考的方向，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中，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0: 另外呢，在高考期间，中国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考车的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赶考车辆快捷加油。那么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了橙丝带，在这儿呢向中国石油表示感谢。
1: 是
0: 有需要的车友啊，大家可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你的手机号加上加油两个字，就有机会呢获得中国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
1: 是的，希望大家无论是想加油券还是想来进群，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等你的留言。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胡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1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3: 大家好，我是亚欣。
12: 欢迎聚三十，好久不来了，我们铁杆粉丝群里的一个老粉丝
13: 哦，
12: 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13: 哦、
12: 不知道干啥去了啊，
13: 烧烤去了。
12: 说两位主持人好啊，送娃上学路上打个卡，问候广大的听众朋友，早高峰一路畅通。
13: 哇，有您我们的心情更畅通啊、我们的敬畏坊青岛部说，听友们周四早青岛城阳晨起，朝阳明媚，凉风习习，听着广播开上车，又是充实的一天。
12: 哎，欢迎周村的朋友打卡1199天，说今天气温适宜， 正是麦收的季节，路面上有晾晒的小麦，请大家注意避让，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13: 谢谢，还有我们的知足常乐啊，从一早7点准时就来了，说德州雨城今天大晴天，早晨温度适宜，路上一路畅通，持续打卡565天。
12: 嗯，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
1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再来关注一下济南市中考的情况。近日呢，2026年济南市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相关的安排正式公布了。这次考试呢，将于6月13号，也就是本周六，周六、周日、周一这几天啊，如期进行。济南市呢，一共有21.09万名。考生参加考试。
1: 据了解，本次参考考生分为毕业年级与非毕业年级两大群体，其中毕业年级考生是9.8万多人，全济南划分了14个考区，设置78个考点；非毕业年级考生有11.29万多人，同样设置14个考区，考点的数量呢为110个。目前的各项考前的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全力保障考试的平稳开展。
0: 咱们除了给高考的孩子们加油以外
1: 啊，
0: 也祝中考的孩子们旗开得胜啊，取得好成绩，
1: 马到成功。
0: 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名厨亮灶的事儿啊。连锁餐饮先行动，53家企业响应新规，2745家门店承诺亮灶啊。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啊？如果是您用这个美团点外卖的话呢，在这个店铺的后面就会有标注，是否有堂食店，是否名厨亮灶。
1: 对
0: 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吃起来就更放心了。
1: 那是哈。那目前为了贯彻落实刚刚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日前济南市市场监管局召开连锁餐饮食品安全会议，全市连锁餐饮企业总部的负责人和食品安全总监成为主角。这既是一次新规的宣传和贯彻落实，更是一场推动网络订餐名厨亮灶全面落地的现场动员。
0: 在现场呢，济南市

0: 消费者协会、济南市连锁餐饮企业联合发布了倡议，将全面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两灶，提升消费者放心感还有信任度。济南市的53家连锁企业全部签署了倡议书，郑重承诺旗下的48个品牌、2745家门店将统一加入网络订餐明厨两灶，并且呢通过外卖平台向大家展示。另外呢，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有关的规定，保持厨房的环境卫生，人员操作呢也是非常规范的，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1: 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连锁餐饮店不仅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堂食店，还能知道他们具体人员操作怎么样，这个厨房的环境卫不卫生，让我们的外卖从盲盒走向了透明。对于商家而言，明厨亮灶不仅是展示食品安全自信与底气的窗口，更是赢得咱们消费者信赖的信誉名片。外卖平台呢，将在这个商家店铸啊标明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方便我们能够直观的辨别。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应急之声。今天呢，我们来重点关注山洪灾害该如何避险。
1: 同时，我们还会关注高铁可以带电风扇，但为什么不能用呢？铁路部门回应来了。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红绿灯来了啊！堵车的时候，绿灯会自然变长。
1: 哎，在你知道吗？这个板块会了解一下，夏天吃不下饭，没胃口怎么办呢？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哎，这里是最受小朋友喜欢的一路畅通节目啊，山东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为啥呢？除了能够听到一些有用的新闻以外呢，还能买到好吃的大樱桃。
1: 是的，我们的樱桃啊，小朋友都喜欢，因为都知道奶油蛋糕上会点缀一个小樱桃啊。我们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正是上市新鲜的一个季节。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樱桃看烟台
0: 、
1: 烟台樱桃看福山，
0: 没错，
1: 就是因为那里首先气候好，然后土壤好，光照足，温差还大，那樱桃自然就能积淀很多的糖分啊！果农早晨凌晨4点就带露水人工采摘去了，人工采摘8克以上的精品大果才会装到您的这个快递箱里去。
0: 你看，我们一说这个烟台大樱桃，好多烟台朋友来了。往事如烟说，俺就在烟台啊，那你就有福了。那你吃樱桃，那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樱桃啊，
1: 樱桃自由了这。
0: 哎，这真是啊，果品全程都是严控新鲜度的，就你收到的这个樱桃跟现采摘的是一样的啊。每天凌晨4-5点钟，咱们的果农们就到这个果园里去采摘了，人工筛选，把这个精品大果给你留下，把一些小果呀、坏果给你剔除掉。精选完了之后呢，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包邮到您家。您今天下单的话，明天就能吃上了啊。售后全面兜底儿，给你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您收到了樱桃之后，3个小时之内打开箱子，您发现呀，坏了一颗，拍照给我们啊，坏一颗赔一颗，坏两颗赔两颗，按颗给你赔。我觉得除了我们交通广播敢这么承诺，谁还敢这么说？
1: 是因为我们是产地直采源头的好货啊，并且给大家做好我们的售后工作。最主要的是今天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其实我看到咱们这个3斤158元的时候，我就去对比了一下外卖平台的价格，60多的大有，
0: 对，基本上都是5-60，
1: 而且你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啊，它是不是真的来自我们正宗的烟台福山？我们给您保证是原产地的直采，同时呢是坏果按颗赔付，3斤158元，5斤218元。如果说您买10斤的话，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啊，一个办公室咱们3个人说
0: 一块买，
1: 对，一块买就花398元，就能到手整整10斤，
0: 一大箱啊，10斤呢，朋友们啊，
1: 是的，
0: 分一分多好，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不管是自己吃解馋，还是送朋友送家人，都非常合适啊，朋友们，想吃正宗的烟台大樱桃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广播就发俩字儿，樱桃，其他的不要发啊！一天之内啊，应该最晚明天啊，就能吃到我们山东的这个正宗的大樱桃了。
1: 是顺丰保鲜直发，同样顺丰直发的还有我们的海中人参，
0: 海参，
1: 这个倒不是来自我们的烟台了，但是和烟台离得很近，
0: 大连，
1: 大连长海县的及时疗刺参。
0: 这款海参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复购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什么叫复购率呢？就是买过一次之后呢，又来买，说明这个产品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1: 行，
0: 要不然谁还来买啊？是不是啊？大家 家我就不用多说啊，这个海参呢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0: 给大家保证的都是足龄壮年参。你看一斤呢是8到10头，或者是10到12头的这个规格，两种规格任您选择，只是分个大以及个更大的区别。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原来一斤呢是499，现在一斤买一斤长鲜只要299元。
1: 对，200多哈，多买还多送，买5斤呢送1斤，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的朋友们，2380块钱。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啊！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折上再享优惠，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海参之后呢，抓紧时间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来，
6: 祝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星。
5: 欢迎影子来了，说打卡已经66天了，祝大家一切顺利，666
6: 啊！哎呦，太好了啊，
5: 太顺了啊！
6: 尤其是赶到我们本周六就开始中考了，是衷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依旧是马到成功，榜上有名。
5: 哎、欢迎小马晨曦说，这个海参现在还能买吗？能买啊！我们刚才刚给大家介绍了，海参现在备货还是比较充足的。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买五送一，到手6斤，买8送2是吧？到手10斤啊，非常划算，这个价格呢也很低啊。另外，我们这大樱桃正在热销当中啊，错过这段时间，你可能要等1年了至少啊，因为这个大樱桃是应季水果啊，朋友们想吃正宗的山东烟台的大樱桃的朋友也不要错过这波价格的这个福利啊。
6: 对，
5: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吃樱桃发樱桃两个字，想吃海参就发海参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啊。
6: 是的，总之您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无论是打卡报路况，还是说心情，还是来买买买，我们都欢迎各位。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山洪灾害该如何避险啊？强降雨或者是持续的降雨容易诱发山洪，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何避险自救？今天呢，咱们的应急之声一起来学习山洪避险的小知识。
7: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8: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好，关注完了应急之声之后呢，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济南的一个案例。
1: 是最近啊，咱们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历下区大队民警在奥体中路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辆 SUV 轿车的后号牌被一块毛巾挡住了。那么民警随即就将该车拦停。
0: 面对检查呢，驾驶员起初是一脸茫然，还装个无辜哈。哎呀，直到民警指引他，你看你的这个车牌号码上是个啥？这个驾驶员才恍然大悟，
1: 毛巾
0: 啊，因为这毛巾是他自己放上的啊。经过询问，驾驶员说刚才去赶个大集，怕这个违法停车呀被扣分啊，就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就从车上啊找了一块毛巾遮住了号牌。哎呀，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
1: 真是，
0: 就顾头不顾尾，你以为你盖上毛巾之后就查不着你了吗？啊，结果呢，离开的时候就被民警正好给撞上了。哎，
1: 而且呢，人家这个赶完集儿还忘了摘下来啊，开了一路。这民警啊就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你首先你不能违法停车，其次你在公共道路上坚决不能遮挡你的号牌。于是咱们的警察也依法对其做出了处罚。
0: 没错，这个故意遮挡号牌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大家一定不要自作聪明啊。
1: 是的，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铁上可以带电风扇上高铁，但是为何不能使用呢？铁路部门进行了回应。
1: 同时我们还会关注 AI 红绿灯来了，堵车的时候绿灯会自动变长。
0: 昨天呢，很多朋友都刷到一个短视频啊，有一个小朋友坐在家长怀里边，在地库的道路驾驶 SUV， 家长还连连称赞，哎呀，方向打得真好。相关部门的回应来了。
1: 嗨，还有就是在你知道吗这个板块会关注一下，夏天天气热，吃不下饭没胃口怎么办呢？
0: 这个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一块儿去英国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昨天呢，据最新消息啊，问了问杨洋，我说现在报名情况怎么样啊？我说是不是很火爆？他说雷哥怎么能用火爆来形容呢？那是相当火爆啊！
1: 哎呀，
0: 我天哪，太凡尔赛了哈！确实是这次，他真的是为什么能那么有信心呢？他的底气哪来的呢？都是咱们的听众给的。确实有太多的听众一听说杨洋第二季，就是杨洋带你一起出发第二季要去英国，好多朋友当天就报上名了。
1: 你看啊，
0: 这速度非常快。
1: 对，因为正好是赶上了暑假期间，7月24号出发，咱们去英伦啊玩个12天，英伦三岛，然后一共呢是28个人的小团，咱们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发十，纯玩无购物。就是不仅玩得好，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以及金牌导游这个全程护航，而且呢还保证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的收费，全程住得好哈，是这个4星级的酒店，在伦敦当地啊是连住3个晚上加1晚的特色酒店，所以相当于让您在伦敦玩个4天，是沉浸式的感受，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吃得好，七菜一汤，搭配这个炸鱼薯条，还有当地非常火的 Nando's 的那个烤鸡，解锁英伦的地道风味。每个人还特别贴心呢，除了配备了咱们的杨洋主持人，还有就是高速境外流量卡以及转换插头，以及全程的电子耳机的讲解，细节都给您做到位了。
0: 没错啊，力争啊让大家在短短的12天里边对英国呢有一个大体上的一个了解。
1: 是
0: 安排了什么呢？你像这个爱丁堡城堡啊，还有这个温莎城堡，触摸千年的王室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除了有历史的，还有人文的，另外还有现代的啊。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看那个电影《哈利波特》啊，你可以到片场去看一看。还有就是很多小朋友也包括很多成年人非常好奇的那个世界未解之谜，巨石阵的这些巨石到底是谁摆这儿的，它怎么来的啊？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追寻一下千年未解的奥秘。
1: 是，无论是我们的景观，还是我们的住宿啊，还是我们的人员配置，还是我们的贴心的服务，只要是您对7月24号杨洋带队的12天英伦三岛之旅感兴趣的话，28人的小团，就赶紧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两个字，就可以来查看完整的行程了。名额 确实是已经
0: 有限啊，有限，
1: 对，已经只剩一小半了啊，
0: 一半了，
1: 欢迎大家锁定专属的席位。
0: 嗯，报名电话大家记住了，是18560121011，再来重复一下啊，18560121011，想跟着杨洋一块出发去英国的朋友，抓紧时间把名报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 S7201 东营港疏港高速马场收费站东营港方向出口匝道一罐车侧翻事故，现事故正在处理中，受到事故影响，接交警通知，马场收费站双向入口临时关闭，东营港方向出口临时关闭，集贤收费站东营港方向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电动车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
2: 欢迎天道酬勤，说亚欣姐还有雷哥早上好，我在山东枣庄向你们问好。你好啊，感谢一路畅通的陪伴，又是美好的一天啊。
3: 哎呀，咱们天道酬勤老师永远这么彬彬有礼啊，
2: 咱们彼此陪伴啊。
3: 是是是。那么我们的二十八也来了，说早上好，行人打卡签到青岛，今天晴天，气温20度，希望能坚持打卡过百天。
2: 哎，想跟着杨洋去英国的朋友呢，大家发两个字英国就行了。有个朋友是三岛环游英格兰啊，
3: 就记忆力惊人啊。
2: 对，你发英国两个字就行了，
3: 就够了
2: 啊。想买海参的就发海参两个字，想买樱桃的就发樱桃两个字，想去英国的就发英国两个字就行了啊。言简意赅，非常好理解啊。
3: 只要您找到地方，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
2: 对，一定要点个关注哈，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所有的互动都是从这个公众号进行的啊。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点关注。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那么其中呢，有一条重要的措施呢，就是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1: 没错，我们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哈，是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咱们乘客便捷的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途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还有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的方式打开我们的主题列车、主题车厢。那到了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啊，打算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近日有一名旅客呢，在高铁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立刻过来阻止啊。很多朋友觉得很疑惑啊，为什么什么电风扇呢、电热水壶啊、空气炸锅呀、卷发棒啊、电吹风啊都能带上高铁，咋不能用呢？在这儿呢，咱们铁路部门进行了回应啊。为了保障动车组还有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车内的电源呢仅能供咱们旅客为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电脑啊这些小型电子产品来充电使用。
1: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遵守咱们相关的秩序。那 AI 红绿灯来了，朋友们啊，就堵车的时候绿灯时间会变长。北京目前正在深入推动双智城市 4.0 阶段的建设，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它学会思考了，它能根据实际的路况自动调整绿灯的时长。
0: 这真正就是科技改变生活了啊。昨天呢，很多朋友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引发大家热议啊。视频当中有一个男子，应该是小朋友的爸爸啊，坐在这个主驾驶位，一个小男孩呢坐在他的腿上打方向盘，对车辆呢进行驾驶。这个爸爸呢不但没有劝阻，反而说，哎，今天你看孩子开车，发到这个朋友圈里边，他们都惊呆了啊，说这个孩子能不能开车开得那么好，方向打得那么好啊。这个视频呢警方也刷到了啊，说这个驾驶位呢是车辆的一个专属操作区域，任何妨碍干扰安全驾驶的举动都是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没有驾驶资格，也不具备应急避险能力，家长呢千万不要抱着玩乐的心态让小朋友体验驾车操作。
1: 是的，那最近呢，在昆明市的公安局五华分局也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这个在路段行驶的时候车辆轮胎被扎了，然后警方高度重视，查明了是有嫌疑人王某群等14人在这个路段从事非法的运营，他们呀在这一些坡度大、行人密集的情况下抛洒铁钉，造成多辆机动车轮胎受损，现在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了。
0: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这天一热呀，很多朋友胃口不太好，不想吃饭，尤其是一些这个小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年人啊，食欲不振。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来说几个小妙招。
1: 是，首先清淡的饮食，大家不要觉得啊，这老生常谈了，那怎么清淡呢？因为首先为什么要清淡？油腻的食物确实容易导致食欲降低，就吃一次怪过瘾，但是呢，你多吃了它有点腻得慌，所以说相对于咱们的这个油腻的食物，清淡的它不仅开胃适口，而且还能有解暑。
0: 对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去聊一些不开心的话题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心情好了之后呢，你自然胃口就好了。尽量的不要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问孩子作业写完了吗？这次小测验考多少分啊？在班里排多少名啊？你看这孩子保证他没什么食欲了就。
1: 是的，一键三连了。保持好心情，同时保持清淡的饮食，还要保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尽量在饮食上做到定时定量定制，因为这样身体会固定的分泌多种的消化液，有利于咱们的食物各种营养素的吸收，这吸收好了，这食欲不就来了吗？
0: 对，另外呢，如果是实在是没有食欲的话怎么办？你就吃一点或喝一点什么生津解渴的健胃消食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喝杯柠檬水呀、苹果水呀、吃个山楂呀、吃块菠萝呀，
1: 对，
0: 喝点柠檬水，吃片柠檬啊，就是你可以去挑战一下就是面无表情吃柠檬，你吃完之后立刻有 食欲啊。
1: 哎呀妈呀，是生津解渴，健胃消食。
0: 嗯，好，那么稍后的八点到九点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有些问题啊困扰着你，让你没有什么食欲，非常烦闷啊，你可以在八点到九点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把您遇到的难题跟我们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请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八点到九点交广帮忙，您可以随时拨打。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最近想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四个选择啊，哪一个你都可以闭眼选啊。第一个呢是遇见欧洲，再一个呢是北疆三湖，还有江西以及四川亲子研学游。
1: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杨洋带队去英伦，那是去英国啊。您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两个字就可以了。但是除了去英国，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欧洲四国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依旧是12天，但是是别的主持人加上我们的专业领队双陪同，20人爆满疾风团，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啊。我们是安排了两个行程，一个是8月9号，还有一个是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那这个呢，您需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能解锁行程了。
0: 是我们这次的欧洲之旅呢，是 VIP 高端定制啊，每个团呢只有20个席位，8月9号一个团，8月14号一个团。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欧洲四国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专属价格每位是26,999，玩的好，吃的好，住的也好。现在呢就是名额太少，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是，除了我们的欧洲四国游在8月9号和8月14号开启，还有就是四川的亲子游，在国内特别适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但是呢，现在暑假虽然还没有定日子，不过很多的酒店门票都已经预约了啊。咱们7月4号和7月14号分两期出发，带各位6天5晚，主持人全程带队啊、咱们去这个蜀地看一看大熊猫，走进李白故居，同时探访两弹科学城，亲临都江堰，还有啊，就是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沙盘推演等等丰富的活动。大家能听得出来，这就是适合带小朋友的一次亲子之旅。全程入住的是4星级的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您吃的放心，住的放心。所以，如果想要在7月4号或者是7月14号出发去四川玩的话，5680元一位。想了解详情，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很多朋友呢想去新疆看一看啊，这次呢咱们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呢，是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给你打包好了啊。
1: 是，
0: 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等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啊。坐的是咱们2+1陆地头等舱，你躺游新疆一点不累。另外美食都给你安排了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土火锅呀、这个手抓饭呢，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都在行程之列。两个团，一个是7月12号出发，另外一个是7月19号出发。想去北疆的朋友一定要考虑一下。
1: 是，如果说您在7月中旬之后才有时间，那么7月28号或者是8月4号的江西可以考虑一下。依旧是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蔷薇热线了解一下，咱们7月28号前往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的行程到底是什么安排呀？6天5晚的行程哈，成人是4999一位，然后14岁以内的儿童价格是4599一位。
0: 所有的行程呢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名额呢都是在每天减少当中。大家想出去玩，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微信同号的朋友们啊，15606401011。大家抓紧时间抢占席位。
2: 北京时间8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胡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6: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5: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6: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7: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